因此三尺地灵魔就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凌空和尚十分的善良，你别看穿的破衣啰嗦，疯疯癫癫，实质上他既不疯也不傻，比常人还要聪明得多。在台上苦苦地劝解陆坤，但是陆坤是执意不听，最后两个人这才动武。三尺地灵魔左手一晃凌空的面门，使了个劈山掌，嗨，猛击凌空长老的面门。凌空老和尚一不躲二不闪，把右手举起来，肉乎乎的大手好像蒲扇，就接了他一掌，啊，开！啪！两只手碰到一起了，和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乐子大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后退了10来步，身子一摘呗，好悬没来个屁股墩儿。再看凌空老和尚巍然未动，什么原因？因为陆坤这一掌他是蹦起来打的，他个儿小，他不跳起来够不着凌空，因此他身子在空中悬着，两掌一碰他脚底下没跟，这才吃了亏。老百姓一看全乐了，哇，小老头有意思，好悬没坐下。陆坤就有点挂不住，凌空休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眼珠子都红了，频频发动进攻，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恨不能把凌空老和尚给废了。老当家的慈悲没道术，心中暗想罢了，这陆坤真不是个东西，难怪叫一魔呀，既然你不讲情面下棋毒手，就休怪贫僧了。哎，凌空就施展出少林神拳外加达摩36式啊，因此跟三尺地灵魔陆坤打了个4军力敌，难分高低。大家看得很清，一时半时看不出谁胜谁败了。就在这时候，八王擂的台下人宠之中来了个观擂的，此人身高不到1丈，也差不多少啊，肩宽背厚，头上戴着4楞方巾，2根飘带飘摆在脑后，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袍，腰系蓝丝绦，白布袜子，厚底福字履。往脸上看，面如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2道9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胡须花白了。此人手里拿着把扇子，遮住鼻子以下半张脸，站在人宠之中，不住地盯着台上。那位说，这个看热闹的是谁呀？原来他就是道坐南衙开封府的府尹，龙图阁大学士左班丞相包拯包袭人。闹了半天包的人

0: 连日来这个事情是一宗不了又一宗啊，好容易盼着把九寿朝天庭破了，结果又出了个八王擂。那么究竟这个擂能赢不能赢，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因此包大人的心似油烹，是坐卧不安。今天八月初一，擂台上那玩命呢，他在开封府啊也坐不住了。昨天晚上他都没睡好觉啊，实质上包大人比谁起的都早，往屋里头一坐，紧锁双眉，唉声叹气。陪着包大人的是张龙、赵虎、王超、马汉、李才、包兴、公孙策。现在公孙先生比较忙，因为包大人把很多的事情都推给公孙策去料理，他就成了开封府代理的府尹了，所以很忙很忙的。经常在包大人身边的就是李才、包兴、张龙、赵虎。大伙偷着一看，包大人太发愁了，眼窝深陷呐，要照这样非把老头子愁死不可。另外赵虎这个人好动不好静，他知道今天是八王擂，不定多热闹多精彩。赵虎恨不能跟着去以饱眼福，去开开眼，但是公务在身，他得保护包大人，他赶上八王擂吗？心里着急，走不了啊。但是赵虎这人也有点内秀，他一看包大人那个样，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以给包大人送水为名进了书房了。夏爷，您喝点热茶吧，这是刚给您沏的。
1: 哦，
0: 撂下吧。
1: 是。
0: 这赵虎有什么事儿吗？夏爷，恕我冒昧，我看夏爷连日来瘦了可不少啊，照这样子下去对您的虎体太有妨碍了，还望相爷保重才是。包大人点点头说，你对，我何尝不知厉害，不过事情太叫人不顺心了。你想，八王爷现在就在泽寇的手心掌握之中，生死难料，我能不着急吗？你们劝我只能劝皮不能劝瓤，只能劝表而劝不了理，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住啊。大人，这样吧，您要在屋坐着，您净往窄地方想，越想越发愁，您不如换个环境，哎，叫他痛快痛快，卑职陪着您到外头溜达溜达。到什么地方去？如果相爷有兴趣的话，我们陪着您到八王擂，或许我们还能看着八王千岁，您不比在书房里头坐着强多了吗？另外您心里想不如眼见呢，您看看咱们开封府的人怎么打胜仗，您这心也痛快痛快。哎，赵虎这番话真把包大人给说服了，包相爷点头称善，好，容我化妆，咱们一同赶奔莲花观。把赵虎乐的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张龙一听坏了，赶紧挑帘龙进了，跪在包大人面前：“相爷，不可，不可，使不得，使不得！您不能听赵虎的，这是馊主意呀！” 哎，
1: 为。

0: 什么？相爷请讲，那莲花观是什么地方？那是龙潭虎穴呀。前者八王爷，要不是化妆私访，能落到魔掌之中吗？就因为他惦念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事儿，带着方树庵这一化妆，结果出了事儿，至得今天未能解决。前车之鉴，您可不要忘了。您要化妆赶奔莲花观，倘若出了点事儿，谁负得了责任？岂不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这件事情是绝不能办。四弟呀，你怎么竟给相爷出馊主意呢？哎，容等蒋四老爷回来，徐良他们回来，咱们跟他讲讲，非叫他们惩罚你不可。
1: 哎，队长，
0: 他相爷乐意呀，我光出主意有什么用？相爷，你看好，还没怎么地呢，把不是都推到我身上了。包大人苦笑了一下，扎龙啊，你也不要太多心了。这人要倒霉倒到一定的时候，周而复始，还得往回转，就该起死回生了。咱们怎么那么倒霉？八王丢了我也得丢，八王出事儿本阁也得出事儿，不见得吧？再者一说，我跟八王又不一样。八王出去身边只有房树庵呢，而咱们赶奔莲花观，咱的人都在那儿呢。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聘请几百位高人，难道说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本哥就能出事儿吗？退一步说，真要出事儿，我平天由命，命该如此也没有办法，谁也不能摘怪。本哥主意一定，不必多说，赶紧化妆跟我同去。都尉，相爷你不必多说了，是遵命。张龙暗自叫苦，狠狠瞪了赵虎一眼。赵虎倒挺高兴，他们把官衣脱了，换上便装，暗藏利刃，兜里头带着龙鞭信票。包大人就化妆成一个教书的老先生，在开封府的后边准备了一辆小骡车，里边垫的喧呼呼的。包大人上了车，这车老板都是开封府的官人。张龙赵虎一共带了八名保镖啊，就是那个小童子手底下都会个三角毛四门头的，也是暗藏利刃呢、啊、神不知鬼不觉离开开封赶奔莲花观。老板把鞭子一晃，我驾凳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赶进树林，八个人保着包大人溜溜达达就挤进人群。尽管如此，包大人晚到了一步，前边精彩的打斗他全没看见呢。包大人一看，着看累的人也太多了，可往擂台上瞅瞅不太清，因为离着比较远，就有心往里挤。张龙赵虎一再建议，低低的声音，相爷就在这儿吧，别往里边挤了，您看这儿还凉快，有点事儿抽撤连环都方便，挤在里边一切都别扭。包大人也就同意了，可包大人在这管累啊，张龙赵虎这几个人哪有心思管累呀、啊，他们的眼睛像闪电一般打量周围的老百姓，盯着每一张脸，心说哪个是贼。好小子，我们得时刻留神呐、啊、别你们瞅冷的出来把包大人再给架走了，那怎么办？ 我们就吃不了得兜着走，一个也活不了。可他们看了半天呢，没有坏人。那位说那怎么能看得出来呢？那坏人脑袋上也没贴着贴，也没站着字，脖子上也没挂牌子，这个您还别抬杠，这叫经验之谈。是坏人是好人，有的从外表能看出来，当然有的非常含蓄你是看不透，但是一般的能瞅出来。不信您走到街上您看看，那歪毛淘气儿嘎杂的琉璃球一眼就能瞅着，穿衣打扮举止动作言谈举动跟好人绝不一样。要不怎么叫流氓呢？怎么叫泼皮呢？你想张荣赵虎是干什么的？抓差办案多年呢，净跟人打交道了，所以用眼睛一搭就能看出你是个什么人来。他们几个一看，这周围都是正经的老百姓，而且都扬着脖往台上看，谁也没注意包大人。包大人在化了妆，拿扇子挡着半拉脸，谁能猜到是荣土葛大学士左班丞相？那么大的官来了，前仆后拥，能这样？所以这几个人也就放了心了，抽空也往台上看看。好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台上抖身位，金丝龙鳞闪电劈刀劈，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那就开了锅了。包大人不住地点头啊，心中暗想：云瑞杀得好，杀得过瘾，对这帮十恶不赦的阴贼就得这么惩罚。老百姓一浪高过一浪，这包大人看着看着这个脚啊，毫不自主地就往前蹭，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围了呢，想看清楚，这身子往前蹭，所以就挤进了人丛。张龙赵虎也没注意，光往台上看了。等后来发现包大人没了，你想成千上万的人上哪儿找去？可把张荣赵虎急坏了。哎呦我的妈呀呀呀呀呀！张荣狠狠掐了赵虎屁股蛋子一下，你掐我干什么？你就是个坏事的母子，我说什么来的？你要不出这主意能有现在这事儿吗？如果他老人家要丢了，我找你算账。别说三话，他怎么能丢？那肯定往前挤了，咱们到前面找着去。这八个人分八路往里挤去找包大人，可又不能喊又不能叫，还得保密。这会儿呢，白云瑞下了台了，方僧醉菩提凌空登台，大战三尺地灵魔。这玩意儿要懂行的人看着还有点意思，要外行啊就不耐看了，他一时半时打不完呢。所以包大人呢也不像刚才那么精力集中了，回过头来打算跟张龙赵虎说话。他我这哎怎么都没了，我这上哪儿来了？包相爷一瞅，哦明白了，我很不自觉地挤到人群里头来了。哎呀，赵虎张荣一定着急，我得出去找他们。所以包大人扭回身就往外挤。正在挤的时候，身边过来个人把包大人的胳膊给抓住了。哎，老爷子来，我搀着您点。包大人一看不认得，这人小个不大，能有四十来岁，黄白镜子团乎脸，稍微点黑胡，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青布袍，满脸都是笑。包大人一想，这是什么意思？哦，大概看我胡须都有白的了，出于怜悯帮帮我的忙也未可知，所以也没说什么， 这人架着包大人挤出人群，结果到了人群外头了，没找着张龙赵虎，也不是包大人刚才来那个地方。包大人就一愣，可这人架着包大人继续往前走，大人把胳膊就撤回来了。哎，多谢多谢多谢，我怎么不认识你呀？哈哈哈哈，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小人斗胆说句话，您是不是包相爷呀？
1: 这个你认错人了。
0: 不会，绝不会，天底下有几个包青天呢？就您自己呀。您升堂问案，我在下边听堂，何止是一次。相爷，您好大的胆子，化妆改扮来看热闹，您可真爱凑热闹。您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龙潭虎穴，嘎杂子琉璃球，什么人都有，倘若出了点事，您后悔可就晚了。徐良他们非常担心，让我来接您。你看都在树林呢，走吧，咱们进树林找他们吧。
1: 谁在树林？
0: 徐三将军呢？都在那儿呢，都是开封府的人。
1: 你是谁？
0: 我也是新进到京城来的，我是宛平县的一个差人，今天化妆改扮到这儿来维持秩序。宛平县的包大人，你想宛平县也来不到这儿。
1: 哎呀，他就提高了警惕了。可这时候这个人不容分说，一手拉着包大人的手腕子，另一只手架着嘎吱窝，劲儿还挺大，连推再拖，把包大人就架到树林里去了。你想西沙全是原始森林呐、啊，三拐两拐到了里边，就跟世界就好像隔绝了相似。包大人一挥手，抱住一棵树不走了。哎，你究竟是什么人？你带我到哪里去？
0: 这人停身站住，往外看看，行了，你就怎么喊外边也听不见了。他小圆眼珠子一瞪，相爷对不起，刚才呀、啊、我是信口胡说。知道我谁吗？七星岛的，我也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是七星岛寻不寨的寨主，人送绰号小粉蝶，我叫田环。
1: 相爷，我奉了我们总门长郭长达所差，化妆改扮挤在前台人群里头，听听大伙对这座擂有什么议论。可我真没想到，正在周围观看的时候遇上包青天了。
0: 相爷，大概你们在宋朝当官的人都有化妆私访的病吧，你是不是想八王千岁赵德芳了？你们君臣想要做个伴儿。好啊，现在八王千岁就在莲花观，您要想看他的话不难，我领您去，跟我走吧。啊，您甭叫唤，在这儿叫唤没用，这不是开封府，你都得听我的。
1: 走，包大人不走，转身就要出树林。
0: 小粉点田环过去把包大人的袖子给抓住了，一伸手苍凉，匕首刀拽出来了。
1: 姓包的，你站住，
0: 这不是你升堂问案，你得听大爷我的，牙崩半个说个不字，看见没？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给你来个俩眼儿。
1: 包的人能怕他吗？
0: 照样转身往外走，把田环气急了。
1: 嘿，包黑头， 这是你自己找的，是小走招刀。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包大人到莲花观前观泪，没想遭到劫持，被七星岛寻不寨的小寨主田环把他绑架进树林。包大人先是吃惊，而后也豁出去了。那包大人身体好，跟八王千岁赵德芳还不一样。赵德芳遇上事儿就堆了，体如筛糠，哎，包大人则不然，吹胡子瞪眼，连甩膀子再拨了脑袋，看这意思还想动武。小粉蝶田环冷笑了一声，把匕首刀一晃，包黑头，你还想跟我伸伸手吗？你真是活腻歪了，我要你的命。包大人把胸脯一舔，来吧。我的一憨挺横啊，想死啊没那么便宜，我得把你架回莲花观，我得立上一大功，让你跟赵德芳去作伴。现在立的是八王擂，迟早或许在你身上引出个包黑头擂，跟我走。田环正在撒野之时，忽听见树林外头有人高声喊喝：呆！杀不尽的毛贼草寇休要猖狂，我老人家在此。蹦进一人来，包大人甩脸一看，心中高兴，来者非别，正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叔安，快来救本哥。 向您放心，我来了。说着话晃小片刀是直奔小粉铁田团。方叔安怎么来的这么巧呢？你看，不巧不成其数，什么事儿都没有又不巧，那还叫什么评书啊？方叔安跟着白眉大侠和玉面小达摩在一起，他这个嘴呀太不老实，台上比着舞，他在台底下就开讲品头论足，如果说的对还则罢了，他说的根本贴不上边儿。徐良啊就耐着性子听着，后来实在听着不入耳了，徐良把眼珠一瞪，我把绿秋秋你躲我远点，你上个没人的地方给我摆回去，滚！就这样把方叔安呢给撵走了。方叔安还真怕徐良，老心一瞪眼，他腿肚子还真就转筋。就这样的离开徐良，挤到别的地方去。哎，事情也凑巧，他就听见身后有人说话，在这儿没，在这儿没。嗯，找什么？回头一看，张荣、赵虎。一瞅他们把官服脱了，穿着便衣儿，一个个急得满头大汗。方叔安就知道出事儿了，过来把赵虎拉住了。四爷，什么事儿？哎呀，方爷你在这儿呢，相爷丢了。嗯，你带怎讲？相爷丢了。我相爷什么时候来的？别提了，相爷非要出来看热闹，像八王爷似的化了妆了，刚才也不怎么这一挤找不着了。哎呦我的妈，可要了命了。方叔安可急坏了，快，我干老他们在前面呢，你们分头去给我干老送信啊，我先行一步，我去找找。就这样张荣、赵虎往前挤去给徐良他们送信儿，方叔安往外挤，就挤出人群。他们说话的声音极低，台上打的那么激烈，谁也不注意。因此，方叔安挤出人群之后，回头看了看，没有什么异常的变化。再往前走一段路，就进了树林了。方叔安蹲下，举目抬头观瞧啊，四外寻找。哎，包大人跟田环刚进树林，走的并不太远，因为包大人挺不听话，紧往外头蹭，田环想抓个活的也不那么容易，故此让方叔安给碰上了。西伯大头鬼一瞅，您就相爷在这拉小刀就蹦进去了，来在里面护住包青天。相爷不必担惊，不要害怕，这小毛子儿怕他什么呢？慢说是他，就来个30个、50个、80个也架不住我小片刀一拨了。相爷您在旁边瞧好，我把他抓住。田环一开始防住安他妈太认的了，把他气的好悬没同人反背。方叔安呐，小辈你竟敢坏我的大事，拿命来！捧刀就刺。方叔安用小片刀往外招架，两个人在林中站在一处。你看呐，这个小粉底田环也是个阴贼，跟白莲花、燕峰有相似之处，这样的贼都不好惹。方叔安要调理那个常大明的剑客好办，要调理这样的贼调理不了。这帮小的又毒又辣又狡猾呀，而且还有一定的能耐，跟方叔安站在一块儿也就20几个照面，被小粉底分起了一脚，正踹在老方屁股蛋子上，老方就摔了个狗啃屎。哎呦我的妈呀， 小粉碟捧匕首刀往起一纵，照方叔安肋叉子就是一刀。方叔安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往旁边一咕噜，田环一刀戳空。等他把刀拔出来，方叔安也蹦起来了：“
0: 哟，崽子没完！爷爷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你找刀，找刀，你找刀，你找刀，找刀！”
1: 两个人又打起来了。方叔安一看呢，想赢小粉点田环谈何容易？回头一瞅，包的人还在这站着呢。方叔安心里这个着急呀，心说：“相爷，你这么聪明，怎么现在傻了？你快跑啊！起码回去你送个信儿，即使找不来人，你要平安脱险，我不就放了心了吗？能打我就打，不能打我还可以跑呢。有您在这儿，我怎么办呢？”因此，方叔安就喊上了：“相爷，您别在那儿戳着了，快跑！相爷，快跑！”真叫方叔安猜对了，包大人真有点发傻了，有心这么走，对方叔安又放心不下。包大人替方叔安使劲儿，但有劲儿还使不上，故此他没走。老方这么一喊，包大人一想，可不是吗？我何必在这儿呢？我不如到擂台下面去找徐良众人，哪怕见着几个熟人，给他们找来也帮帮叔安的忙。包大人想着，转身就走。田环一听呀，我这是竹篮子打水弄了场空啊，什么没得着啊，我就眼睁睁瞅着把包黑子放走了，没那么便宜，这个功我是得立定了。田环想到这，虚晃一招，蹭往前一窜，奔包的人就来了。心说呀，实在不行，我就弄个死头的，把你脑袋烧回莲花观，我也得受赏。包的人一看这贼奔自己扑来了，转身往树后一躲。田环这一刀扎空，由于用力过猛，这刀扎得挺深，扎到树上了。哎哎哎，他拔刀还费点劲，俩手拽不出来，用脚蹬着树干狠劲拽。正这时候，方叔安也赶到了，痛在那，找刀找刀找刀。田环把刀也拽出来了，莫回身跟方叔安站在一处。包大人接茬跑，像那个你出着树林了，就奔莲花观擂台呗。包大人也懵了，就围着这几棵树来回转，转老半天也没离开这地方。方叔安一看，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大人呢？你往哪儿转呢？你往东边走。包大人都不知这个东在哪边的，你看原始森林的道里边，他转向啊。正在危机关头，树顶上有个看热闹的，原来树上这个人呢睡着了，听底下连吵着再喊，把他惊醒了，揉揉眼睛，把树枝子分开往下一看，嗯，怎么回事？有个细脖大脑袋饼子脸还没鼻子，连吵着再喊，数他咋呼的凶。一瞅这俩人都是小道，一个是小片刀，一尺二寸多长，一个是匕首刀，七寸多长。那边还有个花白胡须的老者，怎么还相爷相爷的？哪来的相爷？是大官，开封府的包丞相，能吗？哎呦，要真是，我在这树休息可就对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哈！我要把包的人给救了，立功不立功的谈不到话下，在我爷爷面前，在我父亲面前，我可就扬名露脸了，起码老人得夸我几句。起来，待着也是待着， 管管闲事儿吧。这人想把两腿一飘，飘落在树下，是声息皆无。别打了！你想空中掉下个人来，这不吓人呢？把方书安也吓了一跳，我的妈呀！嘣，蹦出一丈多远去，手中请小片刀，定睛瞧看。小粉铁田环也蹦出多远去，躲在一棵树后，抬头观瞧，一瞅树上跳下这个，是个小孩儿。这个泄气劲儿就甭提了。一瞅这小孩顶多也就13、14岁，个儿可不小，长得面赛银盆，圆蓬脸儿，弯弯的眼眉，水灵灵的大眼睛。鼻似悬胆，菱角阔口，齿薄唇红，一对圆宝耳，散发披肩，前发齐眉，后发折梗，身上穿着百花袍，圆领肥袖，腰里扎着带子，脚下蹬着一双百花粉铁鞋。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就好像画上画的那个刘海戏金蝉，那刘海儿差不多少，但是比他这寸的多。这小孩一不慌二不忙，乐呵呵的跳落在树下，用手一指，哎，怎么回事？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们都是什么人？都跟我说实话。方书安一看，绝不是坏人。你别小瞧这小孩，从他刚才从树上往下一跳，他的轻功可不错呀。方书安往前紧走两步，颤颤大脑的，咦，
0: 小兄弟，小兄弟，老哥哥，我这有理了。小兄弟，要问请听我说，我呀叫戏不大头鬼方书安，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护卫。看着那个黑脸的老头们，那就是天下知名的左班大丞相、开封府尹龙图阁大学士袁阁老，当朝一品的包青天、包拯、包袭人。这小孩一听，是啊，他真是包的人，那错得了吗？我再给你介绍介绍，你瞅着树后那个王八蛋没，一对小耗子眼儿，这小子是个贼，要刺杀包的人。我是办差官来救包的人，故此发生械斗。我小兄弟，你得帮帮我的忙，你要能救了包的人，嘿嘿，当官不当官那说不到话下，起码你得受赏，人前显圣，傲礼多尊呢、兄弟能帮忙不？我说你就是戏不大头鬼方书安，对呀，你有个干爹不是叫徐良吗？你名儿都不讲啊，你也知道，呵，天下人都知道，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方书安呢、那咱可就不是外人了，你先去保护包大人啊，我先来对付这贼。
1: 等等，贼可厉害啊，这家是七星岛巡捕寨的小寨主，叫小粉底田环，是个采花贼呀，缺德在冒烟儿。你要能收拾，往狠里收拾，最好别留活口的。行了，我记住了。田环一听，气得直拨了脑袋，心说方书安这小子妈多缺德，把我许出去了。在树后转出来，是捧刀就刺。小兔崽子撒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你管得着吗？接刀。田环也该死，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这小孩是谁呀、是普通小孩吗？这阵儿他光顾抢包的人了，这叫利令智昏，没仔细分析分析。这小孩看见，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下棋毒手？这一刀给我捅上，我还活得了吗？ 我还没问问你怎么回事呢，看来这个贼真是够可恨的。小孩唰一转身，谁也没看清楚他怎么转的那么快，唰一下到了小坟底田环身后了。田环一刀走空，还没等转过身来，这小孩巴掌举起来了，对准田环的后脑勺，啪！这一巴掌不要紧，再找田环脑袋没了，整个给扇没了。您说这一巴掌劲儿有多大？想找田环的前脸，到树上去找，整个贴树上了，打的是万朵桃花开。房叔安一看，我娘哎，我这手是铁的，是钢的，我这小家伙可真够厉害的，这是人呢是神呢？他心中纳闷，再看这小孩一巴掌把田环置于死地，拎着脚脖子把他拽进树林，把地下的鲜血擦净，找地方把手洗干净，又回来了。方川，方才我这招你看见吗？
0: 你看见了，我可开眼了。
1: 哎呀，我这小兄弟那可真有两下子，佩服佩服。来来来，请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过来一见包大人，哎呀，包大人刚才也真害了怕了，他不是说怕死，你说一旦被劫持走了，不找麻烦吗？开封府的人本来就够上火的了，唯我大伙儿得多大着急呀、啊！连皇上能不着急吗？现在一看，哎，风浪过去了，转危为安，故此包大人非常高兴，谢过这小孩救命之恩。这小孩撩衣服跪下了，相爷您太客气了，您是一国的丞相啊，老百姓有口皆碑，我们家住的那么远，乡里乡亲们提到您无不挑大指称赞，您是空前绝后的清官呐、啊！老百姓提起您来没有不尊敬的。我今天能开眼见着包大人，我这次到东京就算没白来，我给相爷磕头了。请起请起。萧恩公，请问你尊姓大名，宝庄何处？
0: 喂，
1: 相爷您可别生气啊，我爷爷告诉我了，叫隐姓埋名，不让我跟别人说，我们家家规挺严，我一下说出就惹我爷爷生气，他非把我掐死不可，所以说相爷你原谅我不能说。包大人你看也罢，也背不住啊，有那么一种人，虽然做了好事，不赖叫旁人知道自己是谁，施恩不忘报，真人不露相，所以包大人也不勉强。房叔安多坏，房叔安一想，现在我们正在用人之际，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小英雄啊，他还有个爷爷还有爹，他这能耐都这么大，他这个爷爷跟这个爹更了不起了，干脆我想法把他弄到擂台上去，哎，把他们也拴到八王擂，也给我们帮帮忙。你别看你这阵儿你不说，早晚我就知道你是谁了。房栓想到这一乐，哎，我小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呐、啊！怎么想到八王擂上开开眼不？看看，这热闹可好了！你想瞅瞅各门各户的高人都亮什么绝艺不？想啊，我跟我爷爷这次来就是赶奔八王擂来的。八王擂在哪儿呢？啊？就在眼皮底下，你都不知道啊！你干什么来的？是吗？呵。我跟我爷爷光顾赶路了，都累死了，后来困得走着道都摔跟头，我没办法，这才找棵树睡觉，正睡呢叫你给吵吵醒了。 闹了半天八王泪就在前面，可不是吗？嘿嘿，真是笑话笑话。来来，跟我走跟我走。哎呀，我爷爷上哪儿去了？背不住他老人家看热闹去了，那也背不住，到那儿就能找着你爷爷了。走走走，跟我们走。就这样把这位小英雄领到前面。这小孩出来一看，可不是怎么的，从树林到擂台这儿没超过三里地，心说我怎么那么笨，要知道这么近我就不睡觉了。他们挤在人群后边，正这时候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这八个人满头大汗也到了，一瞅包的人平安无事，哎呀，阿弥陀佛呀，大伙心中不住地念佛，心说这回甭看热闹，咱就光看包的人吧。过来给包的人道了经，周围站岗放哨，包的人没怪人家，这个事儿怪自己。单说方叔安揉揉眼睛往擂台上看，看看凌空跟三尺地灵魔陆坤究竟他们俩谁胜谁败了。可一看呢就愣住了，怎么回事呢？台上变了，这俩人一个都不在了，也不知谁输谁赢了。往台上一看，有个50多岁的人，三绺黑胡，扎金见袖，正在那儿白话呢，说的什么听不太真。方叔安平定气血，伸着脖子仔细一听，啊，这位在台上是自吹自擂。那又说怎么变的？这不奇怪，方僧最不提凌空，大战三尺地灵魔陆坤，两个人打了150个回合没分上下，针尖对麦芒，旗鼓相当啊。可正在这时候，飞云道长郭长达有点沉不住气了，命人击云牌唤陆坤，躺凉凉凉凉凉，躺凉凉凉凉，躺凉凉凉。这云牌就好像军队那个收兵锣一样，云牌不住的响，陆坤心就乱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跟凌空说，听见没，云牌响，有人找我有事儿，我可不是怕你，等我把事情问明白了，咱俩回来接茬再打。就这样陆坤奔了后台，见着飞云道长郭长达就问呢，总门长，我跟凌空还没分出上下，您把我叫回来所谓何故？无量寿佛，老剑客，我真疼你呀，我替你担心呐，你可够累的了，这凌空非是省油灯，你们俩打的时间太长了，一旦有点差错，悔之晚矣，故此本门长叫你回来休息，由我替你打一阵。三尺地灵魔一听啊，罢了，这总门长郭长达够个当家的，想的真周到，因此非常感谢。可正在这时候，看热闹的人宠当中，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飞身上了台了，非叫风僧最菩提凌空下台休息，就这样把老师也请到台下去了。所以呀，台上这人才变了，郭长达要出台，旁边转身过来一位高人，老门长，你们都歇歇吧，看我的，打这往后擂台我包了，三侠五义的人我全都包了圆儿。这个人这才登台，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夸夸其谈，正吹牛皮呢，方叔安领着这位小神童来到了。 这小神童一听，把小眼珠就瞪圆了。哼，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我这人什么东西在上头咕嘎咕嘎吹牛皮呀？这种人不打他，他不老实。小神童抖神威，才有威震八王擂。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

0: 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十分钟，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都把它当成是平常的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 下定论。

的那一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一口都不喝，我太了解，也知道他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我那时候年轻，年轻人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高，但是这回摊上病了，还是挺重的病，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三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老高，没有老高，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大家听我讲话嗓门够亮吧。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一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
橘子

0: 别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瘀闷的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失眠，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 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我管他叫道士，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 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老膏。我问他，我说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儿，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再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 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子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 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地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它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 因为胡家老糕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老糕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2滴黑血。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电话问。这3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 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他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呢，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老高，因为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喝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 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高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高，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上午10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上回书说到杨雄被打，正在危险的时候，来个打柴的小伙子。这小伙子一看张宝欺负人，无名大火就攻得脑门啊，柴火他也不要了，把猪扁担撤下来，挤进人群是直奔张宝，在后头没言语他就下了手了。这小伙个儿也大，这猪扁担也沉，正好拍到张宝后脑勺上，您说有多大劲儿，把猪扁担打劈了不折，还折了三截，把这张宝打得嗷一声往前抢了6-7步，就趴在地上了。这小伙把猪扁担撒了手了，扑过去一伸手把张宝脖子砍尖抓住，是轮拳便打。兔崽子，我叫你欺负人！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打死我了！啪啪！上边是拳头，底下是飞脚。这张宝啊，仗着肉膘厚，咱没说嘛，这位有300来斤，要没这身肥肉护着，就把他废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无不鼓掌称快，该该，恶人只有恶人降啊，像张宝这道货他就是欠揍，打得过瘾。好，这帮人光叫好了，要出了人命谁也不管了。单说架着杨雄那帮泼皮，一看当头的吃了亏了，他们把
7: 杨雄就撒开手了，扑过来打这小伙子。这小伙子的功夫还真棒，站起身来把双臂抡开，把这帮人打的是东倒西歪呀，噼啪啪啪啪啪啪啪。戴宗和杨林看热闹呢，戴宗一瞟大拇指，高，好功夫，没想到冀州真出人才呀、啊，一个打柴的樵夫手底下的功夫这么阔，看来他是个练家子，这么棒的功夫怎么打柴火呀，觉着十分可惜。可这会儿呢，杨雄缓过手来了，也顾不得身上的伤疼了，杨雄指挥着人也加入战群，这就打了交手仗了。哎呦，几十个人对打呀，这街上车马行人全都堵塞了，看热闹的人能有上千。这张宝好不容易挣脱开来，这小子呲着牙咧着嘴呀，顺着嘴角往下淌血，不顾一切钻进胡同就跑，底下那帮人也跟着他跑，花红彩缎哩哩啦啦掉到地上哪儿都是。杨雄没完呢，在后头就喊：“站住！把东西如数还给我！”追！杨雄领着人就追下去了。可就在这时，戴宗挤进人群，把打柴的这小伙给拉住了。朋友，我有话跟您说。哎，那小伙看看戴宗，我不认得您。哎，五湖四海皆朋友，找一方便地方咱谈谈好吗？没等这小伙同意呢，戴宗拉着他带着杨林也进了胡同了，找了一家大饭馆进了屋了，然后对面坐下，杨林打横头，戴宗要了八个菜，要了四壶酒。打柴的这小伙平稳平稳心血，冲着戴宗和杨林一抱拳：“二位素不相识，怎好讨扰？”壮士，你知道为什么要请你吃酒吗？哦，不明白。就因为你的功夫棒极了，能管不平之事，拔刀相助，可见老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啊。就这样，我们想跟你交个朋友，故此把你请到这儿来，你不介意吧？啊，哎呀，我有什么值当敬慕的，我是个打柴火的。哎，休要客气，来，咱先干了这杯。酒喝完了，戴宗就问我：“高攀一句，老弟，你没我岁数大吧？”我今年二十有七。那你比我小好几岁呢。老弟尊姓大名？在下姓石，我叫石秀。哦，石秀。另外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好管不平的事儿，因此大伙儿给我送个绰号叫拼命三郎。好绰号，好绰号，名副其实。石老弟，哎呀，看得出你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哟，您别捧我了，你们光问我了，我还没请教二位尊姓大名。戴宗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老弟呀，我是江州人呢，我姓戴，叫戴宗，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叫锦豹子杨林。”哦， 哎，您叫什么？江州的戴宗啊，戴宗。哎呀，

0: 话。我戴宗和我这位兄弟都是水泊梁山的人呢。
1: 哦，石秀啊，吓得往左右看看，
0: 一看人都吃饭，谁也没注意听，这才放心。石秀挠挠脖子，又问：“你们好大的胆子，上冀州来？这全是官府的人，一旦被他们发觉，你们还走得了吗？”石秀贤弟呀，水泊梁山的人没有怕死的，怕死的也不敢入伙。这么大的宋朝，我们自由来往，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别看官府的人多，他能把我如之何呀？石秀一条大拇指，高，梁山的人真是英雄好汉。那么戴宗就问石秀：“兄弟，我发现你武功不错呀，一表人才，你怎么落得卖柴火了？”“
2: 哎，别提了，
0: 我是金陵人，自幼父母双亡，跟我叔叔长大的。我叔叔啊是跑买卖的，我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我叔叔南来北往的做买卖，当小打。前三年跟我叔叔到了冀州，没想到我叔叔住的店房之中一病不起，两个多月之后老人家丧了命了。我漂流在外，举目无亲，抬头无物啊，怎么办呢？把做买卖赚那点银子都发丧我叔叔了，他老人家一死，我回去也没意思了。打那之后我就在冀州定居了。我无有一技之长，我干什么呢？因此我才打柴火谋生。我身上的功夫都是跟我叔叔学的。
1: 哦，这么回事。
0: 贤弟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不知道你愿意不？
1: 你说吧。
0: 就凭你的武功，就凭你的出身，何必在冀州混饭吃呢？哎，大丈夫顶天立地，一生一世应该有所作为。如果贤弟同意，我介绍你到梁山入伙，投奔朝宋二位头领，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你还能施展你的才华和武艺，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枉投胎一场啊。兄弟，你敢干不？
2: 敢。太好了，
0: 我早就羡慕水泊梁山，可惜我不认识熟人。既然戴院长愿意举荐我太高兴了，请上，受我一拜，咱算说定了。戴宗又把他拦住。
2: 好，
0: 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现在就是我们梁山的人了，我代表天王晁盖、呼保义、宋江、军师智多星、吴用接收兄弟你入伙。
2: 哎呦，把个石秀给乐的。
0: 那么咱们什么时候去梁山？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两个人到冀州来找一个人，如果把这个人找着，咱们很快就起身，要找不着啊，还得耽误个十天八天的。哎，另外呢，印马春我还有一帮朋友都等着我呢，到了时候我们找你，咱们结伴呢赶奔梁山。
2: 好吧，就这么地。
0: 还想进一步唠扯呢，正这时候门前一阵大乱。戴宗和杨斌抬头一看，并官所杨雄，就是知府衙门那刽子手的头，领着一伙官人进了饭馆了。戴宗不知道杨雄的底细呀，
1: 那水泊梁山的人跟官面水火不同炉，自然格外加小心。戴宗冲着杨林一使眼色，两个人又冲着石秀一摆手，从后门他们溜了，得躲避躲避。可石秀呢，刚说半截话，话还没等说完呢，抬头一看，杨雄领着人到了面前了。就见杨雄一躬到地呀，然后拉着石秀的手：“恩公，恩公，找的我好苦啊！我把所有的饭馆子几乎全找到了，没想到在这儿把你给找着了。恩公，今天要不是你伸手帮忙，我非被张宝纳斯打死不可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定好好的报答。”后边当差的也过来了，我说：“你是不是打柴的叫石秀啊？”“啊，嘿，我们猜对了。哎呀，我们头啊就为找你呀、啊，这一趟街全找到了。后来听个卖水的说，有俩人把你领进胡同了，我们就顺胡同找。哎，没想到这在这碰上了。那二位是谁呀、啊？”“哎，石秀是个精细的人，自然不能说实话了啊。那俩人啊，是我这个老乡。偶然在街上相遇了，乡亲们谈谈家乡的情况。”“是啊，那怎么走了？”“啊，他们有点事儿。”“哎，随便他们走吧，也没什么主要的事儿。”“哦，那好吧。”这时候杨雄告诉饭馆的掌柜的：“来，准备三桌酒席，今天我请客。”就这样包了三桌席。杨雄干什么呢？一则感谢石秀，二则还有那么多人给帮忙呢，大伙儿出了不少力，酬谢大伙儿。大家团团围住，兴高采烈。石秀就问：“请问那个张宝哪儿去了？”“啊，让我打跑了。这回这小子回去得趴半年。”这小子简直是太遭人恨了，可惜我还斗不过他，全靠着恩公帮忙了。你这顿拳头，这顿脚，还真顶了用了。”“哎，方才我想了，五湖四海皆朋友，何况你还救了我的命，帮了我的忙了呢。我打算跟石贤弟亲近亲近，咱俩冲北磕头，不知你意下如何？”“哎，不不不不，这可使不得。您是官府的官人，我是个臭卖柴火的，我高攀不上。”“哎，这说到哪里话来？我无非是衙门的小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卖柴火也不算什么丢人呢，何况你满身的武艺，大伙说对不对？”“没说的，应该磕头。”不等石秀表态，香案准备好了。看来病关所杨雄真是交朋友的人呐，拉住石秀倒身便拜，两个人一宿年羹。石秀小，杨雄大，杨雄自然是哥哥了。这石秀倒身便拜，磕了四个头，拜了哥哥，大伙全来祝贺。在那个年月，专讲究磕头拜把子，你看方才是方才，现在是现在，这头磕的地下比别人亲近的多得多，称兄论弟。杨雄是非常高兴啊，让众人开怀畅饮。今天花多少钱我包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急冲冲来个老头，后边带着俩小伙计。这老头是满头大汗呢，等进了饭馆一眼看见杨雄了，长出了一口气：“姑爷，没事儿吧？”杨雄一看呢，老岳父，老岳父姓潘呢，潘太公，赶紧站起来了：“泰山，您怎么来了？”“嗨，我在家听说了，你被张宝纠缠住了，听说打了群仗。哎呀，我放心不下呀。我姑娘，你媳妇也放心不下，让我出来看看， 结果到街上怎么的我也找不着你了，害得我东一头西一头的找了大半天这才来到这儿。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没事。
1: 泰山，今天我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全亏了我兄弟石秀了，没有他帮忙恐怕咱爷俩都见不着了。
2: 是吗？
1: 哎呀，这位石壮士请上，老朽有礼了。那石秀赶紧躲避开了，就问杨雄，杨雄一给介绍，加了把椅子让老头坐到当中。杨雄详细一介绍经过，潘太公闻听眉飞色舞，好好好好好，拉着石秀的手，石秀啊，多亏你了，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呐、啊！既然你们磕了头了，那就是自家人。你住的哪儿？石秀说：“我就住的起火一个小店。”哎呀，那得多贵！光这店钱你也付不起呀、啊！我姑爷，你说下一步怎么办？泰山，我都想好了，把我兄弟接咱家去。我兄弟嘛，还能叫他住店房吗？咱家有的是房子。我们哥俩在一起住。
2: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书说简短，吃喝完毕，付了钱了，接石秀回杨雄的家。这杨雄住这地方在西关里，在一个胡同里紧头。杨雄家拾了间房子呢，挺阔气。等一进了院了，杨雄就喊家里的，家里的出来看看兄弟，我兄弟来了。正在这时，就听见燕语莺声，从屋里头走出两个女人来，一个丫鬟，一个夫人。这夫人就是杨雄的老婆，姓潘，叫潘巧云。怎么叫巧云呢？她七月初七的生日，故此起了这么名。潘巧云呢，收拾得挺干净，穿得也挺华丽。等来到院里，杨雄满面陪笑：“夫人，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交的朋友，结拜的弟弟，名叫石秀啊。兄弟，这是你嫂子巧云，你们彼此见过不？”石秀是个正经人呢、啊，头眼一看，这嫂子个儿不太高，但是长得挺俊俏，收拾的也挺漂亮。石秀往后倒退了两步，堆金山倒玉柱，给嫂子磕头。潘巧云呢，说什么也不干。杨雄说：“这么办吧，你是嫂子，他是兄弟，理应当给你磕头，你接受办理吧。”就这样，潘巧云也还了礼，高高兴兴一家人进了屋了。潘太公张罗着找房子，就在不远处给石秀收拾了一间卧室。石秀啊，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间呢。一看大床、蚊帐、茶几、条案，屋里不但宽敞，而且铺盖是整整齐齐。那么石秀在店房里的还有点破烂呢，杨雄问明白了，派人拿银子取东西前去结账。打这儿之后，石秀就住在杨雄家了。杨雄啊，因为被人打伤了，在家歇了十天。由于官府事情多，不敢多耽搁。后来杨雄到衙门去了，临走之时告诉夫人：“好好服侍咱兄弟啊，官人你放心吧，全有我呢。”杨雄走了。潘巧云对石秀啊还真好，亲自铺床叠被，送茶送饭，比亲嫂子还亲，有时候就到石秀的屋里来陪着石秀唠闲嗑。但这石秀啊，觉着不自在，一个是呢没接触过女人，二一个他发现这嫂子过于轻佻，一说话就他这个眼睛就受不了，
2: 眉目传情，眉飞色舞，拍拍打打。石秀觉着好像与理有点不合呀，尽量躲闪，尽量回避，在嫂子面前毕恭毕敬。有时候潘巧云还跟他开玩笑，咯咯咯之乐跟半方差不多少。多攒潘巧云走了，石秀才长出一口气，心说这人真有点意思啊，半方。但是呢，嫂子喜欢自己，出于至诚，照顾又那么好，也就不能想别的了。两个月过去了，这天呢，潘太公来看石秀来，爷儿俩唠起闲嗑来了。潘太公就说：“哎，老了，人老了就完蛋了。要倒退个十年八年的，我还得发笔大财。”石秀就问：“老人家，您会什么手艺？”“嗨，手艺我倒不会，我是屠户出身的，杀猪宰牛，那身手得来。”现在老了干不动了，石秀乐了：“怎么您是屠户出身的？您问问我呀，我也学过屠户的活儿。怎么的？你也会这活儿？会？嘿，你怎么不早说呀？我石秀啊，这么办得了，我出钱，你出人，咱开个大肉铺，非发笔横财不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5: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4: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地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5: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4: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5: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4: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5: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4: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5: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6: 刚开始涨一点
5: 啊，
6: 现在没涨大点
5: 啊。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6: 得下午
5: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6: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
5: 啊，
6: 大潮下午4点
5: 啊。
4: 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5: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4: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潘太公跟石秀商量要开肉铺，石秀自然欢喜，三言两语达成协议，斋吉日开了张了。这就叫有钱好办事儿。潘太公做东出银子，石秀出人儿。那么石秀呢，又是个实在人，不会藏奸，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买了20几头肥猪，买的肥羊，他这肉铺还什么肉都卖，街坊邻居三亲六故送了花红彩礼，斋吉日开张，小买卖还真红火。打这之后，石秀算有营生了。这个人呢，您记住，不能干呆。什么样的人要一干呆无所事事，也就堆了。他有活干，精神上有寄托，他有个奔头。何况石秀又年轻啊，因此对这个肉铺是兢兢业业。凡是屠宰的活都是石秀报刀，买肉的人都说人家给的秤头也足，肉也好，指哪儿卖哪儿，人家求的是薄利多销。所以在冀州城里100多家肉案就属石秀他们这儿红火，杨雄、潘巧云自然也是高兴了。肉铺开了不到3月，这石秀呢到了年根底下了，前去采买。你要是买整群的猪羊，它这玩意儿便宜啊，本地没有，得到外县。石秀带了不少钱，穿着新衣服，戴着皮风帽，披着皮袍子去了，做成了一笔交易，买了50头肥猪，30头肥羊。石秀一算计啊，这买卖一倒手，就得赚上1倍银子去。太好了，潘太公我大哥对我都不错，我得对得起人家。石秀出门出了些日子，赶着这些猪羊回来了，等到家他就一愣，发现肉铺我上这板儿呢，也没挂火，门前是冷冷清清。等到屋一看呢，刀啊、叉子、挂钩、磨石应用的器械也不见了。石秀琢磨着出什么变化了，怎么也没跟我商议，这肉铺就关张了。哦，明白了，肯定是我走之后潘太公啊对我怀疑了，不是账上怀疑了我，就是有人说破坏话了， 人家不想干了，那么不想干我也别勉强，我对得起我的良心。石秀啊心里很不是滋味，把猪和羊赶到圈里，回到自己的屋，抽屉拉开，取出账本来，从头至尾把这账又重新拢了一遍。自从开这肉铺，一共比店钱是多少，盈利是多少，我从中花了多少，开了一份明细的清单。这叫大丈夫来去光明，尤其是在钱财方面要清清楚楚的。慢说对待朋友，对待父母也该如此。石秀把清单开完了，去找潘太公。哎，正好老头在屋呢，一看石秀来了，盛情款待，回来了。哎呀，大雪抛天，数九隆冬，你可吃苦了，快坐坐坐坐坐。石秀坐下了，然后把清单往前一递，潘太公拿过来一看就愣了。石秀，这什么意思？你结账干什么？老人家，我离开家乡好几年了，前者我遇上两个同乡，说我这家乡啊这几年也不错，我打算跟您告个假回家去。回家？不在冀州待了？不待了。还回来不？那就两说着了。哎呀，我说石秀啊，你这人冷锅冒热气呀，你咱这肉铺开得好好的，你怎么不干了？石秀苦笑了一下，老人家，不是我不干呢，你也没跟我商议就关了门了，把家伙全收拾起来了，这不是您不想干了吗？哎呀，哎呀石秀啊，你误会了，你听我把话说清楚。你走之后，咱这肉铺照样干，买卖还那么好。你想，快过年了，吃肉的人有的是。可偏赶呢，咱家有点事儿。哎，我拿你不当外人，有什么我说什么。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潘巧云，原来她有个丈夫，这丈夫也在知府衙门做押司，姓王啊，叫王押司。两口子成亲不到一年，这短命鬼就死了。你说我女儿那么年轻，能叫她守寡吗？后来经人介绍，又许配给杨雄，就你这杨大哥，后嫁的老杨家。就是腊月23吧，是她原来那丈夫王押司死的2周年纪念日。哎，我们打算给他超度超度，愿他早登天界。你说出了这么个事儿，里里外外还得有人张罗，所以这个肉铺啊暂时先关张，等超度完了接茬，咱们还开门照常营业。哦，石秀一听是这么回事，那的确是误会了。老人家，你要不说呀，我真有点想不通。这回明白了吧？石秀啊，你哥哥还等你回来呢，到年底了，衙门口那事儿还特别特别多，他还帮不了这忙，我这么大年纪了也干不了什么，超度我前续的事儿全包到你身上了，里里外外你都张罗着吧。啊，这活儿还更忙了。石秀说好吧。当天晚上见着哥哥杨雄，杨雄也是这套词儿。看来杨雄还不错，夫人超度前夫他一点不吃醋，认为这是应该的，让石秀帮忙，石秀全包下了。到了腊月23，前院收拾好了，扫得干干净净，香案摆好了，法台搭好了，请的是报恩寺的和尚到这儿做法，到这儿念经。哎呦，这一天呢，阳宅好不热闹啊， 就像办什么大喜事似的，院里搭的高棚，摆的供果，点着香蜡，看热闹的人陆续不断，街坊邻居三七六顾差不离都来了。这石秀呢，受人之托必办中心之事，接待客人忙活得满头大汗。前院张罗完了，他到后院问嫂子还有什么活叫我干没有。正在说话的这个中间，就听外面有人念佛：阿弥陀佛，屋里有人吗？石秀一听怎么这味儿，挑帘笼出去一看，一个小和尚，二十挂零吧。你别看是个小和尚，这人收拾的还挺神奇。和尚的服装都是绸缎的，锃明瓦亮，披着皮袍，戴着暖帽，长得细眉笑眼儿，小耙鼻子，鼓鼓嘴儿，脸蛋溜圆，皮色长得还挺好，溜光发滑，粉里套白，白里套粉，一口整齐的小白牙。石秀眼尖呢，发现这和尚脸上薄薄的还抹了一层粉，提鼻子一闻还有点香味儿，恐怕在这个身上用麝香也熏透了，离多远都能闻着香气。石秀就皱眉，心说出家人讲究的是六根清净，我说这什么和尚这是，你怎么还抹粉呢？呵，真讨厌。但石秀到家之后从来没见过这和尚，不认识，赶紧过来打招呼：小师傅，您找谁呀？啊，阿弥陀佛，我干爹在吗？你干爹？他是哪位？就是潘老丈啊。哦哦，正说着呢，老潘头从屋里出来了。我看看谁。呵，哎呀，海师傅啊，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干爹，您怎么还这么称呼我呀？我是您干儿啊。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石秀不认的，也不知他们什么关系，就张罗着赶紧给泡茶端点心。潘巧云也在屋呢，一看这和尚来了，再看潘巧云是满脸堆笑啊，赶紧过来了：师兄，哪阵香风把名给挂来了？妹子，哈哈哈哈，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呀？你要不是派人到报恩寺请我们和尚前来超度，我怎么敢登贵宅呀？妹子，一向可好吗？托哥哥的福，一切还算平安吧？阿弥陀佛，那就好，那就好，我佛慈悲。说着话，分宾主落座。潘太公陪着坐了会儿，前院有事，潘太公走了，就石秀在这张罗着。这和尚翻眼看了看石秀：妹妹，这位我怎么没见过啊？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们官人结拜的把兄弟，叫石秀啊。兄弟，这就是裴如海裴师傅，就在报恩寺当主持，人们都管他叫海和尚。往后你们要多亲多近。哦哦，石秀过来见礼。海和尚站起身来，双掌合十，不住地念佛，然后重新归座。海和尚就说：妹子，我呢带了点薄礼，不成敬意，妹子你可别见笑啊。来人呐， 呈上来，外边还有几个小和尚送来不少礼物，什么挂面呢、槟榔啊。潘巧云一乐，师兄啊，还叫您破费，哎，应该的，应该的。这石秀就不明白他们这个兄妹根据什么这么论的，为什么嫂嫂潘巧云管他叫师兄，他为什么管潘巧云叫妹子，而且叫的这么亲热呢？石秀在旁边干杵着也没事儿，就躲到里间去了，打算利用这机会歇歇腿儿。屋里就剩下海和尚和潘巧云，就见海和尚利用这机会把这凳子往前拉了拉，紧靠着潘巧云，两个人嘻嘻直笑。石秀隔着帘往外一看，就觉得这个事儿不正常，正常的人能这样吗？俩人捅捅咕咕笑得这么不正经，这是为什么呢？哎呀，石秀突然这心里闪过一道阴影，心说哥哥呀，哥哥，我这嫂子不是正经人呐，可惜你顶天立地的英雄怎么娶了这么个媳妇。可石秀想到这儿要骂自己脏心烂肺的东西，你抓着什么了，你看见什么了，你就这么下定义啊、不应该屈枉好人，但愿我想的不是对的。就这么石秀控制着自己不想再看了，奔前院了。那位说他们为什么称兄论妹呢？什么关系呢？原来这个海和尚娘家姓裴，他叫裴如海，人送绰号海和尚。这裴如海他们家开绸缎庄的，在冀州也是大户，老潘家也家趁人知。裴如海他爹跟潘太公是磕头的把兄弟，从那儿论的他们才称兄论妹。有时候啊，这海和尚到家来串门来，都是他这个妹妹潘巧云接待。杨雄衙门口事儿多，经常不在家，那么经常接触，这两个人呢都有不轨之心。石秀其实没有看错，人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咱说石秀到前面躲着咱不说，单说他们俩在屋里又嘀咕了一阵，潘巧云就说，师兄啊，超度我的前夫可全仗师兄处理了，没说的没说的，全包在小兄身上。今天晚上大队人马就到家了，哎，愿您的前夫我那妹夫早登仙界，我佛慈悲，佛光普照哦。哎，我告辞了，我到前边看看去。海和尚到了前院，看看法台搭的合乎规格不，人来了怎么安排，一瞅一切都满意，他告辞走了。等日的偏西之时，大队人马到了，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三十多号，身披袈裟手拿法器，呵，这院里这个热闹。石秀赶紧把众人让到里边，赶紧命人沏茶端果子招待他们。这时候杨雄回来了，杨雄见着石秀之后跟石秀说，兄弟越忙越赶上，今天衙门口啊差事太忙，晚上我还要出去缉匪，一宿都不能回来，兄弟你受累了，全委托给你了。石秀说，好吧，哥哥你放心吧。就这样杨雄告别了夫人老泰山走了。石秀还是张罗这一切， 入夜之后花灯初上，晚饭答辩完了，和尚开始做法。再看这海和尚，头戴五波冠，身披袈裟，外罩披卢褂，手拿法器金钟玉磬，登上法台。大小和尚站了两队呀，全都手拿法器，金钟三响，玉磬六敲，开始做法，就好像牙疼似的念的牙疼咒。哎，您别说，还真好听还。哎呦，听的人呐，都围满了，连墙头上都是人呢。潘巧云带着丫鬟婴儿，浓抹艳妆，出现在人群之前。过一会儿上柱香，过一会儿到外边看一看。海和尚一边做法，一边眯缝着眼睛冲着潘巧云乐。潘巧云也是眉目传情。再说那些大小和尚一瞅面前站着这么个如意的女子，全都动心了。嘿嘿，念什么经啊，念屁，那边全是糊弄人的，哪有佛心呢？一个个一马难拴，也瞅着潘巧云呲牙。说到这儿，咱们补诉两句，不是糟践出家人，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保暖生淫欲，贫穷起盗心，这两句话不无道理。刨除那特殊的咱不提，普遍情况是这样的，吃饱了喝足了，一点压力也没有，无所事事，闲得五脊六兽好难受，他就想着外快的事儿了。生淫欲吗？就算计着谁们家的姑娘媳妇儿长得漂亮，某人某人如之何，我得如何跟他接近，就想着闲班。等这个人太穷了，揭不开锅了，实在困难了，坑蒙拐骗，偷盗摸取，这是一般现象。至于个别的人说穷我志不短，这样的人也不少，说虽然我吃饱了喝足了，我没有那份闲心，让人君子也大有人在，但咱说的这组人也不少。就拿这出家人来说，止佛穿衣，赖佛吃饭，有施主养活他们，一年四季香火钱不断，他们没事了就诵诵经，干什么？在那儿闭着眼睛瞎琢磨呀。尤其他们又不亲近女人，难免就胡思乱想。真正道心高深的是有，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假和尚，背着一般人不知道，喝酒的、吃肉的、胡搞的，为数也是很多的。就拿报恩寺这些和尚来说，几乎没一个好的。见着潘巧云晃来晃去，这帮和尚心里是飘飘然，然飘飘，因此丑态百出。石秀背着手在旁边看着，看在眼里，心中翻个屁，超度个屁吧！你们念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嘿嘿，可惜花这么多钱呢。哎，这人呢就是愚蠢，要搞我才不干这事儿。其实用不着超度，你活着的时候多做点好事全有了，你要满身是罪，超度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石秀在旁边胡思乱想，前半夜还顶得住，后半夜看热闹的人也逐渐散去了。石秀呢有点困乏了，也到后屋去休息去了，就剩下海十里这海和尚和潘巧云。 海和尚从法台上下来，到里屋找着妹子，看看左右没人，拉住潘巧云的手：“妹子，你看师兄念得如何？”“哎呀，师兄真卖力气，我是心满意足。”“哎，应该的，应该的。”“我师兄啊，白天你来给我送那么多礼物，你叫我怎么报答呀？”“哎呀，自家人何须说此话呢？”“哎，不过妹子，你要说报答嘛，也不是没机会。腊月二十五，也就是后天，我们庙上，哎，水陆堂摆好了，欢迎妹子前去做客，到我们水陆堂去吃寿面。不知妹妹可能赏脸吗？要师兄你怎么不早说呀？既然这样的话，到日期我一定前往祝贺。”“好，一言为定，我等着妹子啊。”海和尚说完走了，两人定好了。腊月二十三超度完了，和尚们拉着队回了报恩寺了。第二天杨雄回来了，这潘巧云不说，让他爹说，潘太公不知道他们有这勾勾心呢，就跟姑爷商议说，腊月二十五我打算带着你媳妇到报恩寺参加水陆堂超度，到那儿呢，我们再许许愿、还还愿什么的，不知姑爷意下如何？杨雄哪有心管这个呀？一看老泰山发话了：“行行行，您看着办吧，我没说的。”他大撒手，什么不管。可是石秀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心说：“好糊涂的哥哥呀，你就知大撒手不管。”我看得清清楚楚，这后果是不堪设想。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让

0: 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十分钟，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都把它当成是平常的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一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一口都不喝，我太了解，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1锅膏，我哪舍得喝，宁愿给家中长

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老高，没有老高，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大家听我讲话嗓门够亮吧。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1天3餐很简单，早上1碗粥，1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1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1盅酒、1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瘀闷的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子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

0: 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失眠，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发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我管他叫道士，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老膏。我问他，我说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儿，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 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老高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膏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双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拉了， 成天打不起精神来。

0: 但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 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它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 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十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两滴黑血。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电话问。这三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1年到2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儿就别说了。 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呢，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 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老高，因为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喝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3个月、5个月、半年或者1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 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膏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中午12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为应对台风巴威，各地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济宁市泗水县华村镇打造荷花调解巾帼调解品牌，以柔性暖心力量化解基层矛盾。日照市莒县引进白茶加工技术，提升茶叶附加值，增加茶农收益。为应对台风巴威，各地闻风而动，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在菏泽市定陶区郑庄闸，工作人员严格对闸体结构、起闭机械开展精细化检修养护，对闸门升降全流程试运行，保障台风暴雨来袭时水闸起闭顺畅运行可靠。
8: 按照标准储备了翻管马甲、应急照明灯、防汛沙袋等各类抢险物资，一旦水位上涨至警戒值，我们会立刻开启水闸排水。
6: 除精细化巡检，定陶区还充分发挥智慧防汛数字化平台作用，强化台风期间全时段动态监测。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安丘市辖区的水库及汶河拦河闸、卧龙闸、橡胶坝等重点水利工程相继放水泄洪，提前腾出防洪库容。
9: 坚持预泄腾库、科学调度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已全面启动防台风应急工作机制，各级责任人和巡查值守人员也全部到岗到位。
6: 为强化海上渔业防灾减灾水平，莱州市在三山岛渔港组织开展防台风、防风暴潮海上应急救援演练。演练设定超强台风过境，并叠加天文大潮，诱发风暴潮险情。演练现场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高效完成了预警发布、群众避险安置、现场安全保障、海上应急救援全链条处置工作。
10: 通过实战演练，增强了参演干部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对应对海上防台风、防风暴潮、海上应急救援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
6: 通知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升山区、小流域等重点区域和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短林预报预警能力，针对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林坡、林崖等高风险区域，施工工地、民宿、旅游景区等流动人员多的地方，以及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特别是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群体，提前果断采取避险措施，确保应转尽转。通知要求加强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历史出险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加强河湖行洪蓄洪空间管控，做好防汛关键期暴雨洪涝灾害防范应对。通知要求加强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风险隐患动态排查，突出排查交通设施的高边坡、高田方、急弯陡坡、临水临河等重点部位，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通知强调，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及时预拨救灾资金，协调灾害保险预赔快赔，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通知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重大人员伤亡、险情灾情和重要工作信息要第一时间上报，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
7: 济宁市泗水县华村镇打造荷花调解巾帼调解品牌，以柔性暖心力量化解基层矛盾，以巾帼力量守护乡村和谐。
6: 在泗水县华村镇黄沟凤凰村文化广场，村民们正在表演自编自导的情景剧《小飞的疙瘩解开了》，倡导婆媳要互相体谅、换位思考，吸引许多村民驻足观看。
11: 这个剧里发生的是，咱村也经常有特别接地气，我们都爱看。 看完了也明白了邻里家内之间要相互体谅，很有教育意义。
6: 以群众自编自演情景剧的方式搬上舞台，让声应法条、声应道理变成看得见、听得懂的身边故事，很受百姓欢迎。
12: 这个情景剧是完全根据我们镇真实发生的婆媳矛盾调解案例改编而成，还原了荷花调解志愿者耐心疏导、化解家庭心结的全过程。剧目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实现了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宣传效果。
6: 依托荷花调解志愿者，当地还成立了巾帼调解队伍。前不久，村民李某家的树根窜到邻居家，导致墙面开裂，因墙面维修费，两家闹得很不愉快。
13: 邻居多次上门协商，种树的农户觉得地是自己的，不愿意承担，双方互不相让，吵了起来，希望两边坐下来好好协商。
6: 得知情况，巾帼调解员第一时间组团上门介入，经过多轮耐心沟通，两户村民最终放下隔阂，愿意共同承担责任，修复墙面。
14: 这些荷花调解员办事公道，说话接地气，还有十足的耐心，处处真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平时家里邻里之间有啥烦心事闹矛盾，找他们说一说，调一调，大部分问题都能妥善解决。
6: 目前华村镇实现全镇16个行政村荷花调解室全覆盖，58名专职荷花调解志愿者同步延伸普法宣传、心理疏导、民情走访、民生代办等多元化服务。自荷花调解室成立以来，成功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86起。邹城市张庄镇的金蝉这两天迎来采收旺季，全镇800余亩养殖基地给农民带来很好的收益。夜幕降临，张庄镇魏庄村周边的树林里灯光点点，人影穿梭，当地利用丰富的林地资源引导群众发展金蝉养殖，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15: 我们通过提供技术指导和苗种供应，引导群众规范化养殖，目前超60层养殖区已进入采收阶段，势头很好。
6: 过去养殖户等客上门，价格不透明，如今镇上建起专业化交易市场，统一管理，公开定价，形成育种养殖销售的完整链条。
15: 以前商贩到户收购，价格一家一个样，现在集中交易，价格透明，买卖双方都方便。
6: 市场辐射周边10余公里，日均吸引100多家商贩入驻，高峰期单日交易额可达50万元。
16: 我们家呢是承包了40亩林地，6月中旬的话，我们是进入了采收的旺季，高峰期的话，我们家每晚能收2万多只，按当前的市价，一个采收季毛收入能有30多万。
6: 金蝉采收期约60天，母均产出近万只，张庄镇金蝉年产值可达500万元。目前有50多户参与养殖、采收、分拣等环节，带动周边200多名村民务工增收。
17: 每晚都待到12点多，一个夏天能挣2000来块钱。
15: 下一步要完善市场功能，探索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把小金蝉做成大品牌，让张庄镇的夏日经济越来越红火。
6: 日照市莒县有茶园近万亩，以往这里主要生产绿茶，如今当地引进白茶加工技术，让茶叶附加值大幅提升。日照绿茶以栗香浓郁、滋味醇厚享誉四方，谷雨前后春茶价格最高，上等的绿茶每公斤能卖到数千元，而5月下旬以后的茶叶价格大幅下滑，从而影响了茶农增收。
18: 入夏后气温升高，这个季节的茶树生长速度加快，鲜热叶片偏大，日照绿茶市场售价每公斤近2-3百元。
6: 为改变夏季绿茶价格低的状况，增加茶农收入，当地组织茶农和茶叶加工户到福建白茶主产区学习，引进白茶加工技术，把夏季茶叶加工成白茶，使得附加值大幅提高。
18: 因为制作白茶不需要很小的内料，市场售价便宜的也得5-6百元一公斤，贵的2000万以上，比加工绿茶贵30%以上。
6: 目前莒县全年生产白茶达1.2万公斤，实现了春茶抢高价、夏茶提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趟出了一条茶农增收新路径。
19: 济南红叶谷第十九届百合花节近日浪漫启幕，漫山花海与青山绿水相辉映，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个赏花避暑两不误的好去处。走进红。

0: 也适合拍照打卡。
1: 除了赏花，红叶谷本身还是一个天然避暑胜地。景区海拔500米左右，植被覆盖率高达97%，平均气温比济南市区低5度左右。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景区今年特别推出旅游清凉路。

0: 济南的七十二名泉之一的圣水泉。那玩完之后呢，还可以去万叶塔登高望远，上面呢也是非常的凉爽，欢迎广大游客朋友们来红叶谷游玩。
1: 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自媒体进果园威海苹果宣传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联合国内三农、美食、生活等多赛道创作者，并组建由农业育种、品牌营销等领域专家组成的顾问团共同参与。活动打破传统单向传播模式，面向全网开放无门槛参与通道。创作者既可深入威海各区县苹果种植园实地探访拍摄，也可在家庭餐桌、社区商圈等日常场景分享与威海苹果的互动内容。发布时带威海苹果、中国苹果看威海、自媒体进果园三个指定话题即可参与评选。活动设置威海苹果传播之星专项奖，按作品播放量、互动数据、话题带动力进行综合评定。威海作为全国优质苹果核心产区，年总产量110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08亿元。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6: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5: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6: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5: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盛秋娟大学毕业之后呢，原本留在北京工作，2009年她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养起了鸡。十几年间，他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先后获得聊城市最美巾帼奋斗者十杰、聊城市杰出青年企业家、山东省农民工之星、齐鲁乡村之星、山东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今天的田园他力量，盛秋娟的故事。
8: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9: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10: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11: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12: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13: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9: 前面有湿凉，后边呢有这个风机，然后把这个空气抽到后面，所以说它有一个空气的循环，这保证的这个鸡舍里面的空气都是新鲜的。
14: 有了自动化设备的帮助，在盛秋娟的养殖场，一个人就能轻松管理整栋鸡棚。
9: 我们这个厂呢，一共是33栋鸡舍，这边呢是24栋，所以每一栋鸡舍呢都是102米乘以16.5米的规格，8期漏鸡呢能养到这个7万只左右。
14: 2009年在北京做计算机工作的盛秋娟，返回老家聊城，帮助父母打理起了肉鸡养殖生意。
9: 从计算机行业，然后跨行到这个肉鸡的行业，说实话跨度有点大。回来之后呢，把传统的养殖模式标准化的、智能化的，用计算机去革新这个传统的养殖行业。
14: 接手公司后，盛秋娟不断地帮助公司进行升级，公司从最初的5台机器做到120台孵化设备，鸡雏生产量也从起初的日均2万只增加到日均12万只。
9: 前天又多听了
15: 只有一斤起量，
9: 它这个是黄腿的啊，这个8期肉鸡呢是我们国内自己这个研发出来的，这个就是杂交出来的一个品种，比这个双 A 肉鸡的长势虽然慢，但比它的肉质要好一点，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好的。
14: 为了扩大规模，公司带动周边上百位养殖户一起养殖817肉鸡。
9: 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建设了我们的第一个自养场，去自己做试验，然后去养这个鸡，然后怎么样能达到这个鸡出栏的时候保证是纯绿色无药残的。
14: 在肉鸡行情好的时候，养殖户们的热情很高，但是当肉鸡行情走低时，盛秋娟就遇到了麻烦。
9: 比方说它行情不好，我们那个钱就收不回来，然后下一批我们在用的时候对它也没有约束，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种损失。比方说它觉得行情不好，它就不养了，我们正好缺鸡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宰杀的这个毛鸡，所以说我们就给他们就签订了这个常年的合同。我们给这个周边的这个养殖户不光提供给鸡苗饲料还有这个技术，以回收的方式让他们帮我们代养，给那个养殖户固定的利润，他们又不用考虑其他的这个市场风险，其他一些风险了，既保证了他们收入的一个稳定性，又保证了我们屠宰场的一个鸡源的这个稳定性。
14: 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盛秋娟跟周边400多名养殖户签订了毛鸡回收合同，免费为农户提供鸡苗饲料疫苗以及管理技术，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肉鸡的品质统一。
9: 多转一圈，有可能这个鸡都多吃一点料，多吃一点料，它就多长一点筋绳，它多长一点筋绳，它可能抗病能力都强一点，然后咱们的成绩就好一点，这就直接决定了咱们的奖金。比方说之前的传统的养殖行业，我们的成活率可能就达到95左右的，然后现在的就是说我们科学的管理，封闭式的管理，然后成活率能达到98-99以上了。最早的时候这个料比核算的时候，我料比能达到就是1.6几。 现在我们能降到1.42到1.45之间，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跨度，对于我们这个行业也是有一个颠覆性的提升。
14: 通过不断升级，公司养鸡的效率逐步提升。在盛秋娟的带领下，公司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户们也尝到了甜头。
15: 自动化比较高，养鸡比较省事儿的，这里给你养的好脑了，这个哇，养的好了，你反正得哪个集团的吧？
9: 我粗算了一下，我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按一个小棚的20000只计算吧，它能养6匹，他们每年的收入能达到16万左右。
7: 前段时间，2026第十届殷商大会在沂源县堰崖大樱桃市场举办。和往届不同的是，本届大会首次将樱桃设施栽培确立为核心主题，直面陆地樱桃产业痛点，凝聚行业共识，汇聚产业解决方案，全力吹响樱桃产业设施化高质量发展的号角。
14: 在本次大会上，记者了解到，进入五月中下旬，我国北方樱桃主产区出现连续降雨，和往年相比，降雨提前了半个多月，而此时恰逢露天樱桃转色至成熟的关键窗口期。
16: 原来我们说南涝北旱，现在反过来了。去年啊，那个很典型，包括西北地区啊，也是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和全球的气候变化啊是密切相连的。在降雨这一块的话呢，应该说我们北方地区明显这些年降雨偏多，因此给我们的樱桃产业这个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17: 严重的比较多的是河北，特别是河北的易县，那降雨量是已经是暴雨级别。北京的周围，我们山东这边呢也比较重，但不是最重的。陕西、山西包括河南一部分产区都不同程度了受到灾害。
14: 有专家指出，全球天气变化改写降水格局，北方樱桃产区成熟期降雨逐年增多，陆地栽培失去天然气候保障，山东、陕西、河南、河北、辽宁等全国樱桃优势产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樱桃裂果现象。
16: 樱桃本身呢，因为它是比较娇嫩的水果，皮比较薄。第二个呢，在这个降雨之后呢，它这个水分啊，很容易通过表皮渗透进到这个果肉里面。果肉细胞膨大之后啊，造成这个果皮和果肉的这个膨胀的系数不一样，从而使得它开裂。由于降雨，使得樱桃树的水分的吸收加大，这样的话使得你无法控制。这样的话呢，不断的有水分通过维管组织进入到这个果肉里边，这样喷压在不断的增大，也会造成裂果。
18: 据我们各个产区进行调查呢，基本上呢裂果率在20%以上，个别严重的果园呢可能达到了60-70%的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呢本次降雨呢对樱桃的产量和这个品质还是产生了比较重的影响。
14: 全国樱桃优势产区露天樱桃大面积裂果，很多残次果也扎堆入市，直接拉低了整个樱桃品类的售价。
19: 不管你什么品种，裂果都卖不上价，裂果就是2-3块钱一斤。刚才我们从外面砸大市场走的时候，就是双胞胎果啊、裂果了，就2-3块钱一斤，就是采收的价值都没有了。如果裂果树上超过50%的情况下，就不能采收了，因为采收的成本一斤关到1到2块钱，所以基本就放弃了。
18: 大家一看裂果了，那可能说我这没早或者什么，我不可能就6-7成熟刚着色，但我一想可能马上裂果，可能面临的就是不能说颗粒就全程裂开了残次果了，早采问题特别严重，间接导致了就是我们整体果实品质的下降，所以导致了残次果低等果这个比例太重了，所以导致了整体这个价格应该果农的收益是受到影响的。像今年的红灯啊，现在就是2到5块钱，好的也就是5块钱左右，比往年呢基本上要降低了30%-40%。
14: 专家说，天气异常是樱桃裂果价格走低的一个诱因，而国内露天樱桃面积占比大则是一大内因。据了解，全国樱桃种植总面积约380万亩，设施栽培仅35万亩，设施栽培整体占比不足10%。
18: 而且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大连呢这个设施栽培还是比较多的，他们35万亩基本在40%-50%。在山东呢，你像临朐 能占到一半以上的设施栽培。但是在其他产区，你比如我们今天的这个亿远，包括烟台、泰安，这些传统产区呢是比较低的，都在10%以下。所以呢，今年这个降雨对这些产区还是产生了，尤其对一些早熟的品种还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20: 露天樱桃无防雨屏障，直面极端降雨冲击，再加上国内一些主栽品种抗裂性能差异大，短板明显。比如布鲁克斯、梅枣等主栽品种果皮脆弱易裂果，科迪亚、雷吉纳、萨米托等晚熟品种耐裂性更强，但是能不能稳产还要取决于成熟期能不能错开雨季。
16: 即便是耐裂的品种，如果它降雨刚好不在它的成熟期，那它就可以避开。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国家很多产区他们采用早熟的品种，这样的话它能够尽快的避开降雨期。如果是晚熟的品种，如果说它不耐裂，比如说斯吉纳，降雨的时候它还处在比如说幼果期或者说是这个转色期这个时候它也耐烙性这个耐裂性也比较好。所以说它只能说这樱桃的品种一方面是品种，第二个还要关键是要把这个它的发育时期和这个降雨期结合起来。
20: 天气变化、露天栽培、品种短板三重因素叠加，导致了国内核心产区露天樱桃裂果集中爆发，进而出现价格走低、销售难的困局。专家指出，选择好抗裂品种，做好果园肥水方面的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裂果，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发展樱桃设施栽培。
17: 没有任何一年像今年感觉到设施必须的必须上设施。
19: 以我们辽宁产区为例哈，我们辽宁产区的面积接近39万亩，然后我们那个温室面积还有避雨棚面积都能达到16万亩，所以说它占比特别高。你只要有避雨棚的都没有问题，避雨棚它不管是避雨防雹，另外呢在避雨棚里的樱桃它坐果也特别好。
16: 在樱桃健康或者说安全生产上，设施栽培是一个方向原来说这个北方我们陆地就可以生产了，干嘛要用设施？但是你看雨的问题、倒春寒的问题都会给樱桃的生产带来不可确定性的影响。因此呢，我们觉得樱桃在我们国家大范围的栽培，如果说在投资上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采用简易的这些覆盖的设施来进行栽培，这样对于樱桃的优质和安全生产是非常好的保障。
7: 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促进产销精准对接。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暨蒙一蜜桃产销对接大会，7月6号到7号在蒙一县举办。近年来，蒙一蜜桃品种不断更新，品质日益提高，这得益于一代代桃农的坚守和创新。蒙一县旧寨乡龙王峪村的陶三代许明，从爷爷爸爸手里接过桃园之后呢，就全部砍掉了旧桃树，栽上了新品种。
21: 我作为这个陶三代哈，我爷爷种，我爸爸也种，现在到我了哈，我一定要把这个蒙一的品牌给做好，把这个蒙一的品牌这个桃的这个品质给传承下去。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义务。以前那个品种不行，就招灰什么的，它很容易软。然后就我接过来了之后，桃树全把它给砍掉了，然后全部给它换成新品种，价格吧哈就比较好了。我们现在这个品种吧叫7杠7号，它这个果皮很大，我们标准是4两，然后上线上不封顶，然后颜色啊一定要黄，没有这个青定啊。然后这种哈，这种带黑斑的不行啊，带黑点的不行。我们要这种镜面果哈。我们从开始收桃到顾客吃到桃子，最少是3到4坨的检测，然后保证果子的品质。大娘，咱这个桃是发广东的哈，你得挑仔细点。你像你看啊，你像这种的，这种就不能割哈，这种是碎破了。然后还有这个，我看这个裂口的，这个裂口也不能割哈，咱得保证咱这个桃的品质啊。我就做私域的吧，全是精准客户，就他们每年都买我的。今年买，明年买，后年还买我的。我有的顾客，他就是说我们成了朋友之后，都买了我4、5年了吧。我卖什么他买什么，然后这两天买桃子就是一下100箱、200箱，直接这样来。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最好的桃子、最精品的、最甜的发给他。
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 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
10: 南有阳澄湖，北有黄河口，黄河口大闸蟹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这个盐黄盐碱地上的特色产业正日益发展壮大，略有盐度的水使大闸蟹更鲜甜。然而养殖池塘土壤盐碱程度较高，自然水域水生植物种类贫乏，水草栽植成活率低，难以满足池塘养殖大闸蟹的生长生活需求。
11: 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池塘建设、水草品种选择、合理种植等措施，保证大闸蟹盐碱地养殖池塘中水草的高覆盖度。
10: 首先，建设黄河口大闸蟹养殖池塘时，要建设配套独立的进排水系统，加深池塘外边的排水沟渠深度，达到 1.5 米以上，并要求低于池塘内的环沟 0.3 到 0.7 米。随后通过对池塘浅水区加注淡水，让土壤中溶有盐分的水渗到池塘环沟中，然后再渗到池塘四周的排水渠中去，这样会有效地降低池底土壤含盐量至1/1000以下，达到水草种植对土壤含盐量的要求。
11: 另一方面是水草品种的选择和种植方法，主要种植轮叶黑藻、苦草、伊乐藻，种植时间为4月底到5月初。种植时，池塘中央浅水区水位控制在15厘米左右，种植面积比例为轮叶黑藻占40%，苦草占30%，伊乐藻占30%。布局为中间种植3米宽的苦草带，两边种植4米宽的轮叶黑藻与3米宽的伊乐藻。
10: 轮叶黑藻和伊乐藻带根或切成小块种植，长度约20厘米，均匀地插入池底，行距50厘米，穴距50厘米。苦草种植已采用播种法，将种子均匀撒开，单位水面播种量每公顷6到9公斤。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水草栽植技术，土壤肥力和水草管理也是决定其能否成活的关键因素。水草栽植成功后，可每公顷水面施氮、磷、钾有效含量均为15%的三元复合肥45公斤。管理期间要及时进行水草割查， 清除杂草，使池塘水面水草覆盖率达到60%左右，满足黄河口大闸蟹的养殖生长需求。
10: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合作多年的老客户都说啊，颜亮这人遇事稳得住，再难不撂挑子，刮风下雨怎么样呢，照样下地回访。他把农资经营当成一场马拉松，认准了三只虎这条赛道就坚持到底。正是这份坚韧，让他不仅帮助农户逆势增产，更让品牌销量逆势增长。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左田市三只虎2026财年增长王季军颜亮。
13: 去年的中后期的时候，雨水又比较大，大部分呢都减产。
14: 大部分的农资代理商、各大厂家化肥销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
13: 我这全程用的都是三只虎，他减产呢，我这反而增产了。他都是300斤，我这达到900斤亩产。
14: 三只虎逆势增长。大家好，我叫颜亮，经营左田市产品已经第8年了。
15: 合作8-9年吧，人品好啊，要不能合作这些年吗？
16: 颜亮遇事稳，再难也不撂挑子，跟着颜亮走市场就是有底气。
17: 经常上我们这来，不管风里雨里的，我们都下地还得回访，
18: 都挺认真的，还有韧性。
19: 今天的个头均匀，大的多，小的是少，个头属实是比往年强，不通过实践也体验不出来。拿蒜的质量来说，各蒜头方面都比去年强。
14: 这个多多蒜呢，底肥用的是三只虎，冲施肥用的是长鼻象，因为长鼻象这个肥含黄腐酸，独头蒜的颜色特别好，冲这颜色一斤都能多卖3毛钱、4毛钱。
20: 丰收了，丰收了，这大蒜大呀！
13: 我种了100多亩的花生，去年的中后期的时候，雨水又比较大，没有阳光嘛，大部分呢都减产，他们但是用的跟我的肥都不一样，我这全程用的都是三只虎。他减产呢，我这反而增产了。他们大伙都问我嘛，说你这花生他这还是打900斤都不相信，他都是300斤。所以呢，今天我用的还是三只虎，看这花生的长势。
14: 在葫芦岛去年的这种逆境条件下，三只虎在花生区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实现了逆境增长，在原有销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00吨。坚持长跑，跟我们做农资经营实际上是一样的，你认准了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你就要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三只虎是一条全新的赛道，足够支撑我们一直走下去。
18: 给颜亮点赞，
16: 给颜亮点赞，给颜亮点赞。
14: 三只虎逆势增长。
12: 最近啊，德州市临沂县临沂镇的徐茂给我们反映，他们三个人呀、合伙买了一台全新的小麦收割机，本来想着一起挣钱，但是没想到这台机器从下地第一天起就闹起了脾气，接连出现故障，活没有干多少，维修倒成了家常便饭。

0: 关键是啊，坏的还都是一些大部件，有些需要从厂家发新件更换，这一等就是一两天。当地麦收就集中在那么几天的时间，为此啊，可耽误了不少订单。
1: 下地干活的时候，这个轮儿就蹦出来了，把这个轴头转烂了。如果这旁边又有人，这个就能打着人。这个轮儿，当时坏了以后，他说让我自己找焊工，电焊工焊。我们花了好几百块钱找了个电焊工，把这地方焊死。他说你接着用，结果焊上以后也不行，又等了一天，又发了个整个的粉碎机换上的。这是头天下地，到了第三天给换的。
2: 刚下地还没收割几亩小麦，最先趴窝的就是收割机上的粉碎机。徐茂说这可算是大部件了，新机器上来就坏这种大件，让他心里很没底。
1: 当时的时候坏粉碎机的时候，已经是有二百多亩地让咱作业了，人不用咱了，耽误事了。换粉碎机以后干了三十多小时，那个烟大部没劲儿，滋滋响，在监视室里边听不到，电话都听不着。
2: 接连两个大部件被更换，徐茂想着这次可以好好干活了，谁知收割机正在工作时，割台和卸梁台突然不动了。
1: 这个卸梁筒失灵，不卸梁了，不能抬高了，也不能落了，前割台也不能升，也不能降了，也是坏在地了。你换了个主力油自费，你换了以后，这两个割台卸梁筒都能工作了。结果我们自费花了1000多块钱换了两大桶烟油，换上以后还是不管用。这个车30个小时让我们换，结果他派人来又给检测那边的阀体，电子阀体总成坏了。
2: 从粉碎机到液压泵再到电子控制总成，三大部件接连出现严重故障，最后都是更换了新的收割机才可以继续工作。这让徐茂很是怀疑这台机器的质量问题。
1: 每次坏都是在地里坏，新车丢人不说了，我失去了老多农户，签合同就签了2000多亩地，这个车子干了5分钟。
2: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头，收割机正在收割时起火了，这让徐茂彻底不敢用了，
1: 变颜色了，发黑了。这是这个铁皮发红过，这是里边那个排草轮和这个铁板磨损造成的，起火了，排的那麦秸点着了，喷出去了。
2: 徐茂说这台收割机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喷梁，
1: 不到半仓梁啊，就开始从这开始喷粮食了。它正常设计，它就是这个粮仓满了，它也不应该上面喷粮食。一亩地损失100多斤，满地都是，这都是漏的粮食，都长了麦苗长那么长了。每天有5-6个农户来找我，
3: 那绝对浪费，这玩意这了不得，你看看，你想整不弄米啊？我收了80亩，
1: 全这种吗？
3: 哎，全这种，不给他收，搁现在的做的。
4: 今年没这个重量收获，这个收割机想着挣个钱的，凑合合伙买的。这不是这你看这麦苗吧，那么小，今年还挣钱还赔钱。今年
5: 就咱那旧车都不那么坏，新车那么坏，比那旧车坏的还次数还多的。
2: 面对徐茂的投诉，经销商也是一肚子苦水。他说，为了不耽误农时，自己一直在积极协调，哪里坏了尽快修。
6: 那赔300元把你气了。起来就是我听我讲，就是别耽误你干活，把皮子都砸上它，咱焊着它，你先干活。我们抓着一个没粉碎机，波形的从哪呢？从那厂塞了一个粉碎机，就抓紧往回运。运回来以后正好它坏了以后，我说直接送地去的，这就直接换上了。
7: 不是新车它三四个件都坏，是不是也不大正常？
6: 内呀，机械来讲的话，它跟所有环境有关系，太脏。
7: 那这个收麦子它不都这样环境吗？
6: 啊，对啊，咱就说所有环境有关系。你咱就说干旱这种情况，你咱就没办法呢。
2: 这台收割机的生产厂家是郑州中联收获机械有限公司，名牌上写的是2026年出厂，但是卸梁筒、水箱、玻璃都是2023年、2024年生产的。厂家给出的解释是，这台机器是往年部分库存的半成品车，今年3月份完成全部生产装配，检验合格后出厂销售。
1: 看了吗？这个玻璃也是24年出厂的，看了吗？但是这个卸梁筒有个名牌，产品编号、生产日期全没有，和那个水箱一样，上面嘛没有。你想找这个哪年出厂的都没有，产品编号没有。
6: 厂你不解决，你说我这做标是吧？你说我怎么能？我给你退车，厂你不理我，等着车我没事。
2: 厂家也明确表示，徐茂这车还达不到退车退款的要求。
8: 现在只能走不行的走法律程序吧。达不到退车要求，
7: 那什么才能达到退车要求了？
8: 你可以上网搜一搜嘛。
7: 上网搜一搜，那你现在不是不能说说吗？
8: 你要有三包发，你可以上网搜一搜，搜一搜，如果是达到退车要求了，我们给你退。
7: 作为一个新车，它好几个件主要这个大件都坏，它得不大正常啊。
8: 大件坏了，发动机坏了，变速箱坏了，它上个件都坏了。
7: 那你们现在就是那怎么个处理法呢？你们厂子现在？
8: 现在他要求退车了，我说退车不了，我们厂里没有什么说法。目前为止没有。
9: 我买了你这个设备以后呢，它得符合正常的功能。那我当天买了就发现质量问题，然后呢你修了几次甚至给我换件，现在仍然是全部都是毛病。那么我合同的目的是无法实现，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呢，就是可以呢具备法定解除的条件，这个买卖关系要解除。那么是因为你这个质量问题原因造成的，那么我给你应该退货，你呢把我的钱货款返还给我，耽误了我正常收割期之类的，造成其他损失，那你这个销售者你还要负责赔偿我的损失。
0: 一台收割机从买回来就问题不断，如果说是一个部件出现问题是偶然，但是三四个核心大件接连出现问题，还能用偶然来解释吗？我们也希望厂家能够真正的重视用户的呼声，别让维权难寒了大家的心，也别让问题农机伤了乡亲们致富的劲头。那此次事件，我们栏目也会继续关注后续的进展。近日，东明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将于7月17号开幕。
10: 本届西瓜节为期7天，设置主题演绎、文旅观光、美食品鉴、休闲购物、特色展销等多元场景。为增强游客体验，活动期间还特别策划了西瓜雕刻艺术展、瓜王擂台赛以及亲子趣味运动会等丰富的互动项目，确保游客每天都有新看点、新体验。
11: 打造黄河大集和东明非遗购物节两大特色板块，集中展销地方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和文创伴手礼，同时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4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感受中国西瓜之乡的独特魅力。
10: 作为全国种植最早、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西瓜产区之一，东明县坚持实施西瓜富民、品牌兴县战略。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病虫害防控、智能温控等现代农业技术，不断提升西瓜品质，推动西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12: 我们小井镇作为东明西瓜核心主产区，450余座温室大棚保障全年持续供货，年产量超7000万公斤，产品远销10多个省市。
13: 东明西瓜依托黄河冲积沙壤土、得天独厚的优势，土壤天然附加，硕产西瓜，瓜瓤垂甜，汁多味美，果皮紧实耐储运。
10: 目前东明县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5万亩，总产量120万吨，年产值突破12亿元，形成了集育苗、种植、仓储、物流、销售、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东明西瓜品牌价值突破32亿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亮眼名片。
14: 我们东明县以备好万亩瓜田待客来，诚邀各界来宾的莅临，共赴甜蜜之约、文化之约、合作之约，一同见证东明乡村振兴崭新图景。
0: 大棚蔬菜病虫害防治，如果过度依赖化学药剂，不仅会导致病虫害抗药性增强，还可能破坏土壤的生态平衡，造成蔬菜产量和品质持续下降。对此啊，专家强调，综合防治比药剂防治更重要。
15: 综合预防呢，就是通过咱们的物理防治、生态防治啊、这个营养防治、生物防治，这前边呢做好这个几个关口，到最后才是咱们的化学防治。
16: 李春华说，对于大棚蔬菜的病虫害，化学药剂的防治是最后一道防线，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喷施化学药剂，前面的几道防线筑好筑牢了，事半功倍。
15: 物理防治呢，就是经常提到的，就是防虫网、那个粘虫板，防治这个现在效果比较好的这些黄板啊、蓝板啊。你看黄板吧，这个主要是诱杀咱们的这个蚜虫啊、白粉虱啊，效果都是表现得很不错的。蓝板呢，对咱们这个蓟麻呀，还是这个诱杀效果还是很好。然后棚内的，你像咱们这些老的病叶啊、老秧子呀，就是要提前做好移出棚外，然后你做好消毒啊、埋填埋，防止这个病啊、虫啊 再进入随人啊再进棚内。
16: 对于生态防治，李春华认为温度湿度管理要格外重视，
15: 延长光照，因为光合作用是依靠光的，要给它合适的温度，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过高了以后它也早衰，会影响生长。你像西红柿吧，一般咱们就白天控制在25到30度，最高呀也别要超过32度，如果这个夜温吧就是在13到15度左右吧，不要低了。水分这一块呢哈，就是一个是给足水，促进它们那个咱的蜘蛛啊能够健壮，增强它的蜘蛛的抵抗力。不用管是低温高湿还是高温高湿，很容易形成很多病害，像晚疫啊、早疫啊、灰霉啊、这个根腐啊，都是因为这个湿度高湿引起的。咱们要地膜覆盖，地膜覆盖呢能够提低温的同时呢还能降低棚内空气湿度，采用这个微滴灌抹下胶水呢，然后呢不用大水灌溉的这个形式，也能降低空气湿度。另外咱们也建议这个笼间吧布设稻草啊，或者是这个玉米秸。
16: 营养防治，李春华说，合理的肥水管理是关键，在作物不同的生长阶段给予恰当的营养肥料，注重有机肥的施用，然后就是生物防治。
15: 生物防治呢就是天敌来杀害虫，利牙小蜂啊，防蚜虫，进行瓢虫，瓢虫类的也能防蚜虫啊，防粉虱，还有一些生物菌剂，杀菌的杀虫的都有，它这都是高效低毒的。最后呢才是咱们的药剂防治，间隔期啊尽量的要延长，采收前的一周啊就不要用药了。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7: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8: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王总黄世才。
1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1: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8: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26: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25: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30%，麦穗灌浆更实在。
26: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倾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25: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26: 第四招，高处洼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 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000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秒转状有保证。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熟睡之中刺痛袭来，行凶者竟是熟人。
8: 他说是从那个对眼砍伤了，流血不停的。
7: 朝夕相处究竟是什么让他动了杀机？
9: 不像是那种正常行凶完的那种恐惧失落，
10: 听见了好像有人说你死定了。
7: 坦伤诉有，他又为何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11: 应该由他的法定监护人来承担。
7: 失控引发的悲剧到底该如何收场？法治天下之微笑是勇的镰刀。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命权是我们享有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人生权利。一个人如果对他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伤害，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2年之前，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发生的一起恶性伤人事件，施害者呢最终并没有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这起案件的结果为何如此不同寻常呢？案件的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5年9月2日下午1点，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公安局接到报案，有人在该县林业局森林消防大队持刀行凶。接警后，民警很快就赶往了现场。
9: 到了现场以后呢，发现这个被害人满身是血的躺在那个草地上，那个头部啊，还有背部，都是有那种伤口嘛。都冒血出来的那种。
7: 很快，民警就对持刀行凶者进行了控制。通过现场调查，民警发现这起恶性伤人事件有些不同寻常。
9: 开始是用那钩刀在宿舍里面，后来这个受害人跑出外面来了，跌倒在地了，他追过去，在草地那里就捡了砖头，啊，所以说凶器是有两样的。
7: 事发后，伤者被送到当地医院进行救治。由于伤情危重，医院下发了建议转院告知书。此时，伤者已经命悬一线。
12: 受伤的人是谁，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会被追砍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林华，让他来为我们讲述这起特殊的案件。有请林法官。
13: 林华，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优秀法官，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连续四年被评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
12: 您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伤者的基本情况吗？他最终的伤情又是怎么样的呢？
14: 受伤的人叫小军，是我们金秀瑶族自治县林业局森林消防大队的一名并用的消防员。案发时呢是在他们的单位宿舍，因为抢救的时候那个比较及时，所以说小军呢最后并没有生命的危险。不过目前依然可以看到他脸上留下的伤疤及大拇指不能正常使用的后遗症。
12: 那么这个追砍小军的人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又要这么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事发当天中午，小军正在单位宿舍午休，
15: 半睡半醒的那种状态嘛，睡在那里感觉后面有人一样，我就转过头过去，他就拿刀砍我，然后我就跑了，他就一直追着。
8: 消防队那里告诉我啊，他说是那个同一个队员砍伤了的，流血不停的，以为是九死一生了，没有希望了的。
13: 令小军没有想到的是，对自己实施追砍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宿友阿龙。
10: 我拿的是那个镰刀，当时他是躺在床上的，我就砍了他颈部。
13: 据小军说，平日里他和阿龙的关系十分融洽，
15: 平常我们两个合得来，也不吵架啊，反正他对我蛮好的呢。
10: 他对我也很好。
13: 两人无仇无怨，为何突然之间阿龙会拿起镰刀对朝夕相处的宿友连砍数刀呢？
10: 吃完午饭就回宿舍去睡在床上，睡了一会就不知道怎么就爬起来，就拿刀就砍了，听见好像有人说你死定了。
13: 据办案民警回忆，阿龙当天砍人后表现很不正常，
9: 就感觉不像是那种正常行凶完的那种，有些是恐惧，有些是失落，他都没有，他是很平静的那种样子。
13: 经过警方反复询问，阿龙的父母才对办案人员吐露实情。原来2012年，也就是阿龙应聘成为森林消防员的前三年，他们就发现阿龙有些异常。一次在亲戚家，阿龙毫无征兆地失踪了。
16: 那时候给我打电话回来，说这城墙不见了，然后他就自己又跑回军校那个宾馆去住，这样他想叫又找到他。
13: 此后阿龙又无故失踪了好几次，阿龙的父母据此怀疑自己的儿子可能出现了精神方面的问题，于是他们把儿子送到一家精神病医院进行诊治。
17: 这个病情好厉害，一发生呢他就东跑西跑，我们这个去找的好累了，他就回来了。
13: 经医生确诊，阿龙患上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经过数次治疗之后，阿龙的自我认知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出院之后，阿龙便一直留在家中帮父母做点家务事，直到2015年1月份顺利地通过了医院的体检和林业局的考核，应聘成为金秀瑶族自治县林业局的一名消防员。
18: 两个月的试用期满了以后，我们双方再协定签个两年的合同。
13: 入职后，小军和阿龙白天一起工作，晚上住在同一间宿舍，一直相安无事。不料这样的日子仅维持了半年左右，就被阿龙的异常举动打破了。
12: 那么当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这个病情复发了，所以呢他的精神是不受控制的，才持刀伤人的？
14: 经过公安机关委托专业的脑科医生进行鉴定， 确定阿龙案发的时候正处于病发期，这样呢他是不负刑事责任的。当时公安机关向检察院提起了强制治疗的这个建议，因为呢阿龙呢他在事发之后的第五天已经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然后也接受了3个月的治疗，所以说检察院呢根据阿龙的实际治疗情况及他出院后的状况，然后最终没有向我们法院提出强制治疗的申请。
13: 单位自愿支付的医药费为何会变成借款？
8: 6万5块钱全部叫我写那个收据的，是借单位的钱呢。
19: 要求返还将余这的6万5块钱的医疗款。
13: 四被告各执一词，巨额赔款谁来承担？
8: 他们从头开尾都是说没有责任。
20: 精神产业没有，也不可能立。天有眼的记者，
13: 精神疾病患者伤人，究竟谁该为悲剧负责？法治天下之挥向室友的镰刀正在为您讲述。经过长达35天的治疗，小军的伤情终于稳定了下来。治疗期间，小军花费的医疗费用总计81780元，这其中林业局垫付65000元，阿龙父母支付了10000多元。不过，小军的治疗并没有完全结束。
8: 他说啊，要做3、4次手术去，才完成。结果面部就得神经还没有这的。
13: 2016年4月8日。小军伤情经柳州市名贵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确定为9级伤残，
21: 就是一个面部瘢痕定了一个10级，然后是这个左耻骨骨折、肌腱这个离断、活动受限，达到这个9级伤残。
13: 考虑到后续治疗仍需大笔费用，以及伤残给就业生活带来的影响，小军与家人商量后决定向阿龙、阿龙父母以及林业局提出赔偿，没想到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8: 他们从头开尾都是说没有责任，父母那边他说原本是没有他的责任，林业局这边他说原本有责任，6万5块钱全

0: 安机关已经确定阿龙是精神病患者，那么他的这个民事责任应该由他的法定监护人来承担。但是呢，他病发伤人的时候是在单位，那么他的父母是否还有监护责任？还有他的用人单位，也就是被告市林业局，是否要承担责任？对于这些，我们也是在思考当中，不能明确，要等他开庭审理之后才能进一步步的查明。
1: 那么这起案件的最终判决如何呢？阿龙的父母以及当地的林业局是否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2016年9月6日，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原告小军请求法院判决四名被告继续支付原告剩余医药费以及伤残赔偿金、定残费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31137元，并要求几名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共人民币131137块。
4: 就是你们要求是三个被告是承担，是按百分比承担责任，还是连带责任，还是什么责任？
3: 那连带的哪个支付责任都可以。
4: 是承担连带责任啊。
2: 庭审中，林业局认为自己并不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仅如此，原告还应该返还林业局此前为其垫付的医药费。阿龙父母则认为，案发时他们不在阿龙身边。除此之外，阿龙父母已经在开庭前尽己所能赔偿原告10000多元，所以他们不应该再承担其他赔偿责任。
5: 从他参加工作就已经。
1: 那这么看来，几名被告觉得自己都不应该去承担民事责任。那么这起案件主要的辩论焦点在哪里呢？
0: 根据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我们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两点。第一个，被告林业局是否是本案事隔的主体？第二个，四个被告之间应该如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 那么就这些问题，四被告在庭审过程当中又会提出哪些辩论意见呢？
2: 精神疾病患者成功入职高危行业，招聘过程是否存在漏洞？
6: 自通过体检人身合格之后才录用，
7: 三年三退了，但招进去这个明显的是违规的。
2: 隐瞒病情引发悲剧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在作祟？
0: 抱着侥幸的心理隐瞒了病史。
2: 赔偿责任三期划分，四被告最终能否认可？法治天下篇，挥向室友的镰刀正在为你讲述。庭审中，林业局拒绝承担连带责任。在林业局看来，阿龙在应聘时有意隐瞒病情，阿龙父母也没有尽到提醒告知的义务，
6: 不应当承担着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的发生是由于着陈翔精神病复发产生的，更小心林业局他作为着用人单位，他是无法预计解释给呢。本案的发生应当由着陈翔及其监护人着负全部责任。
8: 他这个精神病也不是体检检查的出来的，我们认为他的父母应该是故意隐瞒这个病史嘛。
2: 阿龙父母则认为，林业局在招收森林消防员时并未向自己查询家族病史，且当时招工程序简单，法律也并无规定要求近亲属提供病史为必经程序和应尽义务。
6: 他的林业局招消防员，你懂没？
2: 而且阿龙父母认为，阿龙的领导在事发之前就已经发现阿龙存在异样，但是并没有过多去关心，最终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对此，林业局则认为自己完全是按照正常程序招聘，案发前也不知道阿龙的病史，所以没有尽早发现阿龙发病也属正常。
9: 体能测试这方面他都可以通过了，跟我们一直的平常是训练，就是这5公里这跑步啊这种啊都可以。他平常话少一点，其他的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正常的这样的。
2: 不过原告的父亲认为，尽管林业局表示自己无法通过体检查出阿龙患病的事实，但是其存在违规招聘的行为，因此仍然需要承担责任。
7: 招聘的年龄是20岁到30岁的哦， 他造这个城墙三十三岁了，他造进去，这个明显的是违规的。体检你体检不出，但是你这个年龄你应该看得出的，他又不是什么特殊人才。
2: 对于违规招人这一说法，林业局则觉得实属无奈。
9: 根据我们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这个工资比较低，招聘人员很难招聘的人员，所以对适当的也那年龄也放宽一点，要不然我们招不了那么多人。
1: 那么林法官，最终法院是如何来划分他们各自的责任的呢？
0: 鉴于被告阿龙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的父母就是其法定监护人。他的父母明知道儿子患有精神病，却在未确定已经完全康复的情况下，抱着侥幸的心理隐瞒了病史，所以说对于原告的伤害应该由其父母承担70%的主要责任。那么林业局呢，他作为用人单位，在录用的时候未给予员工正常的全面的审核体检，在员工录用进去之后，没有对员工的精神还有身体生理进行一个了解，也没有对员工进行一个教育，所以说林业局呢在选任上是有一定的过错呢，我们根据这个过错的程度，给予他承担30%的这个责任。
2: 2016年12月23日，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四名被告合计需要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201970.56元，其中被告阿龙及其父母承担131379.40元，被告金秀瑶族自治县林业局承担60591.16元。由于前期已经支付了65000元医药费，因此被告金秀瑶族自治县林业局不再对原告进行赔偿。阿龙父母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7年3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 在维持原判就是按维持原判的，我们最关心的是要他按那个赔偿就行了。
2: 可是焦急等待赔偿款的他们，却从一审法官林华那里得知，尽管二审已经有了判决结果，阿龙的父母也认可了赔偿数额，但是他们对于这笔赔偿款却无力承担。
10: 好对不住他们，但是呢我们呢也想还，拿不起到这个钱就来，好这个负担好重了，加上我年纪又大了，现在可以工作好难做了。
2: 雪上加霜的是，阿龙家里唯一健康的青壮劳动力，也就是阿龙的弟弟阿珂，在2017年春节意外猝死离开人世。
11: 如果他在的就帮一点了，他不在了，现在我们也没有哪个依靠了。

0: 尽管家境陷入困难，不过阿龙父母仍旧表示会努力偿还。面对这一局面，目前已经恢复自我认知能力的阿龙内心也是十分悔恨。
1: 就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0: 据了解，经专业机构评定，社会功能恢复在64%以上的精神病康复患者，基本上和正常人一样，具备各种工作的基本能力，可以从事一定的工作，但一般只建议做一些简单的工作，不能让病人从事高危行业或者承受过大压力。
2: 你像他这种消防员，应该是他不是这个疾病的那个可以允许的工作范围。对，因为从事一些危险工作。
3: 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4: 精神病人他属于精神残疾者，按照这个我国的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残疾人有就业的自由，当然这个就业呢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比如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是不能就业的，当限制行为能力人按照他的智力情况和心智健康程度可以从事和他相适应的工作。阿龙虽然已经成年，但他毕竟是曾经有过精神病发作的这个历史的，他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责任。监护人尽到了监护责任的话呢，可以适当减轻这份责任。林业局虽然不是阿龙的监护人，但是毕竟事情发生在林业局的宿舍，林业局在招聘员工的时候应尽到这个谨慎的注意，对于员工的这个精神状态和身心健康状况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如果林业局在这个工作中对于这个状态有所失察，那么他还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因此法院呢判阿龙父母承担70%的民事责任，而林业局承担相应30%的责任是有其道理的，林业局有一定的监管责任。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一场悲剧让两个家庭都陷入困难之中，我们呢也希望这两个家庭都能尽早的度过难关。不过这类悲剧最终的根源，我想应该还是社会和普通老百姓对于这种精神疾病的误解，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治疗以及治疗后回归社会的心态。所以呢，作为普通大众，我们应该多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从心里消除对精神病人的恐惧和偏见，人性化的去关心和帮助他们。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林法官以及你的同事为这起案件所做出的努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7: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6: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7: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6: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7: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0: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床底下、冰箱里查出大量的毒品，到底是谁把它们藏在这里？
10: 过来，过来，这毒楼上面数个。
11: 在他租住地查获到了整900多克的毒品，
9: 数量巨大，拒不认罪。毒品到底从何而来？
10: 这个房租了之后。还有哪些人住过？
9: 从抢劫到贩毒，他为何屡屡犯案？
11: 确实，在晋江零散贩卖非常多的。
10: 后悔啊！
9: 调查、考证，法官将如何判决这起案件？法治天下即将为您播出：挥之不去的毒魔。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2015年中国毒品刑事报告指出，我国的吸毒人员正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在全国现有234.5万吸毒人员当中，18岁到35岁的占到了60.6%，达到了142.2万人。可以说呢，毒品猛于虎，一旦沾染将无法自拔。但是有些人却是以身试法。在江苏如皋，有一对好兄弟，他们在贩毒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甚至成为了亡命之徒。那么他们是怎么走上这一条不归之路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家里有没有什么东西？藏什么东西？
13: 没藏。
10: 啊？
13: 没有藏。
10: 有没有藏什么毒品？
13: 没有藏。
10: 什么？
13: 没有藏什么毒品。 这个房间是不是你的？
14: 这房间是我的。
15: 我们现在搜查，好不好？
16: 这是江苏省靖江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在盛世小区五号楼的一处民房内进行了一次搜查。
15: 哎，过来，过来，去读读上面数字，读一下。
16: 说话的这名女子叫刘猛，是这间房子的主人。面对警察的讯问，他低下了头。
15: 当时里面是两个房间，一个客厅。我们是在大房间的床底下，它放有一个小型的冰箱，里面是共搜到了是六大包。
16: 随后，警方还在冰箱里查获了红色片剂42克。至此，警方查获的片剂和晶体总量共计965克。
12: 那么警方查获的这些晶体和片剂到底是什么物质，又是谁把它藏在这里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徐角法官，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6: 徐角，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审判员，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曾荣获江苏省泰州市优秀公务员称号。
12: 那么警方查获的这个晶体和片剂到底是什么物质？
17: 都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只是因为纯度跟色泽不一样，才会看起来有外观上的这个差距。
12: 我们通过短片接着往下看。
15: 你看你们当时哪个的？这哪个的？
14: 这是我的。
15: 对啊。
14: 这是我
15: 的。对啊。
14: 这是我
15: 的。平时这个房子哪里住？
14: 有李俊。
15: 对啊，
14: 李军
15: 还有呢，
14: 还有王军。
16: 根据刘某的供述，这些藏匿毒品的房子除了他之外，还有他的丈夫李军，他的弟弟黄志伟也在此居住，而这些毒品的主人正是他的弟弟黄志伟。就在搜查黄志伟的住处后，当天下午5点多，警方根据线报得知，黄志伟正在靖江市某宾馆活动，警方立即实施了抓捕黄志伟的行动。
15: 我们是4位民警带队去抓捕的，但是我们把门敲开之后，我们亮了证件，结果他当时可能是吸了毒，有点上头。黄志伟拿着一根铁棍向外面挥舞，其中2位民警的头被黄志伟和另外一位同伙砸坏了。后来因为我们后续支援力量跟上了，把他们3个都抓住了。
16: 同时警方还在房间内查获了黄志伟用于吸食的冰毒1克、银行卡6张。
18: 我自己在平时玩玩，我玩多少他没数啊，我也不知道里面多少克，就是不抓住他们说多少克我才知道多少克。
16: 黄志伟32岁，江苏省如皋市人，无业，有多次犯罪前科。与嫌疑人黄志伟一起被警方抓获的还有一个叫房鹏鹏的男子。房鹏鹏27岁，江苏省如皋市人，无业。
12: 好，那么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除了这个黄志伟哈，还有一个同伙叫房鹏鹏，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17: 他们两个人呢都是江苏如皋人，是老乡，那么又同在靖江生活，又都是吸毒人员，逐渐的就走到了一起，成为了这个所谓的兄弟。经过审查本案的这个证据材料看来呢，房鹏鹏呢是受黄志伟的指使，帮助黄志伟贩卖或者运送毒品给他人，而实际上呢这个房鹏鹏就是黄志伟的马仔，那黄志伟呢也会给房鹏鹏一定的好处，或者说是给他部分毒品吸食。
16: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黄志伟第一次被抓捕了。早在他17岁的时候，就曾因为涉嫌抢劫罪被公安机关逮捕归案。
18: 刚从学校毕业嘛，然后就学到他们学校是混社会呢，混社会，然后我大哥正好在人家赌场里面啊，输了钱叫我们去房间厂子冲掉的，但是我们小啊，我冲人家厂子的时候，拿到人家厂子里面钱，就变成抢劫了。
16: 2001年12月31号，在靖江的一个赌场里，黄志伟伙同他人共同持刀抢劫赌场的参赌人员，共劫得手机及财物价值1400元。2002年5月2日， 黄志伟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直到2003年，19岁的黄志伟才刑满释放。黄志伟刑满出狱后，在最初的几年里，他安分地上了几年班，而后结婚生子。可是日子并没有这样平静地继续下去。
18: 后来就是认识了一些有社会上吸毒的人嘛，我看蛮好奇的，然后自己也是。
16: 此时来之不易的工作和家庭早已被黄志伟抛诸脑后。染上吸毒的恶习之后，他便整天和吸毒人员混在一起。
18: 我一天的时候也要买个颗八两颗，也花个1000把块钱把它买了。为了买不起嘛，我就跟他就是说签账嘛。签账完了之后，反正欠了他一笔钱吧。
16: 2011年12月16日，黄志伟因贩毒被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2个月。
18: 我老婆还在坐牢的时候就离婚了，后来他就也不让我见小孩吧。后来这里面干活的时候苦啊，苦的时候就想吃吃不能要完了。
16: 然而这次被抓并没有让黄志伟吸取教训。2014年9月30日刑满释放后，仅仅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再次重操旧业。
18: 后来一出来又忘了，把里面事情都忘了。出来之后人家就联系我，大家互相联系，然后就一直在一起嘛，这个就脱离不了了。
17: 像3名吸毒人员贩卖毒品数量8.8克。那晋江法院在2011年12月16日对他判处有期徒刑4年2个月，并处罚金10000块钱。
16: 黄志伟说，在监狱服刑期间，他也想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但是出狱后他并没有经受住诱惑。2014年9月30日，黄志伟出狱后不久，他和方鹏鹏相约一起到晋江去做买卖挣钱。
18: 人家赌钱的人嘛，他们赌完了没钱了，你可以问我借。我借嘛，我10000块钱，我抽个几百块钱红利，然后你把钱给你，你赢了钱再给我。你输掉了嘛，我再出到赌场，我跟你后面去拿。
13: 那时候我在场子上嘛，放血嘛，放高利贷嘛。
16: 这个所谓的买卖，就是在赌场里放高利贷，但是这个买卖本钱太大，来钱慢。没有像黄志伟预想的那样挣到快钱，于是黄志伟开始秘密地做起了他的老本行。
18: 我不是吸毒吗？人家认识我吗？我就介绍一下，就哎，那我说哎，那个发货人有东西吧？所以就过来拿一下吧。然后叫我再打个电话给发货人，就哎，我朋友来拿一下东西，你把个货给他。
16: 黄志伟联系好毒品买家后，便让房鹏鹏帮忙送货到指定地点。
13: 送香烟嘛，我这里他有老板，然后老板3更半夜打电话叫送香烟嘛，是正常的，对不对？
16: 黄志伟曾多次将毒品藏在香烟和其他物品中，并让他送给购买毒品的人。
13: 我估计这次他叫我送的东西，估计也是这个，我就没多想，知道吧？他叫我开个车，我也没什么事了。就送过来以后，给他打了个电话，车子给他了，我就走了。
16: 2015年8月的一天，黄志伟的上线朱某告诉黄志伟，他的朋友小宝需要购买毒品。之后，黄志伟安排房鹏鹏和朱某在泰兴市，向吸毒人员小宝贩卖冰毒7克，收取人民币2500元。几天后，黄志伟又让房鹏鹏在晋江市的一个花店附近，向黄斌贩卖冰毒1克，收取人民币450元。
13: 他喊我去。刚到房间还没到3分钟，警察就来了，就这么抓了。
12: 那么这个冰毒哈，和这个传统的毒品，比如像海洛因啊、鸦片啊等等相比哈，有什么样的不同？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危害？
17: 冰毒呢，精神依赖性特别大，初次或者偶尔吸食之后呢，就有可能成瘾。冰毒相较于传统的海洛因呢，应该来说生理上的成瘾性没有那么明显，但是精神上的依赖性极强。吸食冰毒之后呢，会使人产生一种极度兴奋的这种感觉，使人觉得精力很充沛，极度亢奋。那么药性过后呢，又特别疲惫，然后精神抑郁。如果大量吸食的话呢，有可能就会中毒死亡。应该说，对人体的这个危害是极大的。
16: 贩毒兄弟有着怎样相似的人生经历？
18: 我长大的时候就没怎么看见爸爸，就是爷爷奶奶就带着我。
16: 抢劫、吸毒、贩毒，他们如何一步步走向不归路？
18: 我看蛮好奇的，然后自己也是。
1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挥之不去的毒魔。那么黄志伟是怎么走上贩毒吸毒道路的呢？这还得从他的家庭环境说起。黄志伟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家里有两个姐姐，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排行最小。
18: 我长大的时候就没怎么看见爸爸妈妈，我就是爷爷奶奶在带着我，也没人管我，我自己上学，自己在放学。幼儿园的时候啊，都有家长接送嘛，我从来没有家长接送，都是我自己去，然后自己回来。
16: 黄志伟的父母常年在外，年幼的黄志伟成了留守儿童，爷爷奶奶年迈体弱，对黄志伟也疏于管教。没有父母陪伴的黄志伟很快度过了他的童年。黄志伟上初中时便经常和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人员混在一起。
18: 他就跟我说，我这样子，你朋友，你不是吸毒时候认识朋友吗？你朋友拿的话，你就帮忙把一个给他。然后后来就慢慢变成贩毒。
19: 我跟他本人接触下来，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是可以回归社会的，他也曾经回归过社会，而且回归过两次，最后还是进入了这个圈子，可能还是要更好的一个社会环境对他要一个保护和引导，可能才有可能真的能回归。
16: 黄志伟所说的他就是他的上线广东深圳的刘东亮和江苏的周九磊。
11: 上线有两个，一个呢是在广东的一个上线，那么也是他自己到广东去跟人家联系了，已经购买到了这个毒品。另外一个呢是在新疆的一个当地的一个他的上线，那么他跟这个人呢购买的也是几十克几十克的这种零散的购买，
15: 都被当地抓获了。深圳的被深圳警方也是因为贩毒被抓获的，然后卢高的也是因为贩毒被卢高警方抓获了，都落网了。
12: 我们看到这个黄志伟哈是屡次犯罪，而且是屡教不改，您觉得根本原因是什么？
17: 他是一个吸毒人员，那么就难以摆脱这个毒品的圈子。贩卖毒品呢会产生这个暴力，又可以满足他吸食毒品这个需求，同时还可以实现他这种颓废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持续下去，那么长此以往呢就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16: 从留守儿童到吸毒贩毒，他后悔莫及。
20: 我心里很后悔，太小心，我们没有抚养的好。
16: 同是贩毒，为何量刑相差巨大？
18: 我这次判出来见不到。
1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挥之不去的毒魔。据了解，房鹏鹏和黄志伟有着类似的童年成长经历。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地做生意，他从小没有父母的关爱，由爷爷奶奶一手带大。
21: 老爸老妈那都是在上海做生意，所以一直我跟他在一起。他心地比较善良，但是脾气比较粗暴，很执拗，其实蛮好的一个人。就是可能是小时候因为爷爷奶奶在身边嘛，比较偏爱一点。
20: 我们不承认，为了对方的那个影响，我们也缺少他的抚养爱，因为呢从来没有管教他，这是我们的自己的愿望。
16: 父母管教的缺乏加上爷爷奶奶的溺爱，导致房鹏鹏逐渐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气。
21: 花钱如流水，比如说他出去玩一下5000-6000都没有了，去一下 KTV 也是这么多钱都没有了。你说5000-6000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月的工资，他一天就没有了，你是不是花钱如流水？
16: 房鹏鹏不但挥霍无度，还在外面借钱，让家里欠下了不少债。
20: 我心里很后悔，太小心，我们没有抚养的好，因小不教，大了教不痛。他能力出去到，只带着出去到，能够改正，我也就开心了。
12: 可以说，这个黄志伟和这个房鹏鹏哈、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小呢都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 那么您觉得他们这种生活的经历和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有没有必然联系？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17: 对于孩子的教育呢，父母是不可缺失的，也是无法替代的。那么在现阶段呢，出现了这个大量的留守儿童，已经是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了。在12岁之前，孩子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这个重要时期，父母的这个缺失呢，有可能会对孩子的一生呢造成重要的这个影响。本案就是个例子，当父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晚了。由于隔代亲，爷爷奶奶对孩子呢更容易溺爱。
16: 2016年10月12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志伟、房鹏鹏贩毒案。
0: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黄志伟、房鹏鹏的供述，证人黄斌、朱江等人的证言，公安机关依法制作的搜查笔录、辨认笔录、理化检验报告、提取的出入口交易记录、租房协议等证据证实。
18: 后悔啊，愤怒啊，这一次被抓了，我估计出来我见不到他们了吧，比较好，心里比较难过，平时想的蛮多的，我也不知道到了监狱里面怎么去改造这个，因为我父亲60多了吧，我母亲恐怕快70了，那我这次判下来要面对10几20年牢的话，出来见不到了，我也老了。
16: 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就认定黄志伟贩卖毒品数量进行了辩论。黄志伟认为，在他的家中搜出的900多个毒品并没有卖出，不应认定为他贩卖品的数量。
12: 那么，法庭认定的这个黄志伟和房鹏鹏贩卖毒品的数量到底是多少？
17: 他们两人共同实施的贩卖毒品的数量，就是起诉指控的两节犯罪事实，也就是贩卖甲基苯丙胺8克。但是黄志伟贩卖毒品的数量呢，还要加上从他的住处以及所开宾馆查扣到的965.6275克的冰毒。那么黄志伟总计贩卖毒品的数量应当认定为973.6275克甲基苯丙胺。
12: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哈，这个只要毒品都是黄志伟所有，不论他卖出多少，都要算作他贩卖毒品的数量？
17: 在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的罪名界定一节中规定，贩毒人员被抓获后，从其住处、车辆查扣到了毒品，都应当认定为其贩卖毒品的数量，除非确有证据证明所查扣的毒品并非用于贩卖的。那么本案当中呢，被告人黄志伟呢是贩毒人员，那么从他住处查扣到的毒品呢，并没有证据显示并非用于贩卖的，所以都应当认定为他贩卖毒品的数量。
16: 2016年10月12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
1: 被告人黄志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房鹏鹏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13: 自己走错了路，能怪别人吗？对不对？只有自己去体会一下这个教训，下次才知道路怎么走。
16: 面对法院的判决，黄志伟和房鹏鹏表示认罪悔罪，不再上诉。
12: 那么最终法庭对于这个黄志伟和房鹏鹏的量刑是怎么考虑的呢？
17: 被告人黄志伟贩卖毒品的数量呢达到970余克，其次呢他又是累犯，毒品再犯，我们是综合考量他这个贩卖毒品的数量、犯罪的这个情节以及他这个主观的恶性，最终对其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房鹏鹏贩卖毒品的数量呢是8克，那他与黄志伟呢是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当中呢，房鹏鹏是从犯， 那么归案之后呢，认罪悔罪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依据法律规定呢，从犯呢应当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我们是综合考虑房鹏鹏的这个犯罪情节、悔罪态度之后呢，对其判处2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12: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从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就完全可以看出毒品犯罪有严重的危害性，毒品犯罪者本人有严重的危害。毒品只要一沾边，就很难戒掉，最后阴差两空，家庭分裂。毒品犯罪呢，它也是一种严重的危害社会秩序。买毒品是要花高价的，买了毒品呢，把自己的家的剩余的钱都花光了，啊，那就没有办法，就要走到社会上去进行偷、盗窃、进行抢劫、进行绑架，啊，使社会秩序很难得到安定。世界各个国家刑法都规定，这个毒品，这个贩卖毒品是一种犯罪行为，而且给予严厉的刑法处罚。
12: 家庭成员当中一旦出现了吸毒者，那么这个家庭就不称其为家了，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了。可以说呢，吸毒者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深深的伤痛，使家庭陷入到经济破产，甚至走上家破人亡的困难境地。黄志伟和房鹏鹏本是80后，他们应该是追求事业、追求家庭幸福的黄金年龄，可是由于吸食毒品、贩卖毒品，锒铛入狱。可以说，在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深痛伤害的同时，也让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以我们奉劝年轻朋友们，远离毒品，珍爱生命。感谢徐法官，谢谢，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蓝一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这么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正规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上回书说到杨雄被打，正在危险的时候，来个打柴的小伙子。这小伙子一看张宝欺负人，无名大火就攻得脑门啊，柴火他也不要了，把猪扁担撤下来，挤进人群，是直奔张宝。在后头没言语，他就下了手了。这小伙个儿也大，这猪扁担也沉，正好拍到张宝后脑勺上，啪！您说有多大劲儿？把猪扁担打劈了不折，还折了三截，把这张宝打得嗷一声，往前抢了6-7步，就趴在地上了。这小伙把猪扁担撒了手了，扑过去一伸手，把张宝脖子砍尖抓住，是抡拳便打。兔崽子，我叫你欺负人！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打死我了！啪啪！上边是拳头，底下是飞脚。这张宝啊，仗着肉膘厚，咱没说嘛，这位有300来斤，要没这身肥肉护着，就把他废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无不鼓掌称快，该该，恶人只有恶人降啊。像张宝这道货，他就是欠揍，打得过瘾。好，这帮人光叫好了，要出了人命谁也不管了。单说架着杨雄那帮泼皮， 一看当头的吃了亏了，他们把杨雄就撒开手了，扑过来打这小伙子。这小伙子的功夫还真棒，站起身来把双臂抡开，把这帮人打的是东倒西歪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戴宗和杨林看热闹呢，戴宗一挑大拇指，高，好功夫，没想到冀州真出人才呀、啊！一个打柴的樵夫手底下的功夫这么阔，看来他是个练家子，这么棒的功夫怎么打柴火呀？觉着十分可惜。可这会儿呢，杨雄缓过手来了，也顾不得身上的伤疼了，杨雄指挥着人也加入战群，这就打了交手仗了。哎呦，几十个人对打呀，这街上车马行人全都堵塞了，看热闹的人能有上千。这张宝好不容易挣脱开来，这小子呲着牙咧着嘴呀，顺着嘴角往下淌血，不顾一切钻进胡同就跑，底下那帮人也跟着他跑，花红彩缎哩哩啦啦掉到地上哪儿都是。杨雄没完呢，在后头就喊：“站住，把东西如数还给我，追！”杨雄领着人就追下去了。可就在这时，戴宗挤进人群，把打柴的这小伙给拉住了。朋友，我有话跟您说。哎，那小伙看看戴宗，我不认得您。哎，五湖四海皆朋友，找一方便地方咱谈谈好吗？没等这小伙同意呢，戴宗拉着他带着杨林也进了胡同了，找了一家大饭馆进了屋了，然后对面坐下，杨林打横头，戴宗要了八个菜，要了四壶酒。打柴的这小伙平稳平稳心血，冲着戴宗和杨林一抱拳：“二位素不相识，怎好讨扰？”壮士，你知道为什么要请你吃酒吗？哦，不明白。就因为你的功夫棒极了，能管不平之事，拔刀相助，可见老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啊！就这样，我们想跟你交个朋友，故此把你请到这儿来，你不介意吧？啊，哎呀，我有什么值当敬慕的？我是个打柴火的。哎，休要客气，来，咱先干了这杯。酒喝完了，戴宗就问：“我高攀一句，老弟，你没我岁数大吧？”“我今年二十有七。”“那你比我小好几岁呢。”“老弟尊姓大名？”“在下姓石，我叫石秀。”“哦，石秀。”“另外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好管不平的事儿，因此大伙给我送个绰号，叫拼命三郎。”“好绰号，好绰号，名副其实。”“哈哈，石老弟，哎呀，看得出你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哟，您别捧我了，你们光问我了，我还没请教二位尊姓大名。”戴宗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老弟呀，我是江州人呢，我姓戴，叫戴宗，这位 是我的好朋友，叫锦豹子杨林。
6: 哦，
5: 您叫什么？江州的戴宗。戴宗，哎呀，我听这名太熟了。江州有一位鼎鼎大名了不起的英雄，人送绰号叫神行太保。是您了吗？正是小可。哎呦，数石秀有眼不识泰山呢。这石秀站起来又要行大礼，让戴宗把他给拦住了。坐下坐下坐下。石秀就问戴宗，我听说您了好像投奔了梁山了，现在在梁山入了伙了。
7: 对，
5: 对极了。凭着真人，我不说假话，我戴宗和我这位兄弟都是水泊梁山的人呢。
7: 石秀啊，吓得往左右看看，
5: 一看人都吃饭，谁也没注意听，这才放心。
7: 石秀挠挠脖子又问，
5: 你们好大的胆子上冀州来，这全是官府的人，一旦被他们发觉，你们还走得了吗？
7: 石秀贤弟呀，水泊梁山的人没有怕死的，怕死的也不敢入伙。这么大的宋朝，我们自由来往，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别看官府的人多，他能把我如之何呀？
5: 石秀一挑大拇指，告，梁山的人真是英雄好汉。那么戴宗就问石秀，
7: 兄弟，我发现你武功不错呀，一表人才，你怎么落得卖柴火了？
5: 哎，别提了，我是金陵人，自幼父母双亡，跟我叔叔长大的。我叔叔啊是跑买卖的，我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我叔叔南来北往的做买卖当小打。前三年跟我叔叔到了冀州，没想到我叔叔住的店房之中一病不起，两个多月之后老人家丧了命了。我漂流在外，举目无亲，抬头无物啊，怎么办呢？把做买卖赚那点银子都发丧我叔叔了，

0: 我介绍你到梁山入伙，投奔朝宋二位头领，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啊！你还能施展你的才华和武艺，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枉投胎一场啊！兄弟，你敢干不？敢！太好了！我早就羡慕水泊梁山，可惜我不认识熟人啊。既然戴院长愿意举荐，我太高兴了，请上受我一拜，咱算说定了。戴宗又把他拦住，好，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现在就是我们梁山的人了。我代表天王晁盖、呼保义、宋江、军师智多星、吴用接收兄弟你入伙。
1: 哎呦，把个石秀给乐的。那么咱们什么时候去梁山？
0: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两个人到冀州来找一个人，如果把这个人找着，咱们很快就起身，要找不着啊，还得耽误个十天八天的，啊！另外呢，印马春，我还有一帮朋友都等着我呢。到了时候我们找你，咱们结伴赶奔梁山，好吧？就这么地。还想进一步唠扯呢，正这时候门前一阵大乱，戴宗和杨斌抬头一看，并官所杨雄，就是知府衙门那刽子手的头，领着一伙官人进了饭馆了。戴宗不知道杨雄的底细呀、啊，那水泊梁山的人跟官面水火不同炉，自然格外加小心。戴宗冲着杨林一使眼色，两个人又冲着石秀一摆手，从后门他们溜了，得躲避躲避。可石秀呢，刚说半截话，话还没等说完呢，抬头一看，杨雄领着人到了面前了。就见杨雄一躬到地呀、啊，然后拉着石秀的手：“恩公，恩公，找的我好苦啊！我把所有的饭馆子几乎全找到了，没想到在这儿把你给找着了。恩公，今天要不是你伸手帮忙，我非被张宝纳斯打死不可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定好好的报答。”后边当差的也过来了，我说：“你是不是打柴的叫石秀啊？”啊，嘿，我们猜对了。哎呀，我们头啊就为找你呀、啊，这一趟街全找到了。后来听个卖水的说，有俩人把你领进胡同了，我们就顺胡同找，哎，没想到这在这碰上了。那二位是谁呀、啊？石秀是个精细的人，自然不能说实话了啊。那俩人啊，是我这个老乡，偶然在街上相遇了，乡亲嘛，谈谈家乡的情况。是啊，那怎么走了？啊，他们有点事儿，哎。随便他们走吧，也没什么主要的事儿。哦，那好吧。这时候杨雄告诉饭馆的掌柜的：“来，准备三桌酒席，今天我请客。”就这样包了三桌席。杨雄干什么呢？一则感谢石秀，二则还有那么多人给帮忙呢，大伙儿出了不少力，酬谢大伙儿。大家团团围住，兴高采烈。石秀就问：“请问那个张宝哪儿去了？”“啊，让我打跑了。这回这小子回去得趴半年。”这小子简直是太遭人恨了，可惜我还斗不过他，全靠着恩公帮忙了。你这顿拳头这顿脚还真顶了用了。方才我想了，五湖四海皆朋友，何况你还救了我的命，帮了我的忙了呢。

0: 我打算跟石贤弟亲近亲近，咱俩冲北磕头，不知你意下如何？
1: 不，这可使不得。您是官府的官人，我是个臭卖柴火的，我高攀不上。
0: 哎，这说的哪里话来？我无非是衙门的小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卖柴火也不算什么丢人呢，何况你满身的武艺，大伙说对不
2: 对？没说的，应该磕头。
0: 不等石秀表态，香案准备好了。看来病关所杨雄真是交朋友的人呐。拉住石秀倒身便拜，两个人一宿年羹。石秀小，杨雄大，杨雄自然是哥哥了。这石秀倒身便拜，磕了四个头，拜了哥哥，大伙全来祝贺。在那个年月，专讲究磕头拜把子。你看方才是方才，现在是现在，这头磕的地下比别人亲近的多得多，称兄论弟。杨雄是非常高兴啊，让众人开怀畅饮，今天花多少钱我包了。
3: 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急冲冲来个老头，后边带着俩小伙计。这老头是满头大汗呢，等进了饭馆，一眼看见杨雄了，长出了一口气：“
0: 姑爷，没事儿吧？”
3: 杨雄一看呢，老岳父，老岳父姓潘呢，潘太公，赶紧站起来了：“泰山，您怎么来了？”“
0: 嗨，我在家听说了。”你被张宝纠缠住了，听说打了群仗。哎呀，我放心不下呀。我姑娘你媳妇也放心不下，让我出来看看，结果到街上怎么的我也找不着你了，害得我东一头西一头的，找了大半天这才来到这。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没事。
0: 泰山，今天我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全亏了我兄弟石秀了，没有他帮忙，恐怕咱爷俩都见不着了，
2: 是吗？
0: 哎呀，这位石壮士请上，老朽有礼了。那石秀赶紧躲避开了，就问杨雄，杨雄一给介绍，加了把椅子让老头坐到当中。杨雄详细一介绍经过，潘太公闻听眉飞色舞：“
2: 好，
0: 拉着石秀的手，石秀啊，多亏你了，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呐。既然你们磕了头了，那就是自家人。你住的哪儿？”石秀说：“我就住的起火一个小店。”“
2: 哎呀，那得多贵，
0: 光这店钱你也付不起呀。”“我姑爷，你说下一步怎么办？”“
2: 泰山，我都想好了，把我兄弟接咱家去。”“
0: 我兄弟嘛，还能叫他住店房吗？咱家有的是房子，我们哥俩在一起住。”“
2: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书说简短，吃喝完毕，付了钱了，接石秀回杨雄的家。这杨雄住这地方在西关里，在一个胡同的尽头。杨雄家拾了间房子呢，挺阔气。等一进了院了，杨雄就喊：“
4: 家里的，出来看看兄弟，我兄弟来了。”
0: 正在这时，就听见燕语莺声，从屋里头走出两个女人来，一个丫鬟，一个夫人。这夫人就是杨雄的老婆，姓潘，叫潘巧云。怎么叫巧云呢？他七月初七的生日，故此起了这么名。潘巧云呢，收拾得挺干净，穿得也挺华丽。等来到院里，杨雄满面陪笑：“
2: 夫人，来，我给介绍，
0: 这是我新交的朋友，结拜的弟弟，名叫石秀啊。
2: 兄弟，这是你嫂子巧云，你们彼此见过不？”
0: 石秀是个正经人呢，头眼一看，这嫂子个儿不太高，但是长得挺俊俏，收拾的也挺漂亮。
2: 石秀往后倒退了两步，堆金山倒玉柱给嫂子磕头。潘巧云呢说什么也不干。杨雄说，这么办吧，你是嫂子，他是兄弟，理应当给你磕头，你接受办理吧。就这样，潘巧云也还了礼，高高兴兴一家人进了屋了。潘太公张罗着找房子，就在不远处给石秀收拾了一间卧室。石秀啊，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间呢。一看大床、蚊帐、茶几、条案，屋里不但宽敞，而且铺盖是整整齐齐。那么石秀在店房里的还有点破烂呢，杨雄问明白了，派人拿银子取东西前去结账。打这之后，石秀就住在杨雄家了。杨雄啊，因为被人打伤了，在家歇了十天。由于官府事情多，不敢多耽搁。后来杨雄到衙门去了，临走之时告诉夫人，好好服侍咱兄弟啊，官人你放心吧，全有我呢。杨雄走了。潘巧云对石秀啊还真好，亲自铺床叠被，送茶送饭，比亲嫂子还亲，有时候就到石秀的屋里来陪着石秀唠闲嗑。但这石秀啊觉着不自在，一个是呢没接触过女人，二一个他发现这嫂子过于轻佻，一说话就他这个眼睛就受不了，眉目传情，眉飞色舞，拍拍打打。石秀觉着好像与理有点不合呀，尽量躲闪，尽量回避，在嫂子面前毕恭毕敬。有时候潘巧云还跟他开玩笑，咯咯咯之乐跟半方差不多少。多攒潘巧云走了，石秀才长出一口气，心说这人真有点意思啊，半疯。但是呢嫂子喜欢自己，出于至诚，照顾又那么好，也就不能想别的了。两个月过去了，这天呢潘太公来看石秀了，爷儿俩唠起闲嗑来了。潘太公就说，哎，老了，人老了就完蛋了，要倒退个十年八年的，我还得发笔大财。石秀就问老人家，您会什么手艺？嗨，手艺我倒不会，我是屠户出身的，杀猪宰牛那伸手得来，现在老了干不动了。石秀乐了，怎么您是屠户出身的？您问问我呀，我也学过屠户的活儿。怎么的，你也会这活？会。嘿，你怎么不早说呀？我石秀啊，这么办得了，我出钱你出人，咱开个大肉铺，非发笔横财不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7: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6: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眼

0: 涨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地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1: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0: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1: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0: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1: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0: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1: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2: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啊。
1: 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2: 得下午
1: 啊。大概是该几个小时是吧？
2: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啊。大潮下午四点
0: 啊。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1: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0: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潘太公跟石秀商量要开肉铺，石秀自然欢喜，三言两语达成协议，斋吉日开了张了。这就叫有钱好办事。潘太公做东出银子，石秀出人儿。那么石秀呢，又是个实在人，不会藏奸，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买了20几头肥猪，买的肥羊，他这肉铺还什么肉都卖，街坊邻居3亲6故送了花红彩礼，斋吉日开张，小买卖还真红火。打这之后，石秀算有营生了。这个人呢，您记住，不能干呆。什么样的人要一干呆无所事事，也就堆了。他有活干，精神上有寄托，他有个奔头。何况石秀又年轻啊，因此对这个肉铺是兢兢业业。凡是屠宰的活都是石秀报刀，买肉的人都说人家给的秤头也足，肉也好，指哪儿卖哪儿，人家求的是薄利多销。所以在冀州城里100多家肉案，就属石秀他们这儿红火。杨雄、潘巧云自然也是高兴了。肉铺开了不到3月，这石秀呢到了年根底下了，前去采买。你要是买整群的猪羊，它这玩意儿便宜啊，本地没有，得到外县。石秀带了不少钱，穿着新衣服，戴着皮风帽，披着皮袍子去了，做成了一笔交易，买了50头肥猪，30头肥羊。石秀一算计啊，这买卖一倒手，就得赚上1倍银子去。太好了，潘太公，我大哥对我都不错，我得对得起人家。石秀出门出了些日子，赶着这些猪羊回来了。等到家，他就一愣，发现肉铺我上这板呢，也没挂火，门前是冷冷清清。等到屋一看呢，刀啊、叉子、挂钩、磨石应用的器械也不见了。石秀琢磨着出什么变化了，怎么也没跟我商议，这肉铺就关张了。哦，明白了，肯定是我走之后，潘太公啊对我怀疑了，不是账上怀疑了我，就是有人说破坏话了。 人家不想干了，那么不想干我也别勉强，我对得起我的良心。石秀啊，心里很不是滋味，把猪和羊赶到圈里，回到自己的屋，抽屉拉开，取出账本来，从头至尾把这账又重新拢了一遍。自从开这肉铺，一共底垫钱是多少，盈利是多少，我从中花了多少，开了一份明细的清单。这叫大丈夫来去光明，尤其是在钱财方面要清清楚楚的。慢说对待朋友，对待父母也该如此。石秀把清单开完了，去找潘太公。哎，正好老头在屋呢，一看石秀来了，盛情款待，回来了。哎呀，大雪抛天，数九隆冬，你可吃苦了，快坐坐坐坐坐。石秀坐下了，然后把清单往前一递，潘太公拿过来一看就愣了。石秀，这什么意思？你结账干什么？老人家，我离开家乡好几年了，前者我遇上两个同乡，说我这家乡啊这几年也不错，我打算跟您告个假回家去。回家？不在冀州待了？不待了。还回来不？那就两说着了。哎呀，我说石秀啊，你这人冷锅冒热气呀，你咱这肉铺开得好好的，你怎么不干了？石秀苦笑了一下，老人家，不是我不干呢，你也没跟我商议就关了门了，把家伙全收拾起来了，这不是您不想干了吗？哎呀，哎呀石秀啊，你误会了，你听我把话说清楚。你走之后，咱这肉铺照样干，买卖还那么好，你想快过年了，吃肉的人有的是，可偏赶呢咱家有点事儿。哎，我拿你不当外人，有什么我说什么。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潘巧云，原来她有个丈夫，这丈夫也在知府衙门做押司，姓王啊，叫王押司。两口子成亲不到一年，这短命鬼就死了。你说我女儿那么年轻，能叫她守寡吗？后来经人介绍，又许配给杨雄，就你这杨大哥，后嫁的老杨家。就是腊月23吧，是她原来那丈夫王押司死的2周年纪念日。哎，我们打算给他超度超度，愿他早登天界。你说出了这么个事儿，里里外外还得有人张罗，所以这个肉铺啊暂时先关张，等超度完了接茬咱们还开门照常营业。哦，石秀一听是这么回事，那的确是误会了。老人家，你要不说呀，我真有点想不通，这回明白了吧？石秀啊，你哥哥还等你回来呢。到年底了，衙门口那事儿还特别特别多，他还帮不了这忙，我这么大年纪了也干不了什么，超度我前续的事儿全包到你身上了，里里外外你都张罗着吧。啊，这活儿还更忙了。石秀说好吧。当天晚上见着哥哥杨雄，杨雄也是这套词儿。看来杨雄还不错，夫人超度前夫他一点不吃醋，认为这是应该的，让石秀帮忙，石秀全包下了。到了腊月23，前院收拾好了，扫得干干净净，香案摆好了，法台搭好了，请的是报恩寺的和尚到这儿做法，到这儿念经。哎呦，这一天呢，阳宅好不热闹啊， 就像办什么大喜事似的，院里搭的高棚，摆的供果，点着香蜡，看热闹的人陆续不断，街坊邻居三七六故差不离都来了。这石秀呢，受人之托必办中心之事，接待客人忙活得满头大汗。前院张罗完了，他到后院问嫂子还有什么活叫我干没有。正在说话的这个中间，就听外面有人念佛：阿弥陀佛，屋里有人吗？石秀一听怎么这味儿，挑帘笼出去一看，一个小和尚，二十挂零吧。你别看是个小和尚，这人收拾的还挺神奇。和尚的服装都是绸缎的，锃明瓦亮，披着皮袍，戴着暖帽，长得细眉笑眼儿，小耙鼻子，鼓鼓嘴儿，脸蛋溜圆，皮色长得还挺好，溜光发滑，粉里套白，白里套粉，一口整齐的小白牙。石秀眼尖呢，发现这和尚脸上薄薄的还抹了一层粉，提鼻子一闻还有点香味儿，恐怕在这个身上用麝香也熏透了，离多远都能闻着香气。石秀紧紧皱眉，心说出家人讲究的是六根清净，我说这什么和尚，这是你怎么还抹粉呢？呵，真讨厌。但石秀到家之后从来没见过这和尚，不认识，赶紧过来打招呼：小师傅，您找谁呀？啊，阿弥陀佛，我干爹在吗？你干爹？他是哪位？就是潘老丈啊。哦哦，正说着呢，老潘头从屋里出来了。我看看谁。呵，哎呀，海师傅啊，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干爹，您怎么还这么称呼我呀？我是您干儿啊。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石秀不认的，也不知他们什么关系，就张罗着赶紧给泡茶端点心。潘巧云也在屋呢，一看这和尚来了，再看潘巧云是满脸堆笑啊，赶紧过来了：师兄，哪阵香风把您给挂来了？妹子，哈哈哈哈，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呀？你要不是派人到报恩寺请我们和尚前来超度，我怎么敢登贵宅呀？妹子，一向可好吗？托哥哥的福，一切还算平安吧？阿弥陀佛，那就好，那就好，我佛慈悲。说着话分宾主落座，潘太公陪着坐了会儿，前院有事，潘太公走了，就石秀在这张罗着。这和尚翻眼看了看石秀：妹妹，这位我怎么没见过啊？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们官人结拜的把兄弟，叫石秀啊。兄弟，这就是裴如海裴师傅，就在报恩寺当主持，人们都管他叫海和尚。往后你们要多亲多近。哦哦，石秀过来见礼。海和尚站起身来，双掌合十，不住地念佛，然后重新归座。海和尚就说：妹子，我呢带了点薄礼，不成敬意，妹子你可别见笑啊。来人呐， 呈上来，外边还有几个小和尚送来不少礼物，什么挂面呢、槟榔啊。潘巧云一乐，师兄啊，还叫您破费，哎，应该的，应该的。这石秀就不明白他们这个兄妹根据什么这么论的，为什么嫂嫂潘巧云管他叫师兄，他为什么管潘巧云叫妹子，而且叫得这么亲热呢？石秀在旁边干杵着也没事儿，就躲到里间去了，打算利用这机会歇歇腿儿。屋里就剩下海和尚和潘巧云，就见海和尚利用这机会把这凳子往前拉了拉，紧靠着潘巧云，两个人嘻嘻之笑。石秀隔着帘往外一看，就觉得这个事儿不正常，正常的人能这样吗？俩人统统咕咕笑得这么不正经，这是为什么呢？哎呀，石秀突然这心里闪过一道阴影，心说，哥哥呀，哥哥，我这嫂子不是正经人呐，可惜你顶天立地的英雄怎么娶了这么个媳妇。可石秀想到这儿要骂自己，脏心烂肺的东西，你抓着什么了，你看见什么了，你就这么下定义啊、哎、不应该屈枉好人，但愿我想的不是对的。就这么石秀控制着自己不想再看了，奔前院了。那位说他们为什么称兄论妹呢？什么关系呢？原来这个海和尚娘家姓裴，他叫裴如海，人送绰号海和尚。这裴如海他们家开绸缎庄的，在冀州也是大户，老潘家也家趁人知。裴如海他爹跟潘太公是磕头的把兄弟，从那儿论的他们才称兄论妹。有时候啊，这海和尚到家来串门来，都是他这个妹妹潘巧云接待。杨雄衙门口事儿多，经常不在家，那么经常接触，这两个人呢都有不轨之心。石秀其实没有看错，人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咱说石秀到前面躲着咱不说，单说他们俩在屋里又嘀咕了一阵，潘巧云就说，师兄啊，超度我的前夫可全仗师兄处理了，没说的没说的，全包在小兄身上。今天晚上大队人马就到家了，哎，愿您的前夫我那妹夫早登仙界，我佛慈悲，佛光普照哦。哎，我告辞了，我到前边看看去。海和尚到了前院，看看法台搭的合乎规格不，人来了怎么安排，一瞅一切都满意，他告辞走了。等日的偏西之时，大队人马到了，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30多号，身披袈裟，手拿法器，呵，这院里这个热闹。石秀赶紧把众人让到里边，赶紧命人沏茶端果子招待他们。这时候杨雄回来了，杨雄见着石秀之后跟石秀说，兄弟，越忙越赶上，今天衙门口啊差事太忙，晚上我还要出去缉匪，一宿都不能回来，兄弟你受累了，全委托给你了。石秀说，好吧，哥哥你放心吧。就这样杨雄告别了夫人老泰山走了。石秀还是张罗这一切， 入夜之后，花灯初上，晚饭答辩完了，和尚开始做法。再看这海和尚，头戴五佛冠，身披袈裟，外罩毗卢褂，手拿法器金钟玉磬，登上法台，大小和尚站了两队呀，全都手拿法器，金钟三响，玉磬六敲，开始做法，就好像牙疼似的念的牙疼咒。哎，您别说，还真好听还。哎呦，听的人呐，都围满了，连墙头上都是人呢。潘巧云带着丫鬟婴儿，浓抹艳妆，出现在人群之前。过一会儿上柱香，过一会儿到外边看一看。海和尚一边做法，一边眯缝着眼睛冲着潘巧云乐。潘巧云也是眉目传情。再说那些大小和尚一瞅面前站着这么个如意的女子，全都动心了。嘿嘿，念什么经啊，念屁，怎么全是糊弄人的，哪有佛心呢？一个个一马难拴，也瞅着潘巧云呲牙。说到这儿，咱们补诉两句，不是糟践出家人，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保暖生淫欲，贫穷起盗心，这两句话不无道理。刨除那特殊的咱不提，普遍情况是这样的，吃饱了喝足了，一点压力也没有，无所事事，闲得五脊六兽，好难受，他就想着外快的事儿了。生淫欲吗？就算计着谁们家的姑娘媳妇儿长得漂亮，某人某人如之何，我得如何跟他接近，就想着闲班。等这人太穷了，揭不开锅了，实在困难了，坑蒙拐骗，偷盗摸取，这是一般现象。至于个别的人说穷我志不短，这样的人也不少，说虽然我吃饱了喝足了，我没有那份闲心，圣人君子也大有人在，但咱说的这组人也不少。就拿这出家人来说，止佛穿衣，赖佛吃饭，有施主养活他们，一年四季香火钱不断，他们没事了就诵诵经，干什么？在那儿闭着眼睛瞎琢磨呀。尤其他们又不亲近女人，难免就胡思乱想。真正道心高深的是有，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假和尚，背着一般人不知道，喝酒的、吃肉的、胡搞的，为数也是很多的。就拿报恩寺这些和尚来说，几乎没一个好的。见着潘巧云晃来晃去，这帮和尚心里是飘飘然，然飘飘，因此丑态百出。石秀背着手在旁边看着，看在眼里，心中翻个屁，超度个屁吧！哎，你们念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嘿嘿，可惜花这么多钱呢。哎，这人呢就是愚蠢，要搞我才不干这事儿。其实用不着超度，你活着的时候多做点好事全有了，你要满身是罪，超度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石秀在旁边胡思乱想，前半夜还顶得住，后半夜看热闹的人也逐渐散去了。石秀呢有点困乏了，也到后屋去休息去了，就剩下海十里这海和尚和潘巧云。 海和尚从法台上下来，到里屋找着妹子，看看左右没人，拉住潘巧云的手：“妹子，你看师兄念得如何？”“哎呀，师兄真卖力气，我是心满意足。”“哎，应该的，应该的。”“我师兄啊，白天你来给我送那么多礼物，你叫我怎么报答呀？”“哎呀，自家人何须说此话呢？”“哎，不过妹子，你要说报答嘛，也不是没机会。腊月二十五，也就是后天，我们庙上，哎，水陆堂摆好了，欢迎妹子前去做客，到我们水陆堂去吃寿面。不知妹妹可能赏脸吗？要师兄你怎么不早说呀？既然这样的话，到日期我一定前往祝贺。”“
4: 好，一言为定，我等着妹子啊。”
3: 海和尚说完走了，两人定好了。腊月二十三超度完了，和尚们拉着队回了报恩寺了。第二天杨雄回来了，这潘巧云不说，让他爹说，潘太公不知道他们有这勾勾心呢，就跟姑爷商议，说腊月二十五，我打算带着你媳妇到报恩寺，参加水陆堂超度，到那儿呢，我们再许许愿、还还愿什么的，不知姑爷意下如何？杨雄哪有心管这个呀？一看老泰山发话了：“行行行，您看着办吧，我没说的。”他大撒手什么不管，可是石秀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心说：“好糊涂的哥哥呀，你就知大撒手不管，我看得清清楚楚，这后果是不堪设想。”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深更半夜，
9: 未婚夫为何要自寻短见？
10: 南宫挺绝望了。
9: 为了抗婚，红招百出，未婚夫有了什么不可告人的身份？
11: 更令我们吃惊的是他的性别，
12: 这是很少见的案例。
9: 否认、哭诉，是什么让他迷失了自己？
10: 我妈说最后一句话就让他起来给我做饭吃。
9: 真相揭开之后，他将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法治天下即将荒唐的未婚夫，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逃婚这种事儿啊，我们是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多，在生活中遇到的极少。可是呢，在河南焦作就有这样一个男人啊，他觉得自己谈恋爱的时间不短了，对于自己的恋人的感情也是非常的真挚。可是到了谈婚论嫁这种大事的时候，他却总是百般的拖延，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在这个男人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难以启齿的秘密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2016年6月26日凌晨1点左右，河南焦作的杨红收到了未婚夫王哲从四川广汉发来的一条短信。短信里，王哲称他很痛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条短信让杨红再也没有了睡意。情急之下，杨红赶紧向四川广汉的警方报了警，而四川警方根据他提供的住址，却找到了一个叫董倩的女人。于是，警方便把董倩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杨红。
15: 杨某在与董某联系后，得知王某在与杨某交往过程中同时与董某交往。
14: 这件事对杨红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杨红觉得自己被骗了，于是他便向自己所在地河南焦作的警方报了案。
11: 我们是2016年6月28号中午的时候接到了这个杨某的报警电话，然后他称他的男朋友编造各种理由骗取他和他的家人钱财。
14: 可是警方根据杨红所提供的身份信息也没有找到名叫王哲的人。根据杨红的询问笔录，河南焦作警方初步判定这是一起诈骗案件，并迅速立案。2016年6月28日，警方通过缜密部署，让杨红以借问为由约犯罪嫌疑人王哲到沁阳市音乐广场，并伺机将其抓获。
11: 当时这个被害人然后杨某和嫌疑人王某都在场，我们将王某带到沁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进行讯问。
14: 那么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警方查不到他的身份信息呢？经过审讯，真相让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11: 王某的真实姓名并不像他说的是叫王哲，更令我们吃惊的是他的性别竟然是女性。
14: 原来王哲的真名叫王玉，今年24岁，没有犯罪前科。
10: 虽然说住在这里面，自己也反省过了，确实自己做的也不对。
11: 他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与被害人杨某，交往了2年多。
13: 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哈，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的意外。一个好端端的女生，为什么要伪装成男人，和两个女人同时的交往，甚至还谈婚论嫁？她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范宪宪来讲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4: 范宪宪，沁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曾获得河南省法院系统第8届学术讨论会3等奖，并多次被评为调研工作先进工作者。
13: 这个案子您觉得和普通的这个诈骗案啊有什么样的不同？
12: 这个案件在法律关系上是很明确的，就是诈骗。要说不同，就是诈骗的过程和被告人的身份比较特殊，因为被告人的性别一直使被害人误以为是男的，这是很少见的案例。
13: 那么这个杨红和王玉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又成为恋人的呢？
14: 2013年初，当时刚满20岁的王玉在郑州的一家理发店里做学徒，期间通过网络游戏认识了自称在校大学生的杨红。
10: 大家都在那一块玩游戏，然后后来加了 QQ 号，后来有一天突然找我说话了，应该是现在在说就是在西郊那边有个学校吧，他说在那边上学啊。
14: 王玉当时生活拮据，急需要用钱，与杨红熟识之后便萌生出了向杨红借钱的想法。
16: 犯罪嫌疑人王某他就谎称自己在外地被人打伤了， 急需医药费，这样呢，被害人杨某呢，第一次呢就给他汇去了5000元。
10: 然后当时我也跟他说，我说等有钱了我就还给他。然后他说不急，他说有钱就还，没钱就不要了。当时这句话他确实是说了。
8: 因为杨红的豪爽，两人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在拿到杨红5000块钱的第二天，王玉便和杨红相约在郑州，他们有了第一次见面。
10: 他那时候在焦作嘛，然后他说他要来郑州了，因为那时候都已经晚上6、7点了吧，反正那天他来郑州时候天都挺晚的，然后我就去接着他。
8: 当时已经是晚上的12点钟，杨红无法返程回家，两人便住在了一家宾馆里。由于王玉细心谨慎，双方没有发生关系。经过这次之后，两人的往来更加的频繁，但是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王玉的心里不是滋味。
10: 他一直跟我说他是在上学，他手机上有个小孩的照片吗？然后我当时问他，我说谁家宝宝？他说是他邻居家的宝宝。当时我还是不知道，就第二次见面还是第几次见面，他老公给他打电话了，我说你结婚，那时候他才说他结婚了。
8: 原来杨红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在校大学生，而是一名已婚妇女，今年已经29岁了，甚至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当时因为与丈夫的感情破裂，两人正在闹离婚。
10: 就因为她生一个女孩，然后就是婆媳闹别扭，然后就是说也过不下去，而且就是说她老公比较袒护她妈，就这样说，后来闹着离婚。
8: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得知杨红的真实身份后，王玉反而对杨红表现出了心疼和怜惜，这让杨红很是意外。在王玉的影响下，2013年底，杨红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并将王玉带到自己家中，和自己的家人一起生活。
10: 过完年以后就是在他家嘛，然后1年多吧。
8: 杨红父母的百般呵护让王玉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王玉更是把杨红一家人当作亲人一样，对于家里的重活，王玉从来都是争着去做。
10: 因为那时候就感觉人家对我好，我就是别的咱做不了，就是说我咱尽量多做一点。
8: 由于太过贪恋家庭的温暖，王玉打算长期生活在杨红家里。因为担心杨红的父母有想法，王玉便告诉了杨红一个秘密。得知此秘密后，杨红的父母对这个未来的女婿更加认可，开始催促两人的婚事。
13: 那么这个王玉告诉了杨红一个什么样的秘密？
12: 这个所谓的秘密其实就是王玉杜撰了自己的家庭背景。他说自己家里非常富裕，父亲在江苏开矿，哥哥在郑州开办学校，自己的家里在北京海淀区有一套400平米的复式房子和一间300平米的门面房。事实证明，杨红的父母对王玉如此显赫的家庭背景也是比较满意的。
13: 可以说啊，这样一个秘密让王玉彻底走向了不归之路。我们接着往下看。
8: 面对催婚，他做出了哪些对策？
10: 那还一个，

0: 村夫。2014年在杨红家里生活期间，杨红的父母曾多次提出见见王玉父母的要求。王玉说五一自己的父亲便会过来探讨订婚的事宜。转眼间五一便到了，然而王玉的父亲却并没有出现。
1: 我说我爸一直在忙，没时间，反正就是找各种借口吧。
0: 没有见到王玉的父亲，杨红很不甘心。五一过后没几天，杨红便纠缠着王玉来到了王玉父亲的所在地苏州。然而这次苏州之行，杨红再一次失望而归。
1: 要怀疑吧也有一点吧，但是总的来说他是挺相信我的。
0: 为了稳定杨红失落的情绪，王玉安慰杨红说自己的父亲答应会给杨红买房买车，让他耐心等待。期间王玉带杨红还逛了几个汽车卖场，
2: 但是车没有买，房也没有买，只是利用这种方式以获取杨某的信任。在杨某夫妇的再三催促下，王某以将自己在北京的房产过户到杨某名下为由，向杨某父母索要8000元过户费。
0: 在拿到这笔钱之后，王玉去了趟北京。过了两天，他便把一张房产证交到了杨红的手里。然而直到案发之前，杨红都不知道这张房产证其实另有玄机。
1: 在路上看到电线杆有那种办证的，我就随便打个电话，结果人家就说可以，然后就办了一个给他。
3: 那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杨红和家里人没有发现一点端倪，没有发现这个王玉是一个女儿身。
2: 因为王玉的声音和外形特征比较接近男性，平时穿着打扮又以男性为主，在日常生活中王玉非常注重对自己隐私的保护，比如说在睡觉时从来不脱掉内衣，与被害人之间也仅仅是发生一些边缘的性行为，以相互触摸为极限。由于王玉的小心谨慎和被害人的疏忽大意，三年里王玉的身份从来没有被戳穿，直至案发后被害人才知道王玉是女性。
3: 那么王玉又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去往四川的呢？
0: 王玉一直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和杨红交往，那么他与杨红之间的情谊能称之为是爱情吗？
1: 爸妈比较喜欢吵架，因为从小就没有家庭，没有那种温暖吧，就是感觉突然间有人

0: 四川，其实却另有原因。
1: 他脾气确实是让人受不了，因为在出事的前一个月，就因为有天下雨吧，他推我直接把我摔着腰间盘突出，然后刚治疗了一个多月。因为他那个人就好动手动脚的。
2: 王某呢，在与被害人杨某的交往过程中呢，产生了矛盾，就为了摆脱被害人，称要到四川去打工需要路费，又让被害人给其汇去了3000元。
0: 就在和杨红的生活摩擦颇为频繁的时候，王月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叫董倩的姑娘。董倩今年20岁，家住在四川，在一家化妆品店上班，两人互生好感。王玉深思熟虑后，便做出了去四川发展的打算。
1: 然后在群里一聊天吧，感觉这人比他脾气好多了，就是感觉，反正他那人就是没有他脾气那么大，就是挺能理解人的那种。
0: 王玉来到四川之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董倩便成为了他的经济依靠。董倩以王玉女友的身份为其承担了大部分的生活开支。
2: 王某呢，在与被害人董某的交往过程中呢，共诈骗呢，被害人董某呢是1275元。
0: 王玉虽然与董倩确定了恋人关系，但董倩的家人并不认可两人的这段感情。无奈之下，董倩便向王玉提出分手，可是王玉却不想轻易放弃这段感情。
1: 那时候反正脾气挺暴躁的吧，动手了，推了他。
0: 但根据董倩的询问笔录反映，王玉当天并不是推了自己那么简单。他说那天王玉因为挽留自己不成，便在出租屋内使劲掐自己的脖子，并威胁说如果分手便杀了他。董倩吓坏了，被迫假装答应。第二天王玉再次跑到董倩公司拉扯董倩的时候，董倩报了警。
1: 就是突然间你想一个人去四川，然后这边人就不搭理你，然后那边就一个人在那边就是无依无靠的那种，就感觉都挺绝望的。
0: 董倩如此绝情的做法让王玉感到万念俱灰，便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无人倾诉时想到了杨红，犹豫再三便发出了一条轻生的短信，没想到这条短信却牵连出了一连串惊人的秘密。身份即将识破，他用什么方法为自己化险为夷？
3: 董倩在与王玉亲密接触时无意触碰到了王玉的身体，觉得不对劲，
0: 接二连三他是如何走向犯罪的深渊？
2: 共骗取被害人现金21276元。
0: 法治之家正在播出，他的未婚夫。
4: 那么在王玉和董倩交往的半年当中哈，这个董倩和他的家人就没有发现这个王玉他的性别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5: 在交往之初，董倩并没有怀疑，两人之间也仅仅是发生一些边缘性的性行为。但是有一次，董倩在与王玉亲密接触时无意触碰到了王玉的胸部，觉得不对劲。王玉非常机智，说这是自己小时候生病，吃激素药留下的后遗症。之后董倩便不再怀疑。
4: 那么在王玉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
0: 王玉为什么要一而再地选择女性作为交往对象？这其中又暗藏什么样的隐情呢？
1: 或许这是家庭造成的吧，因为我挺恨我爸的，知道这件事情发生还没发生之前，我还挺恨我爸的嘛。
0: 王玉的家在河南省信阳市的商城县，家里除了他还有一个哥哥。王玉童年里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彻底地改变了他的命运。
1: 插腰的时候发生着口角，然后我爸对我妈动手，然后我妈回来服毒自杀的。我跟我妈说最后一句话就让她起来给我做饭吃，我饿了。
0: 在王玉小时候的记忆里，母亲的轻生离世对年幼的王玉来说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王玉认为这次变故都是由父亲造成的，所以他从小就对父亲非常的愤恨。
1: 我母亲去世第二年，然后我爸就带着我哥出去工作了，就把我一个人放在我姑家。然后本来放在我姑家，然后一年也很少回来看一次。
0: 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下，王玉的父亲并没有为之弥补出那份过早缺失的母爱，致使王玉在很小的时候便饱受冷落，过早地走向了社会。
1: 因为那时候也是在姑家生活太久了，也感觉到就是辜负我那种不太愿意让他在自己家里住，然后那时候就想着不上学了，出去工作。好像是16岁。
0: 王玉对父亲的怨恨在成长中慢慢转化为对整个男性群体的不信任，而母亲的懦弱离世和家庭的重男轻女观念也让他产生了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排斥情绪。之后他在生活中便采用隐瞒性别的方式去生活，而目的只是为了规避来自男性群体对自己的伤害。
1: 他们都去打工，然后回来都说，听他们说就是女孩在外面吃亏容易吃亏。
0: 2016年9月28日，沁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王玉提起公诉。沁阳市人民法院的范宪宪法官接到此案后，对该案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
5: 由于本案的特殊性，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失应该更大，多次与被害人沟通，对其进行开导，使其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并且有勇气面对新的生活。
0: 2016年10月18日，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6: 本案认为，被告王玉以非法占有名义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0: 在庭审过程中，王玉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诈骗。
1: 因为有好几次都是他妈主动给我钱，就包括那次给了8000块钱，然后回来以后身上我还给了姚艳好3000还几千，然后终于这些钱都是我们一块儿花的，并不是说我自己拿出去或怎么样了，没，这些钱都是我们俩一起花的。
2: 通过对全案的综合的审查呢，认为其在主观上他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他确实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个手段，一共诈骗被害人杨某和被害人董某呢，两项合计呢是21276元，达到了数额较大这个标准。
4: 王玉说呢，这些钱物哈都是这个被害者主动给他的，不算他诈骗。您觉得他的说法成立吗？
5: 在正常的男女交往过程中，双方互相赠送财物，这是很正常的，不构成诈骗。但在本案中呢，被告人王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了被害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涉案的财产呢，是有一部分用到了被害人身上，那么这对定罪和量刑会不会有影响？
5: 根据法律规定，这并不影响王玉的定罪，但是这一情节在量刑时可以作为一个酌定的从轻情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0: 2016年10月18日，沁阳市人民法院最终以诈骗罪依法对王玉进行了判决。
6: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第67条第3款、第52条、53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王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10000元。
0: 判决之前，王玉的父亲及时归还了王玉诈骗所得的钱财共计20000余元，因此法院依法对其作出了从轻处罚。王玉表示服从判决，不再提起上诉。在经历过这件事情以后，王玉深深地感受到家人对自己的重要性，他对父亲的成见也开始慢慢地化解。
1: 他就是爸单位来提升我的时候，就我爸就说让我在里面好好改造，说这件事他也有很大的责任嘛。通过这件事以后，我恨我，因为就在最困难、最难受的时候，还是家人重要。
4: 王玉的父亲是及时的偿还了全部的非法所得，啊，那么这对量刑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对于退赃退赔的可以减少30%以下的基准刑。本案中被告人王玉的父亲代其退赔被害人全部损失并取得了谅解，根据相关规定可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可以减少30%以下的刑期。
4: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7: 儿子在家里面是一个相对比较重男轻女比较严重的一个家庭，作为他的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女性的榜样的角色，比如说他妈妈，然后很软弱的自杀了。这些女性身份让他联想到那些脆弱的部分，被歧视的部分，被拒绝的部分，甚至可能他有自我厌恶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如果你了解那些就是溺水的人的话，你就会知道他能抓住那个救命稻草的时候，他能抓他就会拼命的去抓住他，尽管这个东西并不能够真的去拯救他，但是呢有一点总比没有好。可能他的内心里面也是知道迟早他要面临这个问题的，即使明知道这个东西很快就会没有，但是还是会努力的想要去把握住这个东西。
4: 好，感谢专家说法。虽然说呢案件了结了，但是再次提醒我们，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恋爱，一定要多方核实对方的身份和真实情况，尤其是通过网络确立的爱情关系，因为网络呢是虚拟的世界，很容易具有欺骗性啊，尤其是当对方提出索要钱财的时候啊，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感谢范法官，谢谢，再见。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10: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9: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10: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9: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10: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9: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 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10: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喝茶。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整容失败该由谁来买单？
14: 做了之后完全是就是负担不小，不整人啊，不会发。
13: 维权路上竟然出尔反尔。
14: 本来我这个急的可能不止赔三十，赔三十万就。
13: 究竟是在维权还是有意医闹？
15: 对社会公共秩序进行这个困扰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荒唐的医闹。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是郑毅。近年来，随着整形美容手术技术的发展，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整形美容来重塑自我，找回自信。可是既然说到这是手术，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我们也看到这些年来啊，这个因为整形美容而失败的纠纷是时有发生。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于整形失败的故事。
16: 30岁的王敏在做鼻部整形修复重建手术后，不满意自己整形后的效果，于是与这家医院展开了长达5年的维权路。2014年4月14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将他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14年7月16日，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判处王敏有期徒刑4年。宣判后，王敏不服，上诉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上诉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立即展开调查，于2014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7: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王敏到庭。
4: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黄义平法官，有请。你好。
18: 你好。
4: 请坐，黄法官。我们看到这个片子当中讲的这个王敏这个女孩子哈，她本来是这个因为整形失败的一个受害者。
18: 对。
4: 但是怎么就被这个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呢？
18: 他在2008年初在我们湖北的一家民营的整形医院去做那个鼻部的美容手术，但是这次手术呢是失败的，这次手术的结果呢就是说不但没有达到这个美容的效果，而且鼻子给整歪了，几乎就是那个毁容了。
14: 做了之后完全是就是腹大和小不整着，然后就是把这个地方也是闭住了，然后也是这样歪，就是这样的，反正就是不好看，然后我在家躺了半年。
16: 王敏也多次到美容外科门诊室去找对方解决，要求医院对此事负责。
14: 做完之后，我去找他，我就不敢出门，过了一个月去找他，怕在路上别人看到笑。
18: 那么出现这个情况之后呢，这个女孩子经过与这家民营医院多次的磋商，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把这个就把她呢送到这个我们湖北著名的这个华中科技大学附属的同济医院。在美容的在美容外科去做那个这个修复和重建的手术。所以呢这家医院呢当时跟他协商的结果呢就是说除了给他这个负担所有的这个恢复的费用医疗费用以外，还赔偿他一笔那个经济损失。
4: 就是这个第一次整容失败的这个医院
18: 啊。对。啊
16: 在第一次整形美容失败后，王敏来到了华中科技大学附属的同济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希望医生能够给他做鼻部整形修复重建术。
14: 其他医院带我去的，但那个叶子荣医生看了我就不想做了，不做。
18: 起初接这个病例呢，叶子荣教授呢本身是有顾虑的，因为呢他这个就像这是有一定困难，就好比呢就是一件这个衣服给裁坏了，交给另外一个裁缝就把它重新改制过来，
4: 还是要非常漂亮的改过来，
18: 而且这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16: 后来在王敏的反复请求下，不愿看到因毁容而让这个女孩子一辈子的生活质量就此毁掉的叶医生，终于还是答应手术。
18: 2008年5月2日呢，就给她做了第一次的这个修复的重建的手术。
16: 王敏在武汉同济美容医院进行手术之前，医生特意找了王敏做了一次特殊的谈话。
19: 他们双方的话都已经谈到了，就是说这个整形的后果很可能会出现的哪几种情况。医生的话呢，也把这个利害关系啊，也跟他说清楚了，而且双方的话呢，为此签订了一个合同，就说明了双方的权利义务。
16: 通过谈话，王敏认同了医生的建议，也明白如果发生意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于是在合同书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18: 结果这次手术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复，这个鼻梁给整治正了，非常的挺直。这个女孩子看到手术的效果之后以后呢就非常满意。那么对叶教授本人也是非常感激的。
16: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多，到了2009年11月，王敏对自己的鼻子还是感觉有些不是很满意，于是又来到同济医院找到了叶医生，再次要求医生为自己做鼻部的修复重建手术。这次整形的重点是鼻夹和鼻翼。
18: 他呢就想把这个鼻夹和鼻翼啊，就做成更加有型，更加轮廓更加精美的那种样式。那个叶教授呢就劝他不要再做这个手术了。因为呢他以前这个鼻部做手术曾经有过失败的这个基础不太好，那么即使做的话就很难达到他的那个预期的那种效果。而且呢即使要做也要等到术后6个多月以后才能看到手术的效果。但是呢那个王敏就尝到那个修复的整容的这个甜头了。就说也坚持要做第二次手术。这样呢第二次修复手术呢就是在这个2009年11月做了。
16: 第二次重建术之后的1个多月，王敏就开始对修复手术不满意了，他怎么看都觉得手术没有达到他预计的效果，就多次去医院投诉找医生理论，开始了长达近5年的整形失败的维权路。
4: 应该说是他的一个正常的维权的路啊。那可是为什么这个就被检察机关 提起公诉了呢？
18: 这个王敏呢，没有这个按照正常的程序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4: 嗯。
18: 那么，如果正常的程序维护权利的话，要利用法律的程序，向有关的部门去进行鉴定。
4: 嗯。
18: 但是王敏呢，他就自认为这个手术的效果不成功。
4: 嗯。
18: 而且没有一个客观的这个结果，他就向医院去投诉。然后他用的方法呢是违法的行为，做了、
4: 他都做了什么？
18: 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
4: 嗯，
16: 经过法院调查，医院给王敏做的修复整容的效果是在术后六个月才能看到。但是王敏在手术后一个月就开始到医院去，先是找到主治医生要求重新手术。医生说术后一个月条件不具备，暂时不能再次手术。那时的王敏仍然执着于自己想要的整形效果，于是做出了一些过激的行为。
14: 就是去了把他们人整
20: 个
14: 电脑，用手扒在地上，
20: 用手扒在电脑上，就是还是去闹过。
16: 为了避免矛盾的加深，刚开始医院对于王敏的行为采取回避方法，但是王敏误解医院的行为，而且继续采取更过激的行为，用红色油漆在门诊室的墙壁、书上书写侮辱性文字，甚至还拿刀到诊室去，公然威胁医生。
4: 这个院方什么样的态度？
18: 院方呢，一方面是报警，
4: 啊、
18: 另外一方面呢，也考虑到这个女孩子可能心理遭受了挫伤，就是说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呢，就是说给她一定的人道主义的补偿。
16: 黄法官说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湖北省卫计委、省司法厅、省财政厅和省保监局联合成立的湖北省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作为第三方机构，专门帮助患者和医院调解医患纠纷。委员会有一个500多人的专家库，包括医疗、法律等多方面的专家，引入医疗责任险赔偿，不向患者收取任何费用。为了解决矛盾，医院三次来到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街人民调解委员会，要求工作人员进行王敏的矛盾调解。
19: 所以我相信了我才来，结果你搞成这个样子，他肯定不舒服啊！你要我在其他位置治疗嘛，起码有后面还有个费用问题，再治疗这个费用呢，谁来出？
16: 经过调解员几次调解后，王敏和医院终于达成了协议，
19: 就补上了3万块钱。通过2、3次的解决，最终还是比较双方心平气和的，比较冷静的，是吧？而且是这个自愿的，主动自愿的都签订了协议。
16: 在签订的协议中，第三条明确规定，患者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到医院扰乱正常医疗秩序，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纠缠骚扰相关医护人员。可谁都没有想到，王敏拿到补偿金后，王敏还是没有让此事过去。
18: 那么王敏得到3万元调解之后，他就认为这个数额没有达到他的这个期望的这个数额，而且呢也觉得我闹一闹也没什么呀。
14: 当时觉得赔少了，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因为他跟别人推卸责任在先，等到我这个急着可能不止赔三，可能赔30万都有可能。
16: 不肯善罢甘休的王敏又多次到医院去纠缠、吵闹、恐吓其他患者，并在2012年5月15日。在顶替叶医生值班的徐医生去上班的路上，王敏指使男朋友将其当街殴打。
19: 那么你动手打人家医生没有呢？
14: 我没有打，是我男朋友打的。
16: 在法庭上，王敏说他和两名男子坐车来到硚口区宝丰路，在徐医生上班经过的地方等待着。大概7点左右，徐医生从他家的小区出来，他就对那两名男子说就是那个男的，并指了指徐医生。那两个男子就跟着徐医生后面走，他就站在原地，大约几分钟他就也跟着过去了。看见徐医生被打得坐在地上，受伤的徐医生随后报警。后来经法医鉴定，徐医生的受伤程度为轻微伤，公安机关依法对他进行了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18: 他这种行为的话，如果是普通的这个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那就是一个治安处罚的这个范围的，由公安机关进行行政处罚。从这个过程中呢，他没有得到教训，而且的话有点变本加厉。
16: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6条相关规定，
20: 对于医疗纠纷，患者应采取以下正当合理的途径来解决。医疗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可以选择自行协商解决，也可以选择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书面申请调解。不愿意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卫生计生部门申请医疗事故争议行政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王民采用多次到医院打砸电脑、呼叫机、打印机等办公用品的方法，还用斧头砍门窗、天花板、病床、窗帘等，导致医院物品损失数万元，还多次用移动电话给叶医生发送大量侮辱威胁性质的短信，多达500条。在民警对王敏第一次询问时，他说，我想我已经毁容，年龄也大了，找不到好老公，我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庸医做了实验，他们不道歉不赔钱，我只有赖着他。王敏多次跟踪叶医生，最后发展到跟踪叶医生的家人，数次到其岳父家蹲守。在报案时，叶医生对民警说道，2013年10月10日晚9点半左右，和我妻子接了岳母和小孩吃晚饭后，来到我岳父母的小区，却撞见了正在我家蹲守的王敏。他手持的塑料袋内能明显从外形看出是凶器，就这样毫无畏惧地跟在我岳母和小孩的身后伺机发动攻击，且攻击意图明显。我妻子见状，怕伤及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小孩，赶紧护着他们躲进楼道电梯。当晚其又发数条短信对我进行辱骂威胁，更疯狂地对我不到2岁的女儿进行威胁辱骂，其言辞不堪入目，已明显丧失了人的本性。
18: 而且还有一次呢，就是说拿那个瓶装的不明的液体去这个威胁叶教授的妻子。叶教授的妻子当时是身怀6甲的。
20: 面对王敏长期的骚扰和威胁，严重影响到叶医生及其家人的工作和生活。叶医生说，特别在我妻子怀孕期间，为了我妻子的人身安全，我和我的岳父轮流请假陪护我的妻子近1年的时间。我家里老人小孩都是完全没有自我防护能力的人，每天却要冒着生命危险生活。面对王敏一而再再而三的暴力医闹，王敏将面对怎样的处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荒唐的医闹。
19: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医院的医生的话呢，就迫于一种无奈，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么就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20: 接到医院的报案，2014年2月19日，公安民警在武汉市武昌区将王敏抓获，并且刑事拘留。
21: 王敏是没有接受这样的教训哈，而且还变本加厉的，更加的去伤害这些主治的医生，他就是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呢。
18: 对，如果这个自己如果违法犯罪行为到了达到一定的程度，严重扰乱了社会的那个秩序，那么就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么作为这个王敏的话，他这个多次到医院去打砸，去这个毁坏公共财物，然后在医院这样一个公众场合进行这个扰乱公共场所，导致这个严重的混乱，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那么刑法上具体的规定就是寻衅滋事罪。
21: 寻衅滋事罪，
18: 对啊，
21: 构成寻衅滋事罪有哪些条件？
18: 一个就是刑法293条的第一款的第三项和第四项，一个是随意的毁损公共财物，情节严重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公共场所这个起哄闹事，导致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就构成了寻衅滋事罪，依法是要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拘役或者管制的。
21: 可是王敏他，据他自己来讲，他觉得他是这个因为整形失败，而且还导致自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找男朋友啊、工作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影响啊，受了负面影响。那么法院在这方面量刑的时候没有考虑吗？
18: 这个案子出现以后，王敏被刑事拘留以后，他对自己的行为还是有这个认识的，那么对他的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的。
20: 在关押期间，王敏逐渐开始反省自己的行为，非常懊恼，也主动给叶医生写过一封悔过书。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现在的心情非常平静，再也没有仇恨不满，有的只是对您深深的愧疚自责。我来了半年多了，从刚进来对您的恨到怨，再到豁然开朗，最后到谢，我现在还要谢谢您及时把我弄进来，避免了最坏的事发生。想到过去我对您做的种种行为感到非常惭愧。
18: 那么法律还规定呢，就是在一审判决之前能够自愿认罪是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那么我们原审法院对这一条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是予以认定的，所以呢对他也予以了适当的从轻。
20: 2014年7月16日，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一审此案认为，王敏为发泄心中不满，多次到医院打砸，随意毁坏公共财产，殴打恐吓他人，扰乱公共秩序，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审理期间其自愿认罪，具有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王敏多次打砸医院，且致一人轻微伤，具有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综合其犯罪情节及危害等，法院一审对王敏判处有期徒刑4年。
21: 那么他服这个判决结果吗？
18: 他不服这个判决。他呢就是说认为原审这个量刑过重，就上诉到我们湖北武汉中级人民法院。
20: 王敏对于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官将会如何判决？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荒唐的医闹，在庭上，王敏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法庭经审理，最终作出终审裁定，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因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1: 黄法官啊，您看啊，在回顾这个案子的时候，这样一个女孩子因为这个整形失败而最后走上了这个犯罪道路哈。她是在维权当中没有这个法律意识。那么回顾这个案子，您觉得有什么样的难点，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心得？
18: 在处理这些案子的过程中，我的感触非常深。作为这个年轻的女孩子王敏，正花样的年华，那么她经历了这个整容失败的身心双重的打击，应该说本身是值得同情的，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但是呢，她在这个当时在最初的时候，她与原来那家整容医院进行这个反复的磋商，这个进行协商的结果呢，是最后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样的一种维权方式，我们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在这个正规医院这个进行修复手术以后，在不顾医生的这个劝阻和没有这个对自己的手术评估有足够的风险评估的情况下，坚持做了第二次手术，然后呢，对这个手术的效果，在他自己主观臆断认为是不够，是没有达到效果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利用他的那个暴力进行维权，然后呢，直至他导致犯罪，身陷囹圄。那么这个过程与当时那个初衷还是南辕北辙的，所以说这个过程还是很令人惋惜的。在医患关系的过程中，其实应该是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那么一段这个医患纠纷产生的时候，应该利用法律的程序、法定的程序去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像王敏这样子，就说以为用暴力医闹来得到自己一己的利益，最后影响了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对社会公共秩序进行这个困扰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以说这个王敏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然后最后等待他的是4年铁窗下的反省。
21: 希望他在狱中能够反省自己这一段这个不应当的不合法的这种行为哈。好，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因美容导致的失败引发的纠纷，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2: 那么寻衅滋事罪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于社会秩序的一种破坏，那么行为人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无故的多次的到医院去扰乱医院的正常的秩序，并且对医生人身造成一定的威胁。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法院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实践中呢，确确实实存在一些医患纠纷， 那么这个医患纠纷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由患者本人对于将来出现的后果，就是将来出现的这个医疗效果，他本身有一个错误的理解。第二一个呢，可

0: 可能就是医生本身确实有一些失职的行为，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行为，只要是出现了纠纷，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正常的途径，比如说可以通过相应的医疗机构进行调解，或者说呢到人民法院提起一个民事诉讼，去解决双方的责任问题。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3: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2: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3: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2: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3: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

0: 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山东艺术学院派驻在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朱屯村的第一书记王志轩，牡丹区都司镇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刘星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推荐朱屯村的特色产品，来介绍都司镇的产业资源，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山东艺术学院的第一书记王志轩，王书记。王书记您好。
9: 大家好，韶华小镇大美都司，我是山东艺术学院省派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朱屯村的第一书记，我叫王志轩。
0: 欢迎您的到来哈，跟我们的王书记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一位嘉宾，我们马上有请的是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刘星。刘主任您好。
10: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人文沃土，魅力都司，欢迎大家来做客。
0: 嗯，好的，既然一个说到了芍药，一个说到了魅力哈，那么马上呢，我们就请两位嘉宾哈来宣传宣传我们这个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还有朱屯村。那要说我们的朱屯村哈，有请我们第一书记王志轩王书记来介绍介绍，咱们村儿都有什么样的特色产品呢？ 这个我今天把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村这个特色芍药鲜切花。嗯，鲜切花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您正在收听收看节目哈，通过我们的直播三农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哇，今天的直播间真的是特别的热闹哈。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是特别漂亮的我们的芍药花，哇，那一朵一朵的绽放的特别的灿烂。那另外呢，就是有几只特别可爱的，
9: 什么呢？卖个关子哈，来，先来说说这个芍药花。嗯，这个芍药呢哈，它是与牡丹并称为花中二绝，被誉为五月花神，就是我们芍药是五月份开。嗯，我们的芍药呢，花大色艳，雍容华贵，啊，它又有这个观赏，又有这个药用，还有这个文化价值，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名花之一。
0: 啊，对，要说这个芍药花最近真的是火遍了全网了哈，它不光是一个传统的花卉，另外呢，其实它也有很好的、很美的传说，是不是？
9: 对呀，嗯，那您给讲讲。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芍药吧，它的那个传说有很多种，嗯，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上一种哈，就是据说呢，就是我们芍药啊，它不是繁花。
0: 嗯，就是它相传呢，它和牡丹一样，就是在某年的人间，它有这个很大的瘟疫，然后花神为了拯救世人，拯救老百姓，就从王母娘娘那儿倒下了仙丹，然后撒向了人间，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些撒到人间的仙丹呢，一些呢就变成了木本的牡丹，而另一些呢就变成了草本的芍药。
9: 啊，虽然是传说呢，但是这个我们这个芍药名中嘛，确实它带有药字，啊，也确实是可以这个治病救人的，它的根是可以入药的。嗯，我们称它为白芍哈，就是它能镇痛，能够镇惊，能够祛瘀，能够通经啊。然后它的种子呢含油量呢，它有这个约25%，可以制作这个制造，还有这个涂料用。
0: 嗯，因为一听到菏泽，大家会想到牡丹。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是芍药，是不是咱当地也很适合种植芍药呢？
9: 对呀，我们都司镇啊，它是位于这个菏泽市牡丹区的北部，我们这儿呢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非常适合这个种植芍药。我们芍药的花期呢是集中在4月下旬至5月份，因为那个牡丹嘛，牡丹它是一般是4月初开始。 然后我们这个芍药呢是4月下旬，所以呢，这个我们芍药和牡丹它的花期是衔接的，啊，就形成了我们这个牡丹和芍药的双花经济。我们全镇的这个芍药种植面积呢，逐年在扩大。我们不分的这个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呢，通过土地流转形成连片种植基地，其中呢，在就是在我们镇驻地哈，就是也是我们村的这个驻地，拥有我们山东省单体种植面积最大的芍药鲜切花基地，叫盛世芍，啊，我们占地呢是这个1200亩，拥有3万9000立方米的保鲜库，还有这个800多个品种的牡丹芍药品种资源谱，年产量呢超1000万只这个鲜切花。嗯，可以说是
0: 一望无垠，或者说一眼望不到头，一点都不夸张，对不对？对，特别漂亮。哦，真的是，因为我曾经在直播间里面哈看到过我们王书记啊，特别来推荐我们的芍药花哈，真的就那个背景，哎呀，绿的叶红的花就特别的漂亮，是吧？
9: 对对。
0: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是什么品种呢？
9: 就是我今天把就是我带了4个品种，嗯，啊，你们看见就是摆放在我们展台上的哈，就是我们这个大家看哈，有这个大红色的，嗯，啊，有这个巧克力红色的，嗯，我们这个大红色的吧，它叫红色魅力，嗯，就是我们的大红色，它是那个御前表演，嗯，啊，它为什么叫御前表演呢？你看表演是个动词吧，嗯，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变色品种。哦，变色是什么意思？就是它 花随着它的绽放哈，它颜色会变。
0: 哦，花期不同，颜色不同。
9: 对对对对对。
0: 哦，这是这个大红色的。
9: 对，它一开始吧是这个红色，嗯啊，然后它随着这个开吧，慢慢的它这个白色会镶嵌在里边，嗯，然后最终呢会慢慢的变成一个肉粉色，嗯，然后这个花瓣吧层层叠叠的，然后呢它又再加上它那个一直在变色哈，所以就是说它这个如同舞台上华丽的幕布。
0: 哇，我觉得您形容的特别的贴切哈，我看到它的这个大小吧，有拳头大小，其实它应该是在花的前期，对不对？它还没有完全绽放开，所以它没有体现出它的白来，但是随着它打 开之后啊，我觉得是应该，我看到我们带来的这个也有像两个手掌并排这么大的一个已经盛开的这个花哈，那么那个时候是不是就能看到它的白色了？
9: 嗯，就是它完全绽放以后，它会持续一段它的大红色。
0: 嗯，
9: 对，就是它最美的时间
0: 啊，
9: 它最美的时
0: 候也会让大家看到，是不是？
9: 对，它会让大家先看到它最美的样子，
0: 嗯，
9: 然后再慢慢的进行这个变色。
0: 啊，明白。通过它的颜色了解它是处在哪个时期的这个啊花期，对不对？
9: 对对对。
0: 嗯，好，那旁边那个特别深红的那个，
9: 它叫红色魅力。
0: 红色魅力，
9: 对，为什么叫魅力呢？
0: 嗯，
9: 是吧？因为你看啊，它那个外边的这个外轮这个花瓣吧，它是宽阔平展的，
0: 嗯，
9: 它就是它外层吧有一层圆瓣，
0: 嗯，
9: 然后它里边吧就是内瓣呢，它就是这个雄蕊它瓣化形成的，细细碎碎的，
0: 嗯，
9: 啊，就好像这个女子的流苏。
0: 嗯
9: 啊，然后你看它的那个花型呢是绣球一样的，圆圆滚滚的，特别招人喜欢。
0: 嗯，
9: 所以而且你再看看它那个颜色，
0: 嗯，
9: 它是不是特别像那个舞会中最耀眼的红裙？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你说的它最外层的那个花瓣，其实就像一个个手捧着它的花心儿一样。
9: 对对对，
0: 嗯，
9: 所以它叫红色魅力。
0: 哦，红色魅力，
9: 主打一个有魅力。
0: 好的，那在旁边那个粉一些的呢？
9: 哎，这个吧是我们那个国产的畅销品种，叫这个少女装。
0: 嗯，
9: 因为你看它这个不管是这个颜色，它也是一个重瓣的品种。
0: 嗯，
9: 然后它这个颜色吧，你看粉粉嫩嫩的，就像我们少女的妆容一样哈。
0: 是的，
9: 就是这个会让你这个，哎呀，就是仿佛就是看到了这个
0: 很怜爱。
9: 对对对对对。
0: 嗯，
9: 然后你看它就是它花就是它的香味还特别的浓，
0: 怨不得就是您捧着这束花走到哪儿，同事都会说啊，好香啊！其实就是它发出的香气，是吗？
9: 对，别的也有香气，但是它吧，
0: 更浓郁，
9: 就是，它的香气更浓郁一些。
0: 好的，那黄色的呢？
9: 黄色的吧，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品种，
0: 嗯，
9: 它叫巴茨拉。
0: 巴茨拉。
9: 对对对的，嗯，它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为什么说它有特点呢？因为你可以说它是芍药，
0: 嗯，
9: 也可以说它是牡丹。
0: 嗯，
9: 就是它，我们一般叫它是牡丹芍药，它是我们芍药和牡丹杂交的。
0: 嗯，
9: 它的花，你看一看，很像牡丹吧？
0: 嗯，
9: 它的叶子也是牡丹的叶子。
0: 啊，
9: 但是呢，就是它是我们杂交过的。
0: 哦，我想说，难道它不是牡丹吗？啊，它真的不是牡丹，它就是芍药花，是吗？
9: 对，它也可以叫它这个芍药牡丹。
0: 芍药牡丹，
9: 对对，
0: 哦，也就是说，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在摸索各种不同的品种，受不同人群的喜爱，是吗？
9: 对对对对。
0: 好的，那听到了我们这个王书记的介绍之后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忍不住一定要打开我们的直播看一看哈，究竟这些花有多么的美。我们呢其实也可以感受到王书记驻村之后哈，其实对我们这个芍药花真的是倾注了他的心血哈，所以也想问问我们身边来自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乡村振兴办公室的刘新主任哈，想问问您，是不是我们这个王书记他驻村之后，对于我们这个芍药花的这种种植啊、开发啊、销售啊，也是用情用力啊？
11: 哎，是的，哦，王书记真是亲力亲为，然后在牡丹田地里面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0: 嗯，
11: 然后除此之外呢，王书记还致力于互联网加农业的模式，大力推动电商发展。他亲自上场拍摄了我们都司镇特色产品宣传视频，通过多家主流媒体平台进行发布。其中他深入芍药种植基地，以一首改编歌曲《一只芍药》生动展现了菏泽作为中国最大的芍药种植基地的产业优势。这个视频啊，一经播放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迅速登上了微博平台的同城热搜。
0: 嗯，好，大家一定想听一听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先听为快哈，来自我们这个好品山东商行天下的视频号。

0: 熊猫啊，这个在2024年的央视春晚呢哈，就我们有一只熊猫花花 C 位出场。这个花花呢，就是我们牡丹区都司镇熊猫工厂的原创裘皮玩具。这个熊猫工厂啊，结合我们本地的这个非遗裘皮技艺，制作上传承了百年裘皮手工技艺，将之与毛绒玩偶制就是这个毛绒玩偶的工艺相结合哈。通过这个30道工序，纯手工缝制，超高的还原了手感，首创了这个嵌入式硅胶脚垫和硅凝胶填充技艺，填补了市场空白。就是如果大家这个摸一摸捏一捏的话，你会发现的这个它手感特别的仿真， 就是因为它这个首创了嵌入式的硅胶脚垫和硅凝胶。然后这个为了突出这个仿真化呢，我们这个熊猫工厂啊生产的这个有这个1.5月龄的、3月龄、5月龄的这个仿真裘皮熊猫玩偶，在外形上呢精准复制了真熊猫，俘获了众多粉丝的心，在这个玩偶市场上备受追捧。这个产品啊在畅销国内市场的同时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 这个优选的这个澳洲进口羊皮作为产品的这个外在核心，就是我们这个熊猫哈，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外在的这个皮毛哈，它是用的澳洲进口的羊皮。这个熊猫的面部数据呢是用3D建模， 一用级硅凝胶搭配不同配比的天然乳胶颗粒和环保PP颗粒， 在玩偶内部呢各个部位做不同比重的精细化填充，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齐鲁大地哈传承百年的裘皮手工非遗工艺，将这个所有的一切结合起来。同时呢这个我们熊猫工厂呢还和这个中国大熊猫保护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达成了合作，拥有其在仿真熊猫方面的独家授权。就是我这次呢主要带就是带了40只熊猫，我们观众朋友们这个从左到右哈，你看啊，就这个比较大的哈，这个大的呢是这个6月龄的，它叫飞云。飞云，对，它叫飞云。在这个飞云体内呢是给它安装了这个金刚骨架，是这个就是我们熊猫工厂的这个现在的一个新的一个工艺。所以呢它可以摆各种造型，你看它正在 这展示我们的第一书记朋友圈。是的，而且呢刚才我还专门观察了观察哈，他的那个眼神啊，真的我就觉得这是假的吗？这是仿真的吗？而且我走到他哪个位置，我都觉得他在含情脉脉的看着我。
1: 对对，我第一次看这个熊猫啊，我也是感觉他是不是在看我。
0: 是，
1: 你看那个另外三只呢哈，他是这个 从我们从左到右哈，它是这个都是3个月的，3月龄的第一那个粉色的是香香公主，然后中间的是这个萌兰，然后最右边是这个花花，
0: 特别调皮的那个越狱的萌兰是不是？还有荷花哈，那大家都很喜欢的花花，也是全网特别顶流的我们大熊猫哈。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都是围绕着他们，其实是模仿着他们不同月龄，然后做出的这个大熊猫是吗？
2: 对对，就是它是1:1，这个1:1还原，连包括重量。
0: 对，其实如果大家喜欢大熊猫，或者说喜欢这种玩偶的朋友哈，一定知道这个也是我们网上的热销产品。
1: 对对，
0: 一猫难求。哎呀，那说到了哈，我们这个所在的派驻村朱屯村哈，那么我们有花，我们所在的这个都司镇呢，我们有这样的 熊猫哈，其实有了这两款拳头产品，其实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哈，他推动产业振兴呢就特别的有办法。刚才我们刘主任也特别说到了哈，我们第一书记王书记呢，他采取是这种互联网加的形式啊，通过网上来推荐我们这些产品，让大家 更了解他们，提高他们的知名度。那么对于我们推动产业振兴，还想再问问刘主任，那么我们王书记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3: 王志先书记呢，他在助力我们当地产业振兴方面，主要可以概括为深调研、强联动、活文化、倡电商。在稻村后呢，第一时间开展户户稻走访，召开党员群众代表座谈会12次，摸清我镇特色产业， 精准定位村内产业振兴方向，联动后方单位开展校地合作赋能乡村振兴系列活动，获山东艺术学院专业学科优势，以不同的专业对我们当地进行了文化赋能，不断的推动当地产业文旅的相结合，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0: 是的，刚才您就说到了哈，你看他做的那
1: 一支芍药的那个歌曲哈，其实就结合着自己的本专业了。那么啊，我们帮扶我们的派驻村，其实是离不开我们。

0: 的实际的一些村情的哈。那所以也想让我们的王书记来介绍一下您的派驻村猪屯村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啊，就是我简要介绍一下我们猪屯村哈。
0: 嗯，
1: 就是我们猪屯呢是有这个1480人口，我们的耕地面积呢是1304.7亩，我们党支部呢有40名党员，支委3人，村委5人啊，下辖这个吴庄、猪屯、李文庄三个自然村。我们村呢曾经被评为省级卫生乡村和市级文明示范村。
0: 嗯，好的，这是我们猪屯村的一个基本情况哈。那经过走访调研，了解了村里的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如何来开展工作呢？
1: 哎呀，这个在刚步入岗位的时候哈，这个一开始吧，这个确实是缺乏这个农村工作经验啊，这个很有热情啊，但是这个确实缺乏对这个农业的了解哈，就是我等你真正的步入这个岗位以后，这个深有体会哈。所以这个一开始呢，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这个考察和调研啊，多次前往这个我们济南长清啊，还有这个牡丹区的一些别的镇，比如说沙土集啊，我们还去了这个菏泽曹县、济宁的梁山、济宁任城区邹城县，还有这个临沂、莒南、灵树等地考察这个特色产品项目哈。就是然后我们一开始也是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产业发展项目，就是通过学习和这个调研嘛，就是各地都有他们的优势产业。然后其中呢，一开始呢，我们这个我们有制定这个发展黑皮鸡枞菌种植啊，这个是从这个济宁那边考察，还有这个蓬蓬裙、马面裙特色服装，这个是曹县那边我们学习到的一些特色项目。但是呢，在这个充分调研我们村庄，就是我们猪屯啊这边自身的产业优势啊，还有这个我们包括我们镇的这个领导班子的一些建议哈，最终呢，你看在2024年吧，我们把这个省派第一书记的这个帮扶资金哈，我们就运用于这个就是我们都司镇猪屯韶庄联建盛世韶华大棚项目，就是这个我们把这个100万吧投资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盛世韶华智慧园建设这个车间，然后那个同时呢，这个我们兄弟就是我们隔壁村庄韶庄哈，他投资了50万，我们这边然后从我们村这个角度吧，就是预计能够带动这个就业人口30人，为村集体年收入呢征收6万，因为我们是按6个点嘛，最大限度的解决村内的这个闲置劳动力，帮助村民呢增加这个收入。
0: 也就是说可能您觉得自己的短板哈，就是没有过去在农村生活的这种经验，但是呢通过走访调研和出去学习哈，最后呢还是要依托于我们镇上的这个特色产业来发展自己的这个产业啊，这样我们跟随着我们这种片区的发展哈啊，也是能够得到这个快速成长起来的啊，而且呢也是结合了您的长板哈，就是在文艺方面也好，或者说啊我们派出单位的这种资源也好哈，那么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让大家更容易接受我们的这些产品啊。那说到了我们其实这个芍药产业啊，最后确定它是根据我们这个都司镇的哈这种发展的啊这种布局来确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乡村振兴办公室的主任刘新主任哈，来介绍一下我们都司镇的特色产业好吗？
2: 都司镇聚焦芍药鲜切花、特色果蔬种植、农副产品加工、文旅融合四大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芍药种植面积现在已经达到2500亩，鲜切花年产量超1200万只，占全省14%以上，还为国色芳华剧组提供了34个品种、2570盆的牡丹芍药，有效地提高了品牌知名度。特色果实种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2000亩，三大种植基地年超1000吨，创收超6000万元。农副产品加工领域以球皮非遗技艺为核心，推动熊猫工厂融合 3D 打印等技术出圈，其仿真熊猫玩偶入选山东旅游必购品。文旅产业方面，七里河滨水景连带出城，串联花王牡丹产业园、熊猫工厂等景点，打造出了精品的旅游线路。举办芍药文化节，吸引了20000多的游客，并依托农业农统拓展了文创研学，激发了消费的活力。
0: 也就是说我们充分发挥了1、2、3产融合发展哈。那么我们镇上的这种产业的布局，其实呢也是决定着我们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哈，如何来选择我们派驻村的这个产业的发展。而且今年真的是这个芍药花一炮打

0: 这个不同是不是王书记？对对，嗯，那您熟悉这些品种也好，或者说了解他们的这些传说呀，还有一些这种故事啊等等，是不是也是跟自己的专业紧密的结合在一块儿，然后如何来创造的，或者说产生了我们要写一首歌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因为这个芍药花吧，一开始我不是特别了解，然后我来了以后吧，就是 我当时这个我了解的芍药花以后，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哇，它怎么能这么美？然后就是，而且就是芍药花它品种特别多，它有好几千个品种，然后其中呢有这个进口的，有美国的、日本的、荷兰的，包括这个就是欧洲别的国家的品种，还有我们国家传统的种植的一些传统品种。然后呢，我后来还了解到这个芍药吧，它的花语是这个情有独钟，我独爱你一个。
2: 就是说在这个，因为以前这个就是通过这个《诗经》嘛，它里边有一个《诗句》嘛，它描写的就是这个以前就是那个郑国的一些年轻人，他那个护送芍药，以表达爱意。所以你通过这种传说也好，历史也好，通过我们的文献也好，还有一些诗句的表达也好，最后是创造了自己的一支芍药。
3: 这个好的，那我们的第一书记驻村之后真的是用情用力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随第一书记走进朱屯村。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 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4: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兴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
15: 点亮幸福生活。孔令让历史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7: 农村是广阔田地，大有作为。
15: 张兴安 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9: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15: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5: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6: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志愿者，比如说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山东艺术学院派驻在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朱屯村的第一书记王志轩，牡丹区都司镇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刘星，他们为我们推荐的是朱屯村的特色产品，还有都司镇的特色产业，那也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两位到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去走一走看一看。王书记你好。
8: 你好你好。
1: 刚才呢我看到哈，在我们视频直播的下面已经有朋友留言了啊，被您改编的一支芍药所打动了。要问一问哈，我在哪儿可以下单啊，可以买到啊哈。那我知道您进行过多场的这种电商直播哈，那么在哪些平台上可以买到咱们这个朱屯村的芍药呢？
8: 哎，其实好多都可以啊。
1: 嗯，
8: 抖音啦，这个包括那个我们这个微信这个视频号啦。
1: 嗯，
8: 然后那个包括这个你像传统的一些这个电商平台，淘宝啦，其实都可以。
1: 嗯，
8: 然后那个我们现在有一位主播就是叫思琴，啊，他在这个带我们这个盛世韶华的所产的这个芍药。
1: 芍药是吗？
8: 对对。
1: 其实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只有四个品种，但实际上在我们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哈，大家可选的那就更多了，是吗？
8: 特别多特别多。
1: 嗯，好的。哎，那说到了我们驻村之后哈，第一书记的药物呢就是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在产业方面哈，我们带领老百姓啊抱团发展来共同致富。那么抓党建方面，尤其是党建建设哈，在咱们驻屯村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8: 在这个抓党建上哈，就是在我这个刚刚步入就是我们驻屯的时候哈，就是我发现这个我们村两委哈存在这个班子成员年龄偏大哈，然后我们村内的这个党员呢大多数都外出务工的一些问题哈，然后为了加强这个组织建设，健全乡村党组织体系哈，在2024年的6月份的我们朱屯行政村调整了两委班子成员，然后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建立了一支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基层党组织网络，确保了党的政策和决策能够有效传达到基层。还有就是我们党的指导能够贯彻到每个乡村每个农户哈，就是除此之外呢，我们村内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按时完成三会一课任务，然后我们村的呢40名党员吧，就是60岁以上的比较多，然后这个我们年轻党员比较少，而且这个党员吧也有很多就是外出打工嘛，所以给我们这个开展这个党务工作呢带来一些不便。
1: 嗯
8: 啊，所以呢在2024年呢，我发展了这个2名党员，2名积极分子啊，我们贯彻这个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发展党员总要求。
1: 嗯，其实说到这点的时候哈，我也切身的有感受。如果我们村子里面，比如说鲜切花的产业越做越大，越做越成熟，其实可以吸引很多的年轻人回来，是吗？
8: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党员的这种年龄结构上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
8: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你也是注重发展年轻党员是吗？
8: 是啊，是是。
1: 嗯，其实一方面呢是发展年轻党员，更多的也要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些党员进行一些

0: 比如说培训啊，提高啊等等，是吗？对对对对，让他们也适应，比如说电商产业等等哈，这些新兴产业的这种发展。嗯，
1: 对，我们通过这个开展这个主题党人活动啊，还有这个党课学习、读书分享等形式呢，这个提升我们党员的这个政治觉悟、业务能力，还有这个服务意识哈，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党员的先进性和纪律性。嗯，
0: 所以其实我想产业和党建它是相辅相成的，是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是吗？对。嗯，好，那抓党建方面还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吗？
2: 就是这个，我在工作中吧，始终坚持把这个党建工作呢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啊，发挥我们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啊，积极引领和推动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要通过这个建立健全党建工作的责任制，
1: 强化党建工作的统筹协调和这个督促检查啊，我们促进了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落实落地。嗯，好的，那王书记呢是我们众多第一书记的一个缩影哈。那接下来也想问一下我们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乡村振兴办公室的刘新主任哈，在咱们都司镇其他的第一书记他们都发展哪些产业呢？
2: 都司镇的其他第一书记呢和王书记一样，在产业发展中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调研。结合他们包堡的村内的实际都制定了相对应的产业发展计划。我们的五个省派第一书记在包堡村主要就集中在我们都司镇七里河风景区沿线，所以在芍庄、樟楼、朱屯三个村都是围绕芍药鲜切花展开的项目。嗯，芍庄和朱屯建设的是塑料大棚，用于是种植的芍药，而樟楼则是建设的车间，用于芍药花分拣，形成的相关的产业链。李桥村呢，
1: 因为其有优势的地理位置，选择建设了这个一个车间，引进了纺织的产业。嗯，骆屯村呢则根据当地特色发展了特色鸡枞菌的种植产业。嗯，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书记哈都是因村制宜哈。那说到了发展产业方面，也想问一问王志轩书记哈，您驻村之后
0: 在总结我们这个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这个工作当中哈，您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啊，或者一些做法啊，在这儿跟其他第一书记分享一下呢？
2: 嗯，我就浅谈一点这个发展产业方面的意见吧。嗯，这个第一书记啊要多进行实地产业的调研，了解当地的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并与当地的村民呢充分沟通，了解他们对产业发展的需求和意愿。 然后呢再根据这个调研结果可以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项目方案，明确发展目标和步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呢需要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帮助村民呢提高生产技能和管理水平，同时呢要引进资金和技术支持，解决资金和技术上的难题。总之呢就是要多走多看多听多问啊，因为我们第一书记吧，毕竟你不是这个 纯粹的这个农村工作，不是这个纯粹，就是你不是这个纯粹的农村工作者。
1: 嗯，
2: 这个就是有一方面我们有我们的优势，也有我们的短板。
1: 嗯
2: 啊，所以呢要拒绝这个一意孤行式行为。
1: 嗯
2: 啊，而且呢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这个积极的寻求这个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1: 嗯
2: 啊，推动产业的这个项目的顺利进行。
1: 嗯，是的，就像刚才哈随着两位的介绍，我也可以感受到了，比如说您看哈， 您走出去的时候发现了有生产食用菌的，然后有这个深加工的等等哈，但是最后呢回到自己村，因村制宜还是继续发展这个鲜切花的产业。
2: 对对。
1: 但是我发现骆屯村他们就开始种这个鸡枞菌了，是吗？
2: 哎，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你看哈，出去获取来的信息，然后再消化整理之后，找到自己的所在村最适宜发展的。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哈，要多走多看多听多问哈。
2: 对对。
1: 还有呢就是其实最离不开就是我们镇上的互相的这种交流和信息的这种互通，因为镇上它有一个整体的布局，那么我们所在的村子也好，或者说我们的片区也好哈，要顺应这个发展，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啊也好，或者说政策也好，信息也好，是不是？
2: 对对。
1: 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都司镇的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啊刘新主任哈来介绍一下我们镇上是如何来助力这些第一书记 们来发展产业的呢？
2: 我们镇呢在助力第一书记工作中重点把握住了三个环节。
0: 确保帮扶工作取得实效，首先是当好后勤部长，我们提前为每一位第一书记准备好拎包入住的宿舍，配备好必要的生活设施，安排在镇食堂提供工作餐，让第一书记能够安心驻村，方便开展工作。其次呢，是做好工作搭档，我们建立镇领导班子成员与第一书记一对一结对机制，每周至少碰头一次，在推进第一书记项目中，镇干部全程配合协调土地、水电等问题，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另外最重要的是搭建产业舞台，我们整合镇域资源，为第一书记施展才华提供广阔空间，利用闲置厂房改建农产品加工车间，延伸产业链条，整合涉农资金建设冷库冷链物流中心，破解鲜接花保鲜难题。我们还利用镇闲置的楼房，助力第一书记打造为农服务中心，帮助第一书记工作落实落地，打造了第一书记直播间，帮助我们第一书记培训村民直播带货，依托为农服务中心打造直播基地。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乡镇既要给第一书记创造良好的条件，更要和他们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这样才能真正的把帮扶资源转化为发展实效。
1: 那我这样总结您看对不对哈？在生活方面让第一书记更加的安心，在工作方面更加的顺心，而同时呢我们是携手同行哈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留下了基地，即使第一书记走了，我们的产业带不走，是不是？
0: 对的，主任那个总结得非常到位啊。
1: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经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一个产业真正的留到我们的派驻村，真正的让它成为我们这个发展的一个支柱哈。那也想问一下王书记，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尤其是发展产业的过程当中哈，我知道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刚才说到了镇上从生活到工作当中都非常支持我们，那我们还得到了哪些资源的助力呢？
2: 这个首先呢就是我们派驻单位对我们第一书记的这个大力支持哈。这个我们这个派驻单位山东艺术学院哈，是我们省内唯一一所综合性的高等艺术学府，就是艺术类专业呢齐全，有独特的学科资源优势哈。然后在我们入村不久后呢，就与我们后方单位制定了这个校地合作赋能乡村振兴的主题系列活动哈。就是什么呢？就是将我们学校不同的这个学科哈，用于我们乡村发展的不同领域，推动这个文旅结合啊，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特色这个学科资源优势嘛，比如这个就我们学校这个传媒学院的孩子们，就是师生，他们就是来到我们都司镇，为我们都司镇拍摄这个宣传片啊，进行这个媒体赋能，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音乐学院啦，现代音乐学院啦，戏曲学院啦，在我们这个芍药节，在我们牡丹节都会进来我们这儿进行这个演出活动，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美术专业的设计类专业的哈，就是来我们这儿进行这个墙绘，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学校吧，每年这个暑假哈有这个三下乡活动，就会派出多支这个社会实践队伍，有这个团委的，还有这个我们这个二级学院的哈，然后来了以后呢进行这个墙绘啦、演出啦、宣讲啦，就是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哈，为我们乡村振兴进行这个文化赋能。
1: 哎呦，我就觉得哈，其实我们高校派出的这种第一书记哈，真的是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
2: 啊，
1: 因为你看哈，比如说老师可以给我们的产业进行赋能，提供很好的一些我们的发展规划。那么我们的学生呢，通过实践也可以来助力乡村振兴，让他们更了解乡村，是不是？
2: 对。
1: 那同时呢，因为学校里面又各种各样的专业，所以可以从我们的方方面面都能够助力到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当中，是吗？
2: 对 对, 对, 对。
1: 哎呀，所以我觉得您虽然可能过去没有这个乡村生活或者说工作的这种经历，但是呢，因为有了自己的派出单位有了自己的本专业相结合的东西哈，所以也很快的就适应这样的派驻工作了吧？
2: 是是是是。
1: 那这是我们派出单位给予的支持，那其他呢，还有什么社会资源吗？
2: 首先我还要提一点哈，就是我们都司镇，对我们这个第一书记工作的大力支持哈，他首先呢就是他给我们提供这个场地哈，让我们实现我们的想法哈，比如说这个他提供场地为我们这个就是推进这个卫农服务中心项目，还有这个 第一书记直播间项目啊，就是他为我们提供这个场地，然后在生活上呢给我们配备这个电动车哈，这个因为我们都在镇里边集体住嘛，然后这个很方便我们这个入村出村啊，然后呢这个生活上呢每个月给我们这个吃饭补助，还给我们配了这个冰箱啦空调啦，就是电暖气哈，给了我们这个强大的后勤保障支持啊，让我们能够专心致志的投入到农村生活中。当然了还有一些我们社会上的一些支持哈， 比如说这个菏泽市中医院哈，就是一些医院呢前往我们这个都司镇的进行义诊啊，免费为我们的老百姓看病哈，还有就是这个红十字会组织过这个心肺复苏和这个急救常识的培训班啊，吸引了我们这个很多的村民和基层工作人员还有志愿者参与哈，有效的提高了我们这个基层群众村干部等这个应对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的自救能力。所以我们第一书记的这个派入工作呢，
1: 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得到了保障，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对于老百姓他们的生活还有工作，还有这种共同致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哈，也是寻找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资源 注入到我们的派驻村是吗？对对。好的，那说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派驻村哈，辖区呢就是我们的菏泽市牡丹区的都司镇哈，刚才呢我们也了解了镇上的一些情况，还有我们的特色产业，接下来呢就请我们乡村振兴办公室的主任刘主任哈来介绍一下我们都司镇下一步发展产业有怎样的规划，也让我们第一书记们哈把好这个脉。
3: 下一步我们都司镇发展工作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抓招商引资，另一方面是发展现有企业服务，做好外引内强，同时抓好特色产业培育，突出花卉苗木果蔬种植农副产品三大产业示范引领作用，同时抓好文旅融合，我们在新经济产业园投资建设了集研发、 中式展示会商等功能于一体的熊猫工厂会客厅对标景区的标准，继续提升盛世韶华游客服务和接待的能力，开展畅游芍药花海、民俗节目表演、果蔬采摘、亲子研学等各项主题活动，探索
1: 都司文旅产业多元发展。好的，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是介绍了我们这个花儿还有我们的熊猫哈，但其实他们延伸出去的这个一二三产还是很丰富的是吗刘主任？对，是的。所以下一步呢镇上也是围绕着这两大的主题哈，不断的在开发新的一些多元化的产业还有产品，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第一书记王书记哈，那听到了这个镇上
2: 的这种发展的一个规划哈，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帮扶工作有怎样的一个计划呢？那我们村呢联合这个兄弟村庄韶庄啊，以及我们这个区专班啊，共同投资了200万建设这个塑料薄膜大棚租给这个盛世韶华公司哈，起到了这个良好的经济效果哈，推进了我们这个区域联建共建体系， 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啊，使我们的第一书记工作呢从这个单打独斗向这个全域联动的转变啊，所以我们今年呢还是这个立足于这个我们牡丹区的特色的这个花卉生产方向啊，还是这个我们还是要在这个花卉上做文章嘛，计划统筹第一书记一半多的这个资金哈，投入到我们这个牡丹区重点项目冠于牡丹园中，
1: 集中这个建设鲜花处理中心用于这个鲜切花的分拣包装和存储等，融合谋发展，共话同心圆。同时呢对于我们村村民这个翘首以盼的这个断头路这个修建等问题哈，我们也计划拟投入50万资金用于这个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好，这是我们在一个资金的使用方面哈，已经做好了布局，但是我觉得就像您说到的一样哈，您看我们通过这种联建共建的形式哈，就是打破过去可能一说到第一书记派驻村，哎就觉得虽然有特色产品但是体量不够大哈，你想实现这种网络全域的这样的一种销售呢它又供不上了哈，所以现在呢我们就采取的是这种片区发展，而您这边呢也是 两个村共同来打造相关的这个产业，
2: 集中力量办大事。
1: 嗯，是啊。那其实随着采访呢，我们也了解到很多过去我们这个比如说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那过去呢一个村就是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但是呢随着这种市场的发展的这种需要，其实我们又要抱团发展，所以呢又有了党委领办的这种联合社。
2: 哎，
1: 其实我们这些产业，尤其是这些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它更需要一种抱团发展，是吗？
2: 对，
1: 嗯，这样才能够在种植也好，或者说我们的物流、销售、仓储冷链等等哈，这一系列我们才能够形成这种集约式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才能够真正在市场当中打出自己的品牌来。
2: 对对对。
1: 好，那不妨呢，您就在这儿哈，代表我们派驻村的老百姓发布一下我们产业发展的需求，看看社会上哪些资源可以助力我们的发展呢？
2: 这需求的话主要还是这个资金方面的需求。
1: 嗯，
2: 因为在这个发展产业起步阶段呢，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哈。你比方说这个基础设施，
1: 嗯，
2: 就像这个大棚啦、车间啦，这个建设啊都需要资金啊。就是你看那个，比如说那个我们发展这个菌菇类项目啊，因为这个你看骆屯村的那个鸡枞菌、黑皮鸡枞菌那个项目是非常好的项目。
1: 嗯，
2: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村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就是这个因为菌类吧，它需要恒温棚。
1: 嗯，
2: 这就又需要资金。
1: 嗯，
2: 就又需要资金。
1: 其实我觉得资金是一方面，更多的可能就是这个土地的这种性质和使用上是不是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2: 啊，对，因为这个你比如说这个车间吧，它需要这个设施用地。
1: 嗯，
2: 就是这个建设用地。
1: 嗯嗯，
2: 啊，芍药先秋号吧，它也得建冷库。
1: 嗯，
2: 啊，冷库它也涉及到这个土地性质，你这个在这个土地上你建设这个冷库。
1: 嗯，
2: 然后呢这个你发展这个养殖业又需要建棚，
1: 嗯，
2: 啊，还有就是这个生产技术啦，还有培训上啊，都需要资金。
1: 嗯，
2: 你引进新的这个种植养殖的品种，还有这个智能设备，还有你得请这个专家来指导，
1: 嗯，
2: 都需要资金。
1: 嗯，
2: 所以我们呢也是希望这个社会各界的能多给一点资金帮助哈。
1: 嗯嗯，
2: 当然如果没有资金帮助的话，给我们这个人才支持也可以。
1: 嗯，
2: 技术支持也可以。
1: 嗯，
2: 还有信息支持也可以。
1: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呢推动乡村振兴，我们实现的是共赢哈。刚才我们第一书记说到了，其实第一书记、省派的第一书记他们都是有一定的帮扶资金的哈。那这一块呢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入股，因为我们不管是其他的合作方哈，他是出资金也好，出技术也好，还是出销路也好，我们要大家共同的来有投资，这样才能够这种就是共赢，是不是啊？或者说风险共担，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件事儿做成自己的事儿。
2: 哎，
1: 所以呢，我觉得资金是一方面，技术是一方面。那么，如果我们能摸索出一种很好的这种从资金到技术到销路到各种资源的一个很好的合作的模式的话，哈，其实乡村振兴是大有作为的，是吗？
2: 对对对。
1: 嗯，因为我看到哈，在我们直播链接里面，大家对于我们这个鲜切花还是很感兴趣的哈。但是可能一年只有这一季，这一季呢估计哈大家可能这个欣赏不了几天了但是呢我们这个产业是在这儿的，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哈，尤其是我们这个王志轩书记的他的派驻村叫猪屯村哈，就是发展这个特色产业的那就您感受到，比如说在销售啊或者咨询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大家最喜欢的或者说最肯定的是我们这些什么品质，或者说大家对这种花的赞美有哪些呢？
2: 嗯，主要就是那个像我们这个盛世，就是我们盛世芍花公司，它的这个芍药哈，
1: 嗯，
2: 都是5年龄、6年龄以上的
1: 哦，
2: 所以呢，这个大家我们网友们呢都评价我们本地产的芍药呢，它这个根茎粗壮，
1: 嗯，
2: 它这个品质高，质量好，就是它这个花瓣吧很大，
1: 嗯，
2: 开出来的花也很大，
1: 嗯，
2: 啊，纷纷表示这个以后就送它芍药了。
1: 哇，这个宣传词哈很有力度啊！就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几只哈，我看到他们的每一只的这个茎都有这个小拇指那么粗，
2: 哎，对对对
1: 啊，所以其实这样的花期就会相应的比较长一些，是不是？
2: 对对，它就是它质量好，而且它开得很大。
1: 嗯，
2: 对。
1: 好，那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也对这个大熊猫很感兴趣哈，但是有人就问了，是不是很贵呀？
2: 这个 价格上确实高那么一点，但是主要是我们这个质量
1: 品质好，
2: 我们这个品质好。
1: 嗯，
2: 你像那个皮毛都是这个澳大利亚进口，
1: 嗯，
2: 就是我们澳洲进口的羊皮。
1: 嗯，
2: 然后里边填充的，你像一般的这个玩具了，里面是棉花了哈，
1: 嗯
2: 啊，我们这是那个硅凝胶。
1: 嗯，
2: 啊，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脸部哈，都是这个3D 建模。
1: 嗯，一方面呢是啊，真的是惟妙惟肖哈，哎，就非常的逼真哈，真的是仿真的熊猫。那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您说的它的填充物啊，再到它的皮质啊，还有到外面的这些毛啊哈，其实它都是非常的健康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嗯，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也不妨多关注关注。真的是每一只熊猫都有它的一个特点哈，有的是趴着的，有的是坐着的啊。都是不同的这个月龄的这样的熊猫的一个仿真品，是吗？
2: 对对对。
1: 嗯，好的，我们又再次的宣传了一下我们第一书记啊，王书记派驻村的特色产业，一个是呢芍药的鲜切花，另外一个呢就是仿真熊猫。那如果在这两个产业方面哈，您看到了商机，您能够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发展这些产业，壮大这些产业，赋能这些产业，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嗯，多少钱？
6: 多少钱？4比40了，人家40了一锅。
7: 喝着
6: 呢，
7: 这两下
6: 四比四了。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玉米苗期管理的三防一促。
10: 夏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高温多雨，强对流天气增多，玉米田容易出现缺苗断垄、田间积水、杂草旺长和病虫害加重等问题。
1: 尤其是播种偏晚、整地质量一般或前期伤情不稳的地块，更要加强早期查看和分类管理。
10: 第一，防缺苗。玉米出苗后发现缺苗断垄比较严重的地块，要尽早补种或移栽，尽量减少空棵空行。对于出苗不齐、苗弱苗黄的地块，可以结合伤情适当追施少量速效氮肥，帮助弱苗尽快转壮。
1: 第二，防涝害。夏季雨水集中，低洼地块容易积水，降雨前要提前清理沟渠，特别是地头沟、腰沟和排水沟，保证排水通畅。降雨后要及时排水，做到田间不长时间存水，减轻自涝影响。
10: 第三，防草害和病虫害。要根据田间草情选择合适时期进行化学除草，注意按照说明用药，避免高温时段喷药，防止产生药害。遇到粘虫、草地贪夜蛾等害虫，要早发现早防治，尽量把危害控制在初期。
1: 第四，促壮苗。要根据苗情、伤情和天气情况合理追肥，适时中耕，促进根系下扎，提高植株抗旱、抗涝和抗倒伏能力，帮助玉米形成壮苗，为后期高产打好基础。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现在是下午五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熟睡之中刺痛袭来，行凶者竟是熟人。
17: 他说是从那个对眼砍伤了，流血不停呢。
16: 朝夕相处究竟是什么让他动了杀机？
18: 不像是那种正常行凶完的那种恐惧失落。
19: 停电了，反正有人说你死定了。
16: 砍伤诉有，他又为何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20: 应该由他的法定监护人来承担。
16: 失控引发的悲剧到底该如何收场？法治天下之微笑是有的镰刀。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命权是我们享有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人生权利。一个人如果对他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伤害，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2年之前，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发生的一起恶性伤人事件，施害者呢最终并没有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这起案件的结果为何如此不同寻常呢？案件的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2015年9月2日下午1点，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公安局接到报案，有人在该县林业局森林消防大队持刀行凶。接警后，民警很快就赶往了现场。
18: 到了现场以后呢，发现这个被害人满身是血的躺在那个草地上，那个头部啊，还有背部，都是有那种伤口嘛，都冒血出来的那种。
16: 很快，民警就对持刀行凶者进行了控制。通过现场调查，民警发现这起恶性伤人事件有些不同寻常。
18: 开始是用了钩刀在宿舍里面，后来这个受害人跑出外面来了，跌倒在地了，他追过去，在草地那里就捡了砖头，啊，所以说凶器是有两样的。
16: 事发后，伤者被送到当地医院进行救治。由于伤情危重，医院下发了建议转院告知书。此时，伤者已经命垂一线。
21: 受伤的人是谁，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会被追砍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林华，让他来为我们讲述这起特殊的案件。有请林法官。
0: 林华，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优秀法官，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连续四年被评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
21: 您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伤者的基本情况吗？他最终的伤情又是怎么样的呢？
3: 受伤的人叫小军，是我们金秀瑶族自治县林业局森林消防大队的一名并用的消防员。案发时呢是在他们的单位宿舍，因为抢救的时候那个比较及时，所以说小军呢最后并没有生命的危险。不过目前依然可以看到他脸上留下的伤疤及大拇指不能正常使用的后遗症。
21: 那么这个追砍小军的人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又要这么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事发当天中午，小军正在单位宿舍午休，
22: 在半睡半醒的那种状态嘛，睡在那里感觉后面有人一样，我就转过头过去，他就拿刀砍我，然后我就跑了，他就一直追着。
23: 消防队那里告诉我啊，他说是那个同一个队员砍伤了的，流血不停的，以为是九死一生了，没有希望了的。
0: 令小军没有想到的是，对自己实施追砍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宿友阿龙。
24: 我拿的是那个镰刀，当时他是躺在床上的，我就砍了他颈部。
0: 据小军说，平日里他和阿龙的关系十分融洽，
22: 平常我们两个合得来，也不吵架啊，反正他对我蛮好的呢。
24: 他对我也很好。
0: 两人无仇无怨，为何突然之间阿龙会拿起镰刀对朝夕相处的宿友连砍数刀呢？
24: 吃完午饭就回宿舍去睡在床上，睡了一会就不知道，等会就爬起来就拿刀就砍了，听见好像有人说你死定了。
0: 据办案民警回忆，阿龙当天砍人后表现很不正常，
18: 就感觉不像是那种正常行凶完的那种，有些是恐惧，有些是失落，他都没有，他是很平静的那种样子。
0: 经过警方反复询问，阿龙的父母才对办案人员吐露实情。原来2012年，也就是阿龙应聘成为森林消防员的前三年，他们就发现阿龙有些异常。一次在亲戚家，阿龙毫无征兆地失踪了。
25: 打时候给我打电话回来，说这不陈强不见了，然后他就自己又跑回金秀那个宾馆去住，这样他想叫又找到他。
0: 此后阿龙又无故失踪了好几次，阿龙的父母据此怀疑自己的儿子可能出现了精神方面的问题，于是他们把儿子送到一家精神病医院进行诊治。
26: 这个病情好厉害，一发生呢他就东跑西跑，我们这个去找的好累了，他就回来了。
0: 经医生确诊，阿龙患上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经过数次治疗之后，阿龙的自我认知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出院之后，阿龙便一直留在家中帮父母做点家务事，直到2015年1月份顺利地通过了医院的体检和林业局的考核，应聘成为金秀瑶族自治县林业局的一名消防员。
27: 两个月的试用期满了以后，我们双方再协定签个两年的合同。
0: 入职后，小军和阿龙白天一起工作，晚上住在同一间宿舍，一直相安无事。不料这样的日子仅维持了半年左右，就被阿龙的异常举动打破了。
21: 那么当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这个病情复发了，所以呢他的精神是不受控制的，才持刀伤人的？
3: 经过公安机关委托专业的脑科医生进行鉴定， 确定阿龙案发的时候正处于病发期，这样呢他是不负刑事责任的。当时公安机关向检察院提起了强制治疗的这个建议，因为呢阿龙呢他在事发之后的第五天已经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然后也接受了三个月的治疗，所以说检察院呢根据阿龙的实际治疗情况及他出院后的状况，然后最终没有向我们法院提出强制治疗的申请。
0: 单位自愿支付的医药费为何会变成借款？
23: 那晚五块钱全部叫我写那个收据的，是借单位的钱呢，
1: 要求发还将于这一类六万五块钱的医疗款。
0: 四被告各执一词，巨额赔款谁来承担？
23: 他们从头开尾都是说没有责任，
2: 请侦查医院没有监管过能力，天无缘的记者。
0: 精神疾病患者伤人，究竟谁该为悲剧负责？法治天下之挥向室友的镰刀正在为您讲述。经过长达35天的治疗，小军的伤情终于稳定了下来。治疗期间，小军花费的医疗费用总计81780元，这其中林业局垫付65000元，阿龙父母支付了10000多元。不过，小军的治疗并没有完全结束。
23: 他说要做3、4次手术去，才完成。这个面部这里啊，神经还没有这呢。
0: 2016年4月8日。小军伤情经柳州市名贵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确定为9级伤残，
4: 就是一个面部瘢痕定了一个10级，然后是这个左耻骨骨折、肌腱这个离断、活动受限，达到这个9级伤残。
0: 考虑到后续治疗仍需大笔费用，以及伤残给就业生活带来的影响，小军与家人商量后决定向阿龙、阿龙父母以及林业局提出赔偿，没想到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23: 他们从头开尾都是说没有责任，父母那边他说原本是没有他的责任，林业局这边他说原本有责任。另外5块钱全部叫我写那个收据的，是借单位的钱呢。
0: 无奈之下，2016年7月18日，小军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侵害为由，将阿龙及其父母以及金秀瑶族自治县林业局告上了法庭。
22: 那医药费他们也不出，那只能告了，打个公道嘛。
0: 对于小军的起诉，林业局并不感到意外，而且他们也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妥善处理这件事。
5: 因为你私下商量以后可能怕留下后患嘛，可能以后扯不清，最好我们也希望经过法院来判。
21: 那在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您是怎么思考的呢？
3: 因为已经有公安机关已经确定阿龙是精神病患者，那么他的这个民事责任应该由他的法定监护人来承担。但是呢，他病发伤人的时候是在单位，那么他的父母是否还有监护责任？还有他的用人单位，也就是被告市林业局是否要承担责任？对于这些我们也是在思考当中，不能明确，要等他开庭审理之后才能进一步步的查明。
21: 那么这起案件的最终判决如何呢？阿龙的父母以及当地的林业局是否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6年9月6日，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原告小军请求法院判决4名被告继续支付原告剩余医药费以及伤残赔偿金、定残费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31137元，并要求几名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6: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共人民币131137元。
1: 就是你们要求是三个被告是承担，是按百分比承担责任，还是连带责任，还是什么责任？
6: 连带的哪个支付责任都可以。
1: 是承担连带责任啊。
0: 庭审中，林业局认为自己并不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仅如此，原告还应该返还林业局此前为其垫付的医药费。阿龙父母则认为，案发时他们不在阿龙身边。 除此之外，阿龙父母已经在开庭前尽己所能赔偿原告10000多元，所以他们不应该再承担其他赔偿责任。
7: 总的参加工作就已定。
21: 那这么看来，几名被告觉得自己都不应该去承担民事责任，那么这起案件主要的辩论焦点在哪里呢？
8: 根据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我们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有2点。第一个，被告

0: 竟是什么在作祟？
1: 抱着侥幸的心理隐瞒了病史。
0: 赔偿责任三期划分，四被告最终能否认可？法治天下篇，挥向室友的镰刀正在为您讲述。庭审中，林业局拒绝承担连带责任。在林业局看来，阿龙在应聘时有意隐瞒病情，阿龙父母也没有尽到提醒告知的义务。
1: 不应当承担着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的发生是由于着陈翔精神病而复发产生的。经小心林业局他作为着用人单位，他是无法预警解释给呢。本案的发生，应当由着陈翔及其监护人着负全部责任。
2: 他这个精神病也不是体检检查得出来的，我们认为他的父母应该是故意隐瞒这个病史嘛。
0: 阿龙父母则认为，林业局在招收森林消防员时，并未向自己查询家族病史，且当时招工程序简单，法律也并无规定要求近亲属提供病史为必经程序和应尽义务。
1: 他的林业局招消防员，你懂吗？
0: 而且阿龙父母认为，阿龙的领导在事发之前就已经发现阿龙存在异样，但是并没有过多去关心，最终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对此，林业局则认为自己完全是按照正常程序招聘，案发前也不知道阿龙的病史，所以没有尽早发现阿龙发病也属正常。
3: 体能测试这方面他都可以通过了，跟我们一起的平常是训练，就是这5公里这跑步啊这种的都可以。他平常话少一点，其他的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正常的这样的。
0: 不过原告的父亲认为，尽管林业局表示自己无法通过体检查出阿龙患病的事实，但是其存在违规招聘的行为，因此仍然需要承担责任。
4: 招聘的年龄是20岁到30岁的哦，他招这个陈强33岁了，他招进去，这个明显的是违规的。体检你体检不出，但是你这个年龄你应该看得出的，他又不是什么特殊人才。
0: 对于违规招人这一说法，林业局则觉得实属无奈。
3: 根据我们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这个工资比较低，招聘人员很难招聘的人员，所以对适当的也那年龄也放宽一点，要不然我们招不了那么多人。
5: 那么林法官，最终法院是如何来划分他们各自的责任的呢？
6: 鉴于被告阿龙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的父母就是其法定监护人。他的父母明知道儿子患有精神病，却在未确定已经完全康复的情况下，抱着侥幸的心理隐瞒了病史，所以说对于原告的伤害应该由其父母承担70%的主要责任。那么林业局呢他作为用人单位，在录用的时候未给予员工正常的全面的审核体检，在员工录用进去之后，没有对员工的精神还有身体生理进行一个了解，也没有对员工进行一个教育，所以说林业局呢在选任上是有一定的过错呢，我们根据这个过错的程度，给予他承担30%的这个责任。
0: 2016年12月23日，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4名被告合计需要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201970.56元，其中被告阿龙及其父母承担131379.40元。被告金秀瑶族自治县林业局承担60591.16元，由于前期已经支付了65000元医药费，因此被告金秀瑶族自治县林业局不再对原告进行赔偿。阿龙父母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7年3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在维持原判，就是按维持原判的。我最关心的是要他按那个赔偿就行了。
0: 可是焦急等待赔偿款的他们，却从一审法官林华那里得知，尽管二审已经有了判决结果，阿龙的父母也认可了赔偿数额，但是他们对于这笔赔偿款却无力承担。
7: 好，对不住他们，他现在

0: 分了也想还，拿不起到这个钱就来，好这个负担好重了，加上我年纪又大了，现在去工作好难做了。
1: 雪上加霜的是，阿龙家里唯一健康的青壮劳动力，也就是阿龙的弟弟阿科，在2017年春节意外猝死离开人世。
2: 如果他在的就帮一点了，他不在了，现在我们也没有哪个依靠了。

0: 尽管家境陷入困难，不过阿龙父母仍旧表示会努力偿还。面对这一局面，目前已经恢复自我认知能力的阿龙内心也是十分悔恨，
1: 就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0: 据了解，经专业机构评定，社会功能恢复在 64% 以上的精神病康复患者基本上和正常人一样，具备各种工作的基本能力，可以从事一定的工作，但一般只建议做一些简单的工作，不能让病人从事高危行业或者承受过大压力。
2: 像他这种消防员应该是他不是这个疾病的那个可以允许的工作范围。
3: 啊，对，因为从事一些危险的工作。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精神病人他属于精神残疾者，按照这个我国的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残疾人有就业的自由，当然这个就业呢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比如说无名氏行为能力人他是不能就业的，当限制行为能力人按照他的智力情况和心智健康程度可以从事和他相适应的工作。 阿龙虽然已经成年，但他毕竟是曾经有过精神病发作的这个历史的，他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责任。监护人尽到了监护责任的话呢，可以适当减轻这份责任。林业局虽然不是阿龙的监护人，但是毕竟事情发生在林业局的宿舍。 林业局在招聘员工的时候，应尽到这个谨慎的注意，对于员工的这个精神状态和身心健康状况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如果林业局在这个工作中对于这个状态有所失察，那么他还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因此，法院呢判阿龙父母承担 70% 的民事责任，而林业局承担相应30%的责任是有其道理的。
4: 年纪有一定的监管责任。好的，感谢专家说法。一场悲剧让两个家庭都陷入困难之中，我们呢也希望这两个家庭都能尽早的度过难关。不过这类悲剧最终的根源，我想应该还是社会和普通老百姓对于这种精神疾病的误解，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治疗以及治疗后回归社会的心态。 所以呢，作为普通大众，我们应该多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从心理消除对精神病人的恐惧和偏见，人性化的去关心和帮助他们。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林法官以及你的同事为这起案件所做出的努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 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6: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 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5: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5: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床底下、冰箱里查出大量的毒品，到底是谁把它藏在这里？
13: 过来，过来，毒，楼上面数个。
14: 在他租住地查获到了整九百多克的毒品，
12: 数量巨大，拒不认罪。毒品到底从何而来？
13: 这个房子租了之后，还有哪些人住过？
15: 安静。
12: 从抢劫到贩毒，他为何屡屡犯案？
14: 确实，在晋江零散贩卖非常多的。
16: 服务员，服务员。
12: 调查、考证，法官将如何判决这起案件？法治天下即将为您播出《挥之不去的毒魔》。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2015年中国毒品刑事报告指出，我国的吸毒人员正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在全国现有234.5万吸毒人员当中，18岁到35岁的占到了60.6%，达到了142.2万人。可以说呢，毒品猛于虎，一旦沾染将无法自拔。但是有些人却是以身试法。在江苏如皋，有一对好兄弟，他们在贩毒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甚至成为了亡命之徒。那么他们是怎么走上这一条不归之路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家里有没有什么东西？藏什么东西？
15: 没藏。
13: 啊？
15: 没有藏。
13: 有没有藏什么毒品？
15: 没有藏。
13: 什么？
15: 没有藏什么毒品。
18: 这个房间是不是你的？
15: 这房间是我的。
13: 我们现在搜查，好不好？
12: 这是江苏省靖江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在盛世小区5号楼的一处民房内进行了一次搜查。
13: 来，过来，过来，去毒，楼上面有数个，读一下。
15: 啊，
12: 说话的这名女子叫刘某，是这间房子的主人。面对警察的讯问，他低下了头。
13: 当时里面是两个房间，一个客厅。我们是在大房间的床底下，它放有一个小型的冰箱，里面是共搜到了是六大包。
12: 随后，警方还在冰箱里查获了红色片剂42颗。至此，警方查获的片剂和晶体总量共计965克。那么警方查获的这些晶体和片剂到底是什么物质？又是谁把它藏在这里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徐角法官，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9: 徐角，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审判员，曾荣立个人3等功两次，曾荣获江苏省泰州市优秀公务员称号。
17: 那么警方查获的这个晶体和片剂到底是什么物质？
20: 都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只是因为纯度跟色泽不一样，才会看起来有外观上的这个差距。
17: 我们通过短片接着往下看。
13: 今天你们懂是哪个的？这哪个的？
15: 这是我
13: 对啊、哦、
15: 这是我
13: 对啊
15: 这是我
13: 平时这款的哪个是你
15: 知道？有李俊。
13: 对啊，
15: 李军
13: 还有呢，
15: 还有王军。
12: 根据刘某的供述，这些藏匿毒品的房子除了他之外，还有他的丈夫李军，他的弟弟黄志伟也在此居住，而这些毒品的主人正是他的弟弟黄志伟。就在搜查黄志伟的住处后，当天下午5点多，警方根据线报得知，黄志伟正在晋江市某宾馆活动，警方立即实施了抓捕黄志伟的行动。
13: 我们是4位民警带队去抓捕的。那我们把门敲开之后，我们亮了证件，结果他当时可能是吸了毒，有点上头。黄志伟拿着一根铁棍向外面挥舞，其中2位民警的头被黄志伟和另外一位同伙砸坏了。后来因为我们后续支援力量跟上了，把他们3个都抓住了。
12: 同时警方还在房间内查获了黄志伟用于吸食的冰毒1克、银行卡6张。
21: 我自己就平时玩玩，我玩多少他也没数啊，我也不知道里面多少克，只是被抓住了他们说多少克我才知道多少克。
0: 王志伟32岁，江苏省如皋市人，无业，有多次犯罪前科。与嫌疑人黄志伟一起被警方抓获的还有一个叫房鹏鹏的男子。房鹏鹏27岁，江苏省如皋市人，无业。
17: 好，那么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除了这个黄志伟哈，还有一个同伙叫房鹏鹏，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20: 他们两个人呢都是江苏如皋人，是老乡，那么又同在晋江生活，又都是吸毒人员，逐渐呢就走到了一起，成为了这个所谓的兄弟。经过审查本案的这个证据材料看来呢，房鹏鹏呢是受黄志伟的指使，帮助黄志伟贩卖或者运送毒品给他人，而实际上呢这个房鹏鹏就是黄志伟的马仔，那黄志伟呢也会给房鹏鹏一定的好处，或者说是给他部分毒品吸食。
0: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黄志伟第一次被抓捕了，早在他17岁的时候就曾因为涉嫌抢劫罪被公安机关逮捕归案。
21: 刚从学校毕业嘛，然后就学到什么，学到是混社会呢，混社会，然后我大哥正好在人家赌场里面输了钱，输了钱叫我们去房间厂子冲掉的，但是我们小啊，我冲冲人家厂子的时候拿到人家厂子里面钱就变成抢劫了。
0: 2001年12月31号，在晋江的一个赌场里，黄志伟伙同他人共同持刀抢劫赌场的参赌人员，共劫得手机及财物价值1400元。2002年5月2日，黄志伟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直到2003年，19岁的黄志伟才刑满释放。黄志伟刑满出狱后，在最初的几年里他安分地上了几年班，而后结婚生子，可是日子并没有这样平静地继续下去。
21: 后来就是认识了一些有社会上吸毒的人嘛，我看蛮好奇的，然后自己也是。
0: 此时来之不易的工作和家庭早已被黄志伟抛诸脑后，染上吸毒的恶习之后，他便整天和吸毒人员混在一起。
21: 我一天的时候也买个颗八两颗，也花个1000-2000块钱把它买了。为了买不起嘛，我就跟他就是说签账嘛，签账完了之后，反正欠了他一笔钱吧。
0: 2011年12月16日，黄志伟因贩毒被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2个月。
21: 我老婆孩子坐牢的时候就离婚了，后来他就也不让我见小孩吧，后来这里面干活的时候苦啊，苦的时候就想吃吃喝两下完了。
0: 然而这次被抓并没有让黄志伟吸取教训，2014年9月30日刑满释放后，仅仅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再次重操旧业。
21: 后来一出来又忘了，把里面事情都忘了。出来之后人家就联系我，大家互相联系，然后就一直在一起嘛，这个就脱离不了了。
14: 像3名吸毒人员贩卖毒品数量8.8克，那晋江法院在2011年12月16号对他判处有期徒刑4年2个月，并处罚金1万块钱。
0: 黄志伟说，在监狱服刑期间，他也想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但是出狱后他并没有经受住诱惑。2014年9月30日，黄志伟出狱后不久，他和房鹏鹏相约一起到晋江去做买卖挣钱。
21: 人家赌钱的人嘛，他们赌完了没钱了，你可以帮我借，我借嘛，我1万块钱，我抽个几百块钱红利，然后你把钱给你赢了钱再给我，你输掉了嘛，我再出到赌场，我跟你后面去拿。
18: 那时候我在厂子上嘛，放水嘛，放高利贷嘛。
0: 这个所谓的买卖，就是在赌场里放高利贷，但是这个买卖本钱太大，来钱慢。没有像黄志伟预想的那样挣到快钱，于是黄志伟开始秘密地做起了他的老本行。
21: 我不是吸毒吗？人家认识我吗？我就介绍一下，说哎，那我说哎，那个发货人有东西吧？说你去过来拿一下吧。然后叫我再打个电话给发货人，就说哎，我朋友来拿一下东西，你把货给他。
0: 黄志伟联系好毒品买家后，便让房鹏鹏帮忙送货到指定地点。
18: 送香烟嘛，我这里他有老板，然后老板三更半夜打电话叫送香烟嘛，是正常的，对不对？
19: 黄志伟曾多次将毒品藏在香烟和其他物品中，并让他送给购买毒品的人。
18: 我估计这次他叫我送的东西，估计也是这个，我就没多想，知道吧？他叫我开个车，我也没什么事了。就送过去以后，给他打了个电话，车子给他了，我就走了。
19: 2015年8月的一天，黄志伟的上线朱某告诉黄志伟，他的朋友小宝需要购买毒品。之后，黄志伟安排房鹏鹏和朱某在泰兴市，向吸毒人员小宝贩卖冰毒7克，收取人民币2500元。几天后，黄志伟又让房鹏鹏在靖江市的一个花店附近，向黄斌贩卖冰毒1克，收取人民币450元。
18: 他喊我去。刚到房间还没到3分钟，警察就来了，就这么抓了。
17: 那么这个冰毒哈，和这个传统的毒品，比如说像海洛因啊、鸦片啊等等相比哈，有什么样的不同？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危害？
20: 冰毒呢，精神依赖性特别大，初次或者偶尔吸食之后呢，就有可能成瘾。冰毒相较于传统的海洛因呢，应该来说生理上的成瘾性没有那么明显，但是精神上的依赖性极强。吸食冰毒之后呢，会使人产生一种极度兴奋的这种感觉，使人觉得精力很充沛，极度亢奋。那么药性过后呢，又特别疲惫，然后精神抑郁。如果大量吸食的话呢，有可能就会中毒死亡。应该说，对人体的这个危害是极大的。
19: 贩毒兄弟有着怎样相似的人生经历？
21: 我长大的时候就没怎么看见过，也就是爷爷奶奶就带着我。
19: 抢劫、吸毒、贩毒，他们如何一步步走向不归路？
21: 我看蛮好奇的，然后自己也是。
19: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挥之不去的毒魔。那么黄志伟是怎么走上贩毒吸毒道路的呢？这还得从他的家庭环境说起。黄志伟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家里有两个姐姐，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排行最小。
21: 我长大的时候就没怎么看见爸爸妈妈，我也就是爷爷奶奶在带着我，也没人管我，我自己上学，自己在放学。幼儿园的时候啊，都有家长接送吗？我从来没有家长接送，都是我自己去，然后自己回来。
19: 黄志伟的父母常年在外，年幼的黄志伟成了留守儿童，爷爷奶奶年迈体弱，对黄志伟也疏于管教。没有父母陪伴的黄志伟很快度过了他的童年。黄志伟上初中时便经常和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人员混在一起。
21: 他就跟我说，这样的，你朋友，你不是吸毒时候认识朋友吗？你朋友拿的话，你就帮忙把一个给他。然后后来就慢慢变成贩毒了。
3: 我跟他本人接触下来，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是可以回归社会的，他也曾经回归过社会，而且回归过2次，最后还是进入了这个圈子，可能还是要更好的一个社会环境对他要一个保护和引导，可能才有可能真的能回归。
19: 黄志伟所说的他，就是他的上线广东深圳的刘东亮和江苏的周九磊。
4: 上线有两个，一个呢是在广东的一个上线，那么也是他自己到广东去跟人家联系了，已经购买到了这个毒品。另外一个呢是在靖江的一个当地的一个他的上线，那么他跟这个人呢购买的也是几十克的这种零散的购买，
22: 都被当地抓获了。深圳的被深圳警方也是因为贩毒被抓获的，然后卢高的也是因为贩毒被卢高警方抓获了，都落网了。
17: 我们看到这个黄志伟哈是屡次犯罪，而且是屡教不改，您觉得根本原因是什么？
20: 他是一个吸毒人员，那么就难以摆脱这个毒品的圈子。贩卖毒品呢会产生这个暴力，又可以满足他吸食毒品这个需求，同时还可以实现他这种颓废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持续下去，那么长此以往呢就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19: 从留守儿童到吸毒贩毒，他后悔莫及。
23: 我心里很后悔，太小心我们没有抚养的好。
19: 同事贩毒为何量刑相差巨大？
21: 我这次判出来讲不通。
19: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 挥之不去的毒魔。据了解，房鹏鹏和黄志伟有着类似的童年成长经历。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地做生意，他从小没有父母的关爱，由爷爷奶奶一手带大。
1: 老爸老妈呢都是在上海做生意，所以一直我跟他在一起。他心地比较善良，但是脾气比较粗暴，很执拗，其实蛮好的一个人。就是可能是小时候因为爷爷奶奶在身边嘛，比较偏爱一点。
23: 我们不太爱，为了对方的那个影响，我们也缺少他的抚养爱，因为呢从来没有管教他，这是我们的自己的愿望。
19: 父母管教的缺乏，加上爷爷奶奶的溺爱，导致房鹏鹏逐渐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气。
1: 花钱如流水，比如说他出去玩一下，5000-6000都没有了；去一下 KTV 也是这么多钱都没有了。你说5000-6000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月的工资，他一天就没有了，你是不是花钱如流水？
19: 房鹏鹏不但挥霍无度，还在外面借钱，让家里欠下了不少债。
23: 我心里很后悔，太小时我们没抚养的好，因小不教，大了教不痛。他能力出去到，只在出去到能够改正，我也就开心了。
17: 可以说，这个黄志伟和这个房鹏鹏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小呢都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那么您觉得他们这种生活的经历和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有没有必然联系？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20: 对于孩子的教育呢，父母是不可缺失的，也是无法替代的。那么在现阶段呢，出现了这个大量的留守儿童，已经是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了。在12岁之前，孩子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这个重要时期，父母的这个缺失呢，有可能会对孩子的一生呢造成重要的这个影响。本案就是个例子，当父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晚了。由于隔代亲，爷爷奶奶对孩子呢更容易溺爱。
19: 2016年10月12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志伟、房鹏鹏贩毒案。
2: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黄志伟、房鹏鹏的供述，证人黄斌、朱江等人的证言，公安机关依法制作的搜查笔录、辨认笔录、理化检验报告、提取的出入口交易记录、租房协议等证据证实。
21: 后悔啊，愤怒啊，这一次被抓了，我估计出来我见不到他们了吧，比较心里比较难过。平时想的蛮多的，我也不知道到了监狱里面怎么去改造去吧。因为我父亲60多了吧，我母亲恐怕快70了。那我这次判下来，要面对10几20年牢的话，出来见不到了，我也老了。
19: 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就认定黄志伟贩卖毒品数量进行了辩论。黄志伟认为，在他的家中搜出的900多个毒品并没有卖出，不应认定为他贩卖品的数量。
17: 那么法庭认定的这个黄志伟和房鹏鹏贩卖毒品的数量到底是多少？
20: 他们两人共同实施的贩卖毒品的数量，就是起诉指控的两节犯罪事实，也就是贩卖甲基苯丙胺8克。但是黄志伟贩卖毒品的数量呢，还要加上从他的住处以及所开宾馆查扣到的965.6275克的冰毒。那么黄志伟总计贩卖毒品的数量应当认定为973.6275克甲基苯丙胺。
17: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哈，这个只要毒品都是黄志伟所有，不论他卖出多少，都要算作他贩卖毒品的数量？
20: 在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的罪名界定一节中规定，贩毒人员被抓获后，从其住处、车辆查扣到了毒品，都应当认定为其贩卖毒品的数量，除非确有证据证明所查扣的毒品并非用于贩卖的。 那么本案当中的被告人黄志伟呢是贩毒人员，那么从他住处查购到的毒品呢并没有证据显示并非用于贩卖的，所以都应当认定为他贩卖毒品的数量。
19: 2016年10月12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
5: 被告人黄志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房某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18: 自己走错了路，能怪别人吗？对不对？只有自己去体会一下这个教训，下次才知道路怎么走。
19: 面对法院的判决，黄志伟和房鹏鹏表示认罪悔罪，不再上诉。
17: 那么最终法庭对于这个黄志伟和房鹏鹏的量刑是怎么考虑的呢？
20: 被告人黄志伟贩卖毒品的数量呢达到970余克，其次呢他又是累犯，毒品再犯，我们是综合考量他这个贩卖毒品的数量、犯罪的这个情节以及他这个主观的恶性，最终对其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房鹏鹏贩卖毒品的数量呢是8克，那他与黄志伟呢是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当中呢房鹏鹏是从犯，那么归案之后呢认罪悔罪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依据法律规定呢从犯呢应当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我们是综合考虑房鹏鹏的这个犯罪情节、悔罪态度之后呢，对其判处2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17: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从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就完全可以看出毒品犯罪有严重的危害性，毒品犯罪者本人有严重的危害，毒品只要一沾边就很难戒掉，最后阴差两空，家庭分裂。毒品犯罪呢，它也是一种严重的危害社会秩序。买毒品是要花高价的，买了毒品呢，把自己的家的剩余的钱都花光了，啊，那就没有办法，就要走到社会上去进行偷、盗窃、进行抢劫、进行绑架，啊，使社会秩序很难得到安宁。世界各个国家刑法都规定，这个毒品，这个贩卖毒品是一种犯罪行为，而且给予严厉的刑法处罚。
17: 家庭成员当中一旦出现了吸毒者，那么这个家庭就不称其为家了，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了。可以说呢，吸毒者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深深的伤痛，使家庭陷入到经济破产，甚至走上家破人亡的困难境地。黄志伟和房鹏鹏本是80后，他们应该是追求事业、追求家庭幸福的黄金年龄，可是由于吸食毒品、贩卖毒品，锒铛入狱。可以说，在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深痛伤害的同时，也让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以我们奉劝年轻朋友们，远离毒品，珍爱生命。感谢徐法官，谢谢，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在炎炎夏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莱伊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这么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正规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并且呢，呈现了高发病率、低龄化的特点，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公共卫生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王义荣，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的科学防控近视。欢迎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王大夫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提到近视，咱们今天直奔主题哈，什么是近视呢？
1: 今天呢，其实也很开心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近视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就今天换一个角度去理解一下近视啊。因为人们常常把眼睛比作相机，那对于相机来讲的话呢，它的成像有两大部件，一个是镜头，一个是底片。那么眼睛当中的镜头呢，就是我们的角膜和晶状体，它主要负责折射光线。底片对应我们眼睛当中的视网膜，它负责接收物像，然后通过视神经传递到大脑。那如果说外界的光线通过眼睛的镜头能够刚好折射到视网膜上，聚焦到视网膜上，这种状态呢我们称为正视眼。
0: 正视眼，
1: 如果是折射聚焦在视网膜之前，就称为近视眼。那为什么会折射到视网膜之前呢？那就要根据我们近视的类型进行理解。那临床上我们近视呢分为两类，一类是我的镜头太强了，导致我的光线落到视网膜之前。那这种类型我们叫做屈光性近视。
0: 屈光性近视。
1: 还有一种类型呢，是我眼睛的眼球的前后径，也就是眼轴的长度太长了，相当于我把底片往后移，那外界的光线通过我的镜头仍然折射落在视网膜之前，这种类型叫做轴性近视。临床上90%以上的人他是属于轴性近视的范畴。
0: 确实听到比较多。
1: 对。但是我们要值得注意，这两种类型不是完全独立的。那随着近视的发展，有一部分人会存在我的镜头太强和眼轴过长两种因素，导致近视的一个快速发展。
0: 也是第一次听说是两种情况的近视哈。通常我们可能接触更多的是轴性近视。但是说到这个近视哈，大家首先考虑到的是戴眼镜哈。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尤其是刚近视的家长朋友啊，对于孩子来说哈，这个眼镜必须要戴吗？
1: 很好，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临床上很多家长来了之后，检查还没做就会先问大夫这个问题。那我给的答案呢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先做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要区分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
0: 这个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
1: 对，真假近视。那怎么样去鉴别呢？就是我们提到的经常听到的叫做散瞳验光，也就是睫状肌麻痹验光。如果我们在进行这个睫状肌麻痹之后仍然表现出这个近视的状态，那就是真性近视。对于假性近视来说呢，是不需要戴眼镜的。那我们可以通过改善我的科学的一个用眼进行调节的一个放松训练，可以恢复正常，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那如果是真性近视呢，确实需要戴眼镜，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近视的本质呢，是我的成像落在了视网膜前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不戴眼镜，我去看黑板其实是模糊的，孩子就会采取很多小动作，比如说眯着眼睛看，或者是皱眉，还有一些家长发现喜欢这样侧着脸看。还有一些小孩你会发现他老是揉眼睛或者是眨眼，那出现这种动作呢，都是为了让他努力去分辨远处的物体。 这种状态会导致我的眼睛处于过度疲劳的这种情况，反而会增加我近视的一个度数。所以说真性近视的孩子呢确实需要戴眼镜。而且还有一个点哦，这个也是最近几年关注度比较大的。我们在这个2021年哈佛医学院做了一项研究发现啊，他把近视戴了合适矫正眼镜的儿童学生和近视没戴眼镜的学生相比啊，会通过这个我们医学上我们这个教育学上的一个数值
0: 发现，一个标准的一个数值发现、
1: 一个标准的一个数值发现，戴眼镜的学生比不戴眼镜的学生他会相当于额外多学了半个学期一个学期
0: 那还
1: 额外多学了一个学期，
0: 那还挺长的，至少半年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1: 对，所以是影响到孩子的一个学习成绩。
0: 哎呦，还真是没有想到哈，就是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哈。
1: 所以有些学习成绩差跟他看不清是有关系的。
0: 但是从小哈，就是听家里人说哈，听别人的父母也经常说哈，说这个注意不要戴眼镜哈，这个越戴度数越厉害。哎，真的是这样吗？
1: 我小时候也听说过，现在也有很多家长会有这个想法，但是呢，首先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误区。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客观认识眼镜这个东西啊。刚提到就是我成像落在视网膜之前，那这种本质上来说呢，是属于一种光学的缺陷。那近视的眼镜呢，很简单，就是一个凹透镜。那它通过凹透镜改变光线，让它重新落到视网膜上，这样我就能够看清楚远处的物体。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不要妖魔化它哦。它不会导致我戴上眼镜之后我的近视会一直长。然后还有呢，就是家长确实也会发现孩子戴上眼镜之后我的近视度数确实一直在长。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我们说近视从0到18岁这个过程是我眼球的一个生长发育阶段，在这个生长发育阶段呢，我的眼轴的变化跟我的身高一样是单向的，我的眼轴只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的这个过程呢，也会导致我的近视度数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一个增长的程度跟我的年龄绝对相关。比如说6、7岁的儿童现在近视率也很高啊。
0: 是的，没错。
1: 发生近视之后，你会发现他戴上眼镜一年之后，平均也会长个100或者125度左右。所以说。戴眼镜呢不会导致我近视越来越高，近视越来越高这个趋势是跟我生长发育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如果近视的儿童我戴上了眼镜之后呢，我必须要联合我的视觉行为的改变，包括我减少近距离的用眼多多的去户外，同时呢注意我的读写姿势，来让我的近视长得慢一点。
0: 就是生活习惯其实占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1: 环境因素
0: 比较多哈。有些朋友会说哈，说我不喜欢戴眼镜是我觉着眼镜戴时间久了这个眼睛会往外凸。
1: 眼睛往外凸这个事儿啊，它是针对这种高度近视的人群确实会有这个表现。因为它眼睛凸啊，你理解起来它的本质呢是我眼轴变长了。那一般如果说我的近视度数增长200到300度，我的眼轴长度就会增加1毫米。你增加1毫米2毫米感觉不出来，但是你增加5、6毫米或者7、8毫米，我的眼轴变长了，从侧面看就会有凸的这个表现。所以说眼睛凸啊也不是我戴眼镜造成的，而是本身我眼睛度数太高。但是呢有家长也会说，哎，我发现孩子好像摘了眼镜看上去凸得更厉害了。其实我就想解释这一点，这个呢是跟我们这个光学的一个视觉的一个错觉有关系。因为近视眼镜它是凹透镜，它具有缩小物像的一个作用。
0: 是的，
1: 所以说对于长期戴眼镜的人群，我们习惯了通过眼镜去看到它这个缩小的眼睛，当它摘下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它眼睛好像凸得更厉害。
0: 近视了不戴眼镜应该还会有其他的健康风险吧？
1: 对，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近视的儿童啊，其实如果不戴眼镜的话，我可能就不仅仅是近视这么简单啊。在儿童的一个生长发育期非常关键的一个年龄阶段呢，是0到6岁。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我的视力是很差的啊，可能会看到光啊，或者是手动的一个视力。到6岁的时候呢，大多数人群都可以达到1.0的视力。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视力逐渐的发育，我的大脑皮层也逐渐的发育。如果是说我高度近视， 或者是两个眼度数一个高一个低，那我度数高的那个眼睛始终成像是模糊的，模糊的像呢就不能够刺激到我的视觉的发育，会出现弱视的问题。
0: 弱视的问题，
1: 弱视的问题就属于眼病了。它的特点呢，就是比如说近视的儿童啊，我戴上眼镜我能看到1.0，但是弱视的儿童我戴上眼镜视力达不到正常。
0: 哟，这还是严重的。
1: 需要进行后续弱视的训练。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疾病大家也经常听到，跟斜视也有关系
0: 啊。会引起斜视吗？
1: 斜视就是我们在近视的儿童啊，如果不戴眼镜的情况下，我在看近的时候我动用的调节是少的，甚至是不动用调节。那看近呢，我们有个三联动，叫做调节、集合和瞳孔缩小。我的调节不动用调节了，那我的集合也会受到紊乱，我的功能也会紊乱。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只眼睛容易往外斜啊，我们叫做斜视，就会诱发这个斜视的发生。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存在于这种屈光参差的患者。那我投到两个眼睛，这个眼底的像，一个清楚，一个模糊。大脑需要将两个眼的像融合到一起。对，当你一个像清楚，一个像模糊，其实大脑对于融像来讲是存在困难的。那也会诱发大脑把这个像模糊的这只眼给屏蔽的，那这个时候呢，也容易诱发斜视的一个发生。
0: 这两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1: 眼科的一些疾病啊，儿童常见的疾病，
0: 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
1: 对，说的对，还有，就是你看，像我们在这个互动交流的时候啊，其实除了我去听到他说话，其实我还需要眼睛去观察他的唇语，他的面部表情，来获得这个信息的。对，假如说你看得不清楚，那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我就看不到他的面部表情。大脑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通过别的一些这个感官去努力的分辨，去猜测他讲的是什么内容。所以研究也发现，就是这种视力差的儿童，视力差的人群啊，在这种环境嘈杂的情况下，我去进行言语理解的能力是要下降20%的。
0: 真的没有想到哈，
1: 还会影响听力哦。
0: 近视了不戴眼镜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哈。
1: 还有我还要讲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一直在讲近视防控啊，所以很多家长在临床上也会说，我好像防来防去孩子最终还是近视了。所以我们要理解我近视防控的一个总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近视的话呢，它也分为这种普通的近视和这种高度近视，甚至是病理性近视。那普通的近视呢，我可能就是戴上眼镜就行，然后成年之后也不会怎么长度数。但是呢，像这种高度近视、病理性近视，它非常容易造成我们的致盲性的一些眼病，包括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所以说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啊，现在可能已经慢慢的体现出来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在中年之后因为高度近视会导致失明，这也是我们近视不戴眼镜，我度数会长得越来越

0: 应该去如何的防控近视呢？
1: 因为我们这个近视防控的话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科普宣教啊，所以总结起来的话，其实我的近视防控啊可以抓住几个关键词，那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第一个关键词呢是要定期进行眼科的一个检查，也就是给他建立一个视觉档案。孩子不要等到他告诉你我视力不好我看不清楚再去医院检查，我们需要从三岁的年龄就可以开始进行第一次检查，因为一般三岁的儿童啊都可以配合这个视力上下左右的一个指了啊。那我们检查的项目包括什么呢？包括我的视力，包括屈光度、眼轴长度、角膜曲率。通过我每一次，比如说每半年的一个检查，我去评估孩子的眼球发育是不是一个正常的速度。那我未来一年或者未来几年之内会发生近视，都会有一个这个结论。我会就可以根据这个结论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不同阶段的一个预防和防控的一些方法。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0: 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会觉得，哎呀，我需要测这么多的东西哈。其实不用去担心，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
1: 都是可以做这个检查的。
0: 这个检查应该是成套的一个检查是吗？
1: 对，它就其实大家可能讲起来眼科觉得好像很陌生，其实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就像测你的身高体重一样。我对眼睛进行一下它的一个长度的一个测量，是一些很基础的检查。
0: 第一个关键词是建立我们的这种
1: 视觉档案。对。
0: 那接下来呢？
1: 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因为近视的话呢，它的一个发病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0: 趴得太厉害了。
1: 对，那近距离用眼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个科学的方法的啊，比如说我每一次持续的时间，其实你就可以和学生们在学校一样的，我每堂课30到40分钟，需要休息10分钟。那我在家庭里进行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给他设一个闹铃，30到40分钟，让他休息一下。怎么休息呢？远眺，去看远处的物体，让我的眼睛能够得到放松的一个机会，不然的话长时间用眼这个负担会很重啊。
0: 是的。
1: 第二个呢，我要提醒家长的啊，就是关于提到近距离用眼，很多家长就会指责孩子说就是玩手机玩的。
0: 对，
1: 玩手机只是其中一类。近距离用眼包括什么呢？只要是这个距离的任何行为啊，比如说我去看书、写作业，还有一些孩子喜欢画画、下围棋、弹钢琴，或者有一些很小的小朋友喜欢拼那种很小的乐高，还有我看到临床上有一些小朋友买那种钻贴钻啊，贴那种
0: 细
1: 非常小的
0: 小的细小的手工、
1: 细微的这种手工，都属于近距离用眼。所以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就要遵循我们刚刚提到的30到40分钟，休息10分钟。如果孩子的年龄比较小，那我持续的时间再短一点啊。我使用20分钟，我就让他休息一下。再一个就是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呢，我们电子产品也是每天都不离手啊。包括我们的儿童，包括成人，那我们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它也有存在这个使用的一个问题的啊。那对于
0: 时间的一个问题，
1: 对于儿童来讲呢，在0到3岁的儿童其实是避免让他接触电子产品，也就是3岁以内的孩子不要接触电子产品。
0: 是的。
1: 3到6岁的儿童呢，尽量少的接触，能不接触就不接触。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啊，他的眼球很软，比如说我3岁的儿童和10岁的儿童同样去看电子产品，我的眼球软，接收同样的刺激，我的眼轴就会长得快，那我近视就会来得早。那对于儿童的近视来说呢，你年龄越早，每一年增长的度数就会越高。所以说能够让孩子晚一点近视就要晚一点，不要让他在很小的年龄就近视。
0: 这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哈，就是近距
1: 离
0: 的持续
1: 用眼的一个情况。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年龄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平台上呢，应该是一位家长在提问哈，说孩子的左眼是100，右眼是150度哈，现在是2年级，应该是6到7岁左右的这么一个
1: 7岁左右，
0: 对，一个区间哈，是最近学校刚查的需要。

0: 给孩子立刻配眼镜吗？孩子平时爱玩平板。
1: 对，像这个检查的话呢，我们一般看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我的视力查出来是怎么样的，像如果是真的100度和150度近视的话，他的视力也会受到影响。那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要去医疗机构先去甄别真假近视。如果确定真性近视的话，按我们刚刚讲到的，不戴眼镜会有很多的危害，其实要给他戴上眼镜的。戴上眼镜之后呢，再联合我日常行为的一个改变。每个近视的孩子，家长其实都应该回去找一找我容易近视的一些环境的因素，并且去改变它，才会让他后续的近视长得慢一些。
0: 如果说是目前他处于一个假性近视的阶段的话，需要戴一个眼镜来做一个过渡吗？
1: 不需要。
0: 不用哈。
1: 不用。对，假性近视的话，就是改变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做一些视觉的训练。假性近视本质就是眼睛太紧张了，我只要让它放松下来，这个近视度数会消失的。不需要戴眼镜。
0: 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个关键词了，那后面是不是还有？
1: 还有，对，一共六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呢，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啊。我的读写姿势要保证三个一，
0: 三个
1: 也就是哪三个一知道吗？你知道吗？
0: 一拳我知道，
1: 一尺
0: 还有一个
1: 一寸，
0: 这个我忘了。
1: 一拳一尺一寸呢，是我们孩子在近距离读写的时候要注意保证的一个姿势。那一拳呢，就是我的胸口距离我的桌子是一拳的距离。那一尺眼睛距离我的课本要保证33厘米的位置。一寸是指我的手在握笔的时候，手离笔尖的这个距离是一寸，也就是3.3厘米。一拳一尺一寸呢，在实行过程中，家长会发现其实很多孩子确实很喜欢趴着啊，很多家长都会说，对，他写着写着作业，哎，就趴下去了。其实要关注一下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些读写姿势啊，它根本的一个原因跟握笔姿势是有关系的。所以家长要观察一下孩子的握笔姿势是不是存在问题。假如说我整一个把这个笔尖攥到里面，我可能不歪头不趴着，我看不到笔尖，因为孩子在写字的时候他必须要看到笔尖才能写的。所以说如果存在这个握笔姿势不正确，需要先把这个握笔姿势纠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要因为孩子本身有一些阶段他会身高长得特别快啊，
0: 哎，是的，
1: 长得特别快，你会发现他好像也很没有力量，就很容易趴在这儿。所以家长还是要带着儿童啊去做一些这种健身的一些锻炼啊，把他的背部肌肉锻炼好了，其实他坐在这儿是不累的，坐直了是不累的。所以说还是要注重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
0: 提到这个坐姿哈，我们讲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辅助矫正坐姿的这样一些课桌，或者是像握笔姿势的这样一个矫正器哈，您推荐这种东西吗？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坏处啊，因为有一些确实你要说家长一直盯着也很难啊，但是因为临床上有很多家长就是给他买直接卡在这儿，让他不能够这样趴下去的。
0: 对，
1: 你从这个我们讲治标基本上来说，这是属于治标的。
0: 是的，是的，
1: 就相当于我不让他趴下来。但是本的话其实还是提到的，也是我最近意识到的，因为我之前也很容易驼背，后来做操之后啊，我觉得这个背部有劲了之后，他就是做的会比较正一点，
0: 就自然就挺起来了。
1: 对，所以说还是要锻炼一下这个背部肌肉的力量。
0: 这是第三个关键词。还剩下三个。
1: 对。还剩下三个呢，就是大家现在一直听到一个词啊，叫做沐浴阳光。也就是我们要求啊，儿童在每天我需要日间户外两个小时以上。一般情况下呢，在学校里会有要求是一个小时，所以在家庭中啊，家长要注意，我要给孩子保证一个小时的户外时间。
0: 是的，
1: 一个小时的户外呢，其实你如果专门去拿出一个小时来讲会比较困难，家长也会觉得压力很大。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可以把它拆分。
0: 是，
1: 拆分怎么拆分呢？假如说啊，你送孩子上学这个路上如果不是特别远，我就走路上学，
0: 或者是选其中一段让孩子走一
1: 走路。对，这个时间就算是户外活动时间，就是你不一定非要单独拿出来，哎，我们出去跑步或者我们出去跳绳，因为他强调的不是形式，我要的是户外的一个时间。这个户外呢要白天啊，如果说天黑了你再下来，对于这个近视来讲是没有作用的。
0: 阳光是很重要的。
1: 对， 所以说研究也发现，你如果能够保证一天两个小时以上啊，我的近视率是会明显的下降的，我发生率是明显下降的。
0: 嗯，还有一个，
1: 还有第几个了？
0: 这是应该还有两
1: 个，第五
0: 个
1: 关键词。
0: 对，
1: 第五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饮食和睡眠这一块。因为之前我跟另外的一些专家沟通啊，他们发现哎，我们眼睛近视这一块的饮食啊，其实和肥胖是类似的。我在饮食上呢要求孩子少吃甜的、油炸的，哎，因为它容易饱和我眼球里的钙啊，饱和了钙之后呢，我眼球会变软，变软就容易增长。再一个呢，吃上来讲，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均衡饮食，
0: 是
1: 包括我的蔬菜啊、水果或者是鱼类啊、豆制品这种高优质蛋白，
0: 优质蛋白高纤维的，
1: 对，均衡饮食就可以。那从睡眠上来讲呢，一般要保证。我们小学生小学阶段一天是要睡够10个小时，
0: 十个
1: 小时的话，我是可是晚上的时间加上午休时间加到一起的。
0: 嗯，
1: 那初中生呢就是9个小时，高中生和我们成年人呢建议就是睡够8个小时、
0: 啊、
1: 睡眠的话呢不但会影响我们的近视，还会影响我们长个啊，因为他晚上的时候他会分泌一些激素，也会影响我们身高的一个发育。
0: 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 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王义荣，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的科学防控近视。还有最后一个关键词，
1: 最后一个关键词啊，如果说发现孩子近视了，那我们要给他采取这种科学的有效的一些防控的手段。那目前现在全球具有循证医学的一些防控手段包括什么呢？我们可能也经常听到啊，一个呢是角膜塑形镜，另外一个呢是这种防控型的框架眼镜，包括不同的设计的一个原理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离焦软镜啊，现在的话像一些小低年龄的儿童不想戴框架，家长不想让戴框架眼镜，可以戴这种离焦的软镜。那还有呢，就是有一种眼药水啊，叫做低能、
0: 眼药水，
1: 对，每天晚上点一次，有一个叫低浓度阿托品的，也可以辅助让我的近视长得慢一些。
0: 所以说这个具体您这个孩子适合哪一种情况，我们还是需要去正规的
1: 医疗
0: 机构啊
1: 进行检查。个性化的一个选择。
0: 我们之所以现在这么关注这个近视的问题，尤其是儿童青少年近视的这个防控哈，最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人会觉着，如果说年纪轻轻的就到了一个高度近视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我们节目前也提到过哈，相关的眼底病变会增加
1: 很多，
0: 像是白内障、青光眼这一类的老年病，会不会到中年就已经找上门了呢？
1: 会的。您说这个观点是对的。就是首先的话呢，我们刚刚提到像这两种疾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大家可能普遍认为这是一个老年病。像白内障它确实是一个老年相关的啊，我随着年龄增长，我的晶状体就会出现这个老化变浑浊，慢慢的影响视力，然后做手术就可以。但是对于近视的人群来讲啊，比如说普通的老年的白内障大约出现的年龄呢是在55岁左右，但是你如果是高度近视，临床上600度以上叫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人群呢可能在40岁左右就会出现白内障的问题，
0: 提前了将近10年到15年。
1: 对，所以说它发生这个白内障是会更早一些的。那为什么会发生白内障呢？还是跟我的眼球结构的改变有关系。高度近视的一个点呢，就是我的眼轴比别人更长。在更长的这个过程中呢，我牵拉了眼睛里面很多的一个组织，包括我的晶状体，它在长期拉伸的这个过程中呢，会造成我的营养和我的这个代谢是存在问题的，就会导致我白内障浑浊更早，白内障发生的更早，
0: 负担更重了。
1: 对，它就会更容易浑浊啊。
0: 那我们说早发现早治疗哈，就是如果说啊，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出现了这种近视合并白内障的情况，去如何的去介入治疗呢？
1: 像白内障的话提起来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啊，因为很多家里老人可能都做过白内障的手术方式呢也是非常成熟的，它就是相当于把我浑浊的晶体拿出来，然后放一个人工的晶体进去。所以对于高度近视白内障来讲呢，它的治疗方案是一样的，需要我们啊、如果说这个人出现了高度近视的人群出现了这个白内障的问题，我的视力受到了影响，影响到我日常生活了，就可以及早去做手术。那手术的一个点呢，我们植入的人工晶体呢是可以把你的近视度数换算进去，所以你术后可以达到第一个，我浑浊的白内障去除了，第二个我把度数换算到人工晶体里面，我术后可以不用戴眼镜了，可以做到这一个效果的。
0: 并且现在白内障的手术应该没有像前些年这样的大刀阔斧的去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吧，微创的话是不是就能解决？是吗？
1: 对，现在白内障手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包括我们讲的这种小切口微创的，还包括我们现在有飞秒辅助的这种高精尖的一些手术方式，可以让这个损伤特别小，很快。很一般手术的话，我们现在像我们医院就是日间手术，做完手术直接回家，
0: 直接出院那种，
1: 次日来复查一下，开上眼药水就可以了。
0: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白内障哈，那青光眼呢？
1: 青光眼这个病，我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啊？其实对于这个跟白内障相比的话，青光眼的这个疾病会更可怕一点啊。
0: 我听过一种说法，说青光眼是治不好的，不知道对不对哈？
1: 青光眼其实是如果早发现的话，是可以，眼压控制的好，它后期发展不会特别厉害的啊。青光眼它本质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把我的眼睛想象成一个球啊，这个球呢，眼睛呢会产生水，我的细胞会一直产生水，产生水之后呢，它就会维持眼睛的一个压力。哎，我的眼睛其实是有力量的，它里面是有内容物的。那产生的水呢，它又需要动态的流走，流的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下水道。青光眼的患者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产生了水，但我的下水道堵了，导致
0: 水下不去了。
1: 对，导致我眼里面的压力特别大。眼里面压力大了之后呢，我眼睛里面有一个位置叫做视神经。我压迫视神经，视神经会萎缩的。而且为什么刚刚有提到咱说这个治不好呢？是因为神经这个东西啊，是损伤了之后不可再生的。所以说当你到了青光眼的晚期，我的视神经真的是萎缩了，那真的是没有办法治疗。但是如果我们早发现我的神经没有完全损伤掉，我把眼压控制好，那我就会让我的这个进一步的损伤减少，可以维持比较好的视力。
0: 我们刚才也提到哈，高度近视的话，因为眼球本身它的各方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跟青光眼的这个发病应该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吗？
1: 对，青光眼的一个发病的话，高度近视人群啊，它会比普通的人群要高很多倍。多少倍呢？14.4倍。
0: 哎呦，
1: 这个率很高的，
0: 很高的这个。
1: 哎，它为什么会发生青光眼呢？其实也是我们提到的，就是眼轴变长了。变长了之后呢，包括我的球壁会变得比较的硬，它的一个缓冲效果会比较差啊。所以说我同样的一个眼压的波动，我对视神经的一个这个敏感性就不一样。我同样的眼压高一点点，如果说我本身眼球壁弹性比较好，我可能就能缓冲掉。但是我球壁比较硬的时候呢，就会损伤到我的视神经。另外呢，我拉长了这个结构之后啊，我会损伤我的下水道，也就是我的房角结构，
0: 排水不好了。
1: 所以我的眼睛会高，我的眼压会高起来，发生青光眼。所以高度近视的人群，他的一个青光眼的发病率是很高的。也就是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要近视防控呢？就是希望大家在成年的时候啊，在18岁的时候，我的近视度数尽可能低一点，不要发展到高度近视。不然未来到中年老年，我发生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的风险就要高很多很多。
0: 所以说哈，目前有近视的朋友哈，特别是儿童青少年这个阶段的话，要重视起来，
1: 科学防控。
0: 哎，提到近视哈，我们会想到另外一个手术哈，就是激光，打激光。
1: 对，
0: 哎，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近视手术是什么吧。
1: 就是近视手术呢，它针对的人群呢是我成年之后啊，因为刚刚提到我的眼球发育呢是从这个开始近视到18岁这个过程会一直长度数。所以说18岁之后，如果我的近视度数稳定了，那我可以考虑去做这个激光手术。激光手术的本质呢其实也很好理解，激光手术就相当于我的眼角膜啊，我的眼角膜刚刚提到了它是属于镜头，对吧？我近视的孩子，我需要带一个凹透镜帮助我看清楚。那我做手术呢，就相当于在我这个镜头上把这个凹透镜给磨出来。
0: 达到了一片，等于是
1: 削了一点，削完了之后呢，达到我摘镜的一个目的。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的角膜的一个屈光手术。那现在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对于很高度数的，可能我的角膜没有那么厚，我切削不了那么高的度数，还有一种眼内植入的。哎，就相当于在我的眼睛里面把我的近视的眼镜的度数植到里面，那我就不用额外再戴眼镜了。所以说这种激光手术是可以达到摘镜的目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我做了激光手术不代表我的近视变好了。
0: 不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方法。
1: 对，不代表我的近视治好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点啊。因为我刚刚提到，像我们说起来各种疾病，它的本质是因为我的眼轴变长了。我的近视手术呢只是 把这个镜子放到眼睛里面或者在角膜上磨出来，我不需要戴眼镜了、但是我本身眼轴长这个东西是不能改变的，
0: 不可逆。
1: 所以说你虽然说我进做了手术之后我不用戴眼镜了、但是呢要始终警惕，我仍然是一个高度近视的眼底，高度近视的一个人群、那我还是要注意这些常规的眼科检查和眼病的一个预防。
0: 生活习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吧。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不用戴眼镜了，好像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刷手机，晚上黑着灯看屏幕，但其实对眼底的这个病变其实风险还是在的。
1: 对，就是现在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比如说大多数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到18岁近视度数就不长了，但是呢也观察到跟你的近距离用眼绝对相关啊、有一些孩子上了大学啊，包括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学医的嘛、学医的话我们用眼强度很大的。
0: 是的是的，
1: 我大学的同学呢，他在到大三的时候他的近视度数仍然在长，为什么呢？还是跟你的近距离用眼有关系。所以说做完手术之后啊，一定要好好保护眼睛，不要再滋生新的近视，不然你这个手术你又需要再戴上眼镜了，那就感觉是吧，
0: 就没有必要
1: 了，就感觉有点亏。
0: 说到这个做手术哈，我们刚才提到是这个近视的激光手术啊、但是提到手术哈，毕竟会有风险，那在这个近视手术这一块会有哪些风险呢？
1: 像之前因为我也有在我们医院的屈光科待过啊，然后跟这个家长谈话的时候，家长就会问，哎，我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会不会导致我年龄大之后发生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或者眼底的病变呢？其实这两个病啊，就是我做手术和这些病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在角膜上给它磨了一个镜子。那我后期发生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跟什么有关系呢？一个跟年龄有关系，第二个跟我本身的眼轴长度有关系。如果我太长了，确实容易发生这个病，但发生这个病不是因为做手术造成的，
0: 是一个眼部环境的问题所造成的。
1: 对对，它就是一个这种并发的一个疾病。但是呢有一个眼科疾病呢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角膜的一个疾病啊，因为我手术是做在角膜上嘛、所以角膜有一个疾病叫做圆锥角膜。圆锥角膜的人群呢，它是不适合做这类手术的、或者是我圆锥角膜前期临床前期可能没有表现，我的视力仍然是好的、但是呢通过检查发现，哎，你存在这个圆锥角膜的风险。那这一类人群如果你做了手术的话，我可能会让我这个圆锥角膜出现的比预计要更早一些。就这一个疾病需要在做手术之前进行一个更好的评估。
0: 其实说这个激光手术的话基本上是适用于大部分人群的这样一个手术是吗？
1: 激光手术的话，像我们现在激光手术类型也很多啊，包括我们表层的，包括我们这种板层的，还包括我们现在听说的半飞秒啊、全飞秒这些类型。那我们这些手术类型呢，适不适合做哪一种类型，其实还是要检查的。
0: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以为好像我带着孩子去医院、让医生
1: 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
0: 么，
1: 不是这样子的、需要做检查，看看你眼睛的条件适不适合做，如果适合做哪一种方式更适合你，这个是需要每个人进行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选择的。
0: 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是像是有干眼症或者是重度干眼的这种情况的话，是不适合做这种手术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吗？
1: 像这种干眼或者重度干眼的话，在我不做手术的情况下，如果本身就有症状的话，可能真的考虑手术再往后推一推、因为你在一个正常的眼表环境下，你就会觉得眼睛这种干很厉害的话，那我手术的话肯定还是在前期会对眼表的这个神经末梢啊，或者是这种敏感性啊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这一类人群的话可以等一等，先把干眼治疗一下，后期的话根据情况来判断是不是可以手术。
0: 就是提到这个疾病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往这个除了我们说是器质性的病变之外哈，还有一些像是精神上的一些问题。很多人觉着有一个病它好与坏跟精神也有关系啊。像是如果说我们去做这种激光手术的话，针对于像是有这种焦虑情绪或者是抑郁情绪的人，他对这个手术是有影响的吗？
1: 会有影响的。就是像现在做这种手术的话，一般情况下常规也会进行一些心理问卷的一些量表的检查啊，判断一下孩子的这个状态是不是 符合的。因为如果是过度焦虑或者是抑郁的一个情况的话，因为在手术前后你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包括像我们提到的有一些孩子戴这种眼镜，和我做完手术之后眼镜突然间不用戴了，我的眼睛付出的调节和集合是不一样的，
0: 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反差是吗？
1: 早期会有，有一些人敏感的话他会感觉到不舒服的，需要近距离的时候去适应一下，或者有一些需要联合一些视功能的训练。如果说你本身就存在这种比较焦虑啊或者抑郁的情绪的话，你可能在接受这件事上来讲就会存在障碍，存在障碍。
0: 所以说这一点也是需要去注意的哈。
1: 对，
0: 提到手术，还有一类人其实对于手术他很注重，就是这个疤的问题。有一类疤痕体质的人群，像是这种在眼睛上打激光动刀子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需要进行一个评估？
1: 像是这种疤痕体质的人群，其实任何的手术都是风险会比其他人要大的。包括我的角膜的手术，包括我全身的一些骚扰，它都会有这种增生更加厉害的一个表现。所以说疤痕体质的人群的话，也可以根据它的一个反应的情况选择某一种手术方式啊，包括我们表层啊或者是板层，其实也会有些许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0: 所以说哈，大家想选择这个激光手术的话，应该要去我们的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啊，进行一个
1: 详细的
0: 评估
1: 的检查。对，
0: 这样选择更适合您的一种手术方式哈。我们提到这个手术，我们不得不提这个愈后的问题哈。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做完手术之后，你从手术本身上来讲啊，我做完手术之后啊，肯定要点眼药水啊，让这个伤口，因为它也是一个过程嘛，我做完手术之后伤口愈合这个过程，让它处于一个抗炎啊抗菌的一个状态下。同时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如何不让这个近视，不让这个孩子再次出现近视，就是跟我们这个用眼有关系的。用眼的关系呢，就是提到的跟小时候是一样的，包括我的近距离用眼，包括我的户外，包括我的读写姿势啊。尤其上了大学，因为做这些的人群一般都是高考结束之后啊，上了大学之后时间也自由了，然后也有手机了，如果说控制的不好的话，他真的有可能再滋生近视啊。再滋生近视的话，那很多人以为我的近视是复发了，其实不叫复发，是出现了新的近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做手术的话，你如果原来是600度，那你不做手术继续这样用眼，我可能长到700度，那我做完手术呢，从0度变成了100度，这是一个近视的增长啊，它倒不叫复发。
0: 再出现近视的情况再做手术，其实是就有一点困难了。
1: 你像是这种板层的手术是可以做到的啊，我们有这样的人群啊，就是比如说他确实用眼很多，然后长了近视，我们可以像这种半飞秒，我们有瓣儿的这种状态，我把瓣儿掀开，再把这个度数给打掉，然后再把瓣儿复位是可以的。
0: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它，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对对对，这种还是很少数的。再一个也要看你的条件，如果说你本身第一次做完手术之后，我的角膜本身就不是很厚了，那我可能就没有条件做第二次。
0: 哎呀，所以说啊，即使做了这个近视手术了，我们还是
1: 要好好爱护眼睛，
0: 要注意哈。
1: 对。
0: 后台啊也有一些私信我们问题的朋友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是这个眼药水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眼药水真的是适合所有人吗？
1: 眼药水的话有前两年特别火啊，就是有一些网红眼药水啊，可能从国外进口的。进口的眼药水呢我们称为神药啊，就有一些人他眼睛容易红啊，然后点上那个眼药水之后立竿见影，就是马上就不红了。但是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是属于这种缩血管的一个作用，也就是我本身眼红啊，肯定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出现了眼红的一个表现。眼红是一个表象，它根本的原因是要找到的，为什么导致眼红。但是我点了眼药水之后呢，它只是消了眼红，只是治了标，一旦这个眼药水一停，你会发现它这种红会更加的厉害，所以它属于治标不治本。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就是网购的一些眼药水啊，它的成分很多是含有防腐剂的。
0: 哎，
1: 尤其对于这种长期用眼药水的人群来讲，那我长期点这种含防腐剂的眼药水或者是含抗生素的眼药水，会导致我眼表的功能紊乱，会加重一个是我眼表的炎症，第二个就是我微环境改变之后啊，很容易造成干眼。
0: 哦，是这么
1: 一个情况。所以说眼药水的话不能乱点，
0: 有问题找医生。
1: 嗯，是的。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哈，我们也在强调这个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
1: 嗯，
0: 我们的电子产品尤其是手机的话会有那种护眼模式，尤其是到了晚上啊，会自动切换过来啊、变暗了，变黄了，变黑了，这种模式真的管用吗？
1: 护眼模式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它是哪一方面啊。假如说你想用护眼模式来让我近视增长的慢，它是没有作用的。如果说你是为了让我眼睛就是舒服一点，去看这个屏幕的时候眼睛舒服一点是可以的。因为本身的话，我们这种护眼模式从本质上来讲，它其实就相当于我把屏幕的颜色调了调，然后把它的亮度调了调。
0: 是的。
1: 那可以理解成在这个屏幕上我给它带了一个这种浅色的滤镜。所以说对于近视增长来说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聚焦于我近距离用眼。只要是我近距离用眼，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它都是容易长近视的，长度数的。那对于疲劳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0: 嗯，能抗疲劳，但是对于这个度数，
1: 近视增长是没有神效的啊。
0: 还有一个点哈，就是现在很多的学生朋友哈，课间啊，这个老师会强制的做眼保健操哈，但是有些家长也有这个质疑，说我为什么我的孩子每天都在坚持做眼保健操，还是出现了近视的这种情况？眼保健操真的有用吗？
1: 眼保健操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这个学生来讲是非常这个传统的一个方式了，因为我小时候就做眼保健操。眼保健操的话呢，它属于中医的一个治疗，它本身的一个原理呢就是按摩我的眼周的穴位啊，包括我们现在有六节眼保健操啊，每一节对应的穴位呢基本上眼周或者是眼穴或者是这个风池穴。那这个穴位的一个按压的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我可以缓解我眼部的疲劳啊，然后呢促进我眼周的这个血液的一个循环。但是你要说对近视有没有作用的话呢，我们需要循证医学再进一步去验证他做眼保健操和不做眼保健操他的一个近视发展是不是一样的。但是对于这种疲劳来讲是绝对有用的，尤其是在学校里面，因为本身孩子他课业的话，他上课这个间歇，有时候他课间可能也得不到休息，
0: 还在看
1: 眼睛是很对眼睛是很疲劳的，所以说定期做的眼保健操要让眼睛放松放松是没问题的。
0: 所以说这个眼保健操咱不能统很笼统的说它有用，或者是
1: 没有用，不能说它治近视，不能说它治近视，但是呢可以这个缓解眼周的一个疲劳啊。
0: 所以说这个预防近视也是从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哈，从小做起哈。所以我们说呢，这个近视的防控呢要从小去抓，并且呢我们的家长朋友更要注重的一点哈，就是说是重治疗轻防控，防控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要坚持抓早抓小。非常感谢王大夫今天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您，主持人。
0: 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生活帮大健康和健康山东 SDTV 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0: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1: 很多人在吃药时都有疑惑，吃药不能缓解症状的时候可以加量吗？在没有征得医生的同意时，不要轻易改变药物的剂量。如服用液体药，应该使用有刻度的药杯以准确用药，用药后要观察药效及有效时间，用药应从小剂量逐渐加大，以减少不良反应，在感觉到有效果后可逐渐减少药量。在家里服用药物时，要注意不同的药物不要放在一起，药名、剂量、用法都要在药瓶的标签上写清楚。
0: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现在是晚上7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7: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2: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5: 我们将坚定操劳、胸不大声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2: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7: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7: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2: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自2024年1月进驻开展工作以来，在省市工作专班的正确领导下，在派出单位和东平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稳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帮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今天的现代乡村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及相关的负责同志共同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分享交流。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同时呢，我们目前正在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关注这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我们正在为您进行视频直播节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一一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体育学院派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队员，同时呢也是山东体育学院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贺亚平。贺处，欢迎您。
18: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12: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济南南郊医院骨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杨学良。欢迎您，杨主任。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
2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斑鸠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长福，刘镇长欢迎您。
2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斑鸠店镇中堂子村村党支部书记王清民，王书记欢迎您。
22: 主持人好，大家好，
2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共同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乡村振兴路上的那些事儿啊。那么接下来呢，首先呢，我们来有请贺亚平处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东平县省派工作队的相关情况。贺处，
18: 好的，我们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由三人组成，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派出单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的张延龄，山东体育学院的贺亚平，山东交通厅的韩瑞管，三位同志。张延龄呢，担任我们工作队的队长，同时呢是挂职县委副书记。我呢和韩瑞管同志呢是工作队的成员，在省工作专班和驻泰安市省派工作队的指导下，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啊，协调管理十七位省派第一书记的工作，负责全县的乡村振兴帮扶工作。我们派驻工作的时间呢是两年，从2024年的一月到2026年的一月。截至目前呢，我们工作队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帮扶工作成效。
20: 这个刚才啊，咱们也是通过贺处长的介绍了解了一下咱们东平县省派工作队的相关情况。那么工作队的工作情况，咱们也给大家汇报介绍一下好吗？
18: 嗯，好的。下面呢，我介绍一下我们工作队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们工作队啊，围绕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督促基层党建任务落实，完成工作专班任务，支持派驻地的发展，加强自身建设，这五个方面呢开展工作。乡村振兴啊，其实包含着五大方面的振兴，这就是呢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乡村振兴的核心工作呢是产业振兴，发展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帮扶产业，以产业的经营发展来带动经济效益，不断地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致富，才能实现强村富民的目标。所以啊，产业振兴是我们工作队的工作重点和重要的抓手。在我们两年的工作中，我们立足东平县的实际，整合帮扶资金4400万元，累计实施27个帮扶项目，重点打造了现代化的蔬菜大棚、高密度渔业养殖、辣椒加工流水线、仓储物流厂房和冷库设施等产业项目，每年呢为村集体增收280余万元，为当地创造1000余个就业岗位，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例如呢，我们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蓬吉西瓜，皮薄汁甜，享誉四方，贝贝南瓜、五彩椒、宝石圣女果畅销全国，鱼虾冷鲜产品供不应求，大蒜辣椒的种植面积持续扩大，亩产收益突破了1万元，真正实现了产业落地、集体增收、群众就业的效益，达成了强村富民目标，为美丽乡村的建设呢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除了抓好产业帮扶项目这个重点之外呢，在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方面也办了很多实事，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呢是聚力基础设施的提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针对帮扶村的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工作队呢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协调啊省派、市派第一书记、派驻单位和相关的职能部门，累计协调整合各类项目的资金啊超过3000万元， 专项用于村庄的基础设施改善提升，重点实施了道路的硬化、美化和量化工程，共计完成道路铺设和硬化200,000平方米，安装太阳能和路灯592站，整治美化墙体面积呢达20,000余平方米。这些基础民生的工程呢，显著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条件和居住条件，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第二呢，是我们工作队啊特别关注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和困境儿童的学习生活保障的问题。我们工作队呢积极的对接省级优质医疗资源，联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济南南教医院等医疗单位，开展公益义诊活动20余场次，汇集群众4000余人，在公益健康的宣教和义诊活动中摸排身患重大疾病的特困人员，并对他们实施医疗救治，对困境儿童开展关怀帮扶活动，为留守儿童定做服装和学习用品，走访慰问困境儿童的家庭，通过视频连线为自闭症儿童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对困境儿童在学习、生活、心理疏导、家庭教育等方面的关爱行动，增强他们啊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从而树立刻苦学习、感恩社会、回馈社会的远大志向。
20: 非常感谢处长的介绍哈。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呢，大家伙能够看到我们直播台前这一系列的丰富多姿的农产品哈，颜色非常的鲜艳，可以说都是刚才贺处长介绍到的这些特色产品，有这个彩椒哈，
18: 对，
20: 还有什么？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8: 我们啊，今天这个在我们带过来的这个展品当中呢，都是我们啊东平的这个蔬菜大棚里种植的这些呢，大家这个餐桌上常见的农产品，主要包括五彩椒，还有呢圣女果啊，叫宝石圣女果，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还有绿色的等等，还有我们呢这个比较知名的辣椒和大蒜。哎，我们的辣椒呢是有很多的品种，包括我们日常啊餐桌上用到的这些这个红色的、绿色的辣椒。同时呢，我们这个辣椒呢还可以啊提供这个我们一些生产加工企业呢用于提供这个我们女性同志啊化妆的这个口红的色素的提取。哎，所以这些农产品呢，这个产品啊种类非常丰富。
20: 而且这些产品也都是咱们东平当地的，可以说特色了哈，
18: 对，
20: 特产了哈，这就是。其实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推荐哈，到时候这个朋友们如果来东平来玩的话，特别到斑鸠店镇哈，这些产品都是可以带回家的，是不是镇长？
21: 啊，对的，
20: 非常好客哈。刚才呢，其实通过咱们的视频前的这一系列的产品的介绍呢，朋友们可能对东平、对斑鸠店镇有了一个更多的了解。那么我们如果说还想更多的了解，去看到我们的视频资料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看一下这个贺处长的视频。贺处长的视频很好找哈，手里捏了两个，那是西红柿还是辣椒啊？
18: 是五彩椒。
20: 五彩椒哈，两个圆圆的五彩椒，就是贺处长，很好找，很好找的哈，在应该是在第一排的位置，非常的清晰，一下就能找到哈。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节目哈，咱们节目可以通过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在线的来进行收看和观看。那么其实提到这个帮扶工作啊，咱们也是离不开各方面的大力的支持，其中一个呢就是咱们济南南郊医院啊给予我们这个生派工作队的大力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杨学良主任啊为我们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济南南郊医院。杨主任
0: 啊，你好。我们济南南郊医院呢是一家特色鲜明的三级综合医院，设有四大院区，汇集着呢国内外高端医疗学科资源，开设40余个诊疗科室，开放床位1000余张，提供极危重症救治、常见病的综合诊疗、 以及慢性病的管理、健康管理与抗氧全生命周期一站式综合医疗服务。
20: 嗯，那么咱们济南南郊医院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东平县省派工作队的帮扶工作开展的呢？
0: 自2024年至今呢，这有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联合我们济南南郊医院共同举办的这个天使在身边公益型健康宣教活动，先后呢走进了周城街道、彭集街道各个乡村，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宣教和医疗救助活动，用专业与爱心为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使优质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百姓，为当地百姓呢带来了专业的健康指导，让百姓呢在家门口享受来自省城的健康盛宴。
20: 嗯，其实这方面的内容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刚才提到的视频号里面，贺亚平这个处长啊，拿了两个这个非常鲜艳的红色的五彩胶那个视频啊，就能看到一些相关的图片资料啊，来更加的清楚的来了解一下。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呢，接下来呢，还得有请贺处长为大家来。

0: 这个有个李桃园村，这个村里呢有一个五保户叫刘明芳，他呢就是我们救助的其中一例。他长期受到股骨头坏死的折磨，我们为他呢成功实施了股骨头置换手术。我还清楚的记得啊，在这个当时健康宣教工作中呢，刘明芳呢他前来啊咨询股骨头疼痛的问题。 经过我们南郊医院的专家评估后呢，这个专家建议啊，他要做一个这个股骨头坏死的这么一个置换手术。手术做完了之后呢，可以说非常的成功，他呢很快就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由于呢刘明芳呢他是这个五保户家庭人员，经济呢非常的困难啊。 我呢，当时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内心啊十分的着急，四处奔走，多番联系，并且呢联合我们的南郊医院啊，号召这个公益单位对刘明芳的手术费用予以了减免帮扶，让他呢花很少的钱就治好了病，重新回归了健康。此外呢，我们还联合南郊医院啊，组织开展了“秦暖东平湖” 同心向未来的关爱行动，为困境儿童捐赠定制的服装和学习用品，走访慰问困境儿童的家庭，通过视频连线为自闭症儿童呢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这些事迹啊得到山东省电视台、人民网、大众网、大众日报等这些媒体的宣传报道。这些暖心的举措，切实
1: 帮扶工作呢，把这帮扶工作呢做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大幅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指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的赞誉。这个“秦暖东平湖”同心向未来，可以说不只是关心帮助了我们困境当中的儿童，更多的也是为我们一个个困境当中儿童的家庭啊 付出了很多，提供了来自我们社会的温暖，给咱们的工作队点赞，给咱们的南郊医院点赞，真的是非常非常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刘长福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斑鸠电镇以及斑鸠电镇的特色产业。斑鸠电镇地处东平县西北部，西临黄河，东临东平湖，
2: 辖区共有40个行政村，人口14000000人，耕地6.25亩。斑鸠电镇历史悠久，是初唐名将程咬金的故里。我们这个地方既有纪念儒家先贤的种植读书处，也有富士黄河东平湖的柳公山，可谓是文化底蕴深厚、自然风光秀丽。斑鸠电镇的农业主导产业主要是大蒜加辣椒的双辣套种模式。 我们打算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00亩以上，同时还有大棚招台蒜、蒜黄等多个种植形态。 2023年以来， 我们又发展了辣椒种植产业，种植面积目前超过了1.5万亩。目前全镇大蒜的年产值约3.2亿元，辣椒年产值约1.2亿元。群众每年种1斤大蒜、1斤辣椒，年亩均纯收益超过了10000元。 可以说，蒜椒套种的双辣模式为富民强村提供了强劲动力。在发展蒜椒套种的基础上，我们还不断完善供销贸易、仓储物流、加工处理等配套产业。我们建有专业的大蒜辣椒交易市场和辣椒产业园区，蒜椒产品卖全国，年交易量17万吨，交易额超10亿元。 全镇分布蒜椒存储企业40家，冷库40座，存储能力共计20000余吨。建有3条仿式辣椒烘干生产线和2条碱坝涉鲜烘干一体化流水线，全镇日处理辣椒能力超过300吨。我们还成功举办了辣椒产业发展商贸洽谈会，两位省级专家主导我们镇上设立了科研工作站。 多家外地的种业、育苗、供销企业和电商直播网红来镇上和我们合作。同时，我们还发展了传统池塘和工厂化养殖两种方式的生态渔业，特别是今年以来大力推广采取循环水、圈养桶模式的工厂化高密度养殖产品。

0: 以鲈鱼、乌鲤、灰鱼、黄河鲤等高价值的鱼类品种为主，渔业养殖的形式不断丰富，效益不断提高。
1: 哎，您看咱们这个产业真的是丰富多彩哈，今天带来的可以说只是九牛一毛啊，真的是还有更多的，你像那活的鱼咱们就拿不来放在直播间里啊，不大现实，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咱们的介绍所了解到。今天其实节目前的时候啊，我还特意的和咱们镇长交流哈，这个镇长很谦虚，镇长说这个咱们这儿真的是这个带来的不多啊，带来的不多，我们这个给大家展示展示，其实一展示咱们这个家底儿太丰厚了，东平县当地特别是斑鸠店镇的这个特产啊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而且呢这个我在节目前和咱们王清民书记在聊天的时候，王书记也是一个老农人了是吧？
2: 对，
1: 老把式啊，这个都种过什么给大家说说
2: 啊，
1: 养过什么呢？还
2: 那个传统的大蒜，
1: 嗯，
2: 辣椒，
1: 嗯，
2: 这是蔬菜，
1: 嗯，
2: 你看五彩椒，包括这个粮食作物，
1: 嗯，
2: 大豆、玉米、
1: 嗯、
2: 小麦，
1: 嗯，
2: 啊，这都种植过，
1: 都种植过。
2: 对，
1: 你养过鱼吗？
2: 没有，
1: 啊、没有
2: 养鱼没有，
1: 不然您真的是这个、嗯、这个地上种的、水里游的都行了哈。这个但是人家是真的是在这个天津一线、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啊，可以说拥有着丰富的种植管理的经验。那么就目前咱们直播台前的这几个特色农产品，您觉着首先让您推荐的话？推荐的是哪几款？是不是双辣呢？
2: 对，
1: 嗯，这个双辣，因为我知道咱山东啊，虽然在全国来讲排不上号吃辣椒，就一提就是肯定是这个四川啊，这个重庆啊，湖南、湖北啊，这个云南、贵州啊，江西啊会比较多一些。一提到山东，肯定是吃面食啊，煎饼卷大葱。但是其实据我了解，咱山东在某些地区的辣椒种植量。能够供应全国还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咱今天带来这个辣椒呢，我看着也是别具特色的，尤其是那个小的那个，是不是叫灯笼椒啊？
2: 对，灯笼椒
1: 啊。这个灯笼椒这个辣度怎么样？
2: 这是高辣椒。
1: 高辣椒
2: 啊？对对对，
1: 就是辣度比较高的。
2: 嗯，
1: 哦，这个平常一般是就是做那个化妆品的那个？
2: 这个不是，
1: 不是，
2: 这个是那个火锅，
1: 火锅、
2: 啊、香料。
1: 哦、嗯、那你们做化妆品的是哪一种？
2: 就是那个田英三号，
1: 田英三号
2: 啊
1: 啊，这个你看、啊，今天上节目还专门的这个，我也学习了一下哈，这个辣椒啊，真的是以前不知道哦，原来做这个化妆品啊，什么应该是类似于口红啊、胭脂之类的哈，
2: 三英类的
1: 啊、
2: 嗯，
1: 就能做出这个那种的所谓的颜料是吧？
2: 对，
1: 带颜色的
2: 对
1: 啊，而且这个颜色是等于是纯天然的，从咱这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
2: 对，
1: 特别好。双辣，一个是辣椒，再有一个就是
2: 大蒜。
1: 大蒜、
2: 嗯、
1: 大蒜在咱山东来讲的话，那真的是鼎鼎有名了。一提山东人，葱姜蒜啊，离不开我们的餐桌。您平常种蒜吗？
2: 种。
1: 种了多少亩啊？
2: 种了八亩。
1: 种了八亩，这八亩蒜、嗯、您是种了多少年？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种了？
2: 我们斑鸠店镇那个种植大蒜的、
1: 啊、
2: 大蒜的历史比较悠久，
1: 比较悠久
2: 啊，就是目前为止种了三十多年了都
1: 啊。因为什么呢？我在十几年前吧，十几年前的时候出差，因为我做农业节目的嘛，经常在咱们这个乡镇吃饭，
2: 嗯、
1: 我就会到乡镇的那个小摊上，有的卖豆腐脑啊，卖馄饨啊，卖那种牛板面什么的。
2: 嗯、
1: 然后的时候就一到了泰安，就是必须要吃的就是大蒜，我感觉泰安的大蒜啊，特别特别的好吃。多汁而且不辣，其实我吃的不是咱斑鸠店的，我吃的是咱泰安这个别的地方的，但是泰安的当地的蒜我吃过很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所以说今天呢，你一提到这个双辣，我特别特别想说一说，因为辣椒我没吃过，但这个蒜我是吃过的。这个彩椒应该是现在价格应该是挺贵的吧？
2: 现在在大棚那个收购商收就是八元钱，
1: 八元钱，
2: 对
1: 啊、
2: 嗯，
1: 这个对外卖应该能达到。多少？
2: 十三块多钱吧。
1: 十三块多钱哈，而且现在这种做彩椒的，一般都是做那种净菜，是吧？
2: 对，
1: 带包装盒的，所以说一般都是走高端市场。今天带来的其实都是一些，怎么说呢？这个附加值比较高的，
2: 对，
1: 特色产业哈。其实想和咱那个处长聊一聊哈，处长刚到这个东平的时候，有没有提前了解过他们这些产业？
3: 这个我刚到东平县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农产品的种植啊，
1: 嗯，
3: 还不是那么很多
1: 啊、
3: 嗯。这个在我们这两年的工作当中呢，我也逐步了解到我们 这个乡镇上有很多这个村庄，很多农户都这个种植有很多这个丰富的这个经验。
1: 嗯，
3: 比如说辣椒种植在我们班就练镇，
1: 嗯，
3: 这边呢是比较普及的。
1: 嗯，
3: 哎，还有我们这个西红柿，就是这个宝石，五彩西红柿这些呢，在我们这个整个东平县全县都是有很大的种植量，畅销全国的。
1: 想问一下，你吃过他们当地的辣椒吗？
3: 吃过，
1: 口感怎么样？
3: 哎呦，他这边这个咱东平县这边辣椒呢，辣椒的种类非常丰富，几乎每一种这个辣椒呢，我都品尝过，有的辣椒呢很辣，有的辣椒呢它这个辣度比较适中，还有的辣椒呢是这个适合于我们这个儿童和妇女吃的，你比如说这个五彩椒，它的辣度就不大，但是味道非常好吃。
1: 哎，你看了吗？这才叫辣椒的这个主产区，这个种类非常的多样啊，覆盖面很广，能适合各个年龄段各种需要的人群。有的能吃辣的，咱就吃点辣点的；
3: 对，
1: 有的这个吃不了辣的，咱就吃个那个有辣椒味儿但是呢不辣的那种，像这个五彩椒就特别的好哈。各位朋友们，你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现代乡村节目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啊，也是咱们节目的主题，就是上派啊，咱们这个东平县工作队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相关情况介绍。那么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接着聊。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 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8: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

0: 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3: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目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7: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哈。接下来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再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体育学院派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队员，同时呢也是咱们山东体育学院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贺亚平。欢迎您，贺处长。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济南南郊医院骨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杨学良。杨主任，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斑鸠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长福。欢迎您，刘镇长。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斑鸠店镇中堂子村村党支部书记王清民。王书记，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朋友们关注一下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然后直接就能在线的观看了哈。因为咱们今天直播台前啊，带来了咱们东平县的特色产品啊，这个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色彩艳丽哈。这个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半点的时候呢，和我们的刘长福镇长啊，这个一块来交流了一下。刘镇长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斑鸠店镇的特色产业。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刘长福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工作队又是如何助力了斑鸠店镇乡村振兴工作开展的，特别是双腊产业发展的呢？
10: 省派工作队在斑鸠店镇乡村振兴工作中的助力是多方位的，既有日常工作中的帮带助力，也有农业渔业生产中的技术指导，更带来了产业项目上的政策扶持。在平时工作中，工作队经常到我们农村一线、农田一线调研指导，特别是第四名第一书记常年靠在村里，无论是基层班子建设、农村产业发展这样的基础性工作，还是家长里短的群众琐事，他们都亲自参与，既帮助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还为镇村干部做了表率，教了方法。工作队成员和驻村第一书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各大高校和农业科研院所联系对接大蒜、辣椒等行业专家，在选种育苗、治虫防病、水肥管理等多个环节提供技术方案，推动了农民田间种植的科技含量和规范化程度。工作队在这两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项目，比如在渭河村建设了蒜椒仓储物流项目，包括1130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以及配套设施，用于大蒜、辣椒的收购、销售、采摘作业、分拣处理、包装存储。在西塘子村建设了53个工棚，在皮窝村建设了4个冬暖式大棚，发展招台蒜种植。在山嘴村建立了设施渔业项目，新建改建了13个坑塘和2.1万平方米的钢结构工棚，极大的改善了渔业农业的生产条件。在辣椒产业园区新建了辣椒一体化加工流水线，日处理能力60吨，利用闲置厂房建设了8个新型高密度循环水养殖桶。 这些项目既为全镇的大蒜、辣椒、鱼叶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助力，也为相关的群众和村集体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同时，工作队的同志们还帮助我们联系全国各地的蒜椒货源和销售渠道。特别是今年下半年，我们通过工作队提供的信息，采购了内蒙古、河南、河北以及当地的辣椒，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在辣椒采收季节的短短三个月，交易量超过1000吨，完成销售额500余万元。
7: 好的，非常感谢镇长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贺亚平处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双辣项目哈，因为贺处长啊对双辣项目是相当了解的哈，并且呢也是给予了非常大力的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贺处长为大家全面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如果说朋友们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想洽谈合作，或者是想这个购买啊等等吧，这个只要是想和这个项目啊这个产生一定的关系，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留言啊，你可以留下您的电话啊，或者是过一会儿的时候，我也会邀请咱们的嘉宾也可以留一下联系方式，咱们共同助力啊咱们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贺处长。
8: 嗯，好的，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东平县啊双辣项目。东平县呢所辖的各个乡镇啊都有各自的主打产业，并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板九店镇的品牌呢就是双辣项目。这个双辣项目呢就是指大蒜和辣椒的套种项目。我呢派驻到东平县担任审派工作队员后啊，在调研工作当中了解到，大蒜和辣椒的种植是板九店镇的传统农业项目。近年来呢，在党委政府的引导下，种植的规模不断的扩大，亩均的收益也是比较可观的，农民啊对酸辣的认可度也是越来越高。作为审派工作队员，我们大力支持和配合地方党委政府的发展规划，多办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的经济，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于是我们工作队啊和省派第一书记进行了沟通协商，协调整合了帮扶资金，科学的规划，精准的施策，建成了冬暖式大棚和滚棚，还有呢仓储物流设施、辣椒一体化加工流水线等产业项目，直接服务于双辣项目。冬暖式大棚和滚棚可以提高这个单位的产量，缩短种植的周期，让辣椒、大蒜、蒜苔、蒜黄能够提前进入市场，打赢季节差和价格差，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仓储物流设施呢，它是为了便于啊种植户来进行储存、运输和交易。辣椒一体化加工流水线，这个流水线的这个项目呢可以说高效地解决了辣椒产品的烘干和色选等问题，确保辣椒产品的质量快速地进入到交易的环节，提高交易的价格和经济效益。
7: 嗯，相信大家对我们的双辣项目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了，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也想了解一下双辣项目运作到现在成效如何呢？
8: 我们这个双辣项目呀，可以说这个运营到现在呢，农民的积极性和认可度是非常高的，经济收益也是十分可观的，应该说非常成功。首先呢，这个我们板九店镇的群众，他有种植的这个基础，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呢，打开了双辣的市场。其次，板九店镇的党委政府起到了把握方向的作用，在广泛调研和严密论证的基础上，正确引导群众发展稳定的主导产业，并形成了品牌效应。第三呢，双辣的产品啊多样化、灵活化的种植，产品多用途等特点，确保双辣的经济收益。比如大蒜的种植方面，可以在前期的市场调研 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前布局大蒜、蒜苔、蒜黄的种植结构。辣椒的种植方面呢，可以布局辣椒种植的品类，比如说食用辣椒、色素辣椒。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审派工作队啊和第一书记在帮扶的资金、产业项目、产品的销路等方面，为提升经济收益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目前啊，酸辣的种植面积也在不断的扩大，年亩产收益超过了10000元，这对农民来说是持续的、稳定的、比较可观的一笔经济收益。
7: 嗯，那么酸辣项目啊，是落户在了哪儿呢？就是咱们王清民书记的这个村子啊，是我们东平县斑鸠店镇中堂子村。那么王书记，落到您村子了，目前咱们农户种植情况怎么样？给咱们农民朋友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利益？您作为村里的村党支部书记，应该是最了解的，是吧？您来介绍一下吧。
9: 对，在我们全镇，大蒜种植都是几十年以来的传统。
7: 嗯，
9: 我们中堂村也常年种植900亩大蒜，每年的大蒜平均产量在3000斤左右，蒜苔700斤左右。往年夏收季节，我们都是种玉米或者大豆，这两种传统的粮食收益都比较低。从2023年开始，镇党委、政府引导我们种植辣椒，目前全村秋茶辣椒的面积达到了在我们村500亩，鲜辣椒平均亩产大概是4000斤，晾干或者烘干之后的干椒在800斤上下。因为辣椒需求量大，价格高，再加上烘干销售都不愁，群众的秋茶收益比往年提高了5倍，大蒜加辣椒平均亩产纯收入超过10000元。
7: 嗯，那辣椒作为近几年新发展的这个种植品种，在管理上都采取了哪些比较科学的一些农业种植管理技术，确保了咱们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
9: 首先来说就是选苗，选种育苗。我们镇党委、政府采取统一育苗的方式，一方面考虑到种植品种时间插口的一致性，主要培育308号和泰拉816两个品种。在谷雨节前后，镇上也会组织机关干部和农村党员干部全部上阵，帮助起苗、分发、运输、移栽，给种植群众带来极大的便利，也有效地提高了种植效率和间距、时机等技术规范。另一方面，也考虑到群众种植的成本，由政府出资育苗，替群众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资金投入。在田间管理上，我们现在种植时间还比较短，农民种植技术还不够成熟。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镇政府通过工作队的介绍，请来了技术专家，从辣椒到种到收全过程不间断活跃在田间地头，帮助农民提前发现病虫草害，采取一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策略，使病虫害防治效果更好，成本更低。同时，技术专家也在巡查过程中帮助村里培育自己的技术骨干，让我们逐步培养了自己的田秀才、土专家。
7: 嗯，好的。那么您对双辣项目下一步发展有着怎样的打算和计划呢？能不能再给大家说一下？
9: 下一步我们村考虑到还是在保持种植大蒜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套种辣椒的面积。目前正是秋收秋种接收后的农闲阶段，我们也抓住这个时机，向全村的群众宣传种植辣椒的优势，选出一些尝到甜头的先行者现行说法，加上镇政府印制的辣椒种植明白纸，让老百姓直观感受到辣椒高产量、高收益。我们力争全年，明年种植辣椒的面积超过700亩，让这个富民产业惠及更多的群众。同时，根据镇政府引导，我们村也考虑发展一些配套的产业，主要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营辣椒代收、代采、代售，同时也引导村里的种植大户扩展辣椒农资、仓储、运输的业务。这些配套的产业形式能够给本村的辣椒种植户提供便利， 在村里就能购买农资产品、农药、化肥，在村口地头就能出售自己的辣椒，还给村里的群众提供一些就业岗位，也为村集体带来收益，在村里的公共设施提升、便民惠民服务等方面提供经济支撑。
7: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杨学良主任为大家也来介绍一下下一步济南南郊医院将如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呢？
12: 嗯，好的，主任。一直以来呢，我们南郊医院积极承担着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医疗资源，致力于提高群众的身体健康水平。两年来呢，我们在贺处长的支持下，与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的密切合作，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认可。是一次成功的、愉快的合作。在传承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我们将主动对接省派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将更多的医疗资源送到农村一线。同时呢，我们在医院内部将协调更多的科室、更多的医生和仪器设备，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惠民服务。
7: 非常感谢杨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刘长福镇长介绍一下斑鸠店镇下一步将如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10: 好的，主持人。乡村振兴是党中央提出的国家战略，各级都制定了详细全面的规划，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作为乡村一线，就是要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的部署要求，通过一件件好事实施，把乡村振兴的工作落到实处。下一步，我们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仍然坚持以产业振兴为基础，多条战线同步发力，打造黄河滩区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一是持续做强蒜椒产业这个龙头，抓好大蒜、辣椒的田间管理和技术服务，强化与省市专家对接，通过走出去学、倾尽了教多种方式，大力培养自己的田秀才、土专家，确保农业高质高产。同时，我们还将提升改造大蒜辣椒交易市场，打造专业的辣椒产业园区，吸引购销、仓储、物流企业入园发展，推动蒜椒贸易平台上轨拉通，打响黄河辣双辣第一镇蒜椒套中示范区的特色品牌。二是聚力提振工业经济，主要是盘活各类闲置资产资源，加大招商引资和本地引导扶持力度，在经济活力提供新的增长点。同时也抓住东平湖旅游度假区挂牌的机遇，大力挖掘以种子读书处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成功祠为代表的忠孝文化，开发六宫山文化资源等。三是不断优化镇村面貌，始终将环境提升作为改善民生、倡导文明的重要抓手，聚焦黄河滩区规划难、地质薄、市郊多的被动现实，大抓净化、硬化、绿化、美化，推进精品村居建设，不断优化群众身边的生活环境，对220国道、黄河坝塘道路和东平湖环湖路等进行综合整治，优化路域生态景观，营造畅安舒美的道路交通环境。四是扎实做好民生保障，提升就业服务、教育教学、医疗卫生、文体生活等多方面的保障水平，落实好各类兜底帮扶政策，抓好社会治安，让群众更多、更好、更直接地感受到发展成果，让斑鸠店镇的乡村振兴道路越走越宽。
7: 那么咱们斑鸠店镇今年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10: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几项重点的工作，争取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一是进一步提升蒜椒种植面积，利用冬季农闲和春节前后的时机，大力开展宣传发动，确保大蒜种植面积稳定在30,000亩以上，推广辣椒种植面积到20,000亩以上，形成规模效应，提高话语权。二是对大蒜辣椒市场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主要是对市场内的道路地面进行重新翻修、铺设沥青，提升整体形象，优化功能布局，规范市场运营。三是逐步完善辣椒产业园区的功能布局，再新上一条辣椒加工一体化流水线， 事先处理能力反反，新建辣椒切断、打粉、酱菜等深加工项目，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四是进一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强对上协调争取，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黄河引水灌溉等项目的支持，疏浚黄河滩区排灌区系，优化管涵设置、配套设施，更好地服务农业生产。五是进一步助推生态渔业发展，对现有渔业的养殖片区进行持续的升级改造，扩规扩容，提升基础设施的科技化、规范化水平，增加养殖规模，丰富养殖品类，在渔业生产效益上取得新的突破。
7: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贺亚平处长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工作队的工作计划。
8: 好的，我们工作队的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呢，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吧。我们工作队将立足于东平县的实际，继续做好抓胆建、促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呢，是积极对接和引入更多的社会优质资源，解决老百姓更多的急难愁盼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第二个方面呢，是引领和督促审派帮扶产业项目良性的运行，为乡村富民做出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贡献。第三个方面呢，是积极引导各乡镇立足现实，因地制宜，持续打造具有特色品牌效应的主导产业，自主生产附加值高的农副产品，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第四个方面呢，是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做好即将到来的村联委换届工作，确保换届工作平稳顺利，助推东平县的高质量发展。
7: 嗯，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8: 嗯，好的。我们东平县啊，作为千年古县，文化底蕴丰厚，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戴村坝、水湖文化基地大宋不夜城、生态旅游胜地东平湖等特色资源，素有千年古县魅力东平之美誉。东平县的优质果蔬、鱼虾冷鲜品类丰富，质量一流，主要包括五彩椒、螺丝椒、多品种西红柿、草莓以及各类鱼虾产品，县面向全省寻求产销合作及文旅资源的对接。果蔬采购合作，我们诚邀各地的超市、生鲜平台、批发商等前来采购，东平县将提供高品质的果蔬及完善的供应链支持，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在研学和文旅方面，我们也欢迎研学机构、文旅企业、旅行团及个人游客前来东平县观光特色资源，体验文旅精品路线。千年古县魅力东平，品优质果蔬，有文化胜地，诚邀合作，共创共赢。
7: 哎，咱们在节目最后这个是不是要留一个联系方式，咱们谁来说一下，镇长来留个联系方式。
10: 我的电话是135-838-58180 135-838-58180。
7: 哎，大家伙这个可以记一下哈，咱们这个有需要的、有洽谈合作的，或者有想购买的、有想到咱当地玩的，都可以来联系到咱镇长哈，非常的热情好客，从今天摆着这些东西就能看出来哈，这个多姿多彩，肯定到那里有一个不一样的、非常奇妙的体验。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今天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和我们共同分享交流了在乡村振兴路上的那些事儿哈。同时呢也预祝咱们下一步啊各方面都能够多点开花，我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好了，节目到这里了，谢谢你们，再见。
8: 好，谢谢主持人，
12: 再见，
8: 谢谢大家，
7: 再见，
10: 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13: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7: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13: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7: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13: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6: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7: 现在是晚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7: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7: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9: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0: 为应对台风巴威，各地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济宁市泗水县华村镇打造荷花调解巾帼调解品牌，以柔性暖心力量化解基层矛盾。日照市莒县引进白茶加工技术，提升茶叶附加值，增加茶农收益。 为应对台风巴威，各地闻风而动，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菏泽市定陶区郑庄闸，工作人员严格对闸体结构、起闭机械开展精细化检修养护，对闸门升降全流程试运行，保障台风暴雨来袭时水闸起闭顺畅、运行可靠。
0: 按照标准储备了反光马甲、应急照明灯、防汛沙袋等各类抢险物资，一旦水位上涨至警戒值，我们会立刻开启水闸排水。
20: 除精细化巡检，定陶区还充分发挥智慧防汛数字化平台作用，强化台风期间全时段动态监测。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安丘市辖区的水库及汶河拦河闸、卧龙闸、橡胶坝等重点水利工程相继放水泄洪，提前腾出防洪库容。
21: 坚持预泄腾库、科学调度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已全面启动防台风应急工作机制，各级责任人和巡查值守人员也全部到岗到位。
20: 为强化海上渔业防灾减灾水平，莱州市在三山岛渔港组织开展防台风、防风暴潮海上应急救援演练。演练设定超强台风过境，并叠加天文大潮、诱发风暴潮险情。演练现场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高效完成了预警发布、群众避险安置、现场安全保障、海上应急救援全链条处置工作。
22: 通过实战演练，增强了参演干部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对应对海上防台风、防风暴潮、海上应急救援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2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升山区、小流域等重点区域和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短淋预报预警能力，针对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林坡、林崖等高风险区域、施工工地、民宿、旅游景区等流动人员多的地方，以及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特别是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群体，提前果断采取避险措施，确保应转尽转。通知要求加强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历史出险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加强河湖行洪蓄洪空间管控，做好防汛关键期暴雨洪涝灾害防范应对。通知要求加强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风险隐患动态排查，突出排查交通设施的高边坡、高田方、急弯陡坡、临水临河等重点部位，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通知强调，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及时预拨救灾资金，协调灾害保险预赔快赔，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通知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重大人员伤亡、险情灾情和重要工作信息要第一时间上报，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济宁市泗水县华村镇打造荷花调解巾帼调解品牌，以柔性暖心力量化解基层矛盾，以巾帼力量守护乡村和谐。在泗水县华村镇黄沟凤凰村文化广场，村民们正在表演自编自导的情景剧《小飞的疙瘩解开了》，倡导婆媳要互相体谅、换位思考，吸引许多村民驻足观看。
23: 这个剧里发生的是咱村也经常有，特别接地气，我们都爱看，看完了也明白了邻里家内之间要相互体谅，很有教育意义。
20: 以群众自编自演情景剧的方式搬上舞台，让生硬法条、生硬道理变成看得见、听得懂的身边故事，很受百姓欢迎。
24: 这个情景剧是完全根据我们镇真实发生的婆媳矛盾调解案例改编而成，还原了荷花调解志愿者耐心疏导、化解家庭心结的全过程。剧目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实现了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宣传效果。
1: 依托荷花调解志愿者，当地还成立了巾帼调解队伍。前不久，村民李某家的树根窜到邻居家，导致墙面开裂，因墙面维修费，两家闹得很不愉快。
2: 邻居多次上门协商，种树的农户觉得地是自己的，不愿意承担，双方互不相让，吵了起来，希望两边坐下来好好协商。
1: 得知情况，巾帼调解员第一时间组团上门介入，经过多轮耐心沟通，两户村民最终放下隔阂，愿意共同承担责任，修复墙面。
4: 这些荷花调解员办事公道，说话接地气，还有十足的耐心，处处真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平时家里邻里之间有啥烦心事、闹矛盾，找他们说一说、调一调，大部分问题都能妥善解决。
1: 目前华村镇实现全镇16个行政村荷花调解室全覆盖，58名专职荷花调解志愿者同步延伸普法宣传、心理疏导、民情走访、民生代办等多元化服务。自荷花调解室成立以来，成功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86起。邹城市张庄镇的金蝉这两天迎来采收旺季，全镇800余亩养殖基地给农民带来很好的收益。夜幕降临，张庄镇魏庄村周边的树林里灯光点点，人影穿梭。当地利用丰富的林地资源，引导群众发展金蝉养殖，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5: 我们通过提供技术指导和苗种供应，引导群众规范化养殖。目前超60层养殖区已进入采收阶段，势头很好。
1: 过去养殖户等客上门，价格不透明，如今镇上建起专业化交易市场，统一管理，公开定价，形成育种养殖销售的完整链条。
5: 以前商贩到户收购，价格一家一个样，现在集中交易，价格透明，买卖双方都方便。
1: 市场辐射周边10余公里，日均吸引100多家商贩入驻，高峰期单日交易额可达50万元。
6: 我们家呢是承包了40亩林地，6月中旬的话，我们是进入了采收的旺季，高峰期的话，我们家每晚能收2万多只，按当前的市价，一个采收季毛收入能有30多万。
1: 金蝉采收期约60天，母均产出近万只，张庄镇金蝉年产值可达500万元。目前有50多户参与养殖、采收、分拣等环节，带动周边200多名村民务工增收。
25: 每晚都待到12点多，一个夏天能挣2000来块钱。
5: 下一步要完善市场功能，探索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把小金蝉做成大品牌，让张庄镇的夏日经济越来越红火。
1: 日照市莒县有茶园近万亩，以往这里主要生产绿茶，如今当地引进白茶加工技术，让茶叶附加值大幅提升。日照绿茶以栗香浓郁、滋味醇厚享誉四方，谷雨前后春茶价格最高，上等的绿茶每公斤能卖到数千元，而5月下旬以后的茶叶价格大幅下滑，从而影响了茶农增收。
26: 入夏后气温升高，这个季节的茶树生长速度加快，鲜热叶片偏大，日照绿茶市场售价每公斤近2-3百元。
1: 为改变夏季绿茶价格低的状况，增加茶农收入，当地组织茶农和茶叶加工户到福建白茶主产区学习，引进白茶加工技术，把夏季茶叶加工成白茶，使得附加值大幅提高。
26: 因为制作白茶不需要很小的内料，市场售价便宜的也得5-6百元一公斤，贵的2000万以上，比加工绿茶贵30%以上。
1: 目前莒县全年生产白茶达1.2万公斤，实现了春茶抢高价、夏茶提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趟出了一条茶农增收新路径。济南红叶谷第19届百合花节近日浪漫启幕，漫山花海与青山绿水相辉映，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个赏花避暑两不误的好去处。走进红叶谷百合园，各色百合花陆续绽放，淡淡幽香随风弥漫。今年的百合花节共展出20多个品种、30余万株百合。随着气温升高，百合也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

0: 合拍照打卡。
1: 除了赏花，红叶谷本身还是一个天然避暑胜地。景区海拔500米左右，植被覆盖率高达97%，平均气温比济南市区低5度左右。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景区今年特别推出旅游清凉路线。

0: 记忆的圣水泉。那玩完之后呢，还可以去万叶塔登高望远，上面呢也是非常的凉爽，欢迎广大游客朋友们来红叶谷游玩。
1: 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自媒体进果园威海苹果宣传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联合国内三农、美食、生活等多赛道创作者，并组建由农业育种、品牌营销等领域专家组成的顾问团共同参与。活动打破传统单向传播模式，面向全网开放无门槛参与通道。创作者既可深入威海各区县苹果种植园实地探访拍摄，也可在家庭餐桌、社区商圈等日常场景分享与威海苹果的互动内容，发布时带威海苹果、中国苹果看威海、自媒体进果园三个指定话题即可参与评选。活动设置威海苹果传播之星专项奖，按作品播放量、互动数据、话题带动力进行综合评定。威海作为全国优质苹果核心产区，年总产量110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08亿元。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6: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5: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6: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5: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

0: 反顾地回到家乡养起了鸡。十几年间，他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先后获得聊城市最美巾帼奋斗者十杰、聊城市杰出青年企业家、山东省农民工之星、齐鲁乡村之星、山东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今天的田园他列表，盛秋娟的故事。
1: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2: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3: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把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4: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5: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6: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2: 前面有湿粮，后边呢有这个风机，然后把这个空气抽到后面，所以说它有一个空气的循环，这保证的这个鸡舍里面的空气都是新鲜的。
7: 有了自动化设备的帮助，在盛秋娟的养殖场，一个人就能轻松管理整栋鸡棚。
2: 我们这个厂呢一共是33栋鸡舍，这边呢是24栋，所以每一栋鸡舍呢都是102米乘以16.5米的规格，8期漏鸡呢能养到这个7万只左右。
7: 2009年在北京做计算机工作的盛秋娟返回老家聊城，帮助父母打理起了肉鸡养殖生意。
2: 从计算机行业然后跨行到这个肉鸡的行业，说实话跨度有点大。回来之后呢，把传统的养殖模式标准化的、智能化的，用计算机去革新这个传统的养殖行业。
7: 接手公司后，盛秋娟不断地帮助公司进行升级，公司从最初的5台机器做到120台孵化设备，鸡雏生产量也从起初的日均2万只增加到日均12万只。
2: 前天又多听了
8: 肥喂鸡饲料，
2: 它这个是黄腿的啊，这个8期肉鸡呢是我们国内自己这个研发出来的，这个就是杂交出来的一个品种，比这个双 A 肉鸡的长势虽然慢，但比它的肉质要好一点，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好的。
7: 为了扩大规模，公司带动周边上100位养殖户一起养殖817肉鸡。
2: 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建设了我们的第一个自养场，去自己做试验，然后去养这个鸡，然后怎么样能达到这个鸡出栏的时候保证是纯绿色无药残的。
7: 在肉鸡行情好的时候，养殖户们的热情很高，但是当肉鸡行情走低时，盛秋娟就遇到了麻烦。
2: 比方说它行情不好，我们那个钱就收不回来，然后下一批我们在用的时候对它也没有约束，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种损失。比方说它觉得行情不好，它就不养了，我们正好缺鸡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宰杀的这个毛鸡，所以说我们就给他们都签订了这个常年的合同。我们给这个周边的这个养殖户不光提供给鸡苗饲料还有这个技术，以回收的方式让他们帮我们代养，给那个养殖户固定的利润，他们又不用考虑其他的这个市场风险，其他一些风险了，既保证了他们收入的一个稳定性，又保证了我们屠宰场的一个鸡源的这个稳定性。
7: 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盛秋娟跟周边400多名养殖户签订了毛鸡回收合同，免费为农户提供鸡苗饲料疫苗以及管理技术，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肉鸡的品质统一。
2: 多转一圈，有可能这个鸡都多吃一点料，多吃一点料，它就多长一点筋绳，它多长一点筋绳，它可能抗病能力都强一点，然后咱们的成绩就好一点，这就直接决定了咱们的奖金。比方说之前的传统的养殖行业，我们的成活率可能就达到95左右的，然后现在的就是说我们科学的管理，封闭式的管理，然后成活率能达到98-99以上了。最早的时候这个料比核算的时候，我料比能达到就是1.6 级，现在我们能降到1.42到1.45之间，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跨度，对于我们这行业也是有一个颠覆性的提升。
7: 通过不断升级，公司养鸡的效率逐步提升，在盛秋娟的带领下，公司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户们也尝到了甜头。
8: 自动化比较高，养鸡比较省事儿的，这里给你养的好脑了，这个啊，养的好了，你反正得哪个计划的吧？
2: 我粗算了一下，我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按一个小棚的20000只计算吧，它能养6匹，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0: 前段时间，2026第十届殷商大会在沂源县堰崖大樱桃市场举办。和往届不同的是，本届大会首次将樱桃设施栽培确立为核心主题，直面陆地樱桃产业痛点，凝聚行业共识，汇聚产业解决方案，全力吹响樱桃产业设施化高质量发展的号角。
7: 在本次大会上，记者了解到，进入五月中下旬，我国北方樱桃主产区出现连续降雨，和往年相比，降雨提前了半个多月，而此时恰逢露天樱桃转色至成熟的关键窗口期。
9: 原来我们说南涝北旱，现在反过来了，去年啊，那个很典型，包括西北地区啊，也是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和全球的气候变化啊是密切相连的。在降雨这一块的话呢，应该说我们北方地区明显这些年降雨偏多，因此给我们的樱桃产业这个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10: 严重的比较多的是河北，特别是河北的易县，那降雨量是已经是暴雨级别。北京的周围，我们山东这边呢也比较重，但不是最重的。陕西、山西包括河南一部分产区都不同程度了受到灾害。
7: 有专家指出，全球天气变化改写降水格局，北方樱桃产区成熟期降雨逐年增多，陆地栽培失去天然气候保障，山东、陕西、河南、河北、辽宁等全国樱桃优势产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樱桃裂果现象。
9: 樱桃本身呢，因为它是比较娇嫩的水果，皮比较薄。第二个呢，在这个降雨之后呢，它这个水分啊，很容易通过表皮渗透进到这个果肉里面。果肉细胞膨大之后啊，造成这个果皮和果肉的这个膨胀的系数不一样，从而使得它开裂。由于降雨，使得樱桃树的水分的吸收加大，这样的话使得你无法控制。这样的话呢，不断的有水分通过维管组织进入到这个果肉里边，这样喷压在不断的增大，也会造成裂果。
11: 据我们各个产区进行调查呢，基本上呢，裂果率在20%以上，个别严重的果园呢，可能达到了60-70%的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呢，本次降雨呢，对樱桃的产量和这个品质还是产生了比较重的影响。
7: 全国樱桃优势产区露天樱桃大面积裂果，很多残次果也扎堆入市，直接拉低了整个樱桃品类的售价。
12: 不管你什么品种，裂果都卖不上价，裂果就是2-3块钱一斤。刚才我们从外面砸大市场走的时候，就是双胞胎果啊、裂果了，就2-3块钱一斤，就是采收的价值都没有了。如果裂果树上超过50%的情况下，就不能采收了，因为采收的成本一斤关到1到2块钱，所以基本就放弃了。
11: 大家一看裂果了，那可能说我这没早或者什么，我不可能就6-7成熟刚着色，但我一想可能马上裂果，可能面临的就是不能说颗粒就全程裂开了残次果了，早采问题特别严重，间接导致了就是我们整体果实品质的下降，所以导致了残次果低等果这个比例太重了，所以导致了整体这个价格应该果农的收益是受到影响的。像今年的红灯啊，现在就是2到5块钱，好的也就是5块钱左右，比往年呢基本上要降低了30%到40%。
7: 专家说，天气异常是樱桃裂果价格走低的一个诱因，而国内露天樱桃面积占比大则是一大内因。据了解，全国樱桃种植总面积约380万亩，设施栽培仅35万亩，设施栽培整体占比不足10%。
11: 而且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大连呢这个设施栽培还是比较多的，他们35万亩基本在40%到50%。 在山东呢，你像林曲能占到一半以上的设施栽培，但是在其他产区，你比如我们今天的这个亿远，包括烟台、泰安，这些传统产区呢是比较低的，都在10%以下，所以呢，今年这个降雨对这些产区还是产生了，尤其对一些早熟的品种还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13: 露天樱桃无防雨屏障，直面极端降雨冲击，再加上国内一些主栽品种抗裂性能差异大，短板明显。比如布鲁克斯、梅枣等主栽品种果皮脆弱易裂果，科迪亚、雷吉纳、萨米托等晚熟品种耐裂性更强，但是能不能稳产还要取决于成熟期能不能错开雨季。
9: 即便是耐裂的品种，如果它降雨刚好不在它的成熟期，那它就可以避开。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啊，有很多国家很多产区他们采用早熟的品种，这样的话它能够尽快的避开降雨期。如果是晚熟的品种，如果说它不耐裂，比如说斯吉纳，降雨的时候它还处在比如说幼果期或者说是这个转色期啊，这个时候它也耐烙性啊，这个耐裂性也比较好。所以说它只能你说这樱桃的品种啊一方面是品种，第二个还要关键是要把这个它的发育时期和这个降雨期结合起来。
13: 天气变化、露天栽培、品种短板三重因素叠加，导致了国内核心产区露天樱桃裂果集中爆发，进而出现价格走低、销售难的困局。专家指出，选择好抗裂品种，做好果园肥水方面的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裂果，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发展樱桃设施栽培。
10: 没有任何一年像今年感觉到设施必须的，必须上设施。
12: 以我们辽宁产区为例哈，我们辽宁产区的面积接近39万亩，然后我们那个温室面积还有避雨棚面积都能达到16万亩，所以说它占比特别高。你只要有避雨棚的都没有问题。避雨棚它不管是避雨防雹，另外呢，在避雨棚里的樱桃，它坐果也特别好。
9: 在樱桃健康或者说安全生产上，设施栽培是一个方向啊。原来说这个北方我们陆地就可以生产了，干嘛要用设施？但是你看雨的问题、倒春寒的问题，都会给樱桃的生产带来不可确定性的影响。因此呢，我们觉得樱桃在我们国家大范围的栽培，如果说在投资上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采用简易的这些覆盖的设施来进行栽培，这样对于樱桃的优质和安全生产是非常好的保障。
0: 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促进产销精准对接。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暨蒙一蜜桃产销对接大会，7月6号到7号在蒙一县举办。近年来，蒙一蜜桃品种不断更新，品质日益提高，这得益于一代代桃农的坚守和创新。蒙一县旧寨乡龙王峪村的陶三代许明，从爷爷爸爸手里接过桃园之后呢，就全部砍掉了旧桃树，栽上了新品种。
14: 我作为这个陶三代哈，我爷爷种，我爸爸也种，现在到我了哈，我一定要把这个蒙一的品牌给做好，把这个蒙一的品牌这个桃的这个品质给传承下去。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义务。以前那个品种不行，就遭灰什么的，它很容易软。然后就我接过来了之后，桃树全把它给砍掉了，然后全部给它换成新品种，价格吧哈就比较好了。我们现在的品种吧叫7杠7号，它这个果皮很大，我们标准是4两，然后上线上不封顶，然后颜色啊一定要黄，没有这个青定啊，然后这种哈、啊、这种带黑斑的不行啊，带黑点的不行，我们要这种镜面果哈、啊、我们从开始收桃到顾客吃到桃子，最少是3到4桃的检测，然后保证果子的品质。大娘，咱这个桃是发广东的哈、啊、你得挑仔细点，你像你看啊，你像这种的，这种就不能割哈、啊，这种是碎破了。然后还有这个，我看这个裂口的，这个裂口也不能割哈、啊，咱得保证咱的桃的品质啊。我就做私域的吧，全是精准客户，就他们每年都买我的，啊，今年买，明年买，后年还买我的。我有的顾客，他就是说我们成了朋友之后，都买了我4、5年了吧，我卖什么他买什么。然后这两天买桃子就是一下100箱、200箱，直接这样来，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最好的桃子、最精品的、最甜的发给他。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
10: 南有阳澄湖，北有黄河口，黄河口大闸蟹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这个盐黄盐碱地上的特色产业正日益发展壮大，略有盐度的水使大闸蟹更鲜甜。然而养殖池塘土壤盐碱程度较高，自然水域水生植物种类贫乏，水草栽植成活率低，难以满足池塘养殖大闸蟹的生长生活需求。
11: 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池塘建设、水草品种选择、合理种植等措施，保证大闸蟹盐碱地养殖池塘中水草的高覆盖度。
10: 首先，建设黄河口大闸蟹养殖池塘时，要建设配套独立的进排水系统，加深池塘外边的排水沟渠深度，达到 1.5 米以上，并要求低于池塘内的环沟 0.3 到 0.7 米。随后通过对池塘浅水区加注淡水，让土壤中溶有盐分的水渗到池塘环沟中，然后再渗到池塘四周的排水渠中去，这样会有效地降低池底土壤含盐量至1/1000以下，达到水草种植对土壤含盐量的要求。
11: 另一方面是水草品种的选择和种植方法，主要种植轮叶黑藻、苦草、伊乐藻，种植时间为4月底到5月初。种植时，池塘中央浅水区水位控制在15厘米左右，种植面积比例为轮叶黑藻占40%，苦草占30%，伊乐藻占30%。布局为中间种植3米宽的苦草带，两边种植4米宽的轮叶黑藻与3米宽的伊乐藻。
10: 轮叶黑藻和伊乐藻带根或切成小块种植，长度约20厘米，均匀地插入池底，行距50厘米，穴距50厘米。苦草种植已采用播种法，将种子均匀撒开，单位水面播种量每公顷6到9公斤。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水草栽植技术，土壤肥力和水草管理也是决定其能否成活的关键因素。水草栽植成功后，可每公顷水

0: 面湿氮磷钾有效含量均为15%的三元复合肥45公斤。管理期间要及时进行水草割查，清除杂草，使池塘水面水草覆盖率达到60%左右，满足黄河口大闸蟹的养殖生长需求。
1: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合作多年的老客户都说啊，颜亮这人遇事稳得住，再难不撂挑子，刮风下雨怎么样呢，照样下地回访。他把农资经营当成一场马拉松，认准了三只虎这条赛道就坚持到底。正是这份坚韧，让他不仅帮助农户逆势增产，更让品牌销量逆势增长。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左田市三只虎2026财年增长王季军颜亮。
4: 去年的中后期的时候，雨水又比较大，大部分呢都减产，
5: 大部分的农资代理商、各大厂家化肥销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
4: 我这全程用的都是三只虎，它减产呢，我这反而增产了，它都是30百斤，我这达到900斤亩产。
5: 三只虎逆势增长。大家好，我叫颜亮，经营左田市产品已经18年了。
6: 合作8-9年吧，人品好啊，要不能合作这些年吗？
7: 颜亮遇事稳，再难也不撂挑子，跟着颜亮走市场就是有底气。
8: 经常上我们这来，不管风里雨里的，我们都下地还得回访，都挺认真的，还有韧性。
9: 今年的个头均匀，大的多，小的是少，个头属实是比往年强，不通过实践也体验不出来。拿蒜的质量来说，各蒜头方面都比去年强。
5: 这个多多蒜呢，底肥用的是三只虎，充实肥用的是长鼻象。因为长鼻象这个肥含黄腐酸，独头蒜的颜色特别好，冲这颜色一斤都能多卖3毛钱、4毛钱。
10: 丰收了，丰收了，这大蒜大呀！
4: 我种了100多亩的花生，去年的中后期的时候，雨水又比较大，没有阳光嘛，大部分呢都减产。他们但是用的跟我的肥都不一样，我这全程用的都是三只虎。他减产呢，我这反而增产了。他们大伙都问我嘛，说你这花生他还是打900斤，都不相信，他都是30百斤。所以呢，今天我用的还是三只虎，看这花生长势。
5: 在葫芦岛去年的这种逆境条件下，三只虎在花生区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实现了逆境增长。在原有销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00吨。坚持长跑跟我们做农资经营实际上是一样的，你认准了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你就要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三只虎是一条全新的赛道，足够支撑我们一直走下去。
8: 给颜亮点赞，
7: 给颜亮点赞，给颜亮点赞。
5: 三只虎逆势增长。
3: 最近啊，德州市临沂县临沂镇的徐茂给我们反映，他们三个人呀、合伙买了一台全新的小麦收割机，本来想着一起挣钱，但是没想到这台机器从下地第一天起就闹起了脾气，接连出现故障，活没有干多少，维修倒成了家常便饭。关键是啊，坏的还都是一些大部件，有些需要从厂家发新件更换，这一等就是1-2天。当地麦收就集中在那么几天的时间，为此啊，可耽误了不少订单。
11: 下地干活的时候，这个轮儿就蹦出来了，把这个轴头转烂了。如果这旁边又有人，这个就能打着人。这个轮儿，当时坏了以后，他说让我自己找焊工、电焊工焊。我们花了好几百块钱找了个电焊工，把这地方焊死。他说你接着用，结果焊上以后也不行，又等了一天。又发了个整个的粉碎机换上的，这是头天下地，到了第3天给换的。
12: 刚下地还没收割几亩小麦，最先趴窝的就是收割机上的粉碎机。徐茂说这可算是大部件了，新机器上来就坏这种大件，让他心里很没底。
11: 当时的时候坏粉碎机的时候已经是有200多亩地让咱作业了， 哎，人家不用咱了，哎，耽误事了。换换的机户干了30多小时，那个液压大泵没劲儿，滋滋响，在驾驶室里边听不到电话都听不着。
12: 接连两个大部件被更换，徐茂想着这次可以好好干活了。谁知收割机正在工作时，割台和卸梁台突然不动了。
11: 这个卸梁筒失灵，不卸梁了，不能抬高了，也不能落了。前割台也不能升，也不能降了，也是坏在地了。你换了个主力油，自费。你换了以后，这两个割台卸梁筒都能工作了。结果我们自费花了1000多块钱，换了两大桶液压油，换上以后还是不管用。这个车30个小时让我们换，结果他派人来又给检测那边的阀体，电子阀体总成坏了。
12: 从粉碎机到液压泵再到电子控制总成，三大部件接连出现严重故障，最后都是更换了新的收割机才可以继续工作。这让徐茂很是怀疑这台机器的质量问题。
11: 每次坏都是在地里坏，新车丢人不说了，我失去了老多农户，签合同就签了2000多亩地，这个车子干了5分钟。
12: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头，收割机正在收割时起火了，这让徐茂彻底不敢用了。
11: 变颜色了，发黑了，这是这个铁皮发红过，这是里边那个排草轮和这个铁板磨损造成的，起火了，排的那麦秸点着了，喷出去了。
12: 徐茂说，这台收割机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喷梁，
11: 不到半仓梁，就开始从这开始喷粮食了。它正常设计，它就是这个粮仓满了，它也不应该上面喷粮食。一亩地损失100多斤，满地都是，这都是漏的粮食，都长了麦苗长那么长了。每天有5-6个农户来找我，
13: 那绝对浪费。这玩意这了不得，你看看，这缸缸不弄米，我收了80亩，
11: 全这种吗？
13: 哎，全这种，不给他收，感谢俺的做的。
14: 人家没这个重量收获，这个收获减轻了整个群的采货合伙买的，这不是这你看这买苗吧，那么小，今年还增加了赔钱。今年
15: 就咱那旧车都不那么坏，新车那么坏，比那旧车坏的还次数还多的。
12: 面对徐茂的投诉，经销商也是一肚子苦水。他说，为了不耽误农时，自己一直在积极协调，哪里坏了尽快修。
16: 那赔300元，把你气的。起来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别耽误你干活，把皮子都砸上它，咱焊它，你先干活。我们抓着那个粉碎机，不恶心了，从哪呢？从那个厂塞了一个粉碎机，就抓紧往回运。运回来以后，正好它坏了以后，我说直接送地去的，这就直接换上了。
17: 不是新车它3-4个件都坏，是不是也不大正常？
16: 农业机械来讲的话，它跟所有环境有关系，太脏。
17: 你们这个收麦子，它不都这样环境吗？
16: 啊，对呀、啊。咱就说，所有环境有关系。你咱就说，干行业没情况了，你咱就没办法呢。
12: 这台收割机的生产厂家是郑州中联收获机械有限公司，名牌上写的是2026年出厂，但是卸梁筒、水箱、玻璃都是2023年、2024年生产的。厂家给出的解释是，这台机器是往年部分库存的半成品车，今年3月份完成全部生产装配，检验合格后出厂销售。
11: 看了吗？这个玻璃也是24年出厂的，看了吗？
18: 但是这个卸梁筒有个名牌，产品编号、生产日期全没有，和那个水箱一样，上面嘛没有。你想找这个哪年出厂的都没有，产品编号没有。
16: 厂你不解决，你找我这做标是吧？你说我怎么能？我给你退车，厂你不理我，等着车我没事。
12: 厂家也明确表示，徐茂这车还达不到退车退款的要求。
19: 现在只能走，不行就走法律程序吧，达不到退车要求。
17: 那什么才能达到退车要求了呀？
19: 你开上网搜一搜嘛。
17: 上网搜一搜，那你现在不是不能说说吗？
19: 你有三包房，你可以上网搜一搜，搜一搜，如果是达到你的要求了，我们给你退。
17: 作为一个新车，它好几个件主要这个大件都坏，它得不大正常啊。
19: 大件坏了，发动机坏了，变速箱坏了，它上个件都坏了。
17: 那你们现在就是那怎么个处理法呢？你们厂子现在？
19: 现在他要求退车了，我就说退车不了，我们厂里没有什么说法。目前为止没有。
20: 我买了你这个设备以后呢，它得符合正常的功能。那我当天买了就发现质量问题，然后呢，你修了几次，甚至给我换件，现在仍然是全部都是毛病。那么我合同的目的是无法实现。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呢，就是可以呢具备法定解除的条件，这个买卖关系要解除。那么是因为你这个质量问题原因造成的，那么我给你应该退货，你呢把我的钱货款返还给我， 耽误了我正常收割期之类的，造成其他损失，那你这个销售者你还要负责赔偿我的损失。
3: 一台收割机从买回来就问题不断，如果说是一个部件出现问题是偶然，但是三四个核心大件接连出现问题，还能用偶然来解释吗？我们也希望厂家能够真正的重视用户的呼声，别让维权难寒了大家的心，也别让问题农机伤了乡亲们致富的劲头。那此次事件，我们栏目也会继续关注后续的进展。近日，东明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将于7月17号开幕。
1: 本届西瓜节为期7天，设置主题演绎、文旅观光、美食品鉴、休闲购物、特色展销等多元场景。为增强游客体验，活动期间还特别策划了西瓜雕刻艺术展、瓜王擂台赛以及亲子趣味运动会等丰富的互动项目，确保游客每天都有新看点、新体验。
21: 打造黄河大集和东明非遗购物节两大特色板块，集中展销地方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和文创伴手礼，同时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4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感受中国西瓜之乡的独特魅力。
1: 作为全国种植最早、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西瓜产区之一，东明县坚持实施西瓜富民、品牌兴县战略。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病虫害防控、智能温控等现代农业技术，不断提升西瓜品质，推动西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22: 我们小井镇作为东明西瓜核心主产区，450余座温室大棚保障全年持续供货，年产量超7000万公斤，产品远销10多个省市。
23: 东明西瓜依托黄河冲积沙壤土、得天独厚的优势，土壤天然附加，硕产西瓜，瓜瓤垂甜，汁多味美，果皮紧实耐储运。
1: 目前东明县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5万亩，总产量120万吨，年产值突破12亿元，形成了集育苗、种植、仓储、物流、销售、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东明西瓜品牌价值突破32亿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亮眼名片。
24: 我们东明县已备好万亩瓜田待客来，诚邀各界来宾的莅临，共赴甜蜜之约、文化之约、合作之约，一同见证东明乡村振兴崭新图景。
3: 大棚蔬菜病虫害防治，如果过度依赖化学药剂，不仅会导致病虫害抗药性增强，还可能破坏土壤的生态平衡，造成蔬菜产量和品质持续下降。对此啊，专家强调，综合防治比药剂防治更重要。
25: 综合预防呢，就是通过咱们的物理防治、生态防治啊、这个营养防治、生物防治，这前边呢做好这个几个关口，到最后才是咱们的化学防治。
26: 李春华说，对于大棚蔬菜的病虫害，化学药剂的防治是最后一道防线，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喷施化学药剂，前面的几道防线筑好筑牢了，事半功倍。
25: 物理防治呢，就是经常提到的，就是防虫网、那个粘虫板，防治这个现在效果比较好的这些黄板啊、蓝板啊。你像黄板吧，这个主要是诱杀咱们的这个蚜虫啊、白粉虱啊，效果都是表现得很不错的。蓝板呢，对咱们这个蓟麻呀，还是这个诱杀效果还是很好。然后棚内的，你像咱们这些老的病叶啊、老秧子呀，就是要提前做好移出棚外，然后呢做好消毒啊、填埋，防止这个病啊、虫啊再进入，随人啊再进棚内。
26: 对于生态防治，李春华认为温度、湿度管理要格外重视。
25: 延长光照，因为光合作用是依靠光的，要给它合适的温度，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过高了以后它也早衰，影响生长。你像西红柿吧，一般咱们就白天控制在25到30度，最高呀也别要超过32度，如果这个夜温吧，就是在13到15度左右吧，不要低了。水分这一块呢哈，就是一个是给足水，促进它们那个咱的蜘蛛啊，能够健壮，增强它的蜘蛛的个抵抗力。不用管是低温高湿还是高温高湿，很容易形成很多病害，像晚疫啊、早疫啊、灰霉呀、这个根腐啊，都是因为这个湿度高湿引起的。咱们要地膜覆盖， 地膜覆盖呢，能够提地面的同时呢，还能降低棚内空气湿度。采用这个微滴灌，往下浇水呢，然后呢，不用大水灌溉的这个形式，也能降低空气湿度。另外，咱们也建议这个垄间吧，铺设稻草啊，或者是这个玉米秸。
26: 营养防治，李春华说，合理的肥水管理是关键，在作物不同的生长阶段给予恰当的营养肥料，注重有机肥的施用，然后就是生物防治。
25: 生物防治呢，就是天敌来杀害虫，利牙小蜂啊，防蚜虫，七星瓢虫，瓢虫类的也能防蚜虫啊，防粉虱，还有一些生物菌剂，杀菌的、杀虫的都有，它这都是高效滴毒的。最后呢，才是咱们的药剂防治，间隔期啊，尽量的要延长，采收前的一周啊，就不要用药了。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立马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增大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27: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10: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30%，麦穗灌浆更实在。
27: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倾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10: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27: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4: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生活帮联合人民网山东频道共同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网上报考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看不懂本省投档的政策、录取位次，那择校选专业也是十分的纠结。今年呢，我们再度升级深耕12年的高考服务 IP， 搭建高校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本场直播在人民网山东频道客户端以及生活帮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多所高校的招生办的负责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结合2026高考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疑问。那么我们本次节目呢，也是专门采取了双演播室联动的模式。接下来我们就把画面交给我们的第二演播室的主持人汪洋。
5: 好的，感谢齐凯。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啊，欢迎来到直通招生办，我是汪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国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这所院校。
6: 根，岩层的誓言，参天巨木的伟

0: 始于无人看见的深浅，向下扎根是45年的沉默匍匐。
1: 这个颜色，
2: 一起加油吧！
3: 加油！
0: 在齐鲁大地的血脉深处，用红色在岁月的岩层刻下誓言，
3: 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鲁班绳墨校准年轮的刻度，黄河奔涌，浇筑信仰的河床，青春脚步丈量城市经纬，理想如歌，激荡筑梦征程。让我们深信，每一次扎根，都是为枝干积蓄生长的力量。
4: 看一下这个如意椭，所以在处理它这个穿插的时候，
5: 上下垂了，
6: 就这样不行。
0: 每一寸向下，都为建设者淬炼赤诚的匠魂。
7: 传递过来之后，就一旦出现任务，是
0: 干，苍穹的经纬。当钢林宣言云端，断打时代锋芒。
8: 这是我地矩，就发现测到了它的一个数据。
0: 夯基敲醒冻土，
9: 操作界面
0: 唤醒大地的心跳。当经纬刺破晨昏，校准山河脊梁，
10: 到这个点的正上方，
0: 绿池透析城市的血脉，花叶酿造绿肺琼浆，榫卯之间刻刀正雕琢千年时光，智网奔涌代码以重构城市神经，
11: 上层中层
0: 间激活产业脉搏，蓝图上勾勒出人均理想。此刻，每一根枝干都在定义城市的可能。木，成才的勋章。
12: 来看一下啊，在这个
0: 向上共生是淬火成才的勋章。
13: 现在火焰。
0: 从斗拱交错的实训场到低碳能源标记的绿色坐标，
14: 从上面的太阳能光伏发电，
0: 从霸道灌浆愈合的山河古穴到预制构建拼接的新生骨骼，这阐教沃土正为时代育林参天。林，枝脉相连的荣光。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海，从一方校园到万里河山，山海相连，匠心相交，跨海越洋，让东方智慧连通世界，赋能未来。我们在这里深扎热土，有云端相触。
15: 母校融入的是向下扎根的千钧定力，是托举楼宇的钢筋骨血。
16: 飞檐斗拱间的雕琢是跨越千年文明的对话。
17: 在空间里寻找美的叙事，
18: 用专业传递服务的温度，
19: 让每寸土地长出新的希望。
6: 看桥梁跨越山海，
0: 成林，助良才为栋，这是山东城建人写给城市的赞歌。森，永恒的共生。钢骨写山河，绿脉绣乾坤，刻录根与城的共生史诗。
17: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呢，是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唯一一所直属的高校，也是全省唯一一所城建环保类的公办高职院校。那么节目一开始啊，张院长，您给电视机前的广大的考生包括家长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基本情况。
7: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设在省会。

0: 济南是省住建厅唯一一所直属高校，也是全省唯一一所公办城建环保类高职院校。学校前身是两所中专学校，一所是国家重点中专山东省城市建设学校，始建于1980年，另一所是全国长江以北唯一一所环保类中专山东省环境保护学校，始建于1984年。40多年来，学校为全省建设环保行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15万人，许多毕业生已经成长为业务骨干、企业高管、部门领导、知名学者、党政干部。全省大部分县市区中的住建局、城管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局、生态环境局领导班子中，大多数工程设计、建筑施工、市政运维、园林绿化骨干企业领导班子中，都有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我们学校是山东省高水平高职学校、山东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山东省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建有城镇燃气安全管控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是原建设部授牌的全国建设教育工作先进单位，是教育部认定的全国被动式低能耗绿色建筑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是住建部与山东省政府共建的新型建筑工业化与近零能耗建筑产教融合实行基地。
1: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呢，是一所全日制的公办的高职院校。那么咱们学校办学有什么特色？包括专业布局是怎样的？张院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学校全称是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顾名思义，我们就是紧紧围绕城市建设，重点培养建设和环保领域高技能人才的院校。全校43个招生专业，其中29个专业属于土木建筑大类和环境保护小类。学校的校训是崇德尚能，博学乐业。办学宗旨呢是3句话15个字，就是玉鲁班传人，倡绿色低碳，建美丽城市。我们的专业布局是1个中心4个支点。一个中心是住房城乡建设及运营管理类专业，这是中心。4个支点分别是生态环境类、艺术设计类、财经商贸类、数字信息类，这4类是4个支点。为此呢，我们设有12个教学机构，其中是9个专业教学机构，教学系分别是建筑与城市规划系、建筑装饰与艺术设计系、建筑工程系、设备工程系、市政与交通工程系、生态保护与环境工程系、数字智能工程系、工程管理系、建筑经济管理系。2个公共教学机构，一个是基础教学部，就是负责语文、数学、外语、体育、美育教学；另一个呢是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还有一个综合协调性的教学机构，开放教育与国际教育系，负责组织专业技能培训、专业业务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社区教育，协调办理中国合作办学、境外技术技能培训、境外办学机构设置等。这43个招生专业，有2个，这43个招生专业可以用24613来概括。这个2是2个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专业，这个4呢是4个国家级骨干专业，这是26呢是6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13呢是13个专门贯通专业，这是大体的情况。
1: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呢，在校的包括校园的建设，包括硬件设施等方面有哪些优势？
0: 在这方面就是特别是校园建设、硬件设施方面，我们有5大优势。就第一呢是区位优势，学校位于济南东部历城高校集中区，和山东省委党校、济南市委党校、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济南职业学院都是一路之隔。东边濒临巨野河，西靠大虎山，南临旅游路，北望经十路，有73路、306路，还有265路，这种多路公交车经过。北边距地铁8号线只有2站地啊，周边景色优美，出行购物都很方便。第二呢是布局优势，我们的校园规划出自我们的老校友，就是华南理工大学的2级教授程道军先生。他给布局的是叫可以概括为4句话，叫一心两轴多组团，两环两带全流线，双楼一体共喧廊， 2亿留白待发展，啊，这个稍微解释一下，这一新是不是中心是图书馆，
1: 嗯，
0: 啊，学校图书馆是中心，这个两轴呢是东西主轴，南北副轴，啊，这个两环两带呢是就是围绕学校是两条，就是一条外环路，啊，这个外环路是一条绿化带，一条内环路也是一条绿化带，外环路行车，内环路不行，啊，这个。双楼一体呢，是我们每栋一个主教学楼、办公楼啊，都是两栋楼都连在一起的，中间用悬廊进行连接啊。两翼呢，是我们东北和东南和西北两翼啊各留着，还一带以后再搞新的建设，大体这个情况。第三个优势是绿化优势，我们学校占地1200亩，栽植园林植物啊，目前是180多种，接近200种，绿化覆盖率呢68%，可以说是三季有花，两季有果，四季常青。校园中心啊，这个人工湖是20000平方米，叫彩珠湖，有一条小溪自西向东整个蜿蜒流过校园，还有一处，啊，全国高校独有的天然泉叫驻玉泉。
1: 嗯，
0: 我们的校园呢可以说是好像一个小景区，更像一座大花园。第四呢是建筑优势，我们的新食品楼3.3万平方米，是全国高校中面积最大的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是和德国，因为是用德国技术的，连同配件的零碳小屋，可以供学生体验和学习绿色低碳建筑技术。建有全国高校有两个唯一，就是一个呢是山东古建筑构建博物馆，这是唯一的；另外一个还是中国古建筑工匠技艺传承馆，这也是唯一的。这两个馆啊，馆藏构件有2000余件，
1: 嗯，
0: 它的年代呢上架这些上到秦汉。下到明清，还有民国近期下到明清，可以供学生领悟和传承中国传统的建筑技艺。第四呢是实训优势，第五是实训优势，就全校教学科研仪器总值1.7亿元，其中装配式建筑、盾构及施工、燃气安全操控、建筑消防自控系统、陶艺、布艺、木艺的工坊，啊，建筑装饰创意和虚拟仿真等实训场所和设施设备。都达到了全国一流水平。
1: 嗯嗯，张院长介绍完呀，感觉咱这所院校是在一个这个独有的建设园林里，花园一般的院校。那接下来就问题来了，这可能是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咱们学校啊，今年的招生计划是多少？包括招生的专业有增加吗？
0: 哦，我们学校今年招生计划是3800人，在山东省内是大头，在山东省内计划招收3625人。
1: 嗯，
0: 另外呢。在10多个省区啊，计划招生，另外17个省计划招生175人。
1: 嗯，
0: 招生类别啊有夏考、春考，其中夏考招生包含普通专科、专本贯通、艺术类、中外合作办学这4种。春考呢是在建筑、财税、艺术设计、机电技术、化工与环境、软件与应用技术等14个类别中都有计划。
1: 嗯，
0: 今年呢，我们学校新增了供应链运营、物联网应用。2个普通类专业，各有40个招生计划，在夏考普通类和春考高考都有招生。新增了一个专本贯通专业，叫是城市燃气工程技术，对接的呢是山东建筑大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这也是40个计划。
1: 嗯，除了咱们普通的专业类之外哈，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啊，可能近年来刚才也一直在提到，就是3+2的这个专本贯通的培养专业热度是一直不减。那咱们学校在这个专本贯通培养方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和自己的相关情况？
0: 啊，我们学校有13个专本贯通专业，与8所本科高校对口贯通分段培养，招生计划是515人。专业数量和招生规模在全省高职院校中都居第二位。这些专业是啊，城乡规划，对口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城乡规划专业，建筑设计，对口临沂大学建筑学专业，风景园林设计，对口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风景园林专业，园林工程技术，对接山东建筑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建筑工程技术，对口聊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对口山东建筑大学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给排水工程技术，对口枣庄学院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城市燃气工程技术，对口山东建筑大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生态环境修复技术，对口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环境生态。

0: 生报考我们学校，高考成绩330分以上，位次58万名之前比较稳妥。
1: 嗯，
0: 如果报考热门专业，比如大数据、财务管理、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都得需要410分以上，43万名之前。
1: 嗯，
0: 如果报考专门贯通专业呢，得估计得需要470分以上，28万名之前。
1: 嗯，
0: 考生在我们学校招生信息网的往年分数栏目啊，可以查看历年分数、考生位置、各专业录取情况，可以做一个大致定位。但是啊，必须提醒的是啊，往年录取情况只能作为参考，
1: 嗯，
0: 不，千万不要把这些数据直接拿来对照选择学校专业。
1: 嗯嗯，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你也介绍过咱们学校呢有这个中外合作的办学的招生专业，可不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中外办学招生的这个相关情况？
0: 好的，今年我们学校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是环境艺术专业，合专校呢是韩国全州大学。项目特点，它是由中韩两校共同管理，教学团队啊由中韩两国教师一起组成，实行的呢是中韩双语教学，学制呢是国内3年，学费啊每年12000，三年修满合格之后，就是先取得我们学校的全日制专科毕业证，学生呢还可以申请到韩国全国大学1年制本科，修满学分之后，就可以拿到中国教育部认证的韩国全国大学本科学历和学位证书，这个含金量是有保障的。
1: 嗯，那张院长，再一个就是咱们学校在产教融合方面有哪些创新的特色？
0: 我们的产教融合啊，
1: 嗯，
0: 它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更是高职院校紧跟产业需求、提升办学质量的关键所在。我们学校以服务产业和与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目标，深入开展校企、校地、校校合作，产教融合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
1: 嗯，
0: 第一呢是着眼产业发展，立足行业高端。我们牵头组建了全国古建筑行业、建筑地产能源两个全国的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副理事长单位，在世界职业教育大会、国际城博会等专题展上都设置过中国古建筑营造技艺展位，还发起设立了中国古建筑技艺传承创新中心、建筑地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受住建厅的委托，我们牵头组建了涵盖42家高校和大企业负责人的省住建厅科技委产教融合专委会。第二呢是强化校地协同服务区域发展，与济南市合作实施的3个市校融合项目，和枣庄、潍坊、日照3个市住建局都是签署有校地合作协议。
1: 嗯，
0: 和驻地的采石街道在乡村振兴、园区规划、特色产品营销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1: 嗯，
0: 与菏泽工信局、朝鲜政府在汉服产业员工培训、产品设计、园区提升方面实行了全方位合作。第三个呢是深化校企合作，推动专业建设。我们与杭州丰坦机器人、浪潮智慧建筑企、浪潮智慧建筑，还有北京展示网等企业深度合作，在实训基地、校程资源合作研发先进技术，啊，和国顺绿建、平安消防等企业合作，共建实验室、实训室，掌握先进装备的用法，强化技能训练。和华润燃气、济南能源、华建铝业、万科博裕、宝石华物业等企业合作，开展订单培养，培育适用人才。
1: 嗯，
0: 第四个呢是对标前沿科技，引领技术应用。我们和中建三局、华为教育、展示网科技、浪潮智慧城市等企业合作，将智能建造装备、建筑机器人、人工智能、城市信息模型都融入教学，推动专业数字化升级。
1: 嗯，
0: 五呢是开展校校合作，做实科教融会。我们与山东建筑大学、青岛理工大学开展战略合作，共做科研项目，共育应试人才，促进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协同发展。
1: 嗯，那学校在学生的培养方面啊，比如说培养学生参加各类的比赛，包括创新创业方面，有什么好的政策或者举措？
0: 我们学校大力支持学生参加各类赛事，选派专业精深、业务精湛、经验丰富的教师指导学生参赛，还给予训练场地、设备设施、校外基地，以及是假期训练的时候，我们还有经费支持等保障。学校学子秉承励志笃行、探求真知的学风，昂扬向上，奋发有为。近几年来啊，积极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技能院校职业大赛、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一带一路技术

0: 创新和职业发展技能大赛。
1: 嗯，
0: 在工程测量、建筑信息建模、路桥工程数字化施工、建筑装饰数字化施工、市政管线数字化施工，还有花艺等全国和国际总决赛中啊，用9次获得金奖或者一等奖。在全国大学生，这个是含本科生参加的房产物业等赛事中啊，获得4个特等奖，6个一等奖。
1: 嗯，
0: 在全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建设工程数字化计量与计价、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等赛项中，获得1等奖23项。在山东省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就是创业计划竞赛等这个竞赛中啊，屡获金奖。
1: 嗯，
0: 2025年啊，我们还获得了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主体赛的特等奖。这个别是高职院校了，就是普通本科院校都很难得到。
1: 嗯，
0: 在这一年中啊，全国得就是高职院校获奖的只有2所啊。
1: 嗯，
0: 另外呢，今年呢，我们又获得了山东省的挑战杯，这个也是大挑的创业计划的特等奖2项。
1: 嗯，
0: 我们学校还建设了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重创空间，23年呢被评为济南市的重创空间，对学生优秀创业项目、重创空间给予重点关注，并纳入空间孵化，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创业指导，帮扶学生初创企业。在政策方面呢，对于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就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大赛、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并获奖的同学，可以申请评选啊鲁班竞赛奖学金。
1: 嗯，
0: 按照学校规定呢，申请综合持平加分啊，或优先获得评先评优资格。获得国金、国银、省金的项目将分档次获得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计划资金。
1: 嗯，
0: 按指导教师和学生参赛和团队1:1的比例，我们进行分配。啊，
1: 嗯，看来在学生参赛方面，其实学校是给予了很多政策的奖励啊。那很多考生和家长也会考虑到，学生毕业之后，继续深造的这个问题，在专升本或者学历提升方面，学校会给学生们提供哪些平台和支持呢？
0: 我们学校为毕业生啊提供了多种继续深造的途径。就第一条路径呢，是可以在校期间参加山东省普通统一的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
1: 嗯，
0: 学校每年大约有毕业生20%以上的这个毕业生啊，就成功考入本科院校。
1: 嗯，
0: 比如像临沂大学啊，就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1: 嗯，
0: 女子学院、农业工程学院、管理学院等等啊。
1: 嗯，
0: 第二条呢是出国深造，这个学校和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家院校都有合作，学生通过考核达标以后啊，可以获得海外专升本升硕的机会。
1: 嗯，
0: 第三条路呢是国内成人教育学历提升，我们学校呢设有开放教育和国际教育系，跟全国部分本科院校合作，通过参加自考、就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等方式啊，获得这本科毕业证书。这些学校呢都很好，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有山东大学，
1: 嗯，
0: 省内的是山东大学、青岛理工大学、齐鲁工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
1: 嗯，
0: 啊，这省外的有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啊，
1: 嗯，
0: 这个另外呢还有2所，还有四川大学、
1: 嗯、
0: 南京艺术学院，
1: 嗯，
0: 这些专业呢都比较好，有。对口考入专业有工程管理、
1: 嗯、
0: 环境设计、
1: 嗯、
0: 这个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 嗯、
0: 软件技术啊，还有那个消防工程技术，还有汉语言文学，
1: 嗯，
0: 等等。这个方式啊，有的学生毕业之后半年左右就同时拿到了本科证书。
1: 嗯，就学校其实这种再深造或者专升本的这种学生还是挺多，而且专业的选择方面也是非常多啊。
0: 另外还需要补充一句，就是说、
1: 嗯、
0: 我们学校对于专升本的学生啊、
1: 嗯、
0: 都专门去设有一个就是辅导，由教师啊、
1: 嗯、
0: 有经验教师进行辅导，开设辅导班，
1: 嗯嗯，
0: 既便宜又而且质量很高
1: 啊，还有这方面的政策和举措啊。咱聊完了咱们学校的招生计划，包括成绩的位次哈、优势啊、等相关的情况，还有一个比较受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咱们学校刚才聊完了这个再深造，咱就聊聊毕业再就业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学校对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找工作这方面会提供一些怎样的保障？
0: 我们学校非常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我们主要是通过哪呢，就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课，
1: 嗯，
0: 还有学生啊，就是简历大赛，就是投毕业要投那个求职简历啊，
1: 嗯，
0: 简历大赛、职业规划大赛、 还用各种求职的体验活动，帮助学生啊把就业能力给提上去。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学校的领导班子成员啊都带队进行房企拓岗啊，对接企业人才需求。我们还常态化开展各种校级招聘活动，以及小而精、专而优的一些专场招聘。2025年呢，我们还先后荣获了就是就业宣传数字化创新突破高校、山东高职院校综合影响力四强、就业竞争指数全域影响力奖、2025年度的最具网络影响力高校等称号。
1: 嗯，
0: 我们学校这个毕业生呢，他是以三实，就是基础扎实、技术硬实、作风朴实，广受用人单位好评。山东城建学院呢，现在还已经成为山东省乃至华北、华东地区啊这高职院校的优质品牌。
1: 嗯，那在学校里边的这种生活方面呢，就是学校的校园文化等等这些方面，也张院长也给介绍介绍。
0: 好的，
1: 嗯，
0: 我们学校注重校园文化建设，我们是全国啊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还是示范校。
1: 嗯，
0: 我们主要构建五种文化，就是红色文化。红色、绿色、黄河、建筑、斑驳，这五种文化有五位一体育人体系。我们是山东省第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示范基地，全国高职院校一校一品校园文化品牌示范基地，还是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示范校。我们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围绕学生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全面实施的叫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就打造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实践阵地。我们组织学生广泛参与校园文化艺术节、校园十佳歌手大赛、班级艺术节、学生才艺大赛等校园文化活动，为学生提供多渠道、多层次展示才艺的舞台。在这方面呢，我们学校有52个学生社团，涉及范围广，活动频率高，有全国高校闻名的飞翔合唱团，这合唱团获得多次全省级甚至全国的比赛大奖。也有在全省大学生展演比赛中屡次获奖的仪仗队，还有陶冶情操、姿态优雅的礼仪、主持、书法、绘画、剪纸、陶艺、泥塑、摄影、舞蹈、插花，有这些协会，还有锻炼身心、增强本领的足球、篮球、武术、跆拳道、轮滑、舞狮、快板、相声、电商协会。每年加入社团的学生大约占在学生总数的30%左右。
1: 咱学校社团挺丰富，好吧？刚才第一介绍完了，还有相声、舞狮之类这种传统的这种社团。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就是学生可能更关心的，就是我进入了咱们学校这个学习之后啊，你比如说这个食宿啊，包括生活上的一些条件怎样？
0: 这一块儿，我们学校这个可以说食宿条件比较相当好的。我们学校就是所有学生都在主校区。因为现在是建有11栋学生公寓啊，每间宿舍都有冷暖风空调，而且是由于这规范管理啊，是很早就评为山东省高校标准化的学生公寓，我们还是全国高校学生公寓管理的先行单位，我们校内呢有学生餐厅，是被省教育厅啊是遴选为山东省、高等学校星级食堂，这全省一共30个，我们排名第5，这些是在全省。这个接近就是160多所高校，1400多家食堂中选出来的，
1: 前五真是不容易啊！
0: 全省第5，
1: 就
0: 是星级食堂，
1: 嗯，
0: 这个校园中呢又有4处体育场，2个体育馆，有足球、篮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啊，都是标准场地。另外呢，我们还有400米的，就是塔当跑道，标准的田径塑胶跑道，我们学校整个在内部是。面部识别功能的校园天眼啊，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所有的教学楼、实训楼、公寓楼啊，都实现了消防自动报警。是山东省啊平安校园的示范校、标杆校。省市公安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啊，曾在我们学校曾经开过现场会。推广我们的经验。我们学校还是全国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试点校，是职业教育信息化标杆校，无线局域网已经全覆盖。校园网呢，内部实现了教务、科研、后勤、行政，就是在各类日常事务的一网通办。新生学习啊，生活既方便又快捷。今年6月份，我们学校新建的大学生活动中心也投入使用了。这个暑假呢，我们正在进行，对所有的学生公寓啊进行维修改造，实际上就等于重新翻修。学生公寓所有的设施全部改造升级，而且包括它的这个。 床具，
1: 嗯
0: 啊，就是使用的书桌，
1: 嗯
0: 啊，而且所有的都全部都焕然一新，
1: 嗯，
0: 能，而且学校里还能带有哪些的？有那个就是床帘儿，
1: 嗯，
0: 窗帘儿，
1: 嗯
0: 啊，使用的那个叫那个什么式的，就是那个各类的那电插孔，
1: 哦
0: 啊，所有都齐备的，
1: 嗯啊，从安全到美观，
0: 对，
1: 到每一个住的细节。
0: 对，
1: 咱们学校都给新生们考虑到了。那接下来再替学生问问，那在咱们学校就读表现优异的这些学生，在奖学金方面啊，包括助学金方面，有什么相关的政策？
0: 我们学校这个对学生资助有四类，一是奖学金，
1: 嗯，
0: 现在设有七种，它是哪呢？有国家奖学金，
1: 嗯，
0: 省政府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1: 嗯，
0: 省政府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
1: 嗯，
0: 还有全程奖学金。最后一种呢，是我们学校自设的，叫鲁班奖学金。
1: 嗯
0: 啊，第二呢是助学贷款，助学贷款，啊，按照国家助学贷款的办法，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第三呢是勤工助学，我们设有图书管理员、实验实训助理、科研助理等勤工助学岗位，给上岗学生发助学金。
1: 嗯。
0: 第四呢是特别补助，就是对孤儿、烈士子女、
1: 嗯，
0: 残疾军人学生免学费，也免学杂费。对原来的那个健康立卡、健康立卡的贫困户家庭，这个学生免学费；对参军入伍和退役的学生减免学费；对家庭发生特殊变故的学生，我们发放特殊困难补助。
1: 嗯，最后，还得问问，因为填志愿这件事情真的是慎之又慎哈，啊。如果考生啊有意报考咱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话，在填报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哪些事项？
0: 好，各位考生和家长，在选择报考学校的时候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办学水平高、专业有特色、就业有保障的学校，这三点非常关键。
1: 嗯，
0: 对于我们学校呢，今年43个招生专业，都是建设环保领域企业急需的热门专业，就业情况一直非常好。今年啊，我们全校这个毕业生就一次这个叫一次毕业生落实率啊，已经90%以上。
1: 嗯，
0: 目前，所以大家就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专业。
1: 嗯，
0: 这43个专业都不限选考科目。
1: 嗯，
0: 选择余地是很大的。
1: 嗯，
0: 在这里啊，也特别提醒一下填报志愿的小技巧。如果你认准我们学校，一定要前几个志愿里前面尽可能多的把专业加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填进去，填的越多，被我们学校录取的机会就越大。
1: 嗯，
0: 我们学校的代码呢，省内的报考代码是 E080。
1: 嗯，
0: 再重复一遍，报考代码是 E080。
1: 嗯，
0: 欢迎各位考生报考我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我们在学校等你。
1: 好的，再次感谢张院长啊，细致的、全面的解读了学校的相关招生政策，包括我们提出的考生和家长要考虑的相关问题。如果大家啊有更多想了解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报考的疑问的话，可以登录学校的招生官网，或者在人民网山东频道生活帮视频号进行留言。好，咱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将看到百万元豪车停进车库百余天，再见竟被拆成零件车。
3: 发现其实两个嫌疑人本身是从事这个汽修行业，他们对于拆卸这种汽车零部件是有一定的这个熟能度的。
2: 叠拼别墅反复漏水，六次维修没根治，到底什么原因？啥时能修好？
4: 确实是存在这个这方面的损失，那么我们公司就要去认这个事儿。所以目前我们在和业主沟通啊。
2: 测评淘汰全靠人为关机，洗地机直播实测全是演的，记者调查起底虚假直播测评黑幕。
5: 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换回去，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2: 缴费容易退费难，一网通办待完善，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流程问题？
4: 再问老百姓都更加麻烦了，因为80块钱我是大老远跑着回来。
6: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不少朋友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于是呢就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 临沂市从昨天开始受台风影响出现降水，为了做好防汛应急措施，临沂市提前打开河道闸坝放水，各部门紧急联动，随时应对天气变化。
7: 我身后的就是亚洲第一橡胶坝临沂小布东橡胶坝，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啊，临沂市主城区啊，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是持续着这种的小雨状态。那为了防范本次台风带来的影响啊，临沂市的沂河、束河、崩河都提前的落坝放水，为本次汛情呢腾出库容。
8: 从7月7日九时起，临沂市沂河、束河、崩河、拦河闸遵循先下后上原则，提前预泄橡胶坝，降低水位运行，扩容防洪空间。
9: 我们根据咱们市防办的指令啊，事先进行了塌坝提闸运行，腾退库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水势还比较平稳。我们现在啊，全体人员都在岗在位，随时根据台风的变化情况吧，做出积极的应对。
8: 为应对台风巴威的影响，临沂市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1日18时30分启动城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组织相关防汛责任人上岗到位，强化一涝点位防范措施，排查消除风险隐患，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10: 市城防指组织公安交管、住建、商务、国动等部门联合坐白会商，5区的城市防汛负责人集中统一指挥调度，防汛队伍人员提前到岗到位，严格落实我们人等雨物前置的这种防范要求，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的准备。
6: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临沂市13号夜间会有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天气。台风巴威14号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大伙儿继续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咱们接着往下说。一辆价值不菲的进口跑车盖着车衣停放在地下车库，没想到竟被人一点一点的拆成了零件车。近日呢，上海嘉定警方根据线索成功破获一起停车库盗窃案。
11: 近日，马路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姚女士报警称，自己在今年3月出国前将一辆红色进口跑车停放在车库内，并罩上了车衣。近期刚回国的他，原本打算约上朋友驾车出游，没想到掀开车衣的瞬间，姚女士惊呆了。
12: 你们来的时候车衣还罩着吧？
13: 罩了给，罩了给。
12: 拿自家修开来，
13: 对，修开来，不能像车子开了跑嘛。
12: 啊，
13: 那么修开来的话就可以这个样子。
14: 地库现场是一辆这个车子，然后是一辆红色的这个豪车，前挡的这个车门轮胎都已经被这个拆卸的这个很明显，各个地方的这个零件等于整车也被拆卸的很厉害。
11: 监控视频画面显示，一辆轿车在案发期间曾多次驶入地下车库，随后三名男子趁周边无人靠近目标车辆，一人负责观察周边情况，两人迅速掀开车衣，对车辆实施拆卸。经现场勘查，民警发现车上并没有明显暴力破坏痕迹，而大量零部件连接处均呈现专业拆卸特征。警方判断，作案人员很可能具备一定汽车维修经验。
14: 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及查阅相关的视频发现，其实两个嫌疑人本身是从事这个汽修行业，他们对于拆卸这种汽车零部件是有一定的这个熟能度的，他们每次拆卸完其实都是将该辆豪车的车衣重新召回，来达到掩人耳目的这个目的。
11: 锁定嫌疑人身份后，警方迅速展开抓捕行动，将唐某兄弟及杨某抓获归案。经审讯，三人对盗窃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初步统计，三人累计造成车辆损失高达100万元，非法所得已被挥霍一空。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叠拼别墅反复漏水，6次维修没根治，到底什么原因？啥时能修好？
4: 确实是存在这方面的损失，那么我们公司就要去认这个事儿。所以目前我们在和业主沟通啊。
2: 测评淘汰全靠人为关机，洗地机直播实测全是演的，记者调查起底虚假直播测评黑幕。
5: 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换回去，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2: 缴费容易退费难，一网通办待完善，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流程问题？
4: 这样老百姓都更加麻烦了，因为80块钱我是大老远跑着回来。
6: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 不少朋友啊，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出现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于是呢就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潍坊寒亭区众诚新华生活城的业主赵女士跟我们反映说，她2024年购买的叠拼别墅长期漏水，物业先后6次上门维修，渗漏问题呢也没有得到解决。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15: 成新华生活城24年10月交房的嘛，我买的是那个叠拼，1、2楼加负一，然后去年装修5月份就到了雨季，然后我家就频繁的漏水，负一漏水，2楼漏水，从窗户往外渗。到今年潍坊又下大雨，我们家又漏了，因为在质保期内，我就找物业协调工程上给我修，光漏水修了6次，我不停的返工，我修一次我就要重新整理墙面，重新买漆，你这期间你产生的各种费用就不下5000块钱，能不能正儿八经从根儿上，从防水上给俺家把那个窗户外边给俺解决好？每次叫他们来象征性的打个胶走了，不下雨试不出来，一下雨整一个屋里那个墙全是透水的。
16: 漏水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们主观意识上不想给他修好，而且去年我们确实已经修了之后呢做了临水实验，只是说这个漏水这个问题确实是不是那么简单。
17: 这个漏水原因是不是还挺复杂啊？
16: 漏水原因确实不太好分析，今天已经给他修了，工程经理、客服，然后呢都去现场，都去盯着他解决这个漏水的问题啊。确实是存在这方面的损失，那么我们公司就要去认这个事儿。所以目前我们在和业主沟通啊。
6: 咱们接着往下说。对于农户来说啊，以往呢网购个大件农资最发愁的是什么？取货啊，要么跑个十几里地去镇上，要么额外再掏一笔运费请人去镇上代取。但是从去年4季度开始，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在多地试点，化肥、农药这些农资直接送到了村头，运费省了，订单多了，受益的不光是农户，农资企业也忙得热火朝天。
18: 销售额啊增加了30%左右，
19: 单量有明显上升，增长了有30%左右，
18: 直接给客户入村，农户啊他们体验度非常好了，复购的这整体的这个比例也提上来了，
19: 一桶得100多块钱，现在缩减到只需要20来块钱。
18: 我们这款肥料主要是有机水溶肥料，有机水溶肥料我们针对人群呢，主要是你像大棚的果树啊，亚热带的这些经济作物，整体的话每天在30吨到40吨之间，旺季的话可以做到40-50吨吧。
20: 在潍坊青州，王光经营着一家肥料生产企业，他告诉记者，2020年以前，农资销售主要靠线下，从省代、市县代理到乡镇农资店，层层加价，产品溢价能达到70%-80%。
18: 通过传统的渠道展会、地推的模式，找经销商跟零售商吧，到农户的这个手里，这个价格也偏高。
20: 传统渠道费用高，终端售价贵。2020年4月，王光决定转战线上，尝试通过电商直接对接种植户。
18: 我们通过这个半年的时间看了一下，就是拼多多这个平台啊，相对于来说嘛，它比较简单，就是对于我们这些中小型企业来讲啊，比较好渗透。拼多多整体的这个客户人群啊，比较符合我们这个类目吧。
20: 电商直接下单，农户拿到的确实是接近出厂价的产品，但新的问题来了，快递直达乡村有难度，
18: 物流的困难是非常大的。一开始做，相对于来说一些偏远地省份啊，基本上想做到入村是非常困难的，基本上当时都是做到县城自提。
20: 自2022年起，拼多多先后通过中转集运的模式创新、偏远地区物流中转费减免的政策倾斜等举措，促进优质商品服务深入西部偏远地区、中东部山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等县域乡村，助力城乡消费者共享消费普惠圈。2025年4季度，又依托千亿扶持计划，在全国多地启动免费送货入村试点。 平台全额承担从中转仓到村级代收点的二次转运费用。这意味着不少偏远乡村的村民不必再跑远路，在村里就能收到网购的肥料，
18: 直接给客户入村。农户啊，他们体验度非常好了，复购的整体的这个比例也提上来了。
19: 我们这边可以直接把这个货发到中转仓，再从中转仓把这个货转运到客户村里，客户取货非常方便，而且我们运费成本从原先的可能一桶得100多块钱，现在缩减到只需要20来块钱。
20: 订单增长也带动了产能扩张。去年，农艺可投资建设了5000多平方米的自主生产工厂，拥有6条生产线，日发货量从10几吨提升到30至50吨。工厂20名工人大多来自周边村庄。
6: 从层层加价到厂家直销，从镇上取到村里收，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啊，方便了农户，带来了订单，也激活了农资市场，让农资下乡更加的便捷，更加的实惠。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将看到测评淘汰全靠人为关机，洗地机直播实测全是演的，记者调查起底虚假直播测评黑幕。
5: 他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换回去，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2: 缴费容易退费难，一网通办待完善，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流程问题？
0: 要么老百姓更加麻烦了，因为80块钱我是大老远跑着回来。
6: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蓝联网九赞助播出的重磅直播带货虚假测评，这一直是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近期呢，不少消费者投诉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这市场上依旧有虚假网络测评损害消费者的权益。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记者的调查。
21: 网络主播们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网络直播测评内容已经成为消费者网络购物消费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记者查询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则显示，个别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产品后体验反馈却大相径庭。为了真实了解一些直播间测评商品的测试流程，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卧底调查。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4至10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进入公司6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是以超净 Pro 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引入了 T90 Pro、S50 Pro、G30、U300 Max、5 Pro 等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
22: U300 会有一条一条的情况，那购物漏脱有水痕，然后呢这个猫砂吸的不是很干净啊。5 Pro 这边漏脱了， S60 Pro 这边就是贴边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个水渍稍微有点大啊，这一块没脱到。
21: 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
23: 洗完抹布然后去拿那个纸巾去测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硫磺，所以为了保持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产出吧，估计是
24: 就会给它把机换一下，
23: 你就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机站里面洗的抹布然后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
21: 为避免网络直播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直播间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形成固定配合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及时干预测评展示结果。 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超镜Pro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清理了赛道残留物。为防止陪跑设备表现抢眼，主播与助理还准备了一整套针对性的压制手段。
1: 这机确实磨叽，他每次都要晚一点开机。
23: 对，因为他搞得很快，
22: 这个识别能力会比较差，会漏脱。
5: 他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换，你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21: 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但实际上都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以此营造公司带货的这款主推产品性能远超同类竞品的假象。
23: 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
6: 刚才我们看到这直播间的整场测试比拼啊，从头到尾都是人为编排的戏码。尽管监管持续发力，平台管控持续收紧，这虚假直播带货依然是屡禁不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今天咱们不听别的，只看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来看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干净啊、哦？
7: 没事，
3: 你们把不行的机器打出来，我来给你们淘汰掉。
21: 离开这个直播间，记者按照消费者反映的线索进入了这家老刘洗地机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背后的运营公司也是湖南森芒贸易有限公司。该直播间与其他的直播间不同，他对外宣称他们测试的产品淘汰与否只依据现场清洁效果和观众公平反馈判定，他们的测评主打的就是公开透明。但记者调查发现，看似公平的淘汰机制依旧暗藏人为操控的完整流程，所有非主推的陪跑机型都会在直播过程中被逐步淘汰，而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结果。
8: 其实你自己拖的是手上拿的是盲两台，然后你关掉的时候你就知道是盲两台要关掉，然后刚才慢慢走觉得它这个赛道它不行了。
21: 和其他造假的直播间一样，直播测试中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也一样是按剧本在指定时间切断特定机型电源，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假象。
3: 很一般，水渍偏大，不适合瓷砖地板。来17号线。
7: 老李。
21: 为了让人为关机的操作不被观众察觉，直播间早已形成标准化的隐蔽操作手法，规避镜头捕捉，掩盖干预痕迹。
9: 想帮开关音响，因为你们不放开关音响，别人都知道你们在作弊啊，在关机啊，就直接放在这里，你再按，别人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这么远。
25: 我们这个不属于造假吗？属于演戏。
8: 那你跟老板讲，你这是来赚钱的，是来干嘛的？你赚钱吗？你赚钱就不要讲那么多。
21: 除暗中关停设备压低竞品效果外，扫地机直播间调换备用样机的套路同样应用在洗地机测评环节。在设备自清洁测评前，工作人员会提前备好全新备用机器，利用镜头切换的短暂空档替换掉全程参与实测沾染污渍的样机，伪造优质清洁效果。
26: 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换了机器，做得真实一点，懂这个逻辑的吧？做戏做全套。
21: 关停设备、偷换机器、泼洒污渍等手段，在所谓公平测试中无所不用其极。 这场所谓的实景实测直接违反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第34条之规定，构成虚假及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明确触碰了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法律红线。
6: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现在是晚上10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1: 肥胖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健康问题，逐渐被人们所重视起来。管理好体重的目的呢，是为了降低肥胖以及相关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但是却因为减肥方式的不当，迟迟不能达到理想的体重。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香兰主任，跟大家好好聊聊关于减重的话题。
2: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提到我们说减重哈，这个肥胖这个概念啊，很多人对它的理解是相对来说是模糊的哈。那究竟多胖才能算是胖呢？
2: 这个我们是有指标的哈，并不是说光看体重。那么我们有专业的，我们最常用的，也就是说目前国际上我们常用的这种体重指数来帮助我们去衡量，你到底胖不胖。那么这它是有计算公式的啊，也是我们诊断肥胖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那么计算的公式呢，就是我们叫 BMI 啊，就是身体体重指数。
1: 这个我们听到的比较多哈，但很多朋友只知道这三个字母，但是具体内容还真是不是特别了
2: 解，是吧？都不会算，对吧？那我们计算的公式呢 ？BMI 就等于体重啊，当然了，这里的体重啊是要用公斤数哈，那么去除以你身高的平方。那这里的身高呢，要用米。
1: 米。
2: 对，比如说你90公斤，你1.8米的个儿，那么我们要用90千克哈，然后去除以1.8的平方，
1: 除以1.8的平方，
2: 对对，
1: 这样算出来的，
2: 对，算出来的就是我们的 BMI 的值了。那么算出来这个值呢，它就有一个诊断的标准。那么如果说 BMI 小于18.5呢？
1: 18.5，
2: 对，它就属于消瘦了，就营养不良了。对，所以18.5到24之间呢，就属于一个正常范围，或者说有的标准说到23.9啊，也是可以的。那么24到28或者到27.9之间呢，那我们就把它称为超重了。
1: 其实是有这么几个关键的数字哈，
2: 对对对，
1: 18.5，
2: 对，
1: 我们说的24，
2: 对，
1: 还有一个是28，
2: 那么超过28就属于肥胖了。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算，自己算一算有没有超重。
1: 其实说这几个数字，如果说它越大的话，是不是对体重、对健康的影响就越大呢？
2: 对呀，那体重指数越大，也就是说你超出正常范围的体重越多，那么就说明你的体重增加给你带来的危害也就越大。
1: 那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的话，我们国内啊18岁以上居民的这个超重的比重占多少？
2: 现在说实话我们诊上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但是我们官方的数据哈，我们最新的应该是2020版的一个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的一个报告。那么我国18岁以及以上的居民，他的超重率已经达到34.3%了。也就是说 BMI 超过24的就超重的
1: 将近过半了。
2: 那么成年人群他的肥胖率呢，是肥胖，刚才我说34.3呢是超重率，也就是说刚才咱们算的那个 BMI 是超过24的。那么超过28的呢，也就是说肥胖的已经占到16.4%了。
1: 也就是说超重的人数和肥胖的人数相加起来其实已经过半了。
2: 对，已经过半了，实际上这是2020年的报告，现在应该是更高了。
1: 怪不得大家现在开始提起这个减肥的问题哈。
2: 对对对，现在也是这个越来越火的一个话题了。
1: 说到这个脂肪的堆积问题哈，你像欧美，这一部分人，我们会感觉他是整体性的会比较偏胖，腿粗一点，胳膊粗一点。那像我们在国内，我们的这种肥胖的在体型上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向的呢？
2: 对，我们中国人可能跟我们的饮食特点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腹型肥胖的比较多，
1: 就是
2: 肚子大，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不能光看 BMI、还要看我们的
1: 腰围，腹围，
2: 对，或者是腰围都是可以的，对，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我们诊断腹型肥胖是按我们的腰围来看的，腰围呢，我们说男性大于等于90公分，
1: 90公分大于等于90公分，
2: 女性呢是大于等于85公分，我们就认为是一个腹型肥胖，或者叫我们专业叫中心性肥胖，就实际上老年人，你看胳膊腿都是细的，光一个肚子
1: 的，像一个蜘蛛。
2: 对对对，有的患者或者有的老人，实际上他体重可能还不超标呢，就 BMI 可能还在正常范围呢，但是他的腰围已经超了，就是肚子已经出现游泳圈了，好几圈了。那么其实这种腹型肥胖，这种内脏脂肪的聚集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影响更大，对我们的代谢紊乱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啊，它的风险是会更高的。
1: 所以说我们讲哈，这个肥胖对心脑血管疾病是这个发病率其实是影响非常大的哈。
2: 这
1: 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到了这个腹部脂肪的这个问题。
2: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叫把它叫做理想体重。
1: 理想体重。
2: 理想体重它比较简单计算起来，那我们把它简单的称为 IBW。这个对，这个其实非常计算起来非常简单，也是一个大概的估算。比如说你身高这个185，那我们用身高用厘米减去105就可以了。
1: 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2: 对对对，最方便了。你1858减掉105就是80公斤。
1: 我是1米85的这个身高，我减去185减去105就是
2: 80公斤。
1: 我还有点超呢。
2: 80公斤，你听我说哈，那80公斤只是这中间的一个点，我们上下会有一个浮动的范围，它不是只有这一个点。
1: 还是有范围的。
2: 上下浮动10%，也就是说您80加减8，您理想体重的范围就您80减8，72到80加8，88，这样一个范围都是您的一个理想体重。
1: 那我还在这个范围内哈。减肥我们除了说让自己变精神，变好看，变美，穿衣服更好看，
2: 对，
1: 天气逐渐热了哈，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肥胖和超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非常大的健康威胁。那肥胖具体会有哪些危害呢？
2: 这也是为什么从国家的层面都开始这个要求我们管理体重了，那就是因为肥胖导致的这个危害实在太多了。因为肥胖最终是我们是很多疾病的这个根源啊，或者说是关键啊，也还有一句话叫肥胖是万病之源。
1: 很严重了这句话。
2: 对，所以它对人体的伤害啊，那是从头到脚啊。所以根据我们目前大量的研究显示呢，大概有50多种疾病和肥胖有关系。
1: 这么多。
2: 对，而且这些疾病本身所带来的影响，那么以及就是这些疾病它的治疗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加重肥胖，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就导致我们为什么我们天天喊着减肥，结果减下来的人不多，而且我们脸上经常有好多这种大基数的，或者说这个200-300斤的这种患者，他说大夫，我真的想减，可是我减不下来，我也减过很多次，我越减越肥。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些疾病哈，我们先说一说呼吸系统吧，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朋友啊，尤其是比较胖的朋友，他会觉得自己比较喘。
2: 对，
1: 他的这个呼吸声是比较大的。
2: 对，
1: 这是什么情况？
2: 因为首先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系统哈，那我们知道肥胖的患者啊，他不是光你的皮下脂肪这个增多呀，
1: 是的，
2: 其实我们的咽后壁啊都是肥厚的，包括我们的软腭也是肥大的，包括我们的，你想想你肥大了之后，那你这个口腔咽部它的空腔就比较狭小，所以这部分患者睡觉打呼噜就更容易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哎，我们专业把它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哎，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打呼噜嘛。啊，对于这个疾病，很多新闻报道上都说过，对吧？那有些人睡着睡着觉，可能就没有醒来，或者出现了猝死，所以这个危险是非常大的。
1: 嗯，也就是说，这种肥胖的话，尤其是像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这种情况哈，除了这个之外，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比如说记忆力啊？
2: 当然了，你想想，其实这个肥胖的患者哈，他出现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时候，他的睡眠质量是非常差的，因为他其实是反复的一个呼吸暂停。
1: 嗯，
2: 然后呢，因为你暂停缺氧，缺氧之后你就会刺激你醒过来，他觉醒了，所以一下子醒过来，你才又喘下一口气。所以说他是处于一个低通气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你的睡眠质量是非常差的。所以你早上起来就会觉得，哎呀，口干呀，头疼啊，还白天你会觉得很困，很乏力，没劲儿哈。那么晚上也容易出现这种夜尿增多啊等等。那么你想想，你休息不好，就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下降呀，那么脾气还容易愤怒啊，焦虑啊，抑郁啊，暴躁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哎所导致的症状。
1: 刚才您有提到说，因为导致了我们这个咽壁的肥厚啊，等一系列问题，那会不会加重肺部疾病的风险？
2: 会啊，会啊。
1: 哦，
2: 那包括还有舌后坠，你像我们的肥胖，为什么它会喘呀？其实它就也会影响到肺功能嘛，会加重哮喘，影响肺功能也更加的明显。
1: 朋友问哈，孩子十岁，体重是正常的，但是呢，肚子大，爱吃零食，这该怎么办？
2: 其实现在哈，目前我们各种疾病都年轻化了，我的门诊上甚至有五六岁的孩子都开始出现糖尿病了，出现二型糖尿病了。其实我们知道二型糖尿病都是一个老年病嘛，那这种孩子的这个肚子大，其实跟我们成人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吃了过多的零食，高热量的饮食，那么孩子又久坐不动，所以这个脂肪全部都储存在这个肚子上了。实际上内脏脂肪对我们的身体是危害非常大的，所以这位家长可能我们就建议他一定要控制孩子的零食，尤其是饮料，因为现在这些零食饮料完全都是高油高糖高脂的
1: 甜食，
2: 对对，它的热量太高了。哎，我们现在孩子在学校里一坐坐一天，
1: 是的，没错，
2: 对，体力活动非常少，它消耗不了这么多的热量，
1: 是的，是的，
2: 所以又就是久坐不动的一个生活方式嘛，那么就导致我们这个脂肪都聚集在肚子上了。
1: 也就是说，即便他的这个体重是在合理范围内的，但是腹部脂肪的问题也是要给孩子做好控制。
2: 那肯定的。哎，我们有，我前一阵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就是这个典型的一个腹型肥胖，都出现脂肪肝了，肝损害了。
1: 哦呦天哪！
2: 对，所以还是要引起重视的。
1: 嗯。腹部的这个脂肪过多，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胃的健康？
2: 当然了，你想想你的肚子就那么大，对吧？里面全部塞满了它这个脂肪，所以你的腹腔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1: 腹部的脂肪占据了我们腹腔的一部分位置。
2: 对对，实际上会出现脂肪肝、脂肪胰，然后我们的肠壁周围全都是脂肪组织。那么你想想，你的腹腔的压力就很大，对吧？为什么很多人就跟怀孕好几个月似的，那个肚子跟个球似的，
1: 是的，没错，
2: 而且一摁还很硬，对不对？它的压力非常大，那么就导致可能会使我们那个胃部胃酸就会容易出现反流。
1: 反酸的情况？
2: 对对对对，就是你那个胃的空间就小了嘛。对吧，就没有地方盛了，所以你吃进食物之后就容易出现反流。那另外呢，你想想你这么多多余的脂肪，它根本就代谢不了。
1: 是的，没错。
2: 对吧，也会加重我们的肝脏的这个负担，那么就导致出现了脂肪肝呀、脂肪胰呀，甚至我们肠壁周围全都是脂肪浸润。就是这些内脏脂肪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1: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谢谢主任，孩子确实很爱喝可乐和饮料。
2: 我在这里哈插几句哈，就是目前我的门诊量大概每天过百哈，就大概一百多吧。有时候尤其是周末暑假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孩子已经出现了二型糖尿病，尤其是寒暑假的时候。那么孩子一来就是这个血糖都到十几二十几了，
1: 哦，太可怕了，这个，
2: 对，有的很多孩子都没有家族史。那么你就问他原因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孩子都是喝饮料。
1: 哦，
2: 哎， 哎，因为饮料就是糖水，我记得之前也刷到过这个我们某一家医院给大家做过一个科普，就在墙上把所有市面上卖到买能买到的那些饮料啊都把它放在墙上，那把它每一瓶饮料的含糖量都在旁边用一个塑料袋，每一瓶饮料就是半袋子白砂糖。
0: 哎呦，那个量真的是很多
2: 啊。对啊对啊，
0: 你想想这一袋白砂糖咱能吃多久。
2: 对啊，
0: 而喝一瓶饮料可能这半袋糖就进去了。
2: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一瓶饮料就是你就是在喝糖水，
0: 就是你要通过多大的运动量才能把它消耗掉哈。
2: 对对，而我们现在孩子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那你也不是偶尔喝一次，如果你偶尔喝一次 OK 的，你都能代谢出去。如果你天天喝，我之前有一个小姑娘初中生哈，那么她大概就是初中住校之后每一餐就是每一天三顿饭，每一餐一瓶饮料，这样喝了三个月，然后血糖就到十几了。
0: 哦天，就短短的这么一个时间就会这样。
2: 对对，因为它就是你完全代谢不出去了嘛。当然它本身肯定是这个胰腺功能相对是弱的，对吧？它本身也是有一部分遗传因素在里面，因为他妈妈有糖尿病，哎，所以因为他们宿舍里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很快，因为他基因不好，然后他再不控制，那么很快就是过早的就出现了这种二型糖尿病。
0: 说到这个甜饮料哈，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无糖的啊，这里面肯定是有代糖的这种成分在的，这个对身体的影响应该也是非常大的。
2: 这里又说到另一方面了哈，其实包括在国外，其实早早就认识到这个糖的这个危害了，所以就早早的就开始控糖了。可能十年前他们就开始启用这些代糖来代替我们的这个白砂糖这一类的，或者蔗糖。但实际上从目前的科研的结果来看，这些代糖或者说前味地。前味剂，
0: 甜味剂，
2: 对对，我们很多人说我不加糖呀，我加一点代糖啊，对吧？加一点前味剂啊，有好多说我里面好多产品里面说我无糖，无糖指的是没有添加蔗糖，对吧？那你看它的成分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代糖的，但是现在的研究发现代糖一样是不安全的，为什么？它一样可以让我们的动脉。

0: 你拉200斤货，我拉不到100斤，你想想咱俩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劳累程度，对不
1: 对？
0: 你拉200斤肯定跑的距离就不会很远嘛，你很快就累了嘛，对吧？你的心脏的负担很重嘛，所以说那你就增加了这种心脑血管的风险。那么动脉粥样硬化之后，你的血管就会硬了嘛，那你的高血压就来了，对吧？我现在病房里住了一个小姑娘，才20几岁，去年就脑出血了。
1: 哦天哪，太可怕了这个事情。不做好饮食的控制，确实对身体的健康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哈。刚才我们提到了高血压患者，还有这种像脑溢血患者的这个年龄哈，逐渐偏小的哈，
0: 对，越来越年轻化。
1: 最新的数据，这个发病率能达到多少？
0: 目前哈，高血压实际上它的发病率比我们糖尿病还要高。
1: 哦，是的。
0: 我们很多人，平时如果不查体，也不监测血压，他可能都不知道。实际上，我们国家也推行过一个政策，就是30岁你要知道你的血压，就是30知血压。实际上，现在20多岁的很多人，如果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熬夜的，可能血压早早就高起来了。那么最新的数据哈，我们高血压的发病率已经达到27.5%了。啊，那么现在高血压的患者，特别是年轻的没有症状的，就是他的血压和我们血糖是一样的，他是慢慢高起来的，所以你会适应了，明白吧？本身130，慢慢到了140，慢慢到150，哎，你都已经适应了这个状态了，所以他没有感觉，往往是偶然发现的，或者是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出现脑出血了，哎，你才发现这个你的血压高。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监测血压，啊，目前我们三高嘛，血压、血糖、血脂，我们是需要定期监测的，不要等到它出现了症状。刚出现症状的时候往往都已经很严重了。
1: 是的，哎呀，
0: 对，
1: 必须要买一个这个血压仪哈，
0: 血压计，对，我们每个人家里哈，不管是有老人还是我们年轻人啊，或者说中年人，实际上都应该监测一下血压了。
1: 其实作为中老年群体的话，大家可能这个意识会有，
0: 对，
1: 年轻朋友可能工作压力的问题哈，生活节奏快，再加上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往往忽略了这些事情。
0: 对，很多人他不测，他也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他有高血压。就老年人嘛，如果告诉他这个有高血压的话，他可能还会去监测。所以现在好多年轻人就是一发病就比较严重，尤其是我们医院，像急诊啊，急诊经常会收这种哎年轻的这种出现心脑血管的问题
1: 的
0: 患者。
1: 您是内分泌方面的专家哈，
0: 啊，
1: 希望您给我们特别要讲这个肥胖如何是伤害我们这个内分泌系统的。
0: 实际上这些年哈，我差不多最近这5-6年一直在专注于就是糖尿病的预防。那么实际上，那我们就是要把关口前移嘛。那对于糖尿病的预防，除了糖尿病前期这部分患者，那更多的就是肥胖的患者。哎，因为肥胖就是它就是根源，先肥胖，然后慢慢的胰岛素抵抗了，胰岛素抵抗着抵抗着，血糖就高起来了，糖尿病就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国家也要求我们慢病的防控一定要关口前移，而不是等到你诊断了糖尿病了，出了并发症了再来治疗，那时候可能就晚了。是因为我们这个糖尿病它就跟温水煮青蛙一样，哎，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
1: 对，可能刚开始感觉不到。
0: 对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就是如果你像如果说高血压你感觉到头晕了，你可能还会去量一量血压。那我们的血糖呢，它就一点一点从5点多到6点多到7点多8点多，哎，甚至10级了你还没有感觉。哎，我们现在很多的患者就是一来门诊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已经出现视力下降了，眼底出血了，或者已经出现尿蛋白了，心脏受损害了，哎，等等。也就是说我们推算病史可能往前推5到10年已经有了，因为他不查体，哎，对，他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肥胖哈，那么出现了胰岛素抵抗，那也就是说二型糖尿病他早期啊，他根本就不缺胰岛素。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哎，
1: 哦，
0: 我们很多肥胖的患者来查一查胰岛素是高的。
1: 哦，
0: 他为什么高？对呀，他出工不出力了，他不好好工作，
1: 哦，
0: 所以他就需要用更多的胰岛素来去，哎，保证我们把血糖降下来。那么这些高的胰岛素实际上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哎，胰岛素抵抗嘛，那就是说这些胰岛素它不敏感了，对吧？因为你看你喝了一瓶饮料之后那么多的糖分，血糖蹭一下就上去了，那我们的胰腺要出来干活的，要加班的，
1: 对
0: 吧？那你老让它加班加点的工作，它不就累倒了吗？你偶尔加一次，那你很快就休息过来了。 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哎，如果说你天天让它加，它能加多长时间呢？所以你的胰腺不好好工作了，那你的血糖就高起来了，那么糖尿病也就来了。所以目前我们体内唯一能够降糖的

0: 激素就是胰岛素。
1: 是的。
0: 那么一旦胰腺罢工了，那这个没有替他的，没有替补队员，没有替他班的，那最后糖尿病就来了。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二型糖尿病还是没有办法去根治的，比如说一旦确诊了，你就是戴上这个帽子了，目前我们是无法治愈，无法治愈，
1: 那就只能是用药物来控制吗？
0: 没法根治。但是这里我要跟大家再说一个概念哈，也就是因为这些年我们这个二型糖尿病越来越年轻了，我们很多十来岁，甚至是就是很多大学生，就二三十岁，很多的年轻的患者，因为他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肥胖，所以才导致了二型糖尿病。那么这部分患者反过来，如果说改变了生活方式啊，那么把体重减下来了，那么他就有可能血糖恢复正常。
1: 哦，
0: 哎，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哎，我们把它叫做临床缓解，但不叫治愈。为什么不叫治愈？刚才我跟你说了，它的根源还是在那里的，只是说我们现在不用药物，不用降糖药物，但是你必须控制饮食，加强运动，
1: 是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哎，对了，必须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定期的去监测血糖。实际上，我的门诊上有很多的患者，哎，已经实现了二型糖尿病的这种缓解，或者说老百姓说的就逆转嘛，所以我们所谓的缓解，就是我不用降糖药，哎，不用药，我血糖也在正常，不也 OK？不就 OK 吗？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我不用，我停药了，我又胡吃海喝了，我又不关注这个生活方式了，那肯定那又会卷土重来了。就是糖尿病就是这样子。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6: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7: 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香兰主任，跟大家好好聊聊关于减重的话题。我看过一些推文哈，讲这个肥胖会引起不孕，而这好像似乎好像两个方面不太相关。
8: 这其实也是目前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你看我们医院旁边就是生殖医院。
7: 是的，没错。
8: 哎，为什么现在患者那么多，不孕不育的特别多，而且我的门诊上也是从我们生殖医院过来的病人特别多。哎，那部分病人往往是有什么特点？肥胖合并胰岛素抵抗，合并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你排卵不规律嘛，你这个就容易出现不孕。你月经不规律嘛，对吧？就会这个容易出现不孕。那我们很多的患者实际上把这个体重减下来了，那么这个可能这个月经规律了，就可以增加他的这种受孕率。这样子。
7: 如果说体重过大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备孕怀孕的话，会不会导致出现巨大儿的情况呢？
8: 当然有可能了。其实我对这部分患者哈，我经常给大家说了一句话，我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你在备孕之前一定先把体重减下来，要不然的话，那么本身你想想他体重就非常大，受孕就非常难。那么你即使做了试管婴儿受孕了，那么你在孕期的时候，因为本身肥胖就是胰岛素抵抗的嘛，我们在孕期需要做糖耐量试验的，很多人糖耐都过不了，很多人一怀孕了可能血糖就高起来了。那么我们在孕期为了胎儿的安全呢，那我们只能用胰岛素治疗，对吧？那你想想，本身我们的根源是这部分肥胖的患者他不缺胰岛素啊，而胰岛素甚至是高的呀， 它本身是个抵抗的嘛，所以用胰岛素根本就效果不好的，所以你血糖很难降。那血糖控制不好呢，那么胎儿就容易出现巨大儿。那么出现了巨大儿，将来这个不管是妈妈还是孩子，将来出现糖尿病的几率也更高。
7: 也就是说备孕要先减重啊，尤其是体重过大的朋友啊。
8: 对对对、
7: 说到了这个备孕的问题哈，很多妈妈会出现这个孕期的这个血糖的增高。有一些妈妈会在哺乳期过去之后血糖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但是有些妈妈会发现宝宝一岁多了之后她血糖仍处于偏高的。
8: 对，
7: 这也跟肥胖相关吗？
8: 其实这里又有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叫妊娠期糖尿病。就是说其实你在怀孕之前没有糖尿病的，血糖是正常的。但是因为你本身怀孕之前体重就偏大一些，那么加上怀孕肯定是要长体重的，至少要长上20-30斤嘛、对不对？那么你这个就容易出现孕期血糖偏高了，那么我们就叫它妊娠期糖尿病。
7: 妊娠期糖尿病。
8: 对了，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妊娠期糖尿病，如果说你产后体重很快恢复了，那么血糖也就降下来了。也就能恢复了。那么有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患者，如果说你产后还不注意，我们知道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坐月子呀，再吃得好一点，
7: 是的，
8: 产后之后体重不但没降还在长、
7: 又上去了，
8: 对，那就比较危险哈。那么很多人就从妊娠期糖尿病可能就转化为什么为这个二型糖尿病了。对，本身妊娠期糖尿病也是我们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高危因素，比如说你孕期出现过血糖的异常，那将来你得糖尿病的几率也是要更高的。因为这些年我们随着二胎三胎，就是我们这个怀孕的年龄也是在偏大的，就本身高龄也是一个高危因素嘛，就这些高危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导致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孕妈妈孕期的时候血糖就出问题了，那么产后呢再不注意，那么就你想想孕妈妈也就30来岁顶多，对吧？所以这个年龄段的糖尿病的病人非常非常多了。
7: 所以说听起来还是很严重的哈，并且现在很多朋友还想要二胎要三胎哈。
8: 对对对，
7: 大家千万不能让这个肥胖成为我们的这个拦路虎哈。说到这个呢，还有朋友问到说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泌尿系统，因为有些朋友反映会出现这种尿失禁、漏尿的问题。
8: 其实这里就是跟我们的膀胱有关系了，对吧？就是我们不管是肥胖的患者，还有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实际上这属于一个糖尿病相关的一个并发症了。对，他那个膀胱口的这个肌肉，它的这个是松弛的，所以你大笑或者剧烈活动，然后就容易出现这种漏尿的情况啊，尤其是我们好多孕妈妈产后这种修复比较差，然后盆底肌的这个修复比较差，就是你产后没有去加强修复，也没有经常的去运动啊，去修复这些盆底肌的肌肉，那么它就容易会出现漏尿的情况，尤其是到年龄大了之后，年轻的时候还好一点啊，等到年龄大了50-60岁之后啊，就会特别明显了，严重的可能都需要做手术。
7: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起来哈。针对肥胖，它的病因是什么呢？
8: 肥胖的病因也是非常复杂的。经常很多人会问我，哎呀，我吃的也不多，为什么我还胖呢？
7: 我喝凉水都胖。
8: 对，我喝凉水都胖哈。实际上哈，很多人认为肥胖只是吃的问题，但实际上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光是吃哈，还有很多，还涉及到很多的方面，那包括遗传因素。
7: 遗传。
8: 对，你看有没有发现，一家人的体型往往是类似的。
7: 是不是有可能跟饮食方面是有关系的？
8: 这是有关系的。那么首先遗传基因是类似的，那么其次跟你的生活方式是类似的，对吧？所以说我经常我的门诊上经常一家三代人一起来看病，就是他们一家三代或者说夫妻一起来看病，就是他们得的病都是类似的，对吧？因为遗传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就是环境因素，咱这里说的环境因素实际上就是你的生活方式。
7: 哦，
8: 对吧？饮食、睡眠，然后加这个运动，
7: 运动，
8: 对吧？有的家庭人家就比较喜欢运动的那种家庭，你看，就每个人的体型都很好，对吧？有的人的生活习惯呢，就可能就家里比较喜欢吃面食啊，或者喜欢喝粥啊，然后吃完饭沙发上一躺刷手机啊，对吧？然后晚上可能一两点都不睡觉啊，哎，这些生活习惯都跟肥胖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你像我们内分泌科的医生哈，都有这个感触。哎，一到过年过节，我们的患者都会这个哎前功尽弃啊。前面你给他控得很好，他过个年回来之后就乱套了，所以又得从头再来。对，然后他总跟你说，哎呀，没有办法，你就是吃出来的，说实话就是吃出来的啊。那么另外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的零食饮料，哎，太多了，奶茶，对吧？
7: 是的，
8: 就是我们摄入的热量是高于我们消耗的热量的，就是我们其实能量是守恒的嘛，对吧？你吃进去的热量和你消耗的热量如果是一个平衡的话，你的体重是不会变的，如果你摄入的热量超过了你消耗的热量，那你每次都存下一点来，那么它就会变成脂肪，
7: 时间长了就堆积了，
8: 对对对，就会导致一个脂肪的累积，对吧？还有一些不良的饮食的习惯，比如说不吃早餐呀，
7: 哎，这个
8: 很严重，哎，半夜加餐呀，或者是暴饮暴食呀，等等，就饮食不规律，哎，包括可能也这个饮食也不合理啊，就营养不合理。
7: 对，
8: 我们很多肥胖的患者，实际上我们叫他营养不良的胖子。
7: 真有这种情况存在？
8: 对对对，很多人其实还出现贫血，出现低白蛋白，就是他吃的全是那些营养价值不高的面食啊，面粉类的、淀粉类的、碳水化合物类的，实际上蛋白质啊、蔬菜啊、水果，哎，多种维生素可能都不足，哎，甚至含铁类的。你看那好多，他说我也不吃肉啊，我怎么长这么多肉？实际上你身上的肉并不是吃肉长出来的，对吧？
7: 对，
8: 你不吃肉的话可能就容易贫血，
7: 是的，
8: 对吧？其实就营养不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熬夜
7: 啊，我们这休息，我们讲到一个哈叫过劳肥哈，
8: 对对对，
7: 我的朋友说我好像加了几天班，熬了几个大夜，我这个体重就上去了，好像似乎跟睡眠跟这个情绪也是相关的，
8: 有很大的关系。对，首先我们说一下睡眠哈，睡眠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哈，觉得我不是我要睡够七小时或者八小时我就可以了吗？比如说我熬到了两点，我十点都不起啊，我睡了八个小时啊，
7: 对呀，
8: 对吧？我睡够了呀，是不是这样认为的？
7: 对呀，
8: 觉得我睡眠没有问题啊，实际上不是的，就是我们的人体它是有昼夜节律的。
7: 还是有一个节点在。
8: 那当然了，我们的内分泌的激素都是有节律的，是跟我们的这个时间有关系的。比如说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进入一个深睡眠，我们的皮质醇才会降到一个最低点。如果你这个时候还在工作，还在干其他的事情，那么你就很兴奋，对吧？那么你这个时候醒着，那么你的皮质醇就是高的。说明你长期的这样一个高皮质醇，那老百姓都知道激素会
7: 变胖
8: 啊。对啊，对，不就这个道理吗？
7: 是的
8: 啊，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紊乱，啊，包括你人体的这样一个昼夜的节律的一个紊乱，那么就会增加肥胖的风险。那再加上很多人熬夜，熬着熬着饿了，再来点，对吧？
7: 吃碗泡面吧，吃个火腿肠吧。
8: 对对对，所以再加上你往往都是久坐不动吧，半夜你去运动吗？对不对？所以又缺乏运动，所以就逐年逐年体重就是这样长起来的，对不对？
7: 有一些朋友反映说自己其实也很注意，但是不是因为自己在内分泌上出现了一些疾病？从而会导致自己的体重增加。
8: 对，这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哈，就是我们排除掉前面咱说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睡眠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压力的问题哈，那么最后我们还要排除一下我们一些内分泌的疾病导致的肥胖。对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算一算你自己超重肥胖，一定来我们内分泌门诊来排查一下，先找一找原因哈，因为我们很多疾病，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这是非常常见的，
7: 甲状腺的问题，
8: 就桥本氏甲状腺炎，它的最终结局都会变成甲减，对吧？那甲减就会导致我们的代谢率减慢。
7: 哦，这么
8: 代谢率减慢，那么就体重就容易增加。那另外还有我们非常常见的就是一个库欣综合征，库欣综合征就是我们皮质醇增多嘛，就是激素增多了，那么就会出现向心性的一个肥胖。所以这些疾病也会导致，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因为其他的疾病服用了激素。 对吧，也会导致这个肥胖。还有一些就是目前我们也是很多心理的问题啊，这个治疗抑郁焦虑的一些药物，它往往也会增加食欲，也会可能会引起一些肥胖哈。啊，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孩子可能用一些生长激素啊等等啊，
7: 激素嘛，
8: 对对对，它就是合成代谢嘛，会合成蛋白质，所以有些孩子可能也容易出现一些肥胖相关的哎这些原因。所以呢，你这个只有排除掉这些疾病之后，我们才考虑哎是你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你就是一个久坐不动，你平时你都不动，你的代谢率是非常低的，就是说你的体脂率很高，你的身体你身上都是肥肉没有肌肉，对吧，
7: 是的，
8: 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啊是靠我们的肌肉，就60%-70%，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耗啊，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都是靠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骨骼肌，我们的肌肉，对，我们的心肌啊，我们的骨骼肌啊去代谢消耗，你都是脂肪，它就消耗的少嘛，所以说你吃一点点，哎，它消耗的更少，还是给你存下来，
7: 是的，没错，
8: 对吧？所以说建议大家哈，一定要先排查，排查掉原因之后，我们再来去制定我们相应的哈这种科学的减重的方案，这样才能健康的减下来。我们减重的目的是为了更健康。
7: 我们朋友问到哈，说不吃晚饭可以减肥吗？说到这儿啊，就是不得不提到这个减肥跟吃的问题了哈。
8: 对对对，
7: 有些朋友是真动不起来，臀结石，但是导致的后果呢，就是哎，当时似乎哎一周哎我好像掉了个2-3斤，只要恢复了饮食又反弹回来，反而比原来还重。您之前有没有，或者您现在在临床上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病例？
8: 太多了啊！我一般到我门诊上来的患者，要求减重的患者，他自己都说，我其实一直在减，而且我都减过好多次了，也曾经减下来过。哎，比如说我节食一个月，我可能减下来10斤，但是呢，我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我一恢复饮食，我又长上了20斤，所以就导致越减越肥。我曾经有一个小姑娘，就是27岁，她结婚的时候150斤，然后她想减肥，她大概不到1.7米的个嘛，1.65米左右，
7: 有点重，
8: 对，是偏重，然后要减肥，要备孕。结果呢，她说，哎，她的妈妈给她买了好多好多的减肥产品，然后她就节食，然后结果呢，减了一年，你知道来找我的时候多重吗？260斤。
7: 天啊，这也翻了太大的一个数字了。
8: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节食会降低你的代谢率，你节食坚持不了很长时间的，对不对？尤其是那种非常极端的，比如说我光吃个黄瓜，吃个西红柿，或吃个苹果，这样子往往坚持不了很长时间。
7: 是的，
8: 虽然可能效果是有的，可能短时间内是可以减下来，但是呢，你一恢复正常饮食之后，这个长得比你原来还多，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其实是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的。你的身体认为你遇到饥荒了，就像我们以前
7: 自我保护起来，
8: 哎，对了，我们人体是有节俭基因的，哎，他感觉到坏了，我没有东西吃了，我要节省，所以你吃一口，他都给你省下来半口，
7: 整体都给咱存下来了。
8: 对对对，所以说代谢率一下降，你再一恢复饮食，甚至很多人节食之后会出现暴饮暴食。
7: 对，
8: 你只有合理的营养，合理的饮食，你的身体才能够更健康。哎，我们有很多极端的例子，好多尤其是年轻的小姑娘，减重减重减到营养不良，减到了厌食，最后就是瘦到几十斤，那个肌肉都萎缩了，站都站不起来，那
7: 就没有
8: 意义了，
7: 那就失去了这个减重真正的意义所在。
8: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一定是哈，我们减重的过程哈，一定是要合理饮食的基础上，这样因为你健康合理的饮食才能保证你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对吧？我们人体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它都是需要我们这些营养物质来代谢的，就是你就是你吃出来的嘛，
7: 是的，
8: 对吧？你吃的食物是健康的，是营养合理的，均衡的，那你每个脏器的功能都是正常运转的，对，那么你吃的都是垃圾食品，对吧？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物，那我们可能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对吧？那营养不良可能就会导致很多脏器的功能也会下降，对吧？除了饮食之外，那我们肯定就得去消耗它了嘛，
7: 要去运动一下。
8: 对了，那怎么样消耗？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老祖宗那以前的时候，那是体力劳动比较多嘛，对吧？就包括我们小时候，对吧？你可能比较年轻，还是这个走路更多一点，或者骑自行车更多一点，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工作呢，你看一坐一天，尤其是我们城市里面，对吧？哎，久坐 不动，然后出门开车坐车，几乎连走路的这个体力活动都没有了，就更不用说其他的这种体力了，是吧？所以说那么我们这个只有你合理的饮食，吃饱了吃好了，你才有力气去迈开腿，对吧？那么运动其实是可以说是万能处方了，因为它的好处那就太多了哈，这里就不再去赘述很多了。那么因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去提升我们的代谢率啊，
7: 是的，
8: 对，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含量嘛，去带动我们全身的细胞，
7: 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哈。
8: 对呀，对呀，所以说也是很大量的研究哈，也表明了运动前哈，在前半个小时实际上是没有消耗我们体内的脂肪的。只是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
7: 也就是说必须运动的话，也就是说必须要30分钟以上。
8: 你要想减肥的话，
7: 哦，
8: 你比如说我不想减肥了，那我可以运动半小时啊，对不对？我们的体重我不想减体重了。如果你想减体重，那么你就必须超过半个小时，它才能够去燃烧你的脂肪。
7: 大家记好这个数字哈，30分钟以上的运动量才能达到这个减重的目的。
8: 对，
7: 当然了，这个也是要搭配上这种合理的饮食哈。
8: 对对对对对，
7: 运动是万能的处方。那在这个运动上，我们知道有有氧运动，有无氧，这样两种算是大的一个分类吧。您在减重方面更推崇于哪种运动呢？
8: 实际上我们是建议一个综合来的，综合的。
7: 不是，
8: 对对对，其实这个首先哈，就是对于运动方式的选择，我们首选还是一个有氧，有氧是个基础嘛，它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的功能，那么而且可以降低血糖，对吧？就比较适合那些血糖高的合并肥胖的这种患者啊。那么持续有规律的有氧运动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消耗更多的热量啊，那么就可以减重呀，包括降糖。那么我们最常用的、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散步呀。因人而异哈，跑慢跑呀，爬山呀，或者游泳啊，打打羽毛球啊，跳舞啊，骑自行车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
7: 根据自己的自身的情况来选择。
8: 对对对对，其实运动哈最最关键的是你要找到你喜欢的那个运动方式，循序渐进而且持之以恒，这才是关键的。你不要说我今天一时兴起，我去健身房待了3个小时，然后我后面一个月我都不去了，那没有用的，
7: 累到不行，车上自己再也不去了。
8: 对对 对, 对，千万不要说我一次就运动过量，还很容易受伤。那么受伤咱也得不偿失了，
7: 是
8: 的，对不对？我们运动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对吧？所以一定是循序渐进啊。你比如说你原来从来不运动，哎呦，一下子就这个把自己累倒了或者受伤了，那你可能再也不想去动了，对吧？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一定是坚持哈，坚持下去，你才能慢慢的就是有这个这个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
7: 养成习惯之后，可能我不运动，我还不舒服了呢。
8: 对，其实运动真的是可以上瘾的，因为它可以激发我们体内的很多的激素，内啡肽呀、多巴胺啊，会让你觉得身体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其实我每个人都不傻，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运动呢？对不对？是因为我们尝到了运动的甜头，对不对？
7: 是的，
8: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说我坚持起来很难。你比如说吧，我平时我看一天门诊，感觉这个肩膀也酸呀，脖子也紧啊，那我下班第一件事就换好衣服去跑上10公里，回来之后全身就很轻松，然后那我就可以继续工作，那精力就会很充沛，对不对？所以我就能够就我常年的体重一直保持在96斤左右。
7: 对，能够看出来您是有这个运动习惯在的。
8: 对，就是我们另外就是一个运动的一个频率频率，就是也不一定说你天天运动，我们现在的原则吧，就是一个周差不多5次
7: 其实可以做到隔天一次的这样的。
8: 对，可以的，也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定。你比如说你如果说那种很大基数的，就是体重超重非常多的，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先从散步开始啊，从简单的运动方式开始，然后逐渐的去延长时间。很多人他走2步就喘呢，你一下让他跑他肯定跑不动，对吧？你一下让他走你这个走10公里那也不现实，是吧？所以还是那个原则，循序渐进，根据自己的这种情况去持之以恒的一个运动方式。
7: 是的。

0: 非常感谢孙主任今天的讲解，谢谢您。嗯，希望呢今天的讲解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2: 中国红十字会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造成约4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致死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不安全用药，这其中儿童的不安全用药又占了很大的比例。作为家长，你真的会正确给孩子用药吗？不要让无知害了孩子。今天我们就讲一讲那些被家长用错的儿童药。滥用抗生素，阿莫西林不是消炎药。说到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感冒时有的家长不仅自己吃，还给孩子吃，说是消炎，这是混淆了消炎药和抗生素的概念。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不是所谓的消炎药，而是抗生素。炎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很多疾病都会表现出的症状，像过敏、跌打损伤、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等，都会让身体表现出红肿、痛、热等炎症症状。医学上并不存在消炎药这个词，只有抗炎类药物用于消除炎症症状。抗生素的正确叫法是抗菌药物，它只针对细菌等敏感菌的治疗，或是由其他的微生物引起的感染，如衣原体、支原体感染。像感冒引起嗓子红肿，本是病毒感染导致的，抗生素起不到治疗的作用。从小就被滥用抗生素，将增加儿童耐药概率，导致宝宝真正需要抗生素时不再起作用。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5: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4: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5: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4: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5: 不论 论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2: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5: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2: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5: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6: 今天我们结婚了。
7: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
16: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8: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9: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20: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21: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润自然绿水青山自然资源普法融媒体直播，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款款。本节目由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善美济阳，法润自然。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济南市济阳区自然资源局的各位嘉宾做客到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认识的是济南市济阳区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毕京勇。你好，毕局长。
22: 你好，主持人。
5: 好，欢迎您。耕地保护工作负责人江联合。你好，江科长。
23: 你好。
5: 好，欢迎二位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济阳区位于黄河北岸，与济南市主城区隔河相望。随着济南协和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起步区的建设，济阳区正处于发展的叠加机遇期。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济阳区要在满足经济发展对土地要素需求的同时，还要承担着65.61万亩的耕地保护任务。在当前最严耕地保护的形势下，济阳区如何维护耕地安全与稳定，如何保障农民的用地权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两位嘉宾与大家一起聊一聊。济阳区有着65.61万亩的耕地，那可以说耕地保护任务是非常的艰巨。

0: 那么接下来呢，也请毕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耕地保护最严格的这种形势下，咱们济阳区在耕地保护工作方面有什么样的做法和特色。
1: 好，主持人
0: 介绍一下。
1: 好，这个主持人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感谢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这档绿水青山法润自然这个栏目，为我们基层的一些自然资源工作者提供了一个与大家直面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来共同啊分享一些这个耕地保护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这个同时借这个机会我先宣传一下我们济阳区。济阳区地处黄河以北，这个素有文韶圣地之称，这个著名的文韶台遗址就在济阳区曲里街道。那么济阳区境内的这个黑陶工艺和这个谷子秧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久负盛名。我们境内的这个曲里黄瓜、这个仁凤细瓜、多士西红柿等农特产品也是久负盛名。那么同时借这个节目也邀请这个广大的这些观众朋友，有时间一定要来济阳做客，品味农鲜，这个体验民俗，这个探索历史。那么济阳区这个农业生产历史悠久，耕地一直是我们发展的根基。这个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耕地。这个坚守耕地红线和这个粮食安全底线，是我们每一名自然资源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这么多年来为了犒劳这份责任吧，那么我们济阳区在耕地保护方面，其实可以这样说一坨母亲河念好三字经，在耕地的数量、质量、生态上实行三位一体的保护。主持人，
0: 好，那毕局长说到的耕地保护的三字经，我就感觉很好奇哈。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耕地保护三字经到底是怎么念的呢？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这个三字经也是我们在这个实践工作当中历练总结的。这个三字主要是指的一个是保，一个是整，一个是梯。那么这个保我们主要集中在就是保护好我们既有的耕地。那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们是这个率先设立了在全市率先设立这个耕地保护激励这个奖励机制。那么每年我们评选两个站点作为耕地保护的先进站点，分别给予90万元的奖励。那么用这个资金来调动我们地方人民政府对耕地的保护的这种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第一个这个保。那么第二个保就是我们全面落实了田章制。那么从2021年开始我们全面推行田章制。这个截至目前我们济阳区共设立区级田章2名、副田章3名、这个站级田章14名、副田章14名、村级田章601名。那么现在我们的各级田章在日常巡田过程中就用我们济阳区自然资源局自己开发的一款软件叫芝麻官地，这是一个手机 APP 系统。我们的各级田长在日常这个巡田过程中就靠 APP 辅助对我们的这个济阳的耕地进行巡查。那么第三个保就是我们对这个违法占地这个实行严厉打击。近几年来我们济阳区在这个查处违法占地方面始终保持对打击的一个高压态势，特别是对违法占用耕地的这些违法占地行为，坚决零容忍，发现一批这个打击一批。这是第一个字是保，体现出保来。那么第二个这个增我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这个什么进行提升我们的耕地数量。那么第一个增就是我们要搞好这个土地的增建挂主项目，就是把我们已经这个拆迁的这些旧村址通过我们政府投资，然后呢把这些旧村址复耕成耕地。那么这是一个增。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顺利地实施一些叫区级耕地补充项目。那么从2020年开始我们济阳区共实施了区级耕地保护项目25个，增加耕地面积1247亩，这是第二个增。那么第三个增就是我们加大了对土地的集约节约高效利用。那么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就像政府收储还是这个园地扩建产业升级我们对16个低效用地进行了这个再开发，那么获得了省级的奖励指标163亩， 哎，这是第二，这是第三个等。那个保至于这个提啊，我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主要是提升我们的耕地质量。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积极的这个毛化，规划这些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那么截至现在啊，我们吉阳区共实施了5个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那么总的涉及耕地面积啊是5.2万亩，啊，这是通过高标来提升我们的耕地质量。那么第二个题啊，就是大力实施耕地的配肥改良和治理修复技术的推广。那么通过这个技术的持续推广吧，把我们既有的耕地的质量要有一个大的在等级上的一个往上的提升，就说不光是追求数量，我们也要追求这个耕地的质量。那么第三个题啊，就是积极探索耕地种植的拓宽模式，这也是一个新的模式。目前我们吉阳区啊，在178个村居，和这个通过这个下达一些这种指标，通过村委会签署这些土地流转合同，我们共实现了对大约10万亩耕地的集中拓宽、集中耕种，这个土地的这个产能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除此之外啊，我们在耕地保护方面还有一些好的一些经验和做法，那么现在啊，请我们耕保科的蒋连花科长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0: 好的，感谢毕局长的介绍哈。刚才您介绍了保增提，那通过这三字经，也是制定了区域耕地保护的奖励办法，也是实现了节约和集约用地，提升了耕地质量。希望咱们继续念好耕地保护三字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跟江科长聊一聊，就是您在咱们的工作当中有什么样的好的做法和经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嗯，创新和提升啊，一直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在日常的耕地保护工作中，我们利用科技创新手段，依托山东省空天地一体化自然资源监测监管平台，创新研发了我们吉阳区田长制芝麻官的平台，建设智慧耕地健康码数据库，实现对耕地的动态监管。在监管范围内，耕地只要是处于正常的耕种状态时，显示为绿码，一旦土地遭到破坏、用途改变，耕地健康码就显示为红码。同时啊，我们还开通了随手拍二维码的举报系统，与田长巡田制度形成监管合力，及时发现并处置耕地问题。此外啊，我们特别重视日常的宣传工作，努力营造保护耕地的良好社会环境。
0: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如果绿码变成了红码，就需要我们尽快的到现场进行核实处置，保证耕地不被占用和破坏。那么保护耕地也是需要我们全社会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个保护的。那江科长，咱们济阳耕地保护的日常宣传我们都是怎样开展的？怎么样用我们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去进行一个普法工作呢？
2: 我们去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让这个耕保意识深入人心。一是为全区570个行政村制作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一张图，这个让村民知晓了永久基本农田的范围，实现了村级田长一图管地的目标。二是组织开展法治文化阵地建设，设计打造了一镇四村基层普法示范基地。三是我们区自编自导自演了善美吉阳法润自然情景剧《耕保影子》，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演绎、贴合实际的剧情，向群众宣传耕地保护的政策和知识。该视频一经发出，广受好评，相继登上了学习强国、爱自然微博公众号、市全校发等平台，在自然资源领域绽放了吉阳特色，贡献了吉阳力量。
0: 那除了您刚才讲的情景剧《耕保影子》以外哈，咱们也拍摄了一个以案示法的小品，叫《办证那些事儿》，也是成功入选了我们2025年全省法润自然绿水青山杯短视频征集作品的优秀作品，再次也表示祝贺哈。那这个作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也请毕局长给我们分享分享里面的内容好不好？
1: 好，主持人。这个小品的素材啊，是来源于我们真实的生活，就是在农村房地产集体这个发展过程中啊，这个遇到的实事。那么2022年，我们吉阳区啊，被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确定为农村房地产确权登记发证的试点县之一。这个农村房地产发证这个事儿啊， 一直以来吧，是我们群众也好，是农村也好，一直比较关心和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它涉及到群众的一些切身利益。那么这一次房地一体确权登记法证啊，它出台了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可能在前期啊，有一些群众啊对这政策可能比较模糊，也不是很理解。另外这一次登记法证啊，涉及的面非常大，涉及我们整个吉阳区将近600多个村庄，对一些历史形成的这宅基地啊，可能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纠纷。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事的过程中啊，如何把发现的问题、把政策的解读、把群众这个遇到的这些困难和矛盾得给解释好，把事情办好，让群众满意啊，这是对我们工作的一次极大的考验。那么这项工作开展之后啊，我们吉阳区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并且呢印发了一些工作指南，都下发到各个村儿。同时呢，我们加强了政策宣传，每个村儿的这个第三方都要给群众进行张贴，宣传我们的宅基地法证政策。同时呢，我们制定了科学的这些法证流程，做到应法尽法、应登尽登，确保群众的权益。那么这个截至目前吧，我们吉阳区啊已经完成了对531个村儿98500宗宅基地的这个行扉、入户调查、房屋的测量、私林的签字确认及公示等工作。截至现在啊，我们已经发放了这个土地使用证80000余宗，已经把这个宅基地这个证发到群众手了。那么可以说我们吉阳区作为这个试点区县之一啊，在前期的工作当中啊，确实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也得到了省厅和市局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那么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包括一些案例啊，我想让我们地级科这个赵科长再给大家具体的说一下。
0: 好的，非常感谢毕局长和江科长做客我们此时段的节目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耕地保护的话题，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来支持我们自然资源工作，加入到保护耕地的行列当中来。那接下来请二位休息一下哈，我们邀请另外的一组嘉宾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好，那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和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在我们省自然资源厅的大力支持下开办的法润自然、绿水青山、自然资源普法融媒体节目。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款款。那说到咱们济南市济阳区的自然资源工作呢，就不得不提到我们济阳区自然资源局开设的善美济阳法润自然法治文化大讲堂了。围绕自然资源管理法治化的首要任务，大讲堂呢是每期设计一个业务管理的话题，涵盖国土空间规划、用地要素保障、自然资源保护、不动产登记等等全链条的业务，由各业务工作骨干和科室负责人来担任讲师，重点培养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工作理念，为干部职工依法高效开展工作、依法履行岗位职责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另外的两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济南市济阳区自然资源局调查监测和确权登记工作负责人赵明岭，欢迎赵科长。
3: 你好。
0: 欢迎您。执法监察工作负责人王兴国，你好，王科长。
4: 主持人好。
0: 好，欢迎二位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共同探讨济阳区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创新和执法监管效能提升方面的经验和做法。那刚才毕局长也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在推进试点工作的落实当中也是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么在具体的实践工作当中如何破解这些困难赵科长能不能给我们也举几个例子介绍一下？
3: 好的，刚才江科长也提到过，我们就是通过在工作实践中不断的创新和提升来破解工作中的难题。举几个例子，一是方便群众就近办理，在本次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确权登记中，我们建立了以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镇级人民政府、村委会、作业单位等多级联动机制，以镇级为单位设立农村不动产登记法证项目部6个，让群众实现就近办，切实减轻群众负担。二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我局出台了济阳区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指导意见，让工作人员在登记中有理有据，切实做到应法尽法、应登尽登。同时，为方便群众， 对历史证书权利人因去世分

0: 员无法到现场直接签字的问题，采用视频直接、视频委托签字、快递邮寄登记资料等措施，远程指导群众解决问题，对老弱病残等行动不便的群众采取上门办理。
1: 嗯，那我记得我们省自然资源厅确权登记处曾经做客节目的时候也介绍过一户一宅的登记原则，而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很多一户多宅的情况，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工作实践当中是如何来落实登记的呢？
0: 本次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中合法取得的宅基地均予以确权登记，其他原因形成一户多宅，按相关法律政策规定妥善处理后确权登记。同一农户拥有多处宅基地，面积之和未超过当地宅基地面积标准的，按一户宅基地管理予以确权登记；面积之和超过当地宅基地面积标准的，农户可选择一处宅基地按规定予以确权登记；符合当地分户条件未分户的，可以按照地方相关规定分户后予以确权登记。要注意分户的合理性，做好与户籍管理的衔接，不得设立户为迁址的申请条件，经批准异地搬迁、安置等建造住宅，因建新补环旧形成一户多宅的，退出原有宅基地后依法予以确权登记，因依法继承农房占用宅基地的，按规定办理登记，同时要依法依规加强宅基地管理，防止变相买卖宅基地和农房。
1: 嗯，那据了解，在2020年的时候，自然资源部门开展了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摸排整治。那咱们济阳对涉及的农房用地未经审批的问题是如何来落实登记的呢？
0: 符合一户一宅等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其合理的农房用地没有审批手续等权属来源材料，且现状为建设用地的，经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确认，并在本集体经济范围内公告15个工作日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后确权登记。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按规定办理农用地专用审批手续。但参考历年遥感影响、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结果等材料，能够证明2020年7月3日前已发生建设用地行为的，可以以镇界为单位统一报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认后，直接按建设用地办理登记，并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纳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台账的农房，要做好问题处置与登记工作的衔接。
1: 嗯，那王科长问您个问题哈，那关于问题处置与登记工作的衔接是涉及到了执法问题时，我们会如何去处理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做法。
2: 这个保护耕地啊，
3: 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执法呢作为耕地保护的末端手段，既要保护红线又要保发展。近几年里啊，我们这个转变作风，创新思路，熟度结合，重视这个柔性执法的这个温度和力度。这个比方啊，有的群众占用基本农田建养水场及养殖场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是向群众做思想工作，讲清问题的情况、法律依据，同时呢传达好关于基本农田的相关政策和相关规定，让群众啊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进行有依有据的判断，从而呢理解政策，配合整改。堵啊是为了遏制违法，能解决群众的需求啊，就是我们树的目的。这个是我们执法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体现我们以执法为服务手段的方式。我们积极了解群众的需求，及时呢现场的沟通，引导选择合适地块，同时啊协助群众办理相关的备案手续。这样呢既保护了红线，又解决了群众的需求，还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和理解。总的来说，我们的执法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由事前的管和拆，牵扯到事前的这个 由这个事前的这个预防和引导，尽可能的这个早小了的化解问题。以前是主要靠胃片检测提取的图本是我们线索发现的主要渠道，现在啊，就是根据国家的有关要求，结合我们执法，这个首先是服务的理念，我们加强了基层的日常巡查监管，区镇村三级联动巡查，强化巡查效果。我们也运用芝麻官的、卢地云、这个举报电话等多种措施吧，收集违法线索信息，这个减少事后损失。还有啊，通过大力的开展基层普法宣传，营造良好的用地环境。一直以来吧，我们区的用地秩序啊良好，一直也未出现过这个被通报、督办等典型的违法问题。
1: 好的，那今天在这儿我们也跟广大的群众来说一说哈，如果您的身边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您正在经历这样的问题，有一些政策法规拿不准的情况下，可以跟我们的区自然资源部门哈取得联系，来进行一个咨询和了解。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正式的施行了，那我想问一下王科长，这个办法的施行对于我们基层的自然资源部门执法工作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3: 这个我个人理解啊，这个办法对将对基层这个耕地保护工作产生深刻的影响。从工作要求上说，这个办法强调了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要坚持底线思维，保障任务不突破，要进行合理布局，促进不断优化调整。再一个，要坚持实事求是，及时纠错，这个化解这个矛盾。从执法责任上说，各层政府主管部门的责任，各部门之间的协同责任更加的明确了，也明确了基层监督监管措施。我们深感责任重大，面对新工作形势，作为基层部门我们一定会结合工作要求加强宣传学习，这个坚持规范执行到位。执行中遇到困难和问题，这也是必然的。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会通过努力和实践来逐一解决。
1: 好的，非常感谢王科长结合个人的理解哈，以及工作经验来解答这个问题。那今天通过我们四位嘉宾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基层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不容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粮以土为母。土之管理者，应之为思计谋远。为了推行有关政策，做好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咱们济南市济阳区自然资源局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提升探索，总结出了非常有特色、行之有效的实践和做法，为济阳区自然资源局做出的努力点赞。感谢今天我们来自自然资源局的四位同志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渔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我们整个李渔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按时令下来的水果蔬菜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粒粒皆辛苦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0: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4: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8: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2: 我们将坚定抗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3: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8: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4: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7: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大家好，欢迎关注法润自然，绿水青山，自然资源普法融媒体直播。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款款。我们本期节目依然是由省自然资源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法润自然是我省自然资源系统精心打造的普法品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省林业保护发展中心的中高级工程师科长秦永健，工程师申静霞，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站长岳修鹏，欢迎三位，也请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14: 主持人好。
1: 你好。
14: 大家好，我是省林业保护发展中心秦永健，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自然保护区的话题。
15: 主持人好，我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岳修鹏，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1月迎来了保护区最美的季节，此时正值候鸟中转停留和越冬期，可观赏到大量珍稀鸟类及独特的黄蓝交汇自然景观。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林业保护发展中心申静霞，很荣幸参加节目，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我省湿地保护相关的话题。
1: 此刻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拥有中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的湿地生态系统，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和环西太平洋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每年春秋季节吸引了数百万只的候鸟在此中转越冬栖息和繁殖，被誉为鸟类国际机场。近年来，保护区通过发展观鸟经济带动当地的文旅产业。2024年鸟浪奇观引发热潮，使东营淡季的民宿入住率提高了30%，观鸟活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脚下的这片鸟类国际机场正是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典范。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秦科长，能否用三个关键词向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自然保护区，那它为什么又可以成为候鸟的五星级驿站呢？
14: 简单的说呢，自然保护区就是为了保护、
17: 珍贵的自然生态、濒危动植物或者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专门划出来的保护区域。按照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分区啊，可以用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这三个关键词来阐述自然保护区的本质。核心区就像是我们自然保护区的卧室，禁止任何无关人员进入。缓冲区好比是客厅，可以是在严格管理下进行一些必要的活动。那实验区则像是院子，可以开展一些自然教育、科普宣教活动。这样的分级保护啊，既保护了珍贵的自然资源，又给人们提供了亲近自然的机会，真正的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好，刚才秦科长这样一说哈，我们就很好理解了。那刚才秦科长也讲到哈，咱们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被称为自然界的博物馆和物种基因库。那具体我们这儿是有什么样的物种，也请岳站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15: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是以保护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类为主体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5.3万公顷，其中各类湿地面积11.31万公顷，占总面积的74%，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部区域位于县型黄河入海口，面积10.45万公顷；北部区域位于1976年改道后的黄河古道入海口，面积4.85万公顷。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区内现共有野生动物1633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丹顶鹤、白头鹤、白鹤、大鹚、东方白鹳、黑鹳、金雕、白尾海雕、中华秋沙鸭、异鸥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灰鹤、大天鹅、鸳鸯等。珍稀濒危鸟类逐年增多，每年春秋候鸟迁徙季节，数百万只鸟类在这里捕食、栖息、翱翔，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重要中转站、越冬栖息地和繁殖地，被国内外专家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2024年，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保护区内植物资源丰富，共有植物685种，芦苇、野大豆、炎帝碱蓬、橙柳、萝卜马在自然保护区内广泛分布，是中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奇特旷野性的美学特征，被誉为最美的中国六大湿地之一。
1: 那今天来到这里呢，我们也充分感受到了这里的景色非常的优美，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大天鹅以及丹顶鹤等等的野生动物哈，在这里嬉戏觅食，这里真正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美好家园。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秦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省在自然保护区建设方面都有哪些成果。
17: 好的，我们省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啊，可以大体概括为啊，科学保护、合理利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就实施了智慧监测加生态补水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通过建设智慧监测系统，实时掌握生态环境变化，同时通过科学调配水资源，让退化的湿地重现生机。另外呢，我们还根据保护区的特点实现了一片区一策的精准保护方案，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呢，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1: 那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哈，也是充分的感受到了秦科长刚才讲的一系列的措施实现的这种非常有效的效果。那也想请岳站长给大家介绍一下，或者是用一组数据来具体的说一说好吗？
15: 成效是很显著的。我给大家说一说我们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果。我们保护区内鸟类种类已经从减去时的不足200种增加到374种，每年有数百万只鸟类在这里中转栖息越冬繁殖。东方白鹳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种群和繁殖数量稳步增加，2025年繁殖233巢，536只雏鸟，2005年以来累计繁殖4260只，成为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基地。而且我们的湿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比十年前增加了12%，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1: 真是一组令人振奋的数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到保护自然的行列当中来。那除了咱们山东黄河三角洲，我们省还有其他的自然保护区的成功经验吗？也请秦科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17: 像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在珍稀物种保护方面呢，就形成了科学调查啊、智慧监管和栖息地修复这种一项模式。像斑海豹啊，这个东亚江豚啊，长岛的猛禽鸟类等关键物种啊，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长岛海域啊，东亚江豚的数量呢，已经超过了2000头，成为黄渤海区域种群密度最大的栖息地。再比如昆玉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实施了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啊，空气中啊，这个负氧离子浓度啊，是城市的几十倍，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1: 此刻我们所在的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它不仅是自然保护区，同时呢还是国际重要湿地。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的三大生态系统，被誉为淡水之源、地球之肾、气候调节器。那请申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湿地的重要意义好吗？
16: 好的，首先湿地发挥着维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多种生态功能。湿地作为自然界中最富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之一，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为无数的物种提供了生存和繁衍的场所。同时呢，湿地在蓄水调洪、补充地下水等方面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湿地还被称为天然的污水处理厂，能够有效地过滤污染物，实现水质净化。同时湿地还是气候调节器，能够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能够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呢，众所周知，湿地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湿地作为重要的水资源，能够为人类提供所需的饮用水、灌溉水和工业用水。湿地还能够防洪防涝，降低自然灾害的风险。同时湿地还是十分重要的渔业资源，许多人在湿地中从事渔业活动，从而获得生计。湿地还是非常重要的旅游资源，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浏览，体验自然之美。
1: 那围绕湿地的保护及利用呢，我们山东也总结出了非常多的行之有效的山东经验。那接下来呢，也想请申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合理的开发和保护我们的湿地。
16: 好的，我们强调保护湿地，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湿地范围内什么活动都不能开展。相反，我们是鼓励湿地的合理开发和利用。首先是要依据《湿地保护法》《山东省湿地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山东省地方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以及《山东省湿地保护规划》等相关政策性文件的要求。二是我们将湿地分为了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我们对于省级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的利用实行的是分类利用指导。我们鼓励单位和个人开展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等活动。对于在湿地范围内开展的种植、养殖等活动，我们要合理地控制其湿地利用规模。三是我们在湿地范围内也有一些禁止性的行为，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我们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一些破坏湿地及

0: 其生态功能的行为，例如开垦、围垦、排干自然湿地、擅自填埋自然湿地，以及在湿地范围内采砂、采矿、取土。另外，在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有一类比较常见的禁止行为，就是在湿地范围内排放不符合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等行为，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行为。四是，我们应当按照责任分工，开展湿地有害生物监测工作，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控制、消除有害生物对于湿地生态系统的危害。五是，我们应当加强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湿地的保护，例如法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鸟类和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
1: 那可以说，我们市民家门口的湿地公园是越来越多了。那也想请申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截止到目前，我们山东省有多少的湿地呢？
0: 好的，截至目前为止呢，我省已经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八处，省级以上湿地公园200处，其中呢，国家级湿地公园66处，省级湿地公园134处。我省公布了省级重点保护湿地53处，其中我们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还有南四湖自然保护区湿地被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青州弥河、韩平禹王以及济南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湿地被列入了国家重要湿地名录。我们的东营市、济宁市还入选了国际湿地城市。我们省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湿地公园、重要湿地为主体、一般湿地等为补充的湿地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我省为了进一步加强湿地的保护管理，坚持立法先行，积极地推动湿地保护立法。在2024年的12月1日，山东省湿地保护条例正式颁布施行，作为山东省湿地保护领域统领性的地方性法规，对于我省系统性开展湿地保护修复、维护生态功能、保障生态安全、推进美丽山东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全省的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法治基础也进一步得到了夯实。
1: 那通过湿地保护呢，我们的齐鲁大地可以说是更美了。那刚才也说了这么多的湿地哈，那这些湿地究竟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样的实惠呢？那岳站长给我们以我们这个地方为基准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问题很好。实际上，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改善是相辅相成的。依托自然保护地等主阵地开展红河口国际观鸟季、世界自然遗产等系列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可以走进保护区观鸟、赏鸟，感受湿地特有的景观文化，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果。
1: 那说到参与自然保护，我想问申科长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有没有一些创新的保护的一些措施呢？
0: 我们目前呢正在积极的推广全民守护自然的理念，比如我们开发了手机 APP 用于资源的监测，我们还推出了认养一棵树、守护一片湿地等活动，让市民朋友能够亲身的参与到保护自然的工作中来。去年据统计，全省有超过10万人次参与了各类自然保护的志愿者活动，形成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1: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认养一棵树、保护湿地的这个过程当中来。那展望未来，我们省在自然保护区建设方面还有哪些重要工作呢？请科长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好的，下一步呢，我们省将重点开展以下工作啊，一是加快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题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结合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形成更加完整的生态保护网络。二是呢是提升智慧监测监管水平，通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三是深化生态惠民，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生态改善带来的福祉。
1: 那听了各位嘉宾的分享，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山东在自然保护区建设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从黄河三角洲的鸟类国际机场到昆嵛山的天然氧吧，那这些成功案例呢，也是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省自然资源厅通过法润自然普法品牌，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自然保护事业当中来。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进行到尾声了，请三位嘉宾呢分别说一说参与节目的感受好不好？
3: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能成为自然保护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2: 希望大家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感受人类与生态的和谐之美。
0: 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加入到保护自然的行列中来。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4: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5: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4: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5: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4: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5: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4: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5: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4: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5: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4: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 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5: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7: 这个引火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看这把。
8: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9: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8: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9: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8: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9: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8: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9: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8: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9: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8: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5: 现在是凌晨0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3: 包大人逢凶化吉，被个小孩救了。这小孩还挺狂，往八王擂上看看，眯着小眼睛咯咯直笑。方叔安就问：
14: 我想恩公你乐什么？
13: 真有意思，我这是戏台呀，这唱什么戏呢？
14: 哎呀，这哪是戏台，这是擂台，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八王擂。
13: 那八王在哪儿呢？
14: 你八王起的苗，这八王爷还在贼手中呢。
13: 是吗？我说这话你们别挑理。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聘请了这么多的英雄，都是饭桶，不然的话怎么不把八王请回来呢？
14: 方叔安一听，把这小孩真够狂的。
13: 幸亏你说这话周围没有多少英雄，倘若被大伙儿听去，不得气炸了肺子。房叔安还得耐着性子给他解释：
14: 我小恩公，话可不能这么说，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莲花观的贼可惹不起呀。
13: 我怎么就不服这个劲儿呢？
14: 那好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小恩公不服气儿，你就登台比比看。
13: 好嘞，我说你等着啊，我到台上照亮照亮。接光接光接光，叔叔大爷接光接光接光。老百姓一看，一小孩儿，顶多12-13岁，一瞅长得还挺带劲，小孩嘴还挺甜，纷纷往两旁一闪。小孩挤过人群，来到八王擂台下，叉着腰，扬着小脸儿往上看看。
14: 哎，在哪上去呀？
13: 台上的贼一听，好像没乐了。对，我说小孩，你找谁呀？是不是人多走迷了路，找你爹娘找不着了？去去去去，离这儿远点，把你碰着砸着，你不倒霉吗？到哪儿诉冤去？
14: 哎，我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13: 你才找你爹妈呢，我上这儿来打擂来了。
14: 打擂？谁打呀？
13: 我呀。
14: 嘿嘿，哎呀，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连小孩都吹牛啊。
13: 小孩，快找没人地方凉快凉快去吧。
14: 也慢说是你，叫常乐明的剑侠想要登这个台子，他也得琢磨琢磨。快点走吧。我说你是谁呀？那你既然这个台子有规矩，不准小孩打擂，为什么你不贴个告白条，事先通知一声呢？莫非你这八八擂有这规定吗？是小孩都不准登台吗？有没有？你把你们总擂官找出来跟我解释解释。哎，这小孩还挺能讲理。上边人一看，甭问，这小孩没能耐，肯定他身后有人主使他。小孩，既然你要上台，等等啊。说着有个小老道拿了一盘绳子从擂台上系下去了，他抓住那一头，把这头给了小孩，能攥住不？攥不住就拴腰里头。嗯，差不多。擂台就擂台吧，整这么高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这多费劲。说话他把这绳子系到腰里头了，台上的小老道一看行了，又招呼来两个同伴，三个人往上拽，把小孩拽上来了。这小孩道谢之后把绳子解开，小老道上后台不提。小孩乐乐呵呵的看了看擂官，我说你就是那个飞云道长郭长达吗？非也，那是我们总门长，我也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家住在陕西遮天山，我乃遮天山大寨主，人送绰号双躺无敌镇遮天，尚然威是也。呵，这个零碎太多了，我都记不清。这么说吧，你是不是贼？我说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就是贼你也不准说呀，我乃是占山的山王，嗨，那跟贼有什么两样啊？你姓尚啊？我请问一声，八王爷在你手里吗？没有，在莲花观监押。那你跟郭长达商议商议，把八王爷给我吧，啊，省着叫我生气，不然的话我一生气啊我就犯病，我一犯病就打人呢，专打成了名的剑侠，到那时候你说把你们都打死，你们倒霉不倒霉？去跟郭长达商议商议，把八王千岁给了我就得了。尚然威一听，我说这小孩是个小疯子吧？哦，拿我也当小孩了，净说孩子话，又气又笑。娃娃，你姓什么？家住哪里？你家老人是干什么的？别看你小小的年纪，口吐狂言，甭问。你后边的茶杆是挺硬啊，我跟你小孩不一般见识，快把你家的大人找来跟我见面。用不着啊，你忘了那句话了，打了孩子大人自然就出来了，现在还没到时候，刚才我跟你说的句句事实，我必须跟郭长达讲，你跟您呢，你还有点不配。什么？小娃娃，既然你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就代替你的家长教训教训你。说着话往前一根步，抡起巴掌就打这孩子后脑勺。他可没想到一巴掌落下去，再找小孩踪迹不见。哎，人呢？就听身后咯咯一乐呀，在这儿呢。还没等尚然威回过身去，小孩飞起了一脚，正踹到尚然威的后腰上，啪！您说这一脚有多大的劲儿，把尚然威蹬起来三尺多高， 凭着从台上揉摔下去了，仗着尚然威有功夫，不然非摔死不可呀。就这样也把他吓了个不轻啊。他在空中往下落的时候还喊呢：乡亲们躲开，乡亲们躲开。看热闹的老百姓一说：我的妈呀，吓了人了，哇往两旁一闪，下边是空地。尚然威使了个双手虎抱头，两只手抱住后脑勺，手掌子护住太阳穴，胳膊肘挡住两腮，胳膊肘护住左右花盖穴，腿往上伸护住左右两肋，腿一并护住裆，脚后跟往后一勾护住裆里和肛门，不然的话那就摔坏了。要说摔得会摔，这叫元宝壳的跟头，啪后腰一沾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这么一下不至于摔坏。尚然威紧跟着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是满脸通红啊，心说今年我56岁了，叫个12、13的小孩从台上把我招下来，我有何面目回陕西？怎样见我那88、64寨的各位弟兄？我这跟头栽得太爆了。他是面红耳赤，来在台下晃脑袋脚地板使劲撑撑撑，使那个燕子三朝水重新登台。这下不要紧，把台上台下的人都给轰动了，台底下跟开了锅了一样，乐的人们肚子都疼。白云瑞跟山西燕徐良一边看着一边议论，云瑞一乐：三哥看着没，今天是8月初1，这擂台可够热闹的，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小娃娃，可都显了身手了。您看见没，这小孩肯定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要不就是将门的虎子。您看那个伸手抬腿有多干净。
15: 嗯，我早都看出来了，这小孩啊使的是迷魂掌，先用孩子这一套把人给稳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不用问，这孩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14: 嗯，我也是这么看的。哥俩边议论边瞅着，后台的群贼也惊动了，有的贼乐的肚子都疼：我那么大的上寨主怎么吃这暴亏？哎呀，太丢人，连我都替他害臊。所以人们全都挤到上场门下场门，把帘撩开往前台看热闹。这时尚然威上了台，用手点指：小娃娃，我还没真动手呢，你就下了家伙了，不算，咱俩重来。小孩也乐了：我说你50多岁，这胡子白长了，你快点尿泡尿淹死你得了，你那脸皮有多厚啊，叫小孩把你打了你还有脸回来？真不知道天下还有无耻二字，我见着你我都恶心。哎呦，呵，叫小孩这顿冷嘲热讽，尚然威更受不了了，往前一根步使了个双撞掌，恨不能把这小孩给打死。哪知掌到，小孩滴溜一转身躲到他身后，快如闪电啊！尚然威一看不好，又是那一招，刚想转身还招，小孩这腿又抬起来了，不过这回没把他蹬台底下去，又打前台给踹后台去了，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这下可把他摔着了。尚然威哇哇暴叫，一伸手从兵刃架子上拽出短把凤翅鎏金镋，嗷嗷直叫，像疯了似的拎着家伙又到了前台，见着小孩就砸。这小孩左躲右躲，躲过三下去，蹭纵胸一丈多远，把小脑瓜一扑了，等等，
13: 啥山呗？你真够意思啊！咱俩讲的明白，动拳脚，你怎么动开家伙了？你认为动家伙我就怕你啊？你想错了，只能加速你归位。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见好就收，把兵刃放下，恭恭敬敬给我行仨礼，作仨揖。你说我错了，往后见着高人我一定服气，然后我就放你走。你呢，五官不缺，四肢不短，囫囵个的回到陕西遮天山。如果不听，我可给你留点什么东西。你再回陕西遮天山可不是这么走，你得拿软床抬着。好小兔崽子，招他们！连三并四又五六下，这回这小孩真急了，谁也没看出来他用的什么招。就见他手一扬，喊了一声招，上山为之乐子大了，仰面摔倒在台板之上，把双膛也扔了。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眼尖的一看满台是血，等小老道出去把尚然威抢救回后台一看，左边的眼睛叫小孩给抠出去了。有人看呀，那小孩那小手里呢，拿的什么？这小孩手心朝上，一个圆不溜丢的水了吧唧血丝呼啦的东西，闹了半天是尚然威的眼珠。你看在里边安着流光在那挺好看，抠出来就一汪水了。连郭长达也为之一惊啊！郭长达心说坏了，他妈这小孩是个妖怪，刚才我看得清清的，他使的这种功夫叫二龙戏珠缠息力。又一想不能啊，武林之中会这种功夫的不多呀，屈指可数，都是成了名的剑侠，他算个什么东西？所以郭昌达马上把拂尘一晃，口诵符号：无量天尊，各位谁也不准上，我出去要问话，快抢救上寨主。上山威果然五官短了一样，可没办法自己找的，小老道把他抬回莲花观，怎么上药怎么护理咱不必细说，单说郭昌达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前台，把拂尘晃了两晃，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一百多眼，娃娃，你究竟是什么人？姓什么？叫什么？能不能跟贫道讲一讲？嗨，不能，不见着郭长达我不能说。你可认识贫道吗？不知道。我就是总门长郭长达是也。呸，你糊弄人，你才不是郭长达呢。哦，何以见得？因郭长达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那绝对不是你，你肯定不是郭长达。郭长达一想，他妈这小孩还挺犟哎，嘿，娃娃，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岂能哄骗于你？我确实是郭长达，不对吧？我听我爷爷说了，人郭长达可有能耐了，郭长达身高三丈六尺呢，三个脑袋，六只胳膊呢，你郭长达跟一般人能一样吗？人都不站着走，人在地下爬。他呸！郭长达一想，我是乌龟呀，他妈这小孩缺德呀！完了，少要在我面前耍贫嘴。我就是郭长达。是啊，啊、哦，那好了，这一次东京汴梁我没白来，能瞅着莲花门的总门长，真是三生有幸啊。不过呢，您别着急啊，我得好好看看，我瞅出这个总门长跟别的人哪点不同啊。这说着他围着郭昌达转了三圈，郭昌达叫他气的都懵了，
14: 一直等着小孩看完了，郭长达才说：“看完没有？”“
15: 嗯，看得不得了了。”

你就敢把他囚禁的莲花观，你是不是与众不同啊？郭尚达呀，我是个小孩，经验阅历比你差的多得多，我讲道理也讲不出什么来，我就一句话劝你学好。虽然说过去你罪孽深重，犯下不赦之罪，但是怎么办呢？就得想个补救的办法。如果你幡然悔悟，能把八王爷放出来，跪在八王爷面前表示痛改前非，我呢再替你说几句好话。你呀再在这个台上，你看看热闹的这么多人，你再跟大伙儿承认个错，大伙儿一瞅这老道也不容易，百十来岁了，胡子都白了，怪可怜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一步十足，哎，能够改就行了。能把你点天灯呢，就变成砍头；能把你砍头呢，就变成充军；假如不充军呢，还许压几天把你放了。如果包大人八王千岁有好生之德，还许不计前仇，干脆就把你放了，连官司都不打。你说你捡了个大便宜不？哎，我这可是为你好啊。如果你要不听，觉着你了不起，那你可倒霉了。看着尚然威没？我叫你跟他走一条路，我把你的四肢五官可留下一样，到了那时候你怎么回云南东海碧霞宫啊？你怎么见你们那位祖师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你怎么去见金灯剑客夏虽良？你怎么去见你授业老恩师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郭昌达一听，这小孩绝不是一般般的，他对我的根底摸得这么清，对我们自己这一派的人了如指掌，我非把他抓住问个究竟不可。想到这，郭昌达冷笑一声：“娃娃，我太感谢你了，就冲你这个年纪竟说大人话，为我指点迷途，贫道深受感动。不过呢，孩子，你说的晚了，要倒退三个月两个月，你见着贫道一说这番话，我肯定听你的。但是现在木已成舟啊，一锅饭都做熟了，想不这么办也不行了。现在我郭昌达宁愿豁出破头撞金钟，我这条老命我也打算不要了。但是孩子，对你我是感谢的，我现在就急于想知道你是谁。你张嘴有爷爷，闭嘴你爷爷说的，我就想见识见识他，怎么样啊？也许你爷爷来了，我们两个人一投缘，我还就许听了你的话。我郭昌达不愧是总门长，真会说话啊！你想把我套住啊？见我爷爷可以，现在不是时候，你有什么事先得跟我说，倘若把我打败了，不用找我爷爷，自己就来了。郭昌达，要这么说我这话说晚了，那怎么办呢？那废话就不用说了，既然你不想叫你爷爷登台，那你就请到下面休息，我们还要接茬比武，甭找别人了，我陪你走几趟吧。看来不给你留下点什么你心里难受啊，你是非学尚然威不可，是吗？好，你跟后台的人打听打听，从立擂到现在我亲自动手的时候几乎没有，就冲你这么聪明，我就陪你走上几趟，我要会会你的禅习力。郭昌达呀，说的可不是假话。想到这儿，他把长大的道服闪掉，放下一对

0: 杨天池里边短衣襟小打扮高网袖面紧了紧丝绦鞋唰唰唰唰唰亮开门户使了个降龙伏虎式喊了一声小朋友请进招吧哎呦总门长在我面前你何必如此认真呢我跟您能一样吗我都是海派的功夫根本没有规矩也不成套路既然总门长叫我进招我可撒野了嗨小腿一蹬台板脑瓜一晃往前一跟步左手晃郭长达的面门右手一分唰伸出俩手指头二龙吐须缠吸力抠他的双眼离着郭长达还有一尺多远郭长达就觉着有一股气儿这股气是直刺双眼这眼珠子好像往外使劲儿郭长达明白这小孩练缠习力练得可够瞧的这是年纪轻啊要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的他这俩手指头这么一动我这眼珠咕噜咕噜就出去了就想到这上步闪身还使了个金丝缠腕一抓小孩的手小孩左手撤右手抬使了个丹凤朝阳猛扣郭长达的太阳穴郭长达使了个三环套月的招数往前一跟步嘴里喊了一声小孩我看你哪里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3: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2: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氰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

0: 中的分晶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1: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0: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1: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二，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飞云道长郭长达亲自动手跟小孩比武，要说起来好像笑话，就凭他堂堂的莲花门总门长跟一个小孩晦气，有点不知个吧。其实啊，您说错了，郭长达可不傻，那么多高人登台他都没伸手，他为什么非跟小孩伸手呢？因为他发现这个小孩非同一般，不但本身武艺精通，肯定他背后的人是个了不起的，他想把这个事儿啊摸清楚，故此这才伸手。那个小孩再能耐，武功再大，分跟谁比呀？要跟郭长达比的一块儿，那还是差得多呀。尽管他花活可不少，但是郭长达看官定势，封住门户，这小孩也不得靠近，最后被郭长达横扫了一掌。小孩往旁边一歪头，稍微躲得慢了一点，叫郭长达这个中指啊扫到这个孩子肩膀上一下，就这一下不要紧，这小孩就摔出一溜滚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等小孩站起来，用手一捂肩头，哎呦，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再看，可不是吗？袖子都开花了，里边起了一道黑紫色的领子，证明郭长达手上那功夫够多硬。刚才使的是金莲掌，要打到穴位上孩子就残废了。这小孩疼得汗珠子也下来了，连跺脚在骂街，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

把锅长达给骂的，这火呼呼的往上冒。无量天尊，小孩，君子讲动手不讲道口，你怎么骂人呢？哎，你再要骂我可掰你的牙。郭长达，你挺大岁数欺负小孩，你等着我找我爷爷去。说着他左手捂着肩头，双脚一点地，撑从台上飘落在地。说着容易，坐起来难，三丈多高。这小孩如履平地一般。等下了台之后，乡亲们，乡亲们，躲躲婶子大娘，躲一躲喽，我找我爷爷去了。郭长达，你等着，就淹没在人海之中，再找也找不着了。郭长达冷笑一声，哼，心说看见没，也许这小孩撒个谎跑了，也许真找他爷爷去了。不管怎样，我在这儿盯着你的。郭长达转身刚要上后台，就听见有人喊道：郭长达，等等，我来了。郭长达回头一看，说话这个人从台下已经登上八王擂。飞云道长不看便罢，一看呢，气得胡子撅起多高来。来者是谁？正是那位冰山北极岛的灰谢老人邹瑞走化昌，拎着唐螺和青竹竿又跑这儿给他算卦来了。唐唐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郭长达，算完卦再走吧。无量天尊，邹化昌，你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要说打擂，咱就说打擂的，贫道奉陪。哈哈哈哈哈！郭长达爷，稍后片刻，我等把锣和竹竿放下啊。邹老剑可把两件东西放下，眼睛一翻，不瞎了。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老百姓一瞅，呀呀，我这实木的老者可有意思啊，闹了半天不瞎，那眼睛比谁都亮，今天咱们可开了眼了，竟是怪人。邹老剑可早来了，咱们在前文书就说过，他一心一意想帮着徐良和白云瑞，那意思呢，打几仗他就走了，结果拖到现在也走不了，因为八王爷没被救出来，紧跟着又立八王擂。邹化昌一想，办事情得有始有终，何况开封府的人对我如此尊重，我又代表冰山北极岛的，不弄出个眉目来，绝不能半途而废，这就是他的心意。今天立擂，老剑客早到了，台上发生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候高兴，有时难过。他真没想到那么大的天龙地雅双双毙命，梅花千朵苍九宫金睛好斗梅良祖是大口吐血，现在命在旦夕，因此老剑客的心也不是滋味，真想决斗一场，但是跟别人打有失身份，他就憋足了劲儿要会斗郭长达，可盼着郭长达露了面了，焉能错过机会，因此这才登台。等见着面之后，邹化昌冷笑一声：郭长达呀，我看你现在是作到头了，在下我想跟你比试高低。

0: 你愿意陪我吗？
1: 来，
0: 走，老剑客，我久闻你的大名，咱们俩始终没正式的伸过手，今日利用八王类的机会，我倒要领教领教。
1: 好嘞，
0: 那咱们是比拳脚啊，还是动家伙呢？
1: 老剑客你挑吧。
0: 依我的意思，咱还是比拳脚为上，这玩意儿好像比兵刃还文明着一些。
1: 可以，我就陪你比拳脚。
0: 咱们简短结束，邹老剑客跟郭长达就站在一处。郭长达不敢等闲视之，一伸手就拿出压箱底儿的绝艺36路金莲掌。再看此掌，快如疾风，又好像是闪电，隐约约有雷鸣之声啊！神出鬼没，变化无穷。邹老剑客暗中一挑大拇指罢了。难怪郭长达任总门长多年，这就是看家的功夫。我可要留神注意，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走，老剑客使的什么招？把冰山北极岛的绝艺冰山北极掌72路亮出来了，对人家的金莲掌，两人打了100多个回合，难分上下呀。白云瑞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问徐良：“三哥，你看他们二位谁能胜，谁能败？”“
2: 不好，老兄弟，我看邹老剑客敌不住郭长达。”
1: 是吗？
2: 我是那么看的。
1: 真叫徐良猜对了。言还未尽，就听见啪的一声，把小哥俩吓得一扑了脑袋，抬头观看，被郭长达使了个野马分鬃绝户掌。这一掌正好拍到邹老剑客小肚子上，把邹化昌周起来那5尺多高，从台上脑瓜朝下就摔下来了。
2: 老兄弟不好！
1: 徐良说的这脚尖点地，腾身而起，幸亏他离着台近，想分开老百姓再过去来不及了，就有点越格啊，蹬着老百姓的脑袋跳过去的。那徐良的身子够多快，他也跳过去，邹化昌也落下来了。徐良轻舒圆背，砰，抓住老头腰里的丝绦，这才救了他这条命，不然连打再摔，邹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等两个人落了地了，老百姓往左右一闪，白云瑞、方树安、钟林等人全都赶过来了。云瑞一条腿跪下仔细观看，就见邹老剑客面色铁青，牙关紧咬，已经昏迷不醒了。徐良用手一摸老头的胸口，嘣硬：“
2: 老兄弟不好，得让老剑客把这口血吐出来。”
1: 说着，徐良把邹化昌一翻个，让他脸儿朝下，让方树安、钟林吊着他两个膀子，徐良对准他后边的穴道，用手轻轻一拍，打开他的血海，啪，哇，这一口血喷出来了，都是黑紫色的。按理说吐血是不好，但是这个血非吐不可，不吐出来闷到里边，这人就活不了了。
2: 这口血吐出来之后，
1: 邹老剑客慢慢的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哎呀，又吐了两口。徐良一看不宜久留，点手唤仆人用软床搭起邹化昌，赶紧送回开封府的迎宾馆，找专人调。

0: 因为家里那块专门有人负责，南侠展雄飞，东方侠置换，就负责管这个事儿的。把早老剑客护送走了不提。这时风僧醉菩提凌空夜雨登上擂台，再看老和尚气得浑身的肉奔奔直蹦啊。就个人的感情来说，他跟邹老剑客感情最好，连日来就住到大相国寺，形影不离。他才发现这老头忠厚善良，见义勇为，闯荡江湖65年竟为别人办事儿了。因此凌空对待邹老剑客就像长者那样对待。他曾经发誓，八王擂结束之后，自己回到少林，请几天假，赶奔冰山北极岛，前去拜会邹化昌，两个人好好盘踞盘踞，要把这个掌法和武功的套路重新编成一本书。你看，昨天晚上还合计这个事儿呢，没想到邹老剑客失手被人家打成重伤，因此凌空老和尚这个疼就甭提了。趁着大家忙乱之时，他飞身登上八王擂，要给邹老剑客报仇。阿弥陀佛，郭昌达，贫僧来陪你。无量天尊，欢迎欢迎啊！老朋友，咱们这是各为其主啊，没想到都是自己人，终于反目了。我郭昌达是腰里掖冲牌，谁玩我就跟谁来，我深知你们少林名僧不好惹，你们少林有决意自成一派，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跟您学成几招。凌空师傅，请进招吧。凌空也没些话跟他说，往前一跟步，嗨，双掌一晃，使了个降龙伏虎13式，把少林的决意就拿出来了。郭昌达照样是金莲掌，两个人这一打可了不得，台上台下数万只眼睛全盯到他们俩身上了，连个喘大气的都没有。就见这一僧一道身形转动，如同闪电相似，四背齐摇，是呼呼刮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眨眼就100个回合。凌空老和尚啊，是不含糊，但是跟郭昌达比，还低着那么一等啊。他没想到郭昌达真有能耐，今天他也是豁出去了，人家把金连长的绝招这一拿出来，神出鬼没，难以琢磨。后来凌空觉着眼睛都发花了，前面也是郭昌达，后头也是郭昌达，左右都是郭昌达，究竟哪是真的，哪个是影子，难以分辨。打仗就怕这时候都糊涂了，那还有个打胜仗吗？这时郭昌达唰一转身，正好躲到凌空的左侧，又使那招野马分鬃绝户掌，这一掌直扣凌空的软肋。凌空大和尚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心中暗想，不好，怎么办呢？挨打得会挨。就见凌空长老运用气功，这肚子呜呜像那气球似的，当时就长起来了，正好被郭昌达一掌击中，哎呀，把郭昌达震的手腕子好悬没折了，心说我的娘，这揍的什么地方，怎么这么硬啊。虽然说把这一掌给崩出去了， 林空老和尚就觉着五脏六腑翻了三回，翻上翻下，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好悬没把这口血吐出来。林空心说，幸亏我会少林的硬功，不然这一掌把命我就交代了，但是还能挺得住。林空一想，不行，绝不能就这样善罢甘休，我还得接茬跟他打。两个人身形转动，刚想伸手，就听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三弟，还不给我退下啊！林空听着耳熟，扭回头观瞧一看，哎呦，二师兄，您这是从哪儿来？林空赶紧跪倒磕头。在他身后站着个高大的和尚，这和尚比风僧最菩提林空能高着一头半，幸亏这八王类这台子也高，席棚也高，不然这位这个能把棚顶捅个窟窿。身高一丈二尺挂铃，真好像一桶杯一样，上主天下主地，肩宽背厚，浑身上下全是紫花肉，一个大紫胖子。打冷眼看，好像欧阳春，比欧阳春还高着半头挂铃。这老和尚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暂亮，头顶上受着戒，大耳垂肩，宽宽的脑门，两腮飞胀，上窄下宽，这么一张脸庞，好像一面大铜锣相似。两个肉包子眼睛，大狮子鼻子，鲶鱼嘴，脸蛋子刮得溜青赞亮，身穿灰布僧衣，腰系核桃粗细的丝绦胖袜云鞋，再看这双鞋，能当船使唤。6岁的小孩在里头能撑船，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手拿拂尘在前边一站，真是活佛降世。那位说谁呀？来者非别，正是河南嵩山少林总院二当家的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北侠欧阳春的亲叔叔。前文书咱说了，方僧最不提凌空亲自执笔给大师兄二师兄写的信呢，说明八王类的情况，要求他们老二位在百忙之中也要来东京一趟，如果你们二位不能一块儿来，哪怕有一位来也行。说得非常恳切，那封信早就送走了。结果送信的人到了河南嵩山少林总院，把信递到里边，两个老当家的都看到了。大当家的扭转乾坤木揽十方欧阳钟会不能离开少林的，那少林是全国最大的名山古刹，尤其是武术圣地，每一天接待的来人那太多了。后来哥俩一商议怎么办呢，叫二弟来一趟。故此二当家的欧阳普中这才起身奔东京，要不就他早到了。在半道上遇上老朋友，是菩提寺的老当家的菩提长老截然，他跟欧阳普中关系挺密切，就把他让到菩提寺了，就这么的耽搁了几天。欧阳普中一想，我要到了开封府，又是个老前辈，上至包大人，下至各位英雄，不定得怎么恭敬我呢，这玩意显然受拘束，还不如在庙里头住着方便。我跟截然和尚不分彼此，在菩提寺一住多方便，到了8月初一我再去呗。 故此他提前没露面。今天八月初一，他跟截然长老俩人一块来的，带着四个小和尚挤到老百姓当中假装观众。台上发生的一切，欧阳普中看得清清楚楚。当然别人伸手他绝不能露面，那太失身份了，他是专门来对付郭昌达的，因此这才登台。当然了，凌空老和尚不挨打，欧阳普中也许不急于登台。这就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师弟叫人揍了，当师兄弟能让过吗？欧阳普中这一登台，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凡是认识老和尚的，无不欢欣鼓舞啊。房叔安在底下就拉开鼻儿了，哎，老爷爷，不是我老太爷爷，老祖宗，你来的太好了，可不能让郭昌达跑了哇！老祖宗，你来的太好了。大伙也不知道这辈儿是怎么排起来的，反正房叔安嘴甜，叫好听的。这玩意儿多咱也错不了啊。徐良、白云瑞等人也高兴得要命，但是大家也担心究竟欧阳普中能不能是郭昌达的对手，这玩意儿还很难说。因此在高兴之余，难免又担生心了。单说欧阳普中伸手把兄弟凌空搀起来，老三你觉着怎么样？哦，凌空明白，是指刚才那一掌说的。二师兄没事儿，我这有药，你先横上一粒，以防将来再出了意外。是，多谢二师兄，下台去吧。凌空老和尚下了台了，欧阳普中迈着个大步来到郭昌达近前，阿弥陀佛，郭老剑客可认识贫僧。郭昌达看他的扬着脸看，比他高的多呀。郭昌达也吸了口冷气，呀呵，这硬茬都上来了。三侠五义、小五义是没少请高人呐、啊，我不出我所料。郭昌达也担了心了，他跟八大名僧光文明没伸过手，特别跟欧阳弟兄，如今见了面就得伸手，能不能赢人家，心里头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人的名树的影，一提少林八大名僧，他有点脑袋疼。不过郭昌达呢，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啊，我既然立了八王擂了，我就不怕，怕我就不立擂。你认得穿红的，我认得挂绿的，可我请那些人怎么没来呢？眼下要有金灯剑客下随梁，我谁也不怕。你就是峨眉寺的剑侠来了也白给，可这阵都没来呀、啊，就得豁出我这条老命。因此郭昌达要立会少林僧。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

0: 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为应对台风巴威，各地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济宁市泗水县华村镇打造荷花调解巾帼调解品牌，以柔性暖心力量化解基层矛盾。日照市莒县引进白茶加工技术，提升茶叶附加值，增加茶农收益。为应对台风巴威，各地闻风而动，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菏泽市定陶区郑庄闸，工作人员严格对闸体结构、起闭机械开展精细化检修养护，对闸门升降全流程试运行，保障台风暴雨来袭时水闸起闭顺畅运行可靠。
3: 按照标准储备了翻管马甲、应急照明灯、防汛沙袋等各类抢险物资，一旦水位上涨至警戒值，我们会立刻开启水闸排水。
1: 除精细化巡检，定陶区还充分发挥智慧防汛数字化平台作用，强化台风期间全时段动态监测。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安丘市辖区的水库及汶河拦河闸、卧龙闸、橡胶坝等重点水利工程相继放水泄洪，提前腾出防洪库容。
4: 坚持预泄腾库、科学调度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已全面启动防台风应急工作机制，各级责任人和巡查值守人员也全部到岗到位。
1: 为强化海上渔业防灾减灾水平，莱州市在三山岛渔港组织开展防台风、防风暴潮海上应急救援演练。演练设定超强台风过境，并叠加天文大潮、诱发风暴潮险情。演练现场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高效完成了预警发布、群众避险安置、现场安全保障、海上应急救援全链条处置工作。
5: 通过实战演练，增强了参演干部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对应对海上防台风、防风暴潮、海上应急救援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
1: 通知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升山区、小流域等重点区域和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短淋预报预警能力，针对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林坡、林崖等高风险区域、施工工地、民宿、旅游景区等流动人员多的地方，以及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特别是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群体，提前果断采取避险措施，确保应转尽转。通知要求加强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历史出险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加强河湖行洪蓄洪空间管控，做好防汛关键期暴雨洪涝灾害防范应对。通知要求加强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风险隐患动态排查，突出排查交通设施的高边坡、高田方、急弯陡坡、临水临河等重点部位，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通知强调，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及时预拨救灾资金，协调灾害保险预赔快赔，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通知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重大人员伤亡、险情灾情和重要工作信息要第一时间上报，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
2: 济宁市泗水县华村镇打造荷花调解巾帼调解品牌，以柔性暖心力量化解基层矛盾，以巾帼力量守护乡村和谐。
1: 在泗水县华村镇黄沟凤凰村文化广场，村民们正在表演自编自导的情景剧《小飞的疙瘩解开了》，倡导婆媳要互相体谅、换位思考，吸引许多村民驻足观看。
6: 这个剧里发生的事，在俺村也经常有，特别接地气，我们都爱看。看完了也明白了，邻里家内之间要相互体谅。很有教育意义。
1: 以群众自编自演情景剧的方式搬上舞台，让声应法条、声应道理变成看得见、听得懂的身边故事，很受百姓欢迎。
7: 这个情景剧是完全根据我们镇真实发生的婆媳矛盾调解案例改编而成，还原了荷花调解志愿者耐心疏导、化解家庭心结的全过程。剧目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实现了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宣传效果。
1: 依托荷花调解志愿者，当地还成立了巾帼调解队伍。前不久，村民李某家的树根窜到邻居家，导致墙面开裂，因墙面维修费两家闹得很不愉快。
8: 邻居多次上门协商，种树的农户觉得地是自己的，不愿意承担，双方互不相让，吵了起来，希望两边坐下来好好协商。
1: 得知情况，巾帼调解员第一时间组团上门介入，经过多轮耐心沟通，两户村民最终放下隔阂，愿意共同承担责任，修复墙面。
9: 这些荷花调解员办事公道，说话接地气，还有十足的耐心，处处真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平时家里邻里之间有啥烦心事闹矛盾，找他们说一说，调一调，大部分问题都能妥善解决。
1: 目前华村镇实现全镇16个行政村荷花调解室全覆盖，58名专职荷花调解志愿者同步延伸普法宣传、心理疏导、民情走访、民生代办等多元化服务。自荷花调解室成立以来，成功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86起。邹城市张庄镇的金蝉这两天迎来采收旺季，全镇800余亩养殖基地给农民带来很好的收益。夜幕降临，张庄镇魏庄村周边的树林里灯光点点，人影穿梭。当地利用丰富的林地资源，引导群众发展金蝉养殖，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10: 我们通过提供技术指导和苗种供应，引导群众规范化养殖。目前超60层养殖区已进入采收阶段，势头很好。
1: 过去养殖户等客上门，价格不透明，如今镇上建起专业化交易市场，统一管理，公开定价，形成育种养殖销售的完整链条。
10: 以前商贩到户收购，价格一家一个样，现在集中交易，价格透明，买卖双方都方便。
1: 市场辐射周边10余公里，日均吸引100多家商贩入驻，高峰期单日交易额可达50万元。
11: 我们家呢是承包了40亩林地，6月中旬的话，我们是进入了采收的旺季，高峰期的话，我们家每晚能收2万多只，按当前的市价，一个采收季毛收入能有30多万。
1: 金蝉采收期约60天，母均产出近万只，张庄镇金蝉年产值可达500万元。目前有50多户参与养殖、采收、分拣等环节，带动周边200多名村民务工增收。
12: 每晚都待到12点多，一个夏天能挣2000来块钱。
10: 下一步要完善市场功能，探索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把小金蝉做成大品牌，让张庄镇的夏日经济越来越红火。
1: 日照市莒县有茶园近万亩，以往这里主要生产绿茶，如今当地引进白茶加工技术，让茶叶附加值大幅提升。日照绿茶以栗香浓郁、滋味醇厚享誉四方，谷雨前后春茶价格最高，上等的绿茶每公斤能卖到数千元，而5月下旬以后的茶叶价格大幅下滑，从而影响了茶农增收。
13: 入夏后气温升高，这个季节的茶树生长速度加快，鲜热叶片偏大，日照绿茶市场售价每公斤近2-3百元。
1: 为改变夏季绿茶价格低的状况，增加茶农收入，当地组织茶农和茶叶加工户到福建白茶主产区学习，引进白茶加工技术，把夏季茶叶加工成白茶，使得附加值大幅提高。
13: 因为制作白茶 不需要很小的内料，市场售价便宜的也得5-6万一公斤，贵的2000万以上，比加工绿茶贵30%以上。
1: 目前莒县全年生产白茶达1.2万公斤，实现了春茶抢高价、夏茶提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趟出了一条茶农增收新路径。
2: 济南红叶谷第19届百合花节近日浪漫启幕，漫山花海与青山绿水相辉映，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个赏花避暑两不误的好去处。
1: 走进红叶谷百合园，各色百合花陆续绽放，淡淡幽香随风弥漫。今年的百合花节共展出20多个品种，30余万株百合。随着气温升高，百合也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

0: 特别适合拍照打卡。
1: 除了赏花，红叶谷本身还是一个天然避暑胜地。景区海拔500米左右，植被覆盖率高达97%，平均气温比济南市区低5度左右。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景区今年特别推出旅游清凉

0: 先去伊的圣水泉，那玩完之后呢，还可以去万叶塔登高望远，上面呢也是非常的凉爽，欢迎广大游客朋友们来红叶谷游玩。
1: 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自媒体进果园威海苹果宣传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联合国内三农美食生活等多赛道创作者，并组建由农业育种、品牌营销等领域专家组成的顾问团共同参与。活动打破传统单向传播模式，面向全网开放无门槛参与通道。创作者既可深入威海各区县苹果种植园实地探访拍摄，也可在家庭餐桌、社区商圈等日常场景分享与威海苹果的互动内容。发布时带威海苹果、中国苹果看威海、自媒体进果园三个指定话题即可参与评选。活动设置威海苹果传播之星专项奖，按作品播放量、互动数据、话题带动力进行综合评定。威海作为全国优质苹果核心产区，年总产量110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08亿元。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6: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5: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6: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5: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6: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5: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加之友乡村气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气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盛秋娟大学毕业之后呢，原本留在北京工作，2009年她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养起了鸡。十几年间，他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先后获得聊城市最美巾帼奋斗者十杰、聊城市杰出青年企业家、山东省农民工之星、齐鲁乡村之星、山东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今天的田园他力量，盛秋娟的故事。
7: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8: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9: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10: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11: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12: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8: 前面有湿帘，后边呢有这个风机，然后把这个空气抽到后面，所以说它有一个空气的循环，这保证的这个鸡舍里面的空气都是新鲜的。
13: 有了自动化设备的帮助，在盛秋娟的养殖场，一个人就能轻松管理整栋鸡棚。
8: 我们这个厂呢一共是33栋鸡舍，这边呢是24栋，所以每一栋鸡舍呢都是102米乘以16.5米的规格，八七漏鸡呢能养到这个7万只左右。
13: 2009年在北京做计算机工作的盛秋娟返回老家聊城，帮助父母打理起了肉鸡养殖生意。
8: 从计算机行业然后跨行到这个肉鸡的行业，说实话跨度有点大。回来之后呢，把传统的养殖模式标准化的、智能化的，用计算机去革新这个传统的养殖行业。
13: 接手公司后，盛秋娟不断地帮助公司进行升级，公司从最初的5台机器做到120台孵化设备，鸡雏生产量也从起初的日均2万只增加到日均12万只。
8: 前天又多听了
14: 只有一鸡起量，
8: 它这个是黄腿的这个八七肉鸡呢是我们国内自己这个研发出来的，这个就是杂交出来的一个品种，比这个双 A 肉鸡的长势虽然慢，但比它的肉质要好一点，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好的。
13: 为了扩大规模，公司带动周边上百位养殖户一起养殺817肉鸡。
8: 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建设了我们的

0: 给这个周边的这个养殖户，不光提供给金苗饲料，还有这个技术，以回收的方式让他们帮我们代养，给那个养殖户固定的利润，他们又不用考虑其他的这个市场风险啊，其他一些风险了，既保证了他们收入的一个稳定性，又保证了我们屠宰场的一个机缘的这个稳定性。
1: 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盛秋娟跟周边400多名养殖户签订了毛鸡回收合同，免费为农户提供鸡苗饲料疫苗以及管理技术，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肉鸡的品质统一。
0: 多转一圈，有可能这个鸡都多吃一点料，多吃一点料它就多长一点筋绳，它多长一点筋绳它可能抗病能力都强一点，然后咱们的成绩就好一点，这就直接决定了咱们的奖金。比方说之前的传统的养殖行业，我们的成活率可能就达到95左右的，然后现在的就是说我们科学的管理，封闭式的管理，然后成活率能达到98-99以上了。最早的时候这个料比核算的时候，我料比能达到就是1.6，现在我们能降到1.42-1.45之间，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跨度，对于我们这行业也是有一个颠覆性的提升。
1: 通过不断升级，公司养鸡的效率逐步提升，在盛秋娟的带领下，公司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户们也尝到了甜头。
2: 自动化比较高，养鸡比较省事儿的，这里给你养的好脑了，这个哇，养的好了，你反正得哪个计划的吧？
0: 我粗算了一下，我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按一个小棚的20000只鸡计算吧，它能养6匹，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3: 前段时间，2026第十届殷商大会在沂源县堰崖大樱桃市场举办。和往届不同的是，本届大会首次将樱桃设施栽培确立为核心主题，直面陆地樱桃产业痛点，凝聚行业共识，汇聚产业解决方案，全力吹响樱桃产业设施化高质量发展的号角。
4: 在本次大会上，记者了解到，进入五月中下旬，我国北方樱桃主产区出现连续降雨，和往年相比，降雨提前了半个多月，而此时恰逢露天樱桃转色至成熟的关键窗口期。
5: 原来我们说南涝北旱，现在反过来了，去年啊，这个很典型，包括西北地区啊，也是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和全球的气候变化啊是密切相连的。在降雨这一块的话呢，应该说我们北方地区明显这些年降雨偏多，因此给我们的樱桃产业这个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6: 严重的比较多的是河北，特别是河北的易县，那降雨量是已经是暴雨级别。北京的周围，我们山东这边呢也比较重，但不是最重的。陕西、山西包括河南一部分产区都不同程度了受到灾害。
4: 有专家指出，全球天气变化改写降水格局，北方樱桃产区成熟期降雨逐年增多，陆地栽培失去天然气候保障，山东、陕西、河南、河北、辽宁等全国樱桃优势产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樱桃裂果现象。
5: 樱桃本身呢，因为它是比较娇嫩的水果，皮比较薄。第二个呢，在这个降雨之后呢，它这个水分啊，很容易通过表皮渗透进到这个果肉里面。果肉细胞膨大之后啊，造成这个果皮和果肉的这个膨胀的系数不一样，从而使得它开裂。由于降雨，使得樱桃树的水分的吸收加大，这样的话使得你无法控制。这样的话呢，不断的有水分通过维管组织进入到这个果肉里边，这样喷压在不断的增大，也会造成裂果。
7: 据我们各个产区进行调查呢，基本上呢裂果率在20%以上，个别严重的果园呢可能达到了60-70%的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呢，本次降雨呢对樱桃的产量和这个品质还是产生了比较重的影响。
4: 全国樱桃优势产区露天樱桃大面积裂果，很多残次果也扎堆入市，直接拉低了整个樱桃品类的售价。
8: 不管你什么品种，裂果都卖不上价，裂果就是2-3块钱一斤。刚才我们从外面砸大市场走的时候，就是双胞胎果啊、裂果了，就2-3块钱一斤，就是采收的价值都没有了。如果裂果树上超过50%的情况下，就不能采收了，因为采收的成本一斤关到1-2块钱，所以基本就放弃了。
7: 大家一看裂果了，那可能说 我这没。

0: 很早或者什么，我不可能就六七成熟，刚着色。但我一想，可能马上裂果，可能面临的就是不能说颗粒就全程裂开了，全是果了。早采问题特别严重，间接导致了就是我们整体果实品质的下降，所以导致了残次果、低等果这个比例太重了，所以导致了整体这个价格，应该果农的收益是受到影响的。像今年的红灯啊，现在就是2到5块钱，好的也就是5块钱左右，比往年的基本上要降低了30%到40%。
1: 专家说，天气异常是樱桃裂果价格走低的一个诱因，而国内露天樱桃面积占比大则是一大内因。据了解，全国樱桃种植总面积约380万亩，设施栽培仅35万亩，设施栽培整体占比不足10%。
0: 而且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大连呢，这个设施栽培还是比较多的，他们35万亩基本在40%到50%。在山东呢，你像临朐能占到一半以上的设施栽培，但是在其他产区，你比如我们今天的这个亿远，包括烟台、泰安，这些传统产区呢，是比较低的，都在10%以下。所以呢，今年这个降雨对这些产区还是产生了，尤其对一些早熟的品种，还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1: 露天樱桃无防雨屏障，直面极端降雨冲击，再加上国内一些主栽品种抗裂性能差异大，短板明显。比如布鲁克斯、梅枣等主栽品种果皮脆弱易裂果，科迪亚、雷吉娜、萨米托等晚熟品种耐裂性更强，但是能不能稳产还要取决于成熟期能不能错开雨季。
2: 即便是耐裂的品种，如果它降雨刚好不在它的成熟期，那它就可以避开。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啊，有很多国家很多产区他们采用早熟的品种，这样的话它能够尽快的避开降雨期。如果是晚熟的品种，如果说它不耐裂，比如说斯吉娜降雨的时候它还处在比如说幼果期或者说是这个转色期啊，这个时候它也耐烙性啊，这个耐裂性也比较好。所以说它只能你说这樱桃的品种啊，一方面是品种，第二个还要关键是要把这个它的发育时期和这个降雨期结合起来。
1: 天气变化、露天栽培、品种短板三重因素叠加，导致了国内核心产区露天樱桃裂果集中爆发，进而出现价格走低、销售难的困局。专家指出，选择好抗裂品种，做好果园肥水方面的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裂果，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发展樱桃设施栽培。
3: 没有任何一年像今年感觉到设施必须的。必须上设施。
4: 以我们辽宁产区为例哈，我们辽宁产区的面积接近39万亩，然后我们那个温室面积还有避雨棚面积都能达到16万亩，所以说它占比特别高。你只要有避雨棚的都没有问题。避雨棚它不管是避雨防雹，另外呢，在避雨棚里的樱桃它坐果也特别好。
2: 在樱桃健康或者说安全生产上，设施栽培是一个方向啊。原来说这个北方我们陆地就可以生产了，干嘛要用设施？但是你看雨的问题、倒春寒的问题，都会给樱桃的生产带来不可确定性的影响。因此呢，我们觉得樱桃在我们国家大范围的栽培，如果说在投资上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采用简易的这些覆盖的设施来进行栽培，这样对于樱桃的优质和安全生产是非常好的保障。
5: 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促进产销精准对接。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暨蒙一蜜桃产销对接大会，7月6号到7号在蒙一县举办。近年来，蒙一蜜桃品种不断更新，品质日益提高，这得益于一代代桃农的坚守和创新。蒙一县旧寨乡龙王峪村的陶三代许明，从爷爷爸爸手里接过桃园之后呢，就全部砍掉了旧桃树，栽上了新品种。
6: 我作为这个陶三代哈，我爷爷种，我爸爸也种，现在到我了哈，我一定要把这个蒙一的品牌给做好，把这个蒙一的品牌这个桃子的品质给传承下去。 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义务。以前那个品种不行，就遭灰什么的，它很容易软。然后就我接过来了之后，投诉全把它给砍掉了，然后全部给它换成新品种，价格吧哈就比较好了。我们现在的品种吧叫7杠7号，它这个果皮很大，我们标准是4两，然后上线上不封顶，然后颜色啊一定要黄，没有这个青定啊。然后这种带黑斑的不行啊，带黑点的不行。我们要这种镜面果哈。我们从开始收桃到顾客吃的桃子，最少是3到4桃的检测，然后保证果子的品质。大娘，咱这个桃是发广东的哈，你得挑仔细点。你像这种的，这种就不能割哈，这种是碎破了。然后还有这个，我看这个裂口的，这个裂口也不能割哈，咱得保证咱那个桃的品质啊。我就做私域的吧，全是精准客户，就他们每年都买我的，今年买，明年买，后年还买我的。我有的顾客，他就是说我们成了朋友之后，都买了我4、5年了吧，我卖什么他买什么。然后这两天买桃子就是一下100箱、200箱，直接这样来，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最好的桃子、最精品的、最甜的发给他。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王正方的台。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10: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9: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一、表层处理，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螳、稗、无芒稗、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1到2节。
10: 二、中层处理，在起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1/4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到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9: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10: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9: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加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1: 合作多年的老客户都说啊，颜亮这人遇事稳得住，再难不撂挑子。刮风下雨怎么样呢？照样下地回访。他把农资经营当成一场马拉松，认准了三只虎这条赛道就坚持到底。正是这份坚韧，让他不仅帮助农户逆势增产，更让品牌销量逆势增长。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左田市三只虎2026财年增长王季军颜亮。
12: 去年的风控期的时候，雨水又比较大，大部分呢都减产。
13: 大部分的农资代理商、各大厂家化肥销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
12: 我这传承用的都是山寨物，它减产呢，我这反而增产了。它都是300斤，我这达到900斤亩产。
0: 三只虎逆势增长。大家好，我叫严亮，经营左田氏产品已经第8年了。
14: 合作8-9年吧，人品好啊，也不能合作这些年吧。
15: 颜亮遇事稳，再难也不撂挑子，跟着颜亮走市场，就是有底气。
16: 经常上我们这来，不管风里雨里的，我们都下地还得回访，都挺认真的，还有韧性。
17: 今天的个头均匀，大的多，小的是少。个头属实是比往年强，不通过实践也体验不出来。拿蒜的质量来说，各蒜头方面啊，都比去年强。
18: 这个多多蒜呢，底肥用的是三只虎，冲施肥用的是长鼻象，因为长鼻象这个肥含黄腐酸，独头蒜的颜色特别好，冲这颜色一斤都能多卖3毛钱、4毛钱。
19: 丰收了，
20: 丰收了，这大蒜大呀！
12: 我种了100多亩的花生，去年的中控期的时候雨水又比较大，没有阳光嘛，大部分呢都减产，他们但是用的跟我的肥都不一样，我这传承用的都是三只虎。他减产呢，我这反而增产了。他们大伙都问我嘛，说你这花生他这还是打900斤，都不相信，他都是300斤。所以呢，今天我用的还是三只虎，看这花生的长势。
13: 在葫芦岛去年的这种逆境条件下，三只虎在花生区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实现了逆境增长，在原有销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00吨。坚持长跑，跟我们做农资经营实际上是一样的，你认准了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你就要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三只虎是一条全新的赛道，足够支撑我们一直走下去。
16: 给颜亮点赞，
15: 给颜亮点赞，给颜亮点赞。
0: 三只虎逆势增长。
11: 最近啊，德州市临沂县临沂镇的徐茂给我们反映，他们三个人呀合伙买了一台全新的小麦收割机，本来想着一起挣钱，但是没想到这台机器从下地第一天起就闹起了脾气，接连出现故障，活没有干多少，维修倒成了家常便饭。关键是啊，坏的还都是一些大部件，有些需要从厂家发新件更换，这一等就是1-2千。当地麦收就集中在那么几天的时间，为此啊，可耽误了不少订单。
21: 下地干活的时候，这个轮儿就蹦出来了，把这个轴头转烂了。如果这旁边又有人，这个就能打着人。这个轮儿，当时坏了以后，他说让我自己找焊工、电焊工焊。我们花了好几百块钱找了个电焊工，把这地方焊死。他说你接着用，结果焊上以后也不行，又等了一天。又发了个整个的粉碎机换上的，这是头天下地，到了第3天给换的。
22: 刚下地还没收割几亩小麦，最先趴窝的就是收割机上的粉碎机。徐茂说这可算是大部件了，新机器上来就坏这种大件，让他心里很没底。
21: 当时的时候坏粉碎机的时候，已经是有200多亩地让咱作业了，哎，人不用咱了，哎，耽误事了。换粉碎机以后干了30多小时，那个液压大泵没劲儿，滋滋响，在驾驶室里边听不到电话都听不着。
22: 接连两个大部件被更换，徐茂想着这次可以好好干活了，谁知收割机正在工作时，割台和卸粮台突然不动了。
21: 这个卸粮桶失灵，不卸粮了，不能抬高了，也不能落了，前割台也不能升，也不能降了，也是坏在地了。你换了个助力油自费，你换了以后，这两个割台卸粮桶都能工作了。结果我们自费花了1000多块钱，换了2大桶液油，换上以后还是不管用。这个车30个小时让我们换，结果他派人来又给检测那边的阀体，电子阀体总成坏了。
22: 从粉碎机到液压泵再到电子控制总成，三大部件接连出现严重故障，最后都是更换了新的收割机才可以继续工作，这让徐茂很是怀疑这台机器的质量问题。
21: 每次坏都是在地里坏，新车丢人不说了，我失去了老多农户，签合同就签了2000多亩地，这个车子干了5分钟。
22: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头，收割机正在收割时起火了，这让徐茂彻底不敢用了，
21: 变颜色了，发黑了，这是这个铁皮发红过，这是里边那个排草轮和这个铁板磨损造成的，起火了，排的那麦秸点着了，喷出去了。
22: 徐茂说，这台收割机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喷粮。
21: 不到半场粮，就开始从这开始喷粮食了。它正常设计，它就是这个粮仓满了，它也不应该上面喷粮食。一亩地损失100多斤，
2: 满地都是，这都是漏的粮食，都长了麦苗长那么长了。每天有5-6个农户来扫吧，
4: 那绝对浪费。这玩意这了不得，你看看，这装装不弄米，我收了80亩，
19: 全这种吗？
4: 哎，全这种，不给他收，感谢俺的扫的。
18: 今年没这个种粮收获，这个收割机想来挣个钱的，凑合合伙买的。这不是这你看这麦苗吧，那么小，今年还挣钱，还赔钱，今年。
23: 就咱那旧车都不那么坏，新车那么坏，比那旧车坏的还次数还多的。
22: 面对徐茂的投诉，经销商也是一肚子苦水。他说，为了不耽误农时，自己一直在积极协调，哪里坏了尽快修。
24: 那别三百元把你气了，气了就是我请问你，就是别耽误你干活，把皮子都砸了它，咱焊了它，你先干活，我们抓紧一个密封水机。不行了，从哪呢？从那厂拆了一个分水机，就抓紧往回运。运回来以后正好它坏，坏了以后我直接送地去的，这东西就直接换上了。
19: 不是新车它三四个件都坏，是不是也不大正常？
24: 没有机械来讲的话，它也跟所有环境有关系，太脏。
19: 那这个收麦子它不都这样环境吗？
24: 啊，对啊，咱就说所有环境有关系。你三就说干旱这种情况，你三就没办法呢。
22: 这台收割机的生产厂家是郑州中联收获机械有限公司，名牌上写的是2026年出厂，但是卸粮桶、水箱、玻璃都是2023年、2024年生产的。厂家给出的解释是，这台机器是往年部分库存的半成品车，今年3月份完成全部生产装配，检验合格后出厂销售。
2: 看了吗？这个玻璃也是24年出厂的，看了吗？
21: 但是这个卸粮桶有个名牌，产品编号、生产日期全没有，和那个水箱一样，上面嘛没有。你想找这个哪年出厂的都没有，产品编号没有。
24: 厂你不解决，你找我这做标是吧？你说我怎么能？我给你退车，厂你不理我，等着车我没事。
22: 厂家也明确表示，徐茂这车还达不到退车退款的要求。
21: 现在只能走，不行就走法律程序吧，达不到退车要求。
19: 那什么才能达到退车要求了呀？
21: 你可以上网搜一搜嘛。
19: 上网搜一搜，那你现在不是不能说说吗？
21: 你有三包房，你可以上网搜一搜，搜一搜，如果是达到你的要求了，我们给你退。
19: 作为一个新车，它好几个件主要这个大件都坏，这不大正常啊。
21: 大件坏了，发动机坏了，变速箱坏了，它什么件都坏了。
19: 那你们现在就是那怎么个处理法呢？你们厂子现在？
21: 现在他要求退车了，我就说退车不了，我们厂里没有什么说法。目前为止没有。
25: 我买了你这个设备以后呢，它得符合正常的功能。那我当天买了就发现质量问题，然后呢你修了几次甚至给我换件，现在仍然是全部都是毛病。那么我合同的目的是无法实现，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呢，就是可以呢具备法定解除的条件，这个买卖关系要解除。那么是因为你这个质量问题原因造成的，那么我给你应该退货，你呢把我的钱货款返还给我，耽误了我正常收割期之类的，造成其他损失，那你这个销售者你还要负责赔偿我的损失。
11: 一台收割机从买回来就问题不断，如果说是一个部件出现问题是偶然，但是三四个核心大件接连出现问题，还能用偶然来解释吗？我们也希望厂家能够真正的重视用户的呼声，别让维权难寒了大家的心，也别让问题农机伤了乡亲们致富的劲头。那此次事件，我们栏目也会继续关注后续的进展。近日，东明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将于7月17号开幕。
3: 本届西瓜节为期7天，设置主题演绎、文旅观光、美食品鉴、休闲购物、特色展销等多元场景。为增强游客体验，活动期间还特别策划了西瓜雕刻艺术展、瓜王擂台赛以及亲子趣味运动会等丰富的互动项目，确保游客每天都有新看点、新体验。
26: 打造黄河大集和东明非遗购物节两大特色板块，集中展销地方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和文创伴手礼，同时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4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感受中国西瓜之乡的独特魅力。
3: 作为全国种植最早、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西瓜产区之一，东明县坚持实施西瓜富民、品牌兴县战略。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病虫害防控、智能温控等现代农业技术，不断提升西瓜品质，推动西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26: 我们小井镇作为东明西瓜核心主产区，450余座温室大棚保障全年持续供货，年产量超7000万公斤，产品远销10多个省市。
1: 东明西瓜依托黄河冲积沙壤土得天独厚的优势，土壤天然附加，硕产西瓜，瓜瓤脆甜，汁多味美，果皮紧实耐储运。
3: 目前东明县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5万亩，总产量120万吨，年产值突破12亿元，形成了集育苗、种植、仓储、物流、销售、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东明西瓜品牌价值突破32亿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亮眼名片。
5: 我们东明县已备好万亩瓜田待客来，诚邀各界来宾的莅临，共赴甜蜜之约、文化之约、合作之约，一同见证东明乡村振兴崭新图景。
11: 大棚蔬菜病虫害防治，如果过度依赖化学药剂，不仅会导致病虫害抗药性增强，还可能破坏土壤的生态平衡，造成蔬菜产量和品质持续下降。对此啊，专家强调，综合防治比药剂防治更重要。
6: 综合预防呢，就是通过咱们的物理防治、生态防治啊、这个营养防治、生物防治，这前边呢做好这个几个关口，到最后才是咱们的化学防治。
7: 李春华说，对于大棚蔬菜的病虫害，化学药剂的防治是最后一道防线，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喷施化学药剂，前面的几道防线筑好筑牢了，事半功倍。
6: 物理防治呢，就是经常提到的，就是防虫网、那个粘虫板，防治这个现在效果比较好的这些黄板啊、蓝板啊。你像黄板吧，这个主要是诱杀咱们的这个蚜虫啊、白粉虱啊，效果都是表现得很不错的。蓝板呢，对咱们这个蓟麻呀，还是这个诱杀效果还是很好。然后棚内的，你像咱们这些老的病叶啊、老秧子呀，就是要提前做好移出棚外，然后呢做好消毒啊、埋填埋，防止这个病啊、虫啊再进入，随人啊再进棚内。
7: 对于生态防治，李春华认为温度、湿度管理要格外重视。
6: 延长光照，因为光合作用是依靠光的，要给它合适的温度，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过高了以后它也早衰，影响生长。你像西红柿吧，一般咱们就白天控制在25到30度，最高呀也别要超过32度，如果这个夜温吧，就是在13到15度左右吧，不要低了。水分这一块呢哈，就是一个是给足水，促进它们那个咱的植株啊，能够健壮，增强它的植株的个抵抗力。不用管是低温高湿还是高温高湿，很容易形成很多病害，像晚叶啊、早叶啊、灰霉呀、这个根腐啊，都是因为这个湿度高湿引起的。咱们要地膜覆盖，地膜覆盖呢能够提低温的同时呢，还能降低棚内空气湿度。采用这个微滴灌往下浇水呢，然后呢不用大水灌溉的这个形式，也能降低空气湿度。另外咱们也建议这个垄间吧，铺设稻草啊，或者是这个玉米秸。
7: 营养防治，李春华说，合理的肥水管理是关键，在作物不同的生长阶段给予恰当的营养肥料，注重有机肥的施用，然后就是生物防治。
6: 生物防治呢，就是天敌来杀害虫，利牙小蜂啊，防蚜虫，七星瓢虫，瓢虫类的也能防蚜虫啊，防粉虱，还有一些生物菌剂，杀菌的、杀虫的都有，它这都是高效低毒的。最后呢，才是咱们的药剂防治，间隔期啊，尽量的要延长，采收前的一周啊，就不要用药了。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技术。
10: 三油梭子蟹俗称梭子蟹，是我国江苏、山东、浙江等沿海地区重要的海水捕捞和养殖种类之一。梭子蟹营养价值高，肉质肥美，深受人们的喜爱。养殖模式主要有池塘养殖和工厂化水泥池养殖。
11: 今天我们整理了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的技术要点。一是苗种的选择，应该选择个体完整、健壮、活力强、大小均匀、无附着物的个体。放养的苗种要经过病原检测，不携带高传染性病毒。
10: 放养时，养殖池水与苗种池温差应在5摄氏度以内，盐度差小于5，放养密度1200到2000尾每亩。放养前一定要用1/10000的高锰酸钾或甲醛浸泡5到10分钟，以达到消灭病原菌的作用。
11: 二是水质调控，俗话说养鱼先养水，梭子蟹也一样，在放苗前1个月。需要将养殖池进行清淤消毒，提前放水、施肥培水，水色以茶褐色和黄绿色为宜。养殖期间，水温最好在20到28度之间，盐度为20到35之间 ，pH 值在7.5到8.5之间，溶氧量在每升5毫克以上，氨氮含量在每升0.5毫克以下。
10: 为保持良好的水质，梭子蟹养殖期间每2周用一次改水改底的微生态制剂，每2到3周用一次消毒剂，如高聚碘、二氧化氯、漂白粉等。水色偏淡、水偏瘦时要及时施肥，水色偏浓时适当换水或用一次消毒剂。
11: 最后是饵料的投喂，在投喂时要做到定时定量，不同生长阶段及时调整投饵量，日投饵2到3次。为了达到更好的摄食效果，可以适当添加促消化的益生菌，比如乳酸菌等。
10: 渔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养殖技术，日常的管理也是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病害防治做到以防为主，重点做好前期清淤消毒、水质调控、抵制改良等工作，一旦发病对症投药，用药严格执行国家要求，
11: 做到早晚巡塘，投喂饵料时做到定时定位、定质定量，及时清理残饵，同时观察摄食生长、蜕壳及活动情况，7天左右测量一次生长情况，确保高产稳产。
1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1: 很多人认为肚子疼是一件非常常见的小问题，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腹痛引起的疾病是非常多的。有一些腹痛呢，可能是一些常见的小毛病，但是有一些腹痛很有可能是致命疾病的警报器。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胃肠与疝外科副主任医师丁健主任，给大家讲一讲不容小觑的腹痛。欢迎丁主任。
2: 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民间啊有一个俗语，好汉抵不过三泡稀啊，这句话听起来很直接哈，但是它其实反映出来的是这个我们腹痛引起的腹泻，尤其是这种多次的腹泻给身体的最直观的很虚弱的这样一个感受哈。那我们抛开俗语咱不讲哈，放到现代的医学上来说，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腹痛呢？
2: 腹痛呀，是这个临床的常见的这个症状，也是促使啊患者就诊的这个原因，腹痛啊，大部分有这种腹内的这种脏器啊、组织啊或者器官呀、受到某种强烈的刺激，或者损伤所致的，也可以由于这个胸部的疾病或者全身性的疾病导致的。
1: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说是我某一个地方疼所
2: 现在的问题。对对对，有多种因素啊，多个脏器的这种因素可能都能造成这种腹疼。此外呢，这种腹疼啊又是一种主观的感觉。腹痛的性质啊和这个强度呀，不仅受到这种病变的情况呀甚至刺激的程度的影响，而且受到这种神经啊、心理啊等这方面的因素的影响。
1: 心理上还是
2: 对对对，它会像很多很多的这种患者啊，甚至没有这种器质性的病变，往往是一些心理上的这种改变呀造成的腹痛。所以这种患者对这种疼痛的刺激的敏感性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同的病变在刺激中，不同患者的情况或者同一患者的这种不同时期引起的这种腹痛的性质呀、强度呀，或者在这个时间上这种持续的这种程度上也可能是有所不同的。
1: 刚才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腹痛的一个在现代医学上如何去理解它的一个概述性的问题哈。我们很多朋友其实都见过咱们这个人体这个脏器的这个解剖图哈，从心脏往下基本上好像都是跟这个消化系统是相关的。那这些我们的胃肠系统都包含哪些器官呢？
2: 首先就是这个胃了啊。从这个心脏往下，膈肌往下，首先是胃了。胃下边两边的有这个肝脏呀、胆囊呀、胰腺呀，甚至有一些小肠啊、大肠啊等等的这些脏器。我们这个腹部的经常有一个分区，
1: 分区的问题
2: 腹部的分区就是九分法也是我们的腹部的叫也叫九宫格所以把这个腹部啊分为九个区域每个区域啊都有不同的这种脏器，所以它这个根据这个发病的这种部位我们可以判断通过九宫格的分区，我们判断是哪一个部位的疼痛甚至我们判断的是哪一个脏器的病变所以就会有助于我们的临床的诊断呀、治疗啊。比如右上腹我们有首先是这种肝脏胆囊啊，如果是这个右上腹有腹痛我们首先考虑是不是有胆结石胆囊炎，甚至一些这种 肝炎了，甚至如果出现如寒战了、高热了，会不会有一些这种肝脓肿的一些情况的出现、
1: 哦、就是肝脏疾病的问题可能会多一点、
2: 啊、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就是胆囊类型的、
2: 啊、
1: 比如说胆囊炎、
2: 啊、胆囊炎、胆囊
1: 结
2: 石、
1: 嗯、
2: 结
1: 石、
2: 啊、
1: 哦、
2: 啊、
1: 然后我们再往中间走一走
2: 啊，上腹部的一些这个脏器啊、
1: 嗯、
2: 主要是以这种胃的一种幽门端为主。
1: 刚才您提到还有十二指肠、
2: 十二指肠、
1: 嗯、
2: 啊，上腹部的这种疼痛呀、啊，啊，所以会有这种啊，为什么有胃炎呀、啊，胃十二指肠的一些溃疡啊、
1: 哦，
2: 啊，造成一些消化不良，会出现这种啊，胃脘部的一些疼痛啊，
1: 嗯、
2: 啊，反酸呀、饱胀呀，啊、
1: 嗯，
2: 这个胃部的嘈杂呀、恶心呕吐呀、
1: 嗯，
2: 等等的这些这个病变啊。
1: 通常像是我们说到这个反酸、嗳气这种胀肚子，应该是都是与饮食的关系很大，是吧？
2: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还是由于这种胃的胃炎呀、啊、溃疡啊等本身的病变，可能会引起的这些症状、
1: 嗯、
2: 啊。
1: 嗯，像是有的朋友会说自己叫心口闷，就是觉得这个上腹部这个位置和中间的位置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像是心脏疾病的问题呢？
2: 对，有一些这种心脏的疾病，你比如就是心绞痛啊，一些疾病它可能放射到这个胃脘部，我们平常这个表现的症状可能是一个胃脘部的疼痛、
1: 嗯、
2: 啊，但实际上我们到时候一查是这个心脏的
1: 心脏的问题、
2: 啊、
1: 嗯，那咱再往左边，我们的左上腹哈
2: 啊左上腹呀、啊，就是这种脏器啊，有这个胃呀、啊
1: 嗯，
2: 啊，胃腺呀、啊，啊，脾脏呀、啊，啊，等这三个脏器的为主啊、
1: 嗯。
2: 除了这种这个胃的病变呀、啊，还有常见的有种胰腺的病变，胰腺炎是我们
1: 胰腺
2: 啊，胰腺炎，它往往会出现这种左上腹的疼痛啊，
1: 左上腹
2: 啊，往往这种腹疼啊比较剧烈呀、啊。啊，伴有这种恶心呀、呕吐呀，
1: 嗯，
2: 啊，腹胀呀，
1: 嗯嗯，
2: 常常有鉴于这种暴饮暴食，酒后，啊、
1: 嗯，
2: 甚至有一些这种，由于胆系的这种胆石症，有胆石症，胆系的感染，也可以引起这种胰腺的炎症，造成胰腺炎。
1: 说起这个胰腺哈。胰脏、脾脏，相对于其他器官来说，大家好像相对来说是陌生的哈。您刚才提到了，像暴饮暴食之后哈，高脂饮食之后，它会出现一些，我感觉像您说的这些情况，跟胆囊炎好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哈。那这个怎么去区分呢？
2: 为什么有一些这种胆系的疾病啊，会引起这种胰腺的发炎呀，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这种共同的这种通道，所以有一些疾病它还不太好容易去鉴别，因为共同的通道，胆总管呀和胰管呀共同汇合于这种十二指肠的这种，这个壶腹部啊，开口于十二指肠的乳头，所以胆系的感染呀，特别是这种有胆道的这种。梗阻、胆结石呀，会造成这种胰管的这种梗阻，胰管的扩张，所以这种胆系的感染也会造成这个胰腺的炎症，它俩之间的鉴别，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疼痛的部位啊，有没有这种这种电，我们查个电上面的血啊，甚至通过 B 超啊、肺气啊，我们可以看看胰腺有没有水肿啊，等等，我们通过这种。进一步的检查来鉴别、
1: 咱往中间再走一走哈，咱来看看咱中间啊，咱从右侧的开始说吧。右侧腹部会有哪些问题呢？
2: 右侧的腹部啊，这个脏器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一般是这个升结肠呀、空肠呀，还有部分的十二指肠一般用于这种这个右侧的这种腹部所以它出现的病变呀。大部分歧视一些，比如升结肠的这种梗阻啊，升结肠的这肿瘤啊，等等的，还有一些这种阑尾的可能是位置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的，它就容易引起这个部位的一些疼痛，
1: 然后咱往中间走，中腹部，
2: 中腹部啊，就常常见于这种。有大网，首先就是大网膜啊，大网膜整个覆盖于这种整个中腹部下垂，还有一部分的下垂的胃如果说胃的这种体积比较大，它往往会下垂到这个中腹部。其次就是横结肠，
1: 横结肠
2: 一般它会 潮度比较大，它一般会下垂到一些中腹部。
1: 哦，这么回事
2: 啊。还有这个中间的一部分的小肠啊。
1: 嗯嗯
2: 啊，如果是有这种急性的肠炎呀、梗阻呀，他们会常常伴有这种腹泻呀、腹痛啊。
1: 嗯
2: 啊，或者有这个横结肠的一部分的肿瘤，
1: 嗯，
2: 也会造成这个地方的疼痛啊、造成这个梗阻啊、
1: 然后咱再往左边走一走。
2: 左侧的呢，就是还是跟右侧的实际上是对应的一个部位、
1: 哦、
2: 啊，它这个地方的脏器来说也是没有那么多啊、首先就是这种结肠的这种降结肠啊，
1: 嗯，
2: 空肠、回肠等部分的这个小肠啊，
1: 嗯，
2: 所以左侧的腹部啊，还是以这种降结肠的这种病变为主啊、所以这个左侧的这种降结肠的一般有什么？这个结肠的这种也是以消化道的肿瘤，哎，结肠的、结肠的肿瘤为主，
1: 嗯，
2: 啊，这个地方的出现就是这种的这个结肠，如果出现占位，哎，它会伴随着一些这种排便习惯的改变了、
1: 哦，
2: 或者有便血了，
1: 哦，
2: 啊，甚至有梗阻，哎，它会出现整个腹胀，相对来说位置比较低，哎，它会出现这种腹胀比较明显，全腹的腹胀，
1: 嗯，
2: 啊。
1: 嗯，这样，
2: 左侧腹部，
1: 这样我们是等于是从右到左哈、我们这个中腹部位置的问题，咱再往下走哈，走到这个下腹部，咱还是从右边开始说起啊。
2: 下腹部呢，就是这个右下腹啊、虽然说到了这个部位的这个病变比较多，为什么？它有个阑尾，阑尾这个地方，阑尾是这个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的这种。肌腹症，
1: 阑尾炎
2: 啊，阑尾炎的肌腹症的发病率，哎、这是几乎最高的啊。
1: 嗯，
2: 所以这种右下腹的这种啊疼痛啊，以这个阑尾为主。
1: 嗯
2: 啊，当然是还有一些这种，输尿管的结石了、啊，还有这些妇科的相关的疾病也会引起右下腹的疼痛。
1: 然后我们再往中间走，我们这是下腹部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2: 下腹部呢，中间那个位置呢？它就是以这种直肠呀、膀胱呀、子宫啊为主了、所以这些病变的常常见于哪些病变呀？这种盆腔炎呀，男性的这种前列腺炎啦，甚至直肠炎啦，其次就是这种膀胱啊，跟尿道的一些结石啊，会引起这个部分的这种疼痛啊，往往这个部位的一些这个病变会有一些这种。肛门的一种下坠的一种感觉、
1: 然后是左边了，
2: 左下腹啊、我们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容易这种发病的这种位置，因为左下腹有这种乙状结肠啊、妇科的就是左侧的这种卵巢呀、输卵管呀，该区域如果是出现这种炎症啊，肠道的炎症啊，就容易出现这种腹泻的这种症状，其次呢，乙状结肠啊是一个这种。结肠肿瘤这个高发的一个区域，很多的这种结肠癌啊都发病在这个区域、所以在临床中啊这个非常非常常见，特别是有这种排便习惯的改变呀、有这种便血的那种情况，我们要这个随时注意了，及时的这种复查这种肠镜啊，以排除这种有恶性肿瘤的一些情况，其次就是这种妇科的那种腹结炎了，等等的一些这个表现，
1: 所以说啊，我们的这个下腹部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大家不仅仅是要关注是我们胃肠的问题啊，像男性的话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男科方面的问题，大家也要在考虑范围内的哈，当然我们提到了这些疾病哈，我们说疼痛也是分急性和慢性的哈，
2: 对，
1: 那这个地方您能给我们再做一个更详细的讲解吗？
2: 急性疼痛啊和慢性疼痛啊，在临床中啊，这个非常常见，有的这种疼痛的时间很久，有的是骤然发生的这种腹痛，所以说在这个，特别是在这种外科的急诊上，这种急性的腹痛，我们要有注意，要必须去给它鉴别好了，一些这种急性的腹痛啊，是需要这种外科这个手术去处理的，所以说是这个考验一个外科这种基本功啊，你的诊断呀、鉴别诊断的一个能力，

0: 都有哪些相关的？
1: 急性腹痛啊，这个有一种，首先是一个这种腹腔内脏器的一些疾病、啊，包括这种腹腔内的，第一个就是腹腔内的这种脏器的一些急性炎症啊，
0: 哦，
1: 就包括胃肠炎了、啊，胆囊炎了，胰腺炎了，阑尾炎了、啊，胆管炎了，这些这种脏器的炎症可以造成一个急性的腹痛，其次就是这种，空腔脏器的一些穿孔或者破裂啊。
0: 能把它理解成是外部给它造成的损害吗？
1: 不一定，外伤是这个穿孔的有一部分是因素啊，你比如说车祸伤了、或者是这种锐器伤了啊、可以造成一个消化道的穿孔，啊，但是有一些这种啊，像这个溃疡性疾病也可以造成一个穿孔，还有一些肿瘤性的疾病也可以造成穿孔，所以穿孔特别是胃十二指肠的穿孔啊，还有一些肠炎，也可以造成一些穿孔。其次就是这种，要外伤也可以导致一些脏器的破裂，肝破裂了，脾破裂了，甚至肾挫伤了，这些都在这种临床中啊可以常见到的急性疾病，其次这个，急性的疾病还有急性腹痛的还有这种腹腔内脏器这种，梗阻或者是扩张，你像这个我们。这个普外科非常常见的就是急性的肠梗阻，这种是急性腹痛啊，肠套叠啊，腹沟疝的疝气的这种砍断，砍断疝，这些都可以造成这种疼痛。
0: 像胆囊结石的这种在胆管的卡嵌，应该也是属于这种。
1: 对，它也造成这种胆道的梗阻。你像胆囊啊，它往下走的时候到了胆囊管里边去，它可以造成胆囊管的梗阻，它也造成急性的腹痛。还有这种泌尿系的结石啊，也可以造成泌尿系的扩张。所以它也是一些梗阻性的一些疾病。其次就是这种，腹腔脏器的一个扭转。
0: 扭转，这听起来就很疼啊。
1: 特别疼啊！扭转的这种疼痛啊，因为扭转呀会造成一些缺血的一些表现。所以它的疼痛啊是比较剧烈的。像我们常见的这种急性的胃扭转呀，卵巢囊肿的扭转呀，肠扭转呀，等等的一些扭转性的疾病，因为它造成一个缺血，所以疼痛会比较剧烈。所以我们这些疾病我们要及时的去明确诊断，及时的去处理。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腹腔内的血管的这种阻塞啊。
0: 也是阻塞了一种。
1: 它是不，只不过它阻塞的不是这种脏器了，它是阻塞的血管。血管本身给这个给肠呀、胃呀、肾呀、甚至给它提供血供的。如果是造成了血管的梗阻，那么就造成脏器的一个缺血。我们长期膜的那种急性的这个血管的梗阻啊，急性的门血栓，夹层性的这种腹主动脉瘤啊。
0: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这种脏器类型的急性的疼痛哈，应该还有其他的吧？像是胸腔类的，
1: 还有
0: 腹壁类的是吗？
1: 你比如这种腹壁类的，有这个腹壁的挫伤呀，腹壁的这种感染呀，感染时候形成脓肿了，以及这种腹壁胸腹壁的这种带状疱疹它的疼痛是比较剧烈的。其次呢，一些这种胸腔的疾病也会引起这种急性的腹痛。包括那种急性的心梗了。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心绞痛的问题。
1: 其次就是这种肺栓
0: 、
1: 肺栓是一个比较发病比较急的一个疾病，可以造成死亡的所以说这些疾病也可以造成这个急性这种腹痛的一些表现其次还有一部分的是那种全身性的疾病也可以
0: 全身性的也会
1: 造成一个急性的腹痛
0: 性的问题
1: 比如风湿热了、尿毒症了等等的这个腹型的叫过敏性紫癜了腹型的癫痫了这些也可以表现为一个急性的腹痛，不过它不需要急着去外科去处理的一些疾病这是一些急性腹痛的还有一些这种慢性腹痛的
0: 慢性的腹痛了
1: 我们常见于这种慢性的炎症比如这种反流性的食管炎了慢性的胃炎了慢性的胆囊炎了这会出现这种反反复复就不舒服反反复复感觉就这种肚子疼第二个就是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疾病比如就是一些这个消化性的溃疡这也会造成这种腹疼的症状反复的出现其次这种腹腔内的脏器的扭转或者梗阻一些这种要梗阻没有造成血运的这些它可能就一个慢性

0: 血啊，里边有炎症，它就会
1: 把这个包膜哎鼓了起来，冲了起来，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啊，它完全冲不开的，但是它里边的，里边的张力大，
1: 哦，
0: 所以它就会有一些有一些这种出现这种疼痛，长期的这种钝痛。其次就还有一些这种胃肠的功能运动障碍的啊，这种胃瘫呀，消化不良呀，这种肝区啊、脾区综合征啊，就是这种结肠相对来说比较长，它过去的时候不通畅，它就会造成一些这种腹痛的一些表现。
1: 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急性的腹痛和慢性的腹痛会有哪些遇到的问题哈。我们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问哈，说吃完油腻的东西右上腹会出现疼痛，那查 B 超的时候不是胆囊的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右上腹的问题哈，右上腹的话，除了胆囊就是胰腺的问题是吗？
0: 对，会有胰腺的问题。那如果说吃了这个油腻的一些食物之后啊，我们考虑这个有几方面的这个原因。首先考虑是肯定是胆囊、
1: 还是胆囊的问题
0: 啊？你什么时候是不是这种有慢性的胆囊炎呀？吃了油腻的食物之后啊，它会这个症状会加重，会诱发一些或者是这种出现这种急性的胆囊炎或者有这种胆结石
1: 所以说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问题，说他查 B 超觉得不是胆囊的问题，还是需要咱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个排查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些腹痛的问题哈，我们也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提到我们一个腹痛引起的疾病是非常多的哈。那么主任您给我们再具体讲讲在临床上这些它都有哪一些的表现呢？
0: 腹痛的这个表现也是比较复杂的包括它的这个疼痛的这种性质和程度。疼痛的性质你包括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疼痛疼痛的这个剧烈不剧烈腹痛的性质和这个与这个病变呀和这脏腑啊跟这个病变的这个性质是有关的你比如说是这种绞痛常常见于这种空腔脏器的梗阻比如说胀痛一些钝痛
1: 胀肚子
0: 类似于胀肚子就发胀一些这种内脏的这种
1: 包膜的问题
0: 就刚才咱讲的是肝炎了肝淤血了等等的还有一个就是那种细膜的那种牵拉细膜牵拉也可以造成一个这个细膜的牵拉这些疼痛，甚至一些这种空腔脏器的胀气你比如说梗阻它胀气引发了一些疼痛但是这种疼痛的程度也和这个病变的这种程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但是由于一些这种个体的一些差异了它当然是也会有一些的变化这个也需要这种临床大夫根据患者的这种症状体征甚至一些辅助检查的情况去明确
1: 做一个准确的判断
0: 还需要经验的其次这种腹痛的这种部位部位呢就是你比如在讲刚才讲的这种九分法这有助于我们判断疼痛的这种哪个部位对应了哪个脏器这有助于我们的临床的诊断其次还要考虑一些这种伴随的一些症状
1: 的问题
0: 你比如这种腹痛伴随着发烧发热其实有这种有没有这种特别像阑尾炎了胆囊炎了炎症厉害的都会造成这种发热其次就是伴有呕吐的我们其实是不是这种食管呀胃呀或者胆道的疾病如果是呕吐量相对来说比较大会我们考虑是不是有这种梗阻性的疾病的问题因为胃肠道出现梗阻了所以它的肠液胃液下不去了所以它这种呕吐的量性的事情来说也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如果是这种伴随这种腹泻的我们要提示是不是有这种肠道的炎症甚至这种消化功能不良消化不好的你像吃一些油腻的东西之后它就会出现这种腹泻的情况还有一些这种胰腺的疾病也会出现腹泻其次是伴有这种休克同时伴有贫血的

0: 我考虑是不是有这种空腔脏器的一些腹腔脏器的一些破裂的一些情况，
1: 就是会有出血的这种情况。
0: 啊、对，因为一看这种贫血帽啊，一边休克，一看就是个急性的失血的啊一些表现啊。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5: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5: 好风光。
6: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胃肠与疝外科副主任医师丁健主任给大家讲一讲不容小觑的腹痛。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哈，特别是家长哈，会有一个困扰，说是孩子呢经常是喊肚子疼，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又没事了，反反复复的，去医院里呢也做过相关的检查，但是也查不出特别的问题来哈。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啊，这现在这个这讲到这个青少年呀，功能性腹痛，现在这个临床呀，我们在门诊上啊，这种小病号啊，越来越多啊，究其原因啊，这个有一些这种患者呀，啊，平常呀，确实是到医院里做这种反复的这种检查，都没有发现明显的一些器质性的便便，所以说我们就考虑一些肠道功能这个便便有关系，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女孩的发病率啊，比男孩的发病率要更高一些。
1: 哦，还有这样一个区别哈、
0: 啊哎？对，你看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一些女孩子啊，甚至我们有几个小病号，我们是帮她是啊，反复都不舒服，肚子胀，我们把她收到病房里边去了，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这是由于这种功能性的腹痛啊，属于一种生理跟心理的因素共同于作用于一种脑肠轴啊引起的多种因素的这个引起有关啊，包括这种解剖呀、代谢的异常呀、炎症了、感染了啊等等的相关的因素有关，但是这种它有症状。但是你查体也好，这种检查也好啊，会没有明显的这种发现明显的问题啊。
1: 所以说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功能性的、
0: 功能有关系，
1: 有功能关系，
0: 功能有关系啊。
1: 那什么样的因素会引起这些功能性的腹痛呢？
0: 目前呀，这种功能性的腹痛啊，病因不是很明确的啊，但是许多因素，我们考虑许多因素都与之相关 首先是一种胃肠道这种功能的运动的因素啊，肠道的功能啊，肠道这种运动差，肠道的功能差呀，啊，
7: 讲这胃动
0: 力差，哎，动力差呀，哎，胃动力不足呀，肠道的动力不足呀，甚至肠道的庸长呀等等的一些原因。第二个就是一种精神压力。
7: 压力的影响，
0: 精神压力，我觉得现在能起到一个首要的作用了。现在都是，现在就你比如说青少年现在学习的压力非常大，包括家庭的可能对孩子的期待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这种会出现这种，高压之下会出现这种各种心理的情况，对最终影响到这种生理的情况。
7: 所以说刚才咱讲到说女孩子心思可能较男孩子稍微细腻一些，所以说可能这种发生这种功能性腹痛的这个概率会大一点。
0: 对对对，它明显的发病率要比男孩子要高。
7: 然后应该饮食上也会导致这样一个问题吧，因为孩子可能在吃东西上没有特别的去注意
0: 这个饮食的习惯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孩子这个饮食习惯呀，现在很多都是在外边吃一些零食包括一些这种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包括一些油腻性的食物，包括现在孩子也可能是上各种辅导班饮食没有那么规律所以最终它会影响到这种肠道的这种功能
7: 那像这种功能性腹痛它有哪一些比较明确的特点呢？
0: 这种的功能性腹痛的特点呀，它的这种腹痛的部位可能每个孩子可能都不一样的，它位置不固定主要位于这种脐周腘或者上腹部常见腹痛大多一直以阵发性的一阵一阵的，它也没有明显的这种持续性也没有明显的这种加重性，但发作的时间很短往往可以自行消退你这个时间好了过段时间他可能孩子又说这个肚子不舒服轻轻的按压不会这个不会说这种疼痛很明显，特别是这种按压之后发现这种腹肌是软的，没有这种我们讲的这种腹膜刺激症就是没有这种急性的炎症的情况有时候可以伴随着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有头疼头晕甚至关节疼甚至一些肚子胀还有这个就是与这种与你比如考试了
7: 紧张了
0: 一到考试了，有些孩子就会肚子疼这种这个考试升学等等这些因素的这些因素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腹痛的加重或者诱发了一些腹痛
7: 就是变成了一种应激的一种反应了。
0: 对对对，你平常好好的，一到考试他的肚子疼所以是也会有一些这种情况，但是疼痛缓解之后他好好的，看不出明显的问题了。
7: 确定了是功能性的这种腹痛的问题，那去治疗那应该怎么办？我们说心理方面其实还是占很大的一个因素的，是吧？
0: 对，这个功能性疾病的这个腹痛它的治疗一般包括那种药物治疗
7: 也得需要药物的
0: 药物治疗，心理治疗是一个，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心理的疏导了因为药物治疗疼痛严重的时候，我们给他适当的镇痛如果是这种伴有这种精神力的这种精神力这种疾病这种症状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他用一些这种抗抑郁的药物其他就是这种心理治疗包括这种心理的疏导放松治疗分散这种注意力的这种治疗不至于让这个孩子太紧张了压力太大了给他适当的这种放松他可能就缓解了还有一个重要的治疗就是什么我们中医的特色采取这种中医中药的治疗我们一般在门诊上采取这种疏肝解郁了消食健脾了养睡觉不好了养心安神了甚至一些肚子胀的我们理气通腑了等等的这些的治疗的这种质子效果都非常是不错的
7: 那您刚才提到说在中医上我们会比如说要消食健脾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 借口的一个问题哈。像功能性的腹痛也是需要去借口的吗？
0: 也是需要的啊。你比如说他有、
7: 哦、
0: 他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啊，我们要需要一些清淡的饮食啊、
7: 嗯、
0: 尽量避免吃一些这种不好消化的
7: 嗯
0: 啊油腻的甚至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我们就要不要去吃了啊、
7: 嗯、
0: 所以说是也是需要借口的啊。
7: 嗯，刚才呢我们是站在这个西医的角度上去理解这个腹痛哈，但是现在在很多的像是对于孩子跟老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更侧重于去用中医的方式去调理腹痛，觉得会更温和一些哈。那么中医，咱们中医上是如何去理解腹痛的呢？
0: 腹痛啊，这个是我们采取这个中西结合的治疗的办法，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们这个医院里经过这么多年的啊、包括就是这个前辈啊、老师啊，这么多年的积累，
7: 嗯嗯，
0: 对这个腹痛的治疗啊，啊，特别是中医腹痛这方面啊，都有了一定的这个经验啊、
7: 嗯，
0: 也取得了明显的比较不错的疗效。
7: 嗯
0: 啊，在中医里面，这种腹痛的病机啊，我们通常这么理解啊，是与哪些因素有关系呢？往往与一种外感的湿邪啊、饮食不节、情志失畅啊，导致了一些这种淤血呀、痰浊的阻滞啊，甚至还有一些这个虫体的侵袭啊和宿体的阳虚啊等等的这些原因。
7: 嗯，
0: 导致一些腹疼啊。腹痛的这个病位啊，就主要是在脾胃啊、
7: 哦、
0: 当然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地方，但是我们常常见的会在是在脾胃。
7: 嗯
0: 啊，当这个外邪侵入到腹中之后啊，导致这种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啊，病邪啊流之于这个中焦，气机阻滞、
7: 嗯、
0: 气血不畅。
7: 嗯，
0: 我们中医讲的这种不通则痛
7: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饮食不节啊，导致这种损伤脾胃，都有导气这种腑气这种不通啊。
7: 嗯，
0: 也是不通则痛啊。其次就是由于情绪的因素影响啊，导致了这种肝湿调达呀啊，气机不畅啊，气机的阻滞啊，还有一种与外伤有关系。其次我们讲的这种腹气的阳亏啊，虚寒终生啊，导致的气血的生成不足啊，脾阳不足啊，它会也会出现一种慢性的叫腹疼啊。
7: 嗯嗯
0: 啊，
7: 也就是说咱们腹痛的话，在中医的基本病理上应该说就是不通则痛，或者说叫不容则痛啊。
0: 嗯，
7: 好，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治疗是讲究辨证施治，咱们说到的这些症状哈，我们中医上是如何进行配伍和加减的呢？
0: 首先呀，这个针对的腹痛啊，在中医上我们以这种缓解症状啊、防止疾病的进展以及复发啊、改善生活质量啊、治愈他的这个病情啊、为主要的目标。那治疗上啊，刚才你讲到的这种不通的痛啊，不容的痛，那么我们这个腹痛的治疗啊，我们大多是以通字立法啊，就是六腑以通为用啊，主要是以通为主啊。其次就是这种辨别这种疾病腹痛的这种标本缓急啊，我们及时先去处理啊。其次辨这个阴阳气血，具体的实施啊，根据他的临床表现为什么表现、
7: 嗯、
0: 其次首先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表现、
7: 嗯、
0: 主要的症状是什么、
7: 嗯、
0: 其次根据他的这种伴随的症状啊，其次根据这种全身的症状啊，分清这种疾病的这种寒热虚实啊，
7: 嗯
0: 啊，在是在气啊，在血啊，所以我们根据这些临床的辨证，我们给他一人一方啊。
7: 嗯，
0: 首先呢，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这种，如果说是我们腹痛啊出现疼痛比较剧烈啊，遇寒则加重啊。
7: 嗯，
0: 其次这种伴随着这种全身的症状啊，
7: 嗯
0: 啊，身体这种体寒肢冷啊，大便清稀、大便稀啊，
7: 嗯，
0: 小便清长啊，其次这种看他的舌苔脉象，
7: 嗯
0: 啊，舌质淡、舌苔白呀、脉沉紧啊，这往往提示一个寒邪，
7: 寒邪
0: 入侵了
7: 啊、
0: 这其实你看他一派都是这种腹疼比较重啊，
7: 嗯嗯，
0: 这种胃寒啊、肢冷啊， 啊，小便清长呀，大便稀呀，这都明显一个受凉的一个表现，是吧？嗯，其次这种舌质淡呀，苔白呀，啊，脉沉紧呀，这都是受寒的一个表现。
7: 嗯，
0: 那么我们只是采取的治法就是，首先是受寒了，我们就散寒，是吧？散寒温里啊，理气止痛。
7: 好，
0: 我们常常选用的方子是这个凉附丸和正气这个天香散加减啊，选用一些、
7: 哦、
0: 主要选用一些散寒啊、温里的一些药物为主、
7: 嗯、
0: 啊。
7: 嗯。
0: 其次呢，如果是这种腹痛的比较剧按啊，胀满不适，
7: 剧按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我按一下它会有这种疼痛的感觉？
0: 对，你按一下它反抗啊，它不想让你去按，它是剧按，是不是疼痛相对来说比较
7: 剧烈的？哦，
0: 对，啊，其次就是反这个口干啊，想喝水，其实大便闭结、小便短赤、心烦易怒啊、口干口苦啊、舌质红、苔黄燥啊或者黄腻、脉滑数。往往是这些症状的啊，你看这跟刚才的这个表述是不太一样的。
7: 对，
0: 刚才是这种小便清了，
7: 对，
0: 现在是小便短赤，是不是？这个就很明显了，就是我们中医上讲湿热壅滞，
7: 湿热
0: 啊，有湿有热啊，
7: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起到用它的治则是什么？通腑泄热，哎，行气导滞，
7: 就把它这个湿气降下来。把它这个热气
0: 清热为主、
7: 嗯、
0: 就是泄热通腑，你看我们 还是讲的一个
7: 通腑、
0: 啊
7: 哦、
0: 行气导滞、啊
7: 嗯、
0: 我们常选用的一个方子就是打承气汤、啊
7: 哦、
0: 或者我们用这个承气汤都会加减、啊、或者用这个大柴胡汤啊、大承气汤啊、
7: 嗯、
0: 或者承气汤里边一些叫调味承气汤呀、啊、等等的，我们做一些不同的这种加减、
7: 嗯
0: 啊
7: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脘出现这种什么症状呀？脘腹胀满啊，
7: 嗯，
0: 疼痛也是剧按的啊，
7: 嗯，
0: 这种吞酸，口比较臭啊，大便这种，大便可能出现这种腹泻，但是大便比较臭秽，
7: 嗯
0: 啊，这种出现舌苔的厚腻、脉滑实，这是一看什么、
7: 嗯、
0: 往上隔，隔的都是隔出臭味来的，
7: 打嗝了
0: 啊，这个你可能会平常中也会有人听说，实际上这就是小孩比较常见，积食了，
7: 吃多了
0: 啊、
7: 嗯，
0: 饮食积滞啊，积、
7: 哦、
0: 食了，积食了，你像大便比较臭秽，啊，隔出来的气儿可能都是臭的、
7: 嗯、
0: 啊，
7: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饮食积滞的啊，我们就给他一种消食导滞啊，理气止痛，
7: 嗯
0: 啊，我们选用的方剂当然是还是以通为主啊，配合了这个啊。健脾消食的一些药物啊、
7: 嗯、
0: 我们常用的一个方子就是枳实导滞丸啊，
7: 枳实导滞丸，
0: 哎，给他
7: 根据不同的病症再进行一个加减，
0: 哎，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以通跟消食为主、
7: 哦、
0: 啊，我们可以用一些其次就是改善症状的理气止痛啊、
7: 哦、
0: 啊，我们配炙甘又治表、
7: 嗯、
0: 啊，其次就是表现为症状这种胀闷疼痛啊，
7: 嗯，
0: 啊，而且疼痛以这种少腹部啊，就是有两侧的这种两边的右下腹啊，两边的下腹部啊，
7: 两侧下腹部
0: 啊，其次或者两侧的这种斜肋部的一个疼，
7: 斜
0: 肋部
7: 的
0: 一
7: 个疼
0: 痛啊，或者出现这种嗳气了，出现如果说有这些症状表现的啊，
7: 嗯，
0: 再加上他的这个舌苔脉象舌质淡红呀啊。
7: 嗯，
0: 这种太薄白了，脉弦了啊，要出现这些症状呢，我们考虑它是一个肝气郁结的
7: 哦
0: 啊，
7: 就是肝郁气滞的这样一个症状，
0: 肝郁气滞、
7: 嗯、
0: 啊，让他叹一口气，他舒服、啊、
7: 哦，
0: 所以我们这样的我们采取的治则就是疏肝解郁啊，也是理气止痛啊、
7: 嗯，
0: 我们既要考虑到他的这种肝郁的情况，又要改善他的目前的一个症状，
7: 嗯
0: 啊，我们想用的方剂。柴胡疏肝散加减啊、
7: 哦，
0: 一些疏肝解郁、理气止痛的一些药物啊。
7: 嗯。
0: 其次就是这个腹痛啊，有一种腹痛比较剧烈啊。
7: 嗯。
0: 而且疼痛如这个针扎一样的疼痛。
7: 嗯。
0: 啊，疼痛而且这个比较固定。
7: 嗯。
0: 啊。 巨案，这个舌脉上舌脉舌质上往往会有这种瘀紫的情况啊，明显看到淤血呀，或者这种舌下的脉络有淤区扩张，
7: 就是还是很明显的这样一个舌上的上的一个问题，
0: 舌苔上可能表现出来啊，脉细涩，这样的我们考虑是什么啊，有刺痛的啊，有舌下脉络的这种淤区的啊，舌质有瘀斑的啊，我们考虑它是一个淤血的一个表现，淤血内停啊，我们首选的是什么？活血化瘀啊，河洛止痛啊，我们选的方剂这种少服逐瘀汤啊，以这个活血化瘀这个为主啊，其次是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慢性的这种腹疼啊，反复的疼痛啊，时坐时止啊，包括什么喜温呀，喜欢热乎的，你像一些腹疼的，喜欢用个暖水袋暖肚子，是不是？
7: 对，
0: 这个我们就非常常见。
7: 对
0: 啊，或者是这种饥饿呀，劳累之后啊，感觉肚子疼啊，
7: 就更加重了这种情况是吧？
0: 对，啊，包括这种脸色也比较差呀，啊，看了一看就是一个这个比较虚的一个表现啊，包括大便这个可能是大便比较稀，舌质淡啊，苔薄白。啊，脉象摸上去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那这些的就是已经就这样看，就是我们就是你看了虚症了是吧？
7: 对，感觉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比较的弱的一种
0: 情况，对，比较弱，这个比较虚的，我们中医上讲中虚脏寒症啊。
7: 哦，中虚脏寒症，
0: 对，他又有虚症，包括这种气虚了、阳虚了啊等等的一些这个。也正行啊，我们选用的方剂这种啊小姜肉汤，起到这种温中补虚啊，缓急止痛啊，你看看这是我们唯一用了一个温啊补的一个方子，
7: 温补的这样一个方剂来去调理它这个
0: 温中啊，又补虚啊，然后一个缓急止痛，所以说这是我们中医的这种辩证，根据辩证去治病，一人一双，当然是在实际上临床操作中啊，我们不仅局限于这些症型、这些方剂，因为人体的这种发病啊，它不是说照着你这种课本上照着你想象的去发病，往往会有很多的疾病，它是症型是相互兼顾着的，
7: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根据当时根据患者的不同的情况，我们选择这种合适的这种治则。合适的这个中药配伍。
7: 中西医结合打组合拳，是解决咱们腹痛的优选方案之一哈。您在平时的临床和门诊上有没有相关的案例？
0: 你说到这个中西医结合打组合拳，实际上我正巧手里有这么有两个病例啊，是一个同样的一个疾病。我们一个采取了这种手术的办法，一个采取了中医这种非手术治疗的一个办法，都取得了明显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疗效。一位就是这种87岁的患者啊，
7: 87岁
0: 啊，87岁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
7: 是的，
0: 他是这个口服山楂之后
7: 啊
0: 造成了这个恶心呕吐啊，腹部胀痛为主啊，所以说在当地查了一个就是小肠梗阻啊，
7: 哦。那我们说这个他梗阻是因为他只是吃了山楂吗？还是因为他是因为他吃了山楂之后他又吃了别的东西导致了这种结石的产生呢？
0: 他是应该是口服空，特别是口服山楂呀，生山楂，特别是这种空腹的这个口服之后啊，容易形成这种胃食啊，
7: 胃食
0: 它会造成一个小肠的梗阻啊，他是老家是莱州的 所以在当地放了这个肠梗阻导管之后啊，效果不好，所以这你有年龄大，他家里的孩子都是特别担心，会不会出现进一步问题啊，而且他的这种放了肠梗阻之后啊，他的这种疼痛的症状并没有去缓解，我们知道肠梗阻导管是我们的治疗肠梗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治疗措施啊，但是他这个措施之后用了之后啊，效果没有那么明显，所以他就来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经过这种 定期检查之后发现这种粪石啊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
7: 哦、
0: 啊，正好卡在小肠里边去、
7: 哦、
0: 而且经过一两天的保守治疗之后啊，哎、它效果
7: 没有太好、
0: 没有太好、
7: 哦、
0: 所以我们就给他再采取了一个手术，因为他这个患者的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身体条件也比较差、
7: 嗯、
0: 啊、
7: 嗯、
0: 如果说一味的去保守，他可能会症状逐渐加重的啊、
7: 哦、
0: 因为他存在一个消耗的过程、
7: 嗯、
0: 啊，所以我们及时给他做了一个手术，而术后这种梗阻就很快就缓解了啊，患者的身体条件也很好了，最后这个出、
7: 嗯、
0: 完全康复出院了、
7: 嗯、
0: 这个治疗效果来说比较好。
7: 那术后有没有在跟他在这个中医方面进行一个治疗呢？
0: 啊，因为他这个术后康复了之后他就 回老家了
7: 哦、
0: 啊，因为他是家是莱州的，
7: 嗯、
0: 所以这个术后的中医治疗就没给他跟进啊。
7: 嗯，
0: 但是这个另一位这个患者啊，是一个女性患者，啊，60岁，她的年龄比较轻，她也是这种口服山楂之后啊，形成这个胃石，啊，造成一个小肠梗阻，但是她这个梗阻啊，这个症状没有那么重啊，所以我们就给她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措施。啊，另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能敢的采取保守的措施、
7: 嗯、
0: 因为他的身体条件相对来说基础是比较好，
7: 嗯，
0: 年轻首先比刚才那一个、
7: 嗯、
0: 是吧，
7: 对，
0: 其实身体基础比较好，
7: 嗯，
0: 所以是我们这个查体发现这种腹肌也比较软，没有明显的这种腹膜炎啊，梗阻没有那么严重、
7: 嗯、
0: 啊，所以我们给他采取这种这个非手术治疗啊，
7: 对，
0: 包括用我们一些中医的这种外治法呀、
7: 嗯、
0: 中药的灌肠呀啊、
7: 哦、
0: 结果他当然他是持续也是十来天的治疗，
7: 也是一个不是说很短的一个时间哈、
0: 啊、对，他这个时间也是这个相对来说粪石性的梗阻啊，
7: 嗯，
0: 他是也是时间来说相对来说比较长、
7: 嗯、
0: 但是他的基础相对来说比较好，
7: 身体的条件、
0: 身体条件比较好，所以我们这个在全力能够观察他的这个疾病的基础之上，我们才去给他采取这种非手术治疗。
7: 嗯、
0: 如果说你没有全力的这种把握，你有可能考虑给他做手术了。
7: 嗯
0: 啊
7: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配合了检查啊，全力这个保障之下呀，啊，给他采取非手术治疗。经过十来天的这个非手术治疗，哎，他也是顺利的把将那个结石排出来了。
7: 出来了
0: 啊，所以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这两个例子就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这个例子啊，一个采取的手术，另一个就是我们采取很多的中医的办法，
7: 嗯，
0: 就给他治疗好了这个梗阻。
7: 非常感谢丁主任今天的讲解，希望今天内容呢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谢谢丁主任。
0: 好，谢谢。
6: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9: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8: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地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9: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8: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弱潮的海水把它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9: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8: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9: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8: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9: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看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10: 刚开始涨一点
9: 啊，
10: 现在没涨大
9: 点啊。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10: 得下午
9: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10: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
9: 啊，
10: 大潮下午4点
9: 啊。
8: 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9: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8: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现在是凌晨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3: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4: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李建鹏，硕士返乡，扎根肥城乡村，盘活千亩闲置土地，发展生态种养，打造双农品牌，深耕种养、加工、文旅三产融合，常年提供就业岗位，免费传授农业技术，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增收发展，以青春实干铺就乡村共富振兴路。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种养、加工、文旅三产融合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3: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3: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3: 创创创，
2: 齐鲁农创客，
3: 齐鲁农创客。
2: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4: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节目的农创客代表李建鹏，欢迎您李总。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李总来做客节目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收看收听留言互动啊。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咱们高素质农民的成长历程，分享他们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好了，今天呢来做客节目的农创客代表李建鹏李总啊，也是参加了咱们2025年度的齐鲁农创客，就咱们这个叫乡村 CEO 的一个培训是吗？
0: 嗯
4: 嗯，这样咱们作为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了，先来访谈一下您感受如何？
0: 特别荣幸啊。也十分感恩咱农广校一直对我们这种高素质农民的这个培养。25年其实我全程参与的。咱们专项培训呢我收获特别大。这次呢课程也比较全面。既大实打实的教我们这些政策的内容。像中央一号文件啊，这个农村片区的一些建设，农村集体这种三资管理，这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去也特别实用嘛。所以说还有一些呢，像智慧 AI， 农业农村的这种电商怎么做，集体经济怎么搞，农产品你怎么去打造品牌，这些。不只是去听课，而且还有这种实地的观摩，所以说学到的是很多的，还有学员之间的交流，等等，
4: 你看这个高知就是不一样。

0: 说出来的，因为往期这个培训的学员啊，咱们一交流，大家聊的更多的是这个技术啊，是这个经验啊，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很多人都说来到这里啊，就像来到一个 MBA 的一个培训班啊，在里面啊认识了很多商业界的朋友啊，拓宽了眼界，拓宽了朋友圈和人脉哈、啊。其实刚才能从您的用词用语说话能感觉出来哈、啊，您。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些这个知识方面的一个获取，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好的哈。咱们特别注重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农业政策、农业信息，通过这些前沿的一些内容来提升自己，让自己的农业项目越来越好，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实现咱们的乡村振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那你感觉这一次的培训和以往咱们参加过的农网校的培训来相比较的话，有什么特点或者是亮点吗？
1: 这个特点特别明显。主要我觉得四个方面吧。第一呢，它站位比较高。这次跟以前的这培训教种地啊、教养殖那些技术啊，这次还真不太一样。就是说，核心是教我们怎么去经营一个农场或者是一片地，然后怎么去规划产业啊，怎么去对接村集体，去跟他们一起合作，带动老百姓一起去赚钱啊。这些。第二呢，就是内容也特别落地啊，课上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咱，山东本地。真实的田园综合体合作社样板间这个专家现场帮我们就是去拆解一些经营上的遇到一问题，所以学到的方法不用愁消化，回去就直接能用啊，直接调整。第三呢，是紧跟这种新形势吧，专门就加了 AI 数字农业这一块短视频直播电商片区农村建设这些新课，完全贴合了就是说现代农业三产融合的一种发展趋势，不落后不脱节。最后一点呢，就是有了这个交流平台啊，培训结束了也不是终点，你像我们一些学员一些专家现在还随时去交流啊沟通，不管是政策不懂啊还是产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都是随问随答的那种啊，特别好。
0: 其实通过您的介绍，我真的能够感受到了咱们农广校对于咱们学员，特别是咱们这次的这个乡村 CEO 的这么一个培训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呢咱们学员也是能够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咱们农广校的用心，以及咱们老师的专业性，还有咱们学员之间的那种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大家那种比学赶帮超的氛围，是不是哈、都特别特别的好哈、所以说咱们这个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啊，一批又一批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在培训当中啊，不断的提升自己啊，让自己在这个短暂的学习过程当中得到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那么通过2025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和学习，您感觉您个人在哪些层面上得到了一个提升呢？
1: 其实主要是整个的这种思维提升了，就跳出了我以前那种小农的想法，以前就比较单一嘛，就是种地就是种地，养殖就是养殖啊，他这个对于这种三产融合啊，这种抱团共富的这种新模式了解还是比较少，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比较会管理了啊，现在。以前这种对于这个成本核算只是我们原先在学校学了的一些知识，但是亲自实践的时候就是这些知识怎么去转化呀啊，这个也不再像以前凭感觉去干活，就他们教会我们去怎么去真正落地。第三呢，就是学会借助 AI 去创新，怎么去做完整的，就是去做电商运营，也借助 AI 的力量，把这个农产品的品牌啊，的一些使用方法去不断的学习和创新，然后最后呢，就是责任其实也不一样了，在这个之前，我都是

0: 想着自己赚钱，这个就完事儿了。
1: 嗯，
0: 然后现在也会去思考，就是自己赚到钱之后，赚到钱之后怎么去带领周边的农民，
1: 嗯，
0: 啊，这去增加收入，
1: 嗯，
0: 也算是为我们的片区这个乡村振兴，能希望能做点贡献，
1: 哎，
0: 啊，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1: 对。其实刚才您多次提到了一个词儿，也是很多农民朋友特别关心的，叫 AI。这个 AI 啊，可以说现在是这个在我们的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当中啊，是无处不在了。
0: 是的
1: 啊，这个现在大家伙手机里啊，或多或少的都会有那么几款 AI 的软件儿啊，电脑里面呢也会有这么一个这个软件儿在里面，它确实方便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呀、学习啊和生活啊。但是呢，有些朋友可能接触了多点儿，有些朋友接触的少点儿，甚至有些人可能只是听说过，还没有真正的用到过。
0: 嗯，
1: 但是它作为现在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工具啊，是非常好用的啊。当然我们也得会用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农业的学习培训或者交流过程当中，它确确实实能够在农业的生产或者是创意啊，或者是一些策划，再或者就是一些比如说直播啊等等的，反正只要涉及到的，我觉得他应该都能帮大家做一定的解决，但不能是全解决
0: 啊，
1: 做一定的这个有帮助的，哎，有价值的这样的一种解决方式。您平常用 AI 做最多的是什么？在农业领域？
0: 首先我比较常用的软件，它是一个豆包，我不知道大家用没用
1: 啊。
0: 它是其实一个比较强大的，你比如说我种地出现一些问题，这个蔬菜作物有一些疾病啊什么的，我会直接输入，然后他们就给我一些解决方案，让我去迅速的去做出一些调整，
1: 哎，
0: 这是比较好的啊。
1: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很多朋友啊，有的时候可能特别是有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哈，可能用的手机啊，有的也是好多年没有换过了哈，这个系统可能有的也不支持下载这些软件了。当然还是提倡大家咱们运用一些前沿的科学技术哈，来助力咱们农业产业的发展。刚才其实李总提到这一点，也是咱们等于说是农民朋友比较普通的一个运用了，就比如说得了一个病虫害，
0: 对，
1: 这是什么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病害啊，还是虫害啊什么的，这个有的时候拍个照片，
0: 对，直接上传
1: 直接上传就可以了，他就会告诉你该怎么弄哈。当然咱们也可以对比一下啊，这个东西它有的时候也是有出入的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这个基本上自己要是稍微懂点的话，一般是不会出太大的一个差错的，也能看明白哈。其实提到这个运用这些技术啊什么的，很多朋友说哎呀这都是年轻人的事情，这都得有一定的文凭学历。其实不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广普性的，大家只要学会用就可以了。其实刚才提到学历啊，大家知道今天来做客节目的李总是什么学历？李总您什么学历啊？
0: 目前是研究生学历。
1: 研究生学历，学了研究什么呢？
0: 研究什么？我主要是做管理这一块的
1: 啊，
0: 就是我专业是项目管理，
1: 项目管理
0: 也属于在学习吧，因为我也是通过了几年的工作以后，发现自己还需要一些管理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又在学习，然后去咱们我是天津大学，项目管理专业，然后又去学了读了三年的研究生，收获也是挺多的，反正交了一些关于农业方面的朋友也好几位
1: 啊，这挺好的。
0: 对，
1: 这个您是硕士的这么一个学历啊，原本呢这个应该是不是做这行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0: 是的，
1: 原来做什么呢？
0: 原来我就是做这个建筑方面，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开发，以及这个能源，主要就做两块工作。
1: 哎呀，一听这都是这个有钱的产业哈，这个当时应该是这个收入不菲。
0: 对，是行业好的时候，那是朝阳产业，现在
1: 就是很让人眼红，
0: 很让人眼红
1: 啊。这个工作了多少年？
0: 大概在六年半左右。
1: 六年半左右，
0: 啊，
1: 当时是在哪里工作？在天津吗？
0: 是在青岛。
1: 在青岛
0: 啊，在青岛，
1: 在青岛工作了6年半，你是哪儿人？
0: 我是老家是日照人，
1: 日照
0: 莒县的。
1: 哦，日照莒县的。
0: 对
1: 哦，日照莒县人，这是到了肥城。
0: 是的。
1: 是吧？
0: 是
1: 怎么去的肥城？
0: 我是硕士毕业以后，去，也是一个机缘吧，就是也毕竟我那个我爸那边也年纪也大了，他经营了20多年的农场，目前闲置的地块比较多啊，管理也比较乱，所以说借这个机会，我就毕业以后我就想回农场发展，盘活一些他们以前闲置的一些资源，也算是不去浪费，白白浪费这些好的资源啊，我返乡第一件事其实就刚才说，就盘活闲置资源，建立这个标准化的体系，把整片的一些土地啊去进行分区规划，然后以前也没有品牌意识啊，我今年回去以后也是直接做了两个品牌吧，我们农场的品牌，包括这个确定了我们的养殖区，休闲区，定制了全套的种植这种养殖的一些标准，改掉了以前这种粗放的模式啊。
1: 你看这个说话就是不一样啊，这个硕士说话就是不一样。我以前听他们讲的这个返乡的理由，情怀啊，父母老了我需要照顾，再有一个呢就是就先种吧，这个怎么种，你上来先需要划区搞规划，这一看这就是一个上规模的这么一个经营方式哈。你当时回去的时候农场有多少亩地啊？
0: 1200亩地，
1: 1200亩地，这个很庞大了，1200亩地哈。这个当时父辈经营了多少年啊？
0: 经营了，今年是整整20年，整整20年。
1: 这20年啊，这个肯定刚开始不是上千亩，也是一点是吧？
0: 一点
1: 流转出来的，
0: 对，
1: 也很不容易哈。确实，这20年的心血啊，也要交给年轻人去打理哈，让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来接过手来，好好的大干一番哈。当时回去之后有没有和父辈交流过？比如说农场的发展的一些短板啊什么的，有和他们交流过吗？他们给你提过吗？
0: 当然，
1: 就是
0: 说我们有一定基础，但是短板也有很多，
1: 也有很多。
0: 所以就是我父母吧，干了20年也是踏实肯干型，所以说给打了一定基础呢，也受限于就是说他们只针对一些初级的农产品，没有加工，也没有品牌，只是赚的都是辛苦的钱，靠一些老方法，没这个好东西卖不上价，所以说我就针对于他们这些困局吧，我就回去做了一些调整。
1: 我想问您一个事儿哈，这个1200亩地，因为我去过上千亩的麦田，几千亩的麦田，那真的是一望无际哈。这个1200亩很壮观了，这个1200亩的地这么大一块面积，我想问问您，您家是种什么的或者养什么的吗？这个农场，就是原来父母那时候在弄些什么项目？
0: 原先种养殖这块的话，主要是我们的黑山猪，以及这个走地鸡，公鸡母鸡都有，
1: 公鸡母鸡，
0: 对，然后我还有一些羊啊，鹅
1: 啊，
0: 包括那种养殖的大雁，
1: 就是家畜类养的比较多一点，
0: 对，家畜
1: 类
0: 养的比较多，
1: 种植
0: 的话，主要以种姜和这个韭菜为主，然后呢，这个咱的那个，当然咱的粮食作物呢，玉米、小麦儿，这肯定的，所以说基本上是这些种植养殖是这些内容。
1: 那项目已经很丰富了
0: 啊。
1: 那在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规模的基础上，您是不是在这个比如说绿色的种养或者是土壤的改良上，当时也是？回家之后从规划上来讲的话也有一些具体的实操
0: 啊，是的，那个就是说我是坚持，我包括我 我爸那边也是在一直坚持生态重要。

0: 供养恢复土地的，
1: 那就是真是这个老一辈的用心了，
0: 啊、也有智慧的，
1: 哎，也有智
0: 慧，
1: 用心了，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那个就是，第二呢，就是这个把原先养殖场那些粪肥呀，
1: 嗯，
0: 进行堆肥发酵
1: 啊、
0: 哦、啊，然后再去还田。
1: 你那些肥，因为我听你这个比较多，你是主要是用的鸡粪啊、鸭粪、啊、还是牛粪还是什么？它都混一块。
0: 主要是牛粪为主，
1: 牛
0: 粪为主，
1: 哦、
0: 然后掺一些秸秆啊、嗯、啊发一个菌啊。进行发酵
1: 哦
0: 啊，
1: 欧一下，达到标准、
0: 啊。对对对，
1: 嗯，确实这些措施啊，让咱们这个农场首先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底子，本来底子就不错，
0: 嗯，
1: 再通过您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这么一个专业化的一个操作，哎，让咱们这个地力啊可以说是更好了。这样呢，也是为咱们下一步能够种出更好的产品，能够打造出更加绿色的这么一个环境。可以说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是的。
1: 那么当时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农广校的培训？就您接手的时候，
0: 其实我是主动去报的名，主动报的名。
1: 是哪一年？
0: 就是今年，
1: 今年
0: 啊，今年返乡的一段时间。
1: 哦，
0: 我发现就是光靠就是目前的一些种养，我们规模太大了，1200亩，比较让我也比较头疼。所以就主动去报名了一些培训，
1: 嗯，
0: 想听听一些专家，还有同行这种，他们的一些建议或想法，我们互相交流，这样的话，当时也不懂什么三产融合，也不懂什么品牌，都是我是通过这个咱农广校一些包括一些导师、一些专家去聊的这些事儿，
1: 嗯，
0: 慢慢的去做的。
1: 其实我知道您是一个这个学历很高，但是可能在这个田间一线操作并不是特别多，或者是没大有经验的这么一位高素质农民，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啊，当时刚接触农业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家里那个实操的时候，和现在通过培训你在实操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在技术方面有哪些提高？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说种的时候感觉哪一块挺得心应手的？
0: 实操的话，那就是说，你像三产融合，咱以前不懂，那实操的时候，那怎么去扩展农业？怎么升级农场啊？
1: 嗯，
0: 没有清晰的思路。
1: 他其实
0: 就给我了一个思路。
1: 一个思路，其实我、
0: 实操我们需要去通过时间
1: 啊。
0: 3年也好，5年也好，去规划，
1: 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
0: 对对对。
1: 其实我听得出来，其实它比较是攻什么呢？刚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它特别像是在地里种地的，其实不是，它特别的攻的是那个规划，是吧？
0: 啊，是的。
1: 我觉得等于是什么呢？就是把您个人本身的那个规划的那个学历知识，再加上这6年多在青岛当时实际工作的那样的一个经验，结合上了咱们农广校的这个专业的一个培训，把您从那个方面啊更加的具象化了，等于是、是吧？
0: 对，
1: 让咱们这个以前在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在房地产呀、在新能源啊这些领域上的一些规划的能力，咱们把它更加的规范的着陆于咱们的农业上。我觉得这一点是咱们往期节目当中没有出现过的。今天我还给他举了个例子，他进来老给我说他种大田，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今天人家是棒子地里的老玉米，你就是棒子地里的年棒子，为什么呢？他真的是特立独行，不一样啊。因为咱们每期节目来的嘉宾啊都有特点，但是呢有一些特点呢是雷同的。您这个是真的不雷同啊，因为我头一次见到以前是做规划的，而且高学历哈，今天呢又通过咱们农广校的培养，把您从一个另外一个领域的搞规划，转到了农业领域，这个太了不起了。而且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要和他聊一聊的什么规划呢？很多朋友可能特别想了解一种规划，叫什么呢？叫乡村文旅。其实乡村文旅啊，如果说大家有做过这个的啊，这个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价格不菲， 能上大几个 W， 这个是真的是价格不菲的。就是我还说这个价格是这个十几年前的一个价格啊，不是现在的。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很多朋友也特别想了解了解，比如说自己的家庭农场该怎么去划分区域，该怎么规划，它是依据是什么，它应该去一个朝一个什么方向去做。再有一个呢，就是搞乡村文旅啊，农文旅三产融合，应该是怎么进行，如何选，如何规划，这都是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咱们这位高素质农民是如何在咱们农广校的这个培训下，哎，转变成一个农业经营规划的这么一个专业人士的。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6: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业态、新产业，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齐鲁农创客的咱们的创客代表李建鹏，硕士返乡，扎根肥城乡村，盘活千亩闲置土地，发展生态种养，打造双农品牌，深耕种养、加工、文旅三产融合，常年提供就业岗位，免费传授农业技术，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增收，以青春实干铺就乡村共富振兴路。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直接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种养、加工、文旅三产融合方面有问题想要咨询交流，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4: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6: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4: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6: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4: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6: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6: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咱们的创客代表打个招呼啊，欢迎您，李总。
0: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李建鹏李总做客节目哈。上半段节目呢，李总和我们聊了很多，哎，他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我觉得都特别的有特点哈，所以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交流互动。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哈。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千亩农场哈，千亩农场有种植有养殖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粮食的一个这个种植，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一个规划等等的啊，这都是很有特色和亮点的。那咱们农场配套建设了千吨仓储保鲜设施啊，投入专项的科研经费，那这些投入给咱们农场的这个农业产业发展，您觉得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0: 是这样，就是我认为这两项呢是我们农场升级的关键。
1: 嗯
0: 啊，改变也比较直观啊，就是千吨的这种冷鲜库啊，其实解决的是我们农产品集中上市的一个扎堆降价的问题啊，以及存放它消耗大的一些老问题吧。
1: 嗯，
0: 现在就是说错峰储存，全年供货。啊，利润可以得到一些提升嘛？就像我们店一样，电风和电鼓其实就是错峰用电，这样是比较合理的。而且我们这个冷库啊，能够帮助这个周边的农户的农产品去帮他们去储存，甚至我们后期可以帮他们去兜底去销售。
1: 嗯，
0: 啊，是这个思路。
1: 嗯，
0: 然后呢，专项的这种科研经费，我主要是用对接去农业专家啊，土地改良这绿色种养的一些技术的升级啊，不断的去更新这个我们的一个技术 然后呢，降低这种重要的成本吧，也有利于我们的一些这个管理收入的提高啊，就逐渐的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的这种正规的，就是我们的农业。

0: 题。
1: 嗯，
0: 啊，是这样。
1: 哎，那么通过这段介绍，我们也是对您这些发展上带来的改变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哈。其实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啊，咱们提到了，我记得提到两三次啊，说咱们这个农场里啊有一个叫双品牌啊，双品牌其实就是指两个品牌。这个两个品牌叫什么？
0: 一个主品牌叫慢慢的农场。
1: 嗯
0: 啊，谐音慢慢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其实发展了20年，其实这个过程是农业是很慢的，
1: 嗯
0: 啊，也有满满的意思，我希望五谷丰登嘛，
1: 嗯
0: 啊，再一个品牌呢是慢老大，
1: 嗯，
0: 慢老大是作为慢慢农场的一个子品牌啊，它主要主打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临夏的一些鸡蛋啊，
1: 嗯，
0: 鸡啊，羊啊，猪啊，这些。这些老百姓日常用的一些、
1: 嗯、
0: 食材啊、
1: 哦、
0: 核心就是原生态，安全，性价比高、嗯、
1: 明白了、
0: 啊、这
1: 是您的一个区别和定位、嗯、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啊，那现在咱们这个产品做出来以后，线上线下都有推广吗？
0: 嗯，是有的。
1: 嗯，
0: 我们是线上的话，主要是拍拍短视频，
1: 嗯，
0: 开开直播，做社群啊、用慢老大这个品牌去做的啊、那用这个慢慢的农场这个推文套餐线上去引流、
1: 嗯、
0: 线下呢他们想来玩了，就这些游客啊就能到现场去购买我们的一些食材。
1: 嗯
0: 啊，这个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啊，同步线下的去做企业的对接也好，拓宽这种商超的这种渠道也好，我们都在做、
1: 嗯、
0: 都在进行、啊、
1: 嗯，那么通过咱们农广校的系统学习之后，您感觉您的经营思路发生了哪些变化，或者是直接给咱们农业产业升级带来哪些比较好的助力呢？
0: 嗯，其实帮助真的特别大。我前是这个咱刚才的节目我就说整体的思路变了嘛、
1: 嗯，
0: 然后，以前我也盯着产量，我也想一亩地多收一点，就多挣一点钱。
1: 嗯。
0: 后来觉得追求的这种多，种的多，养的多，现在通过学习就发现，其实更应该靠品牌，
1: 嗯，
0: 靠加工去，靠文旅多元去增值。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以前做事比较随性啊，全程管理也比较粗放。现在通过学习呢，也是向着这种标准化、系统化、专业化的路线去做，做我们的这个经营，做我们的规矩。
1: 嗯
0: 啊，然后第三呢，就是以前单一的去种养殖。现在就是说三产融合嘛，
1: 嗯，
0: 农业是我们的基础，然后加工这个农旅，
1: 嗯，
0: 农文旅，所以作为我们的二三产业，他们互相去结合，
1: 嗯，
0: 去提升我们的一些收入吧，
1: 嗯，
0: 是这样。
1: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三产融合，种养、
0: 嗯、
1: 加工、文旅啊，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三产、
0: 嗯。
1: 那么目前咱们打造了哪些这个农旅体验的新业态？你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刚才提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三产融合，其实在第三产业，我们主要是做了一些。农产品体验馆，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小院儿、
1: 嗯，
0: 还有这个吊场啊，以及餐饮研学啊、
1: 嗯，
0: 商拍啊，露营啊，它是一个一体的，那么一个小院儿，去吸引流量，带动我们的农产品这个形成一个商业的闭环嘛，
1: 嗯，
0: 大概就是那么个思路，
1: 这个。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农旅项目具体它是一个什么项目？就它是一个吃饭的农家乐呀，还是一个住的一个民宿啊，还是一个什么？你给大家咱们展开介绍介绍、给你做个推广。
0: 好呀好呀，感谢主持人啊。其实我们结合就是我们农场，因为1200亩特别大，我们是结合现有的地形、水库、道路、动线，分为了4个板块吧，也做了一个3到5年的规划，所以说首先种养之区这些基础的还是保留了980亩左右，是还是农场的一些核心，细分你像粮食种植、果蔬是吧，散养的一些畜禽、有机肥的一些，刚才说到欧肥是吧，所以说这些片区呢是实行了这种种养循环，保障了自有食材的供给，就是说这是第一块区域。第二块区域呢就是我们的水库的垂钓、露营景观啊，这块区域大概是120亩，就依托于现在的一些自然水塘去改造，独立成片，它跟种养区一定要分开，你这样避免了这个农事啊影响他们来玩的游客的一个休闲，我们是这样。第三呢就是配套建筑和景观休闲，大概是60亩左右，因为包括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小院，我们的接待室啊、停车场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卫生间，原先是旱厕，我全现在全改成水厕了啊，去打造，而且打造了一个打卡的地方，是麦田的一个餐厅，我们将它这个地方起名是灵魂需要一座粮仓。
1: 灵魂需要一座粮仓。
0: 是的。
1: 你这个写出来了吗？
0: 这个牌子已经挂好了。
1: 已经挂好了。
0: 啊、对。
1: 人家都说我在哪儿哪儿很想你，我以为你说我在肥城很想你。灵魂需要一座粮仓。哎呀，这个很有这个意象啊。这是立在哪位置的？
0: 就是它是立在我们小院的一个原先建筑的正立面上。非常有招式性，牌子也特别大，跟整个基本上跟这个房子的1/2一样大的，
1: 其实这就是你们的一个中心的一个理念，做这个乡村文旅这一块哈，咱们现在这些年，别管是在种植啊、加工啊，还在文旅方面，这个农场常年是设定了多少个比较固定的就业岗位呢？
0: 常年在15到18个固定岗位。
1: 优先
0: 去吸纳那些就在农村留守的那些。包括他们，给他们安排一些适合他们的一些工作。包装也好啊。这个收割庄稼也好啊，所以这个看他们的一些能力，包括去给他们做一些培训，提升他们的一些能力，也是在同步的去做。
1: 哎，确实哈，咱们一般庄稼地里的老把式掌握的可能还是过去的技术和一些经验哈，咱们通过农广校的培训，把咱们的比较先进的、比较前沿的技术和经验，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农业生产当中啊，可以说事半功倍。更加的快速高效啊！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平常的时候，你参加完培训，会不会主动的向他们交手一些比较全套的，比如种啊、养啊、运营啊、销售啊等等的这些农广校教给咱们的好经验、好做法？他们是怎么去转换这些适用经验的？咱们能和大家说一说吗？
0: 好，其实在农广校学到所有知识。我尤其对我们就是平常日常交流的那些农户来说，我从来不藏着掖着，全部就是尽可能的简化老百姓能听得懂、学得会的一些实用的一些办法。我经常在这个地里啊，跟大家去说一些绿色种植啊，土地改良的一些技巧。也帮助就是周边的一些农户啊，改掉传统粗放的一些老办法，也会偶尔借助一些 拍短视频，
1: 嗯，
0: 让他们也去拍一拍，去推广一下自己家乡产品嘛，
1: 嗯，
0: 啊，把这些规模化的管理，这种思路讲给大家听，
1: 嗯，
0: 让大家不要去，他种啥我也种啥，
1: 就跟风是吧？
0: 不要去跟风，对对对，盲目的跟风是不行的。同时，我们是想着去抱团取暖嘛，就光靠一个人或者是不行的，就是还是想做好这个产业，还是要靠大家，这样才能走得长久一点嘛。
1: 嗯，
0: 就是把小农户也给他标准化，也给他是这个是就是他们进入市场，就是也能形成一些稳定的收入嘛。
1: 嗯
0: 啊，是这样。
1: 那咱们农场现在也是统一回收代销他们的农产品吗？
0: 现在只是是的，就是我们部分兜底，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的销量也没有是特别的高啊，
1: 嗯，
0: 我们只能是有一部分，我希望以后能够越做越大嘛，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农户自己重要，按我们的标准，统一品牌去销售这个模式啊。就是回收之后我们是统一分类的，统一包装，通过我们的一个销售渠道去销售啊，目前是带动了也周边大概100多户，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慢慢也形成了我们特色的一些片区的特色农产品，
1: 嗯，
0: 他们也知道我在卖啥，也知道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啊主要是啥啊。
1: 是，那么咱们节目进行到现在了，可能很多朋友就想了解了解，哎，刚才上半段节目快结尾的时候咱们一直在说这个规划啊，这个规划它应该怎么搞，很多人想听一听。咱们现在也是因为这个李总啊也是依托了农广校学到的现代农业管理这个一些方式方法品牌运营的知识啊，想问一下您在打造咱们目前这个田园综合体示范样板上这个具体的规划思路，您当时是怎么去一步一步规划的？很多朋友可能特别想了解了解，第一步先干啥，第二步先干啥，这个是干什么的，那个是干什么，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为什么要弄那个，能不能把您的这种的思路给大家讲讲。
0: 嗯，好的，
1: 嗯，
0: 其实这个规划建设这块我主要分为三期，
1: 嗯
0: 啊，主要分为三期。第一期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说亮点吧，
1: 嗯，
0: 我们需要抓住一个亮点，不能说1200亩我全盘去做是不可能也不现实，
1: 嗯，
0: 所以说我必须要有一个亮点，这个亮点去吸引人，嗯，所以呢我一期现在已经完成这个小院的改造，
1: 嗯
0: 啊，这个小院也特别啊，就是当时我发现这个小院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破败的一个房子，
1: 嗯，
0: 啊，有那么四间屋，很破败一个房子，但是它也特点也很鲜明，它是木梁结构的，
1: 啊，
0: 还有挺有感觉的，所以说我没有是大拆大建啊，我就依据它的特点，我去。只是去做了一些防水啊，做了这个自己铺的地砖，
1: 嗯
0: 嗯，用自己山上的一些食材，
1: 嗯，
0: 去做的地砖，
1: 嗯，就是它那个本身的结构和质量还可以，
0: 对，结构没有给它改变，
1: 嗯
0: 啊，
1: 质量也还行
0: 、嗯，石头房子又有咱们北方的特点，
1: 嗯，
0: 然后呢，它前边这个场地也非常开阔，
1: 嗯。
0: 前边虽然是一片荒地吧，但于经过我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把里边的石头全捡出来，变成一个真正的加入这种粪肥也好，加入新土也好，把它改造成了一个良田。
1: 哦，
0: 也就是说，我这个灵魂需要一座粮仓的名字的原因，这个来源就是这个灵感。
1: 有多少亩地啊？你弄？
0: 目前的话是有1亩多的地
1: 啊，
0: 嗯，然后房子只有200多平米，
1: 嗯
0: 啊，虽然很小，但是它很精致，
1: 嗯
0: 啊，前边的它这个场景的打造就衬托了这个灵魂需要一座粮仓的这种氛围，
1: 嗯
0: 嗯，包括我还做了一个面包窑。
1: 面包窑
0: 烤面包披萨的
1: 哦，
0: 啊，咱的特点必须要鲜
1: 中西融合
0: 啊，对，
1: 嗯，
0: 所以说田园的风格加上 我们的麦田餐厅，
1: 嗯，
0: 加上我们的这个整个环境的营造，
1: 嗯，
0: 就是它整体形成了一个我们鲜明的牌子，灵魂需要一道粮草。
1: 嗯，所以说大家能听得出来哈，能就地取材的就就地取材，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能不改变它原貌的就保留它的原貌，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些，特别是那种有历史的积淀呀，有那种沧桑厚重感的东西，是你后续即使你做了一个复古什么仿旧的那种处理，它也是没有那种太厚重的感觉，必须得这种的，哎，经过稍微的一改造，真的就是特别好的一个现实的案例了哈。这个还想问您一个，要是平常朋友到您那儿去了，您刚才说有四间屋，这四间屋是能住四家人啊，还是就是四间屋来了就租给一个游客？
0: 目前是这样，我四间屋规划成一个农产品体验馆。
1: 哦，不是住的，
0: 是
1: 体验，是
0: 吃我们山上的农产品，让他们去体验，
1: 有点像农家乐的感觉，
0: 有点，但是也不一样。
1: 哦，
0: 就是说我们不做就是规模化的，就是传统的餐厅，
1: 嗯，
0: 十桌八桌或者二十几桌，我们不去那么做，
1: 嗯，
0: 我们只有一桌，特点非常，我们就只接待一桌，
1: 嗯，
0: 要服务好他们，然后从头让他们知道你们吃的，从采摘到你上桌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你们吃的是什么东西，
1: 嗯，
0: 让他们吃的放心，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他们这个吃到本味的同时，也让他们能够对我们农产品的产生一种信任。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
1: 就做一桌，这菜得很贵吧？
0: 这菜啊，菜倒是就是菜贵与不贵，这个是就是说咱还是吃到的，根据吃到的这种感觉来。因为比如说我昨天将接待了一桌，
1: 嗯，
0: 本来收他580块钱，
1: 嗯，
0: 一桌十个人，
1: 嗯，
0: 结果他吃完之后直接给我600，
1: 嗯，
0: 我说饭钱是580，他说哎呦吃的太开心了，
1: 嗯，
0: 他说这种体验，这种就是很就是好久没有这种体验了，
1: 嗯，
0: 就是真正的吃到心里了，嗯，
1: 就是你把那个灵魂的感觉给做出来，
0: 就是真的是我们从油到蔬菜到肉啊，就是这种各种东西都是我们山上的，
1: 嗯，
0: 真的他们说吃到了山味儿，真的是这样。
1: 嗯，
0: 它食材好，怎么做都香的。
1: 其实这也是下一步咱们前进的一个方向
0: 啊，
1: 就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的老味道，来自这种乡土的老味道哈。所以说，嗯，我觉得您这个项目大有可为啊，前途啊，
0: 谢谢，
1: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光明的。
0: 谢谢。
1: 下一步您这个作为咱们农广校培养的这种的这个新时期的这个高素质农民，下一步将如何更好的去发挥咱们的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助力咱们的乡村产业振兴？
0: 就是依据目前我们这个村里这些闲置的岗位，
1: 嗯，
0: 留守的妇女老人，
1: 嗯，
0: 就是让他们去学习一些技能啊，让他们去就是说赚到更多的钱，这是我的目标，
1: 嗯，
0: 啊，这是我的目标。结合就是农广校学到的这些知识啊，我会就是让他们这个在这个收入方面，结合我们的这种农场的一个经营模式去融入进去，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这是就是这大概是这个思路。
1: 好了，那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哈。当然呢要留一下咱们嘉宾的联系方式啊，来给大家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0: 好的，我的联系方式是151-9259-9832。
1: 再说一遍，
0: 谢谢大家。我的联系方式是151-9259-9832。谢谢大家。
1: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咱们就进行到这里了。朋友们，如果说想购买农产品，想这个学习一下经验啊，找李总聊一聊，都欢迎大家联系他啊。咱们共同助力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学员的产业发展啊。好的，那咱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李总，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3: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2: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3: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2: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3: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凌晨四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包大人逢凶化吉，被个小孩救了。这小孩还挺狂，往八王垒上看看，眯着小眼睛咯咯直笑。方叔安就问：
9: 咦咦，我想恩公你乐什么？
8: 真有意思，我这是戏台呀，这唱什么戏呢？
9: 哎呀，这哪是戏台，这是擂台，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八王擂。
8: 那八王在哪儿呢？
9: 你八王起的苗，这八王爷还在贼手中呢。
8: 是吗？我说这话你们别挑理。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聘请了这么多的英雄， 都是饭桶，不然的话怎么不把八王请回来呢？方叔安一听，把这小孩真够狂的，幸亏你说这话周围没有多少英雄，倘若被大伙听去，不得气炸了肺子。方叔安还得耐着性子给他解释。我说小恩公，话可不能这么说，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莲花观的贼可惹不起呀。我怎么就不服这个劲儿呢？那好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说小恩公不服气儿，你就登台比比看。好嘞，我说你等着啊，我到台上照亮照亮。接光接光接光，叔叔大爷接光接光接光。老百姓一看，一个小孩儿，顶多12-13岁，一瞅长得还挺带劲，小孩嘴还挺甜，纷纷往两旁一闪。小孩挤过人群，来到八王擂台下，叉着腰扬着小脸儿往上看看。哎，在哪儿上去呀？台上的贼一听，好像没乐了。我说小孩，你找谁呀？是不是人多走迷了路，找你爹娘找不着了？去去去去，离这儿远点，把你碰着砸着你不倒霉吗？到哪儿诉冤去？哎，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你才找你爹妈呢，我上这儿来打擂来了。打擂？谁打呀？我呀。嘿嘿，哎呀，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连小孩都吹牛啊。小孩，快找没人地方凉快凉快去吧，也慢说是你就成了名的剑侠，想要登这个台子他也得琢磨琢磨，快点走吧。我说你是谁呀？那你既然这个台子有规矩不准小孩打擂，为什么你不贴个告白条事先通知一声呢？莫非你这八王擂有这规定吗？是小孩都不准登台吗？有没有？你把你们总擂官找出来跟我解释解释。哎，这小孩还挺能讲理，上边人一看甭问，这小孩没能耐，肯定他身后有人主使他。小孩，既然你要上台，等等啊。说着有个小老道拿了一盘绳子从擂台上系下去了，他抓住那一头把这头给了小孩，能攥住不？攥不住就拴腰里头。嗯，差不多。擂台就擂台吧，整这么高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这多费劲。说话他把这绳子系到腰里头了，台上的小老道一看行了，又招呼来两个同伴，三个人往上拽，把小孩拽上来了。这小孩道谢之后把绳子解开，小老道上后台不提。小孩乐乐呵呵的看了看擂官，我说你就是那个飞云道长郭长达吗？非也，那是我们总门长，我也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家住在陕西遮天山，我乃遮天山大寨主，人送绰号双躺无敌镇遮天，尚然威是也。呵，这个零碎太多了，我都记不清。这么说吧，你是不是贼？我说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就是贼你也不准说呀，我乃是占山的山王，嗨，那跟贼有什么两样啊？哦，你姓尚啊。我请问一声，八王爷在你手里吗？没有。 在莲花观建家，那你跟郭长达商议商议，把八方爷给我吧，啊，省着叫我生气，不然的话我一生气啊我就犯病，我一犯病就打人呢，专打成了名的剑侠，到那时候你说把你们都打死，你们倒霉不倒霉？去跟郭长达商议商议，把八王千岁给了我就得了。尚然为一听，我说这小孩是个小疯子吧，哦，拿我也当小孩了，净说孩子话，又气又笑。娃娃你姓什么？家住哪里？你家老人是干什么的？别看你小小的年纪，口吐狂言，甭问，你后边的茶杆是挺硬啊，我跟你小孩不一般见识，快把你家的大人找来跟我见面。用不着啊，你忘了那句话了，打了孩子大人自然就出来了，现在还没到时候，刚才我跟你说的句句事实，我必须跟郭长达讲，你跟您呢，你还有点不配。什么？小娃娃，既然你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就代替你的家长教训教训你。说着话往前一根步，抡起巴掌就打这孩子后脑勺，他可没想到一巴掌落下去，再找小孩踪迹不见。哎，人呢？就听身后咯咯一乐呀，在这儿呢。还没等尚然威回过身去，小孩飞起了一脚，正踹到尚然威的后腰上，啪！您说这一脚有多大的劲儿？把尚然威蹬起来三尺多高，凭着从台上揉摔下去了。仗着尚然威有功夫，不然非摔死不可呀。就这样也把他吓了个不轻啊，他在空中往下落的时候还喊呢，乡亲们躲开，乡亲们躲开。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瞅，我的妈呀，吓了人了，哇，往两旁一闪，下边是空地。尚然威使了个双手虎抱头，两只手抱住后脑勺，手掌子护住太阳穴，胳膊肘挡住两腮，胳膊肘护住左右花盖穴，腿往上伸护住左右两肋，腿一并护住裆，脚后跟往后一勾护住裆里和肛门，不然的话那就摔坏了，要说摔得会摔，这叫元宝壳的跟头，啪，后腰一沾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这么一下不至于摔坏。尚然威紧跟着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是满脸通红啊，心说今年我56岁了，叫个12、13的小孩从台上把我招下来，我有何面目回陕西，怎样见我那88、64寨的各位弟兄？我这跟头栽得太爆了。他是面红耳赤，来在台下晃脑袋脚地板使劲撑撑撑，使了个燕子三朝水，重新登台。这下不要紧，把台上台下的人都给轰动了，台底下跟开了锅了一样，乐得人们肚子都疼。白云瑞跟山西燕徐良一边看着一边议论，云瑞一乐，三哥看着没，今天是8月初一，这擂台可够热闹的，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小娃娃，可都显了身手了，您看见没，这小孩肯定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要不就是将门的虎子，您看那个伸手抬腿有多干净。嗯，我早都看出来了，这小孩啊 使的是迷魂掌，先用孩子这一套把人给稳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不用问，这孩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10: 嗯，
8: 我也是这么看的。哥俩边议论边瞅着，后台的群贼也惊动了，有的贼乐的肚子都疼，我那么大的上寨主怎么吃这暴亏？哎呀，太丢人，连我都替他害臊。所以人们全都挤到上场门下场门，把帘撩开往前台看热闹。这时尚然没上了台，用手点指小娃娃，我还没真动手呢，你就下了家伙了，不算，咱俩重来。小孩也乐了，我说你五十多岁，这胡子白长了，你快点尿泡尿淹死你得了，你那脸皮有多厚啊，叫小孩把你打了你还有脸回来，真不知道天下还有无耻二字，我见着你我都恶心。哎呦，呵，叫小孩这顿冷嘲热讽，尚然威更受不了了，往前一根步，使了个双撞掌，恨不能把这小孩给打死。哪知掌到，小孩滴溜一转身躲到他身后，快如闪电啊！尚然威一看不好，又是那一招，刚想转身还招，小孩这腿又抬起来了。不过这回没把他蹬台底下去，又打前台给踹后台去了，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这下可把他摔着了。尚然威哇哇暴叫，一伸手从兵刃架子上拽出短把凤翅鎏金镋，嗷嗷直叫，像疯了似的拎着家伙又到了前台，见着小孩就砸。这小孩左躲右躲，躲过三下去，蹭纵胸一丈多远，把小脑瓜一扑了。等等，尚然威，你真够意思啊，咱俩讲的明白，动拳脚你怎么动开家伙了？你认为动家伙我就怕你啊？你想错了，只能加速你归位。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见好就收，把兵刃放下，恭恭敬敬给我行仨礼，作仨揖。你说我错了，往后见着高人我一定服气，然后我就放你走。你呢，五官不缺，四肢不短，囫囵个的回到陕西遮天山。如果不听，我可给你留点什么东西。你再回陕西遮天山可不是这么走，你得拿软床抬着。好小兔崽子，招他们！连三并四又五六下，这回这小孩真急了，谁也没看出来他用的什么招。就见他手一扬，喊了一声招，尚然威这乐子大了，仰面摔倒在台板之上，把双膛也扔了。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眼尖地看满台是血，等小老道出去把尚然威抢救回后台一看，左边的眼睛叫小孩给抠出去了。有人看呀，那小孩那小手里拿的什么？这小孩手心朝上，一个圆不溜丢的水了吧唧血丝呼啦的东西，闹了半天是尚然威的眼珠。你看在里边安着流光赞亮挺好看，抠出来就一汪水了，连郭长达也为之一惊啊。郭长达心说坏了，他妈这小孩是个妖怪，刚才我看得清清的，他使的这种功夫叫二龙戏珠缠息力。又一想不能啊，武林之中会这种功夫的不多呀，屈指可数都是成了名的剑侠，他算个什么东西？所以郭昌达马上把拂尘一晃，口诵符号， 无量天尊，各位谁也不准上，我出去要问话，快抢救上寨主。上山威果然五官短了一样，可没办法，自己找的小老道把他抬回莲花观，怎么上药怎么护理咱不必细说，单说郭昌达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前台，把拂尘晃了两晃，上一眼下一眼看了100多眼，娃娃，你究竟是什么人，姓什么叫什么，能不能跟贫道讲一讲？嗨，不能，不见着郭昌达我不能说。你可认识贫道吗？不知道。我就是总门长郭昌达是也。呸，你糊弄人，你才不是郭昌达呢。哦，何以见得？因郭昌达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那绝对不是你，你肯定不是郭昌达。郭昌达一想，他妈这小孩还挺犟哎。嘿，娃娃，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岂能哄骗于你？我确实是郭昌达，不对吧？我听我爷爷说了，人郭昌达可有能耐了。郭昌达身高3丈6尺呢，3个脑袋，6只胳膊呢。你郭昌达跟一般人能一样吗？人都不站着走，人在地下爬。他呸！郭昌达一想，我是乌龟呀，他妈这小孩缺德哎！完了，少要在我面前耍贫嘴。我就是郭昌达。是啊，啊，那好了，这一次东京汴梁我没白来，能瞅着莲花门的总门长，真是三生有幸啊。不过呢，您别着急啊，我得好好看看，我瞅出这个总门长跟别的人哪点不同啊。这说着他围着郭昌达转了3圈，郭昌达叫他气的都懵了，一直等这小孩看完了，郭昌达才说：“看完没有？”“嗯，看得不得灵的。”“你跟一般人也没啥区别，也是俩肩膀扛个肉球啊，头上也没长犄角，两肋扇也没长鳞，屁股蛋上也没长尾巴，他你怎么就那么凶呢？”我就纳闷，你这胆子跟一般人胆子是不是不一样？我打算给你掏出来看看，不然的话你怎么敢抢劫国家一国的八王呢？啊，那八王千岁是皇上的叔叔，一国的太上皇啊，你就敢把他囚禁到莲花观，你是不是与众不同啊？郭昌达呀，我是个小孩，经验阅历比你差得多得多，我讲道理也讲不出什么来，我就一句话劝你学好。虽然说过去你罪孽深重，犯下不赦之罪，但是怎么办呢？就得想个补救的办法。如果你幡然悔悟，能把八王爷放出来，跪在八王爷面前表示痛改前非，我呢再替你说几句好话。你呀再在这个台上，你看看热闹的这么多人，你再跟大伙儿承认个错，大伙儿一瞅这老道也不容易，90来岁了，胡子都白了，怪可怜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一步十足，哎，能够改就行了。能把你点天灯呢就变成砍头，能把你砍头呢就变成充军，假如不充军呢还许压几天把你放了，如果包大人八王千岁有好生之德，还许不计前仇，干脆就把你放了，连官司都不打，你说你捡了个大便宜不？哎，我这可是为你好啊。如果你要不听，觉着你了不起，那你可倒霉了。看着上山威没，我叫你跟他走一条路，我把你的4肢5官可留下一样，到了那时候你怎么回云南东海碧霞宫啊？嗯， 你怎么见你们那位祖师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无上任，于和于九。

0: 见您了，就冲你这个年纪净说大人话，为我指点迷途，贫道深受感动。不过呢孩子，你说的晚了，要倒退三个月两个月，你见着贫道一说这番话，我肯定听你的。但是现在木已成舟啊，一锅饭都做熟了，想不这么办也不行了。现在我郭长达宁愿豁出破头撞金钟，我这条老命我也打算不要了。但是孩子，对你我是感谢的，我现在就急于想知道你是谁。你张嘴有爷爷，闭嘴你爷爷说的，我就想见识见识他，怎么样啊？也许你爷爷来了，我们两个人一投缘，我还就许听了你的话。我郭长达不愧是总门长，真会说话啊！你想把我套住啊？见我爷爷可以，现在不是时候，你有什么事先得跟我说，倘若把我打败了，不用找我爷爷，自己就来了。郭长达，要这么说我这话说晚了，那怎么办呢？那废话就不用说了，既然你不想叫你爷爷登台，那你就请到下面休息，我们还要接茬比武，甭找别人了，我陪你走几趟吧。看来不给你留下点什么，你心里难受啊！你是非学上然威不可，是吗？好，你跟后台的人打听打听，从立擂到现在，我亲自动手的时候几乎没有，就冲你这么聪明，我就陪你走上几趟，我要会会你的禅习力。郭长达呀，说的可不是假话。想到这儿，他把长大的道服闪掉，放下一对量天尺，里边短衣襟小打扮，高网袖面紧了紧丝绦鞋，唰唰唰唰唰唰，亮开门户，使了个降龙伏虎式，喊了一声：“小朋友，请进招吧。”哎呦，总门长，在我面前你何必如此认真呢？我跟您能一样吗？我都是海派的功夫，根本没有规矩，也不成套路。既然总门长叫我进招，我可撒野了。嗨，小腿一蹬台板，脑瓜一晃，往前一跟步，左手晃郭长达的面门，右手一分，唰，伸出俩手指头，二龙吐须，禅息力抠他的双眼。离着郭长达还有一尺多远，郭长达就觉着有一股气儿，这股气儿是直刺双眼，这眼珠子好像往外使劲儿。郭长达明白，这小孩练禅息力练得可够瞧的，这是年纪轻啊，要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的，他这俩手指头这么一动，我这眼珠咕噜咕噜就出去了。就想到这，上步闪身，还使了个金丝缠腕，一抓小孩的手，小孩左手撤，右手抬，使了个丹凤朝阳，猛扣郭长达的太阳穴。郭长达使了个三环套月的招数，往前一跟步，嘴里喊了一声：“小孩儿，我看你哪里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3: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 绿豆呢性味甘凉，

0: 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1: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叶绿素 B。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0: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1: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0: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

0: 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飞云道长郭长达亲自动手跟小孩比武，要说起来好像笑话，就凭他堂堂的莲花门总门长跟一个小孩晦气，有点不知个吧。其实啊，您说错了，郭长达可不傻，那么多高人登台他都没伸手，他为什么非跟小孩伸手呢？因为他发现这个小孩非同一般，不但本身武艺精通，肯定他背后的人是个了不起的，他想把这个事儿啊摸清楚，故此这才伸手。那个小孩再能耐，武功再大，分跟谁比呀？要跟郭长达比的一块儿，那还是差的多呀。尽管他花活可不少，但是郭长达看官定势，封住门户，这小孩也不得靠近，最后被郭长达横扫了一掌。小孩往旁边一歪头，稍微躲得慢了一点，叫郭长达这个中指啊扫到这个孩子肩膀上一下，就这一下不要紧，这小孩就摔出一溜滚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等小孩站起来，用手一捂肩头，哎呦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再看可不是吗，袖子都开花了，里边起了一道黑紫色的领子，证明郭长达手上那功夫够多硬。刚才使的是金莲掌，要打到穴位上孩子就残废了。这小孩疼得汗珠子也下来了，连跺脚在骂街，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把郭长达给骂的这火呼呼的往上冒。无量天尊，小孩，君子讲动手不讲道口，你怎么骂人呢？哎，你再要骂我可掰你的牙。郭长达，你挺大岁数欺负小孩，你等着我找我爷爷去。说着他左手捂着肩头，双脚一点地，撑从台上飘落在地。说着容易，坐起来难，三丈多高，这小孩如履平地一般。等下了台之后，乡亲们乡亲们，躲躲婶子大娘，躲一躲了，我找我爷爷去了。郭长达你等着，就淹没在人海之中，再找也找不着了。郭长达冷笑一声，哼，心说看见没，也许这小孩撒个谎跑了，也许真找他爷爷去了。不管怎样，我在这盯着你的。郭长达转身刚要上后台，就听见有人喊道，郭长达等等我来了。郭长达回头一看，说话这个人从台下已经登上八王擂。飞云道长不看便罢，一看呢，气得胡子撅起多高来。来者是谁？正是那位冰山北极岛的灰谢老人邹瑞走化昌，拎着唐螺和青竹竿又跑这儿给他算卦来了。唐唐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郭长达，算完卦再走吧。无量天尊，邹化昌，你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要说打擂，咱就说打擂的贫道奉陪。 哈哈哈哈，郭长大爷，稍后片刻，我等把锣和竹竿放下啊。走，老剑客把两件东西放下，眼睛一翻，不瞎了，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老百姓一瞅，呀呀，我这实木的老者可有意思啊，闹了半天不瞎，那眼睛比谁都亮。今天咱们可开了眼了，竟是怪人。走，老剑客早来了。咱们在前文书就说过，他一心一意想帮着徐良和白云瑞，那意思呢，打几仗他就走了，结果拖到现在也走不了，因为八王爷没被救出来，紧跟着又立八王类。邹化昌一想，办事情得有始有终，何况开封府的人对我如此尊重，我又代表冰山北极岛的，不弄出个眉目来，绝不能半途而废，这就是他的心意。今天立擂，老剑客早到了，台上发生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候高兴，有时难过。他真没想到，那么大的天龙地哑，双双毙命。梅花千朵苍九宫，金睛好斗梅良祖是大口吐血，现在命在旦夕呀。因此老剑客的心也不是滋味，真想决斗一场，但是跟别人打有失身份，他就憋足了劲儿要会斗郭昌达，可盼着郭昌达露了面的，焉能错过机会，因此这才登台。等见着面之后，邹化昌冷笑一声，郭昌达呀，我看你现在是作到头了，在下我想跟你比试高低，你愿意陪我吗？然走，老剑客，我久闻你的大名，咱们俩始终没正式的伸过手，今日利用八王类的机会，我倒要领教领教。好嘞，那咱们是比拳脚啊，还是动家伙呢？老剑客你挑吧。依我的意思，咱还是比拳脚为上，这玩意儿好像比兵刃还文明着一些，可以，我就陪你比拳脚。咱们简短结束，邹老剑客跟郭长达就站在一处。郭长达不敢等闲视之，一伸手就拿出压箱底的决意36路金莲掌。再看此掌，快如疾风，又好像是闪电，隐约约有雷鸣之声啊，神出鬼没，变化无穷。邹老剑客暗中一挑大拇指罢了，难怪郭长达任总门长多年，这就是看家的功夫，我可要留神注意，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邹老剑客使的什么招？把冰山北极岛的决意冰山北极掌72路亮出来了，对人家的金莲掌，两人打了100多个回合，难分上下呀。白云瑞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问徐良：“三哥，你看他们二位谁能胜，谁能败？”
2: 不好，老兄的，我看邹老剑客敌不住郭昌达。
1: 是吗？
2: 我是那么看的。
1: 真叫徐良猜对了。言还未尽，就听见啪的一声，把小哥俩吓得一扑棱脑袋抬头观看， 被郭昌达使了个野马分鬃绝户掌，这一掌正好拍到邹老剑客小肚子上，把邹化昌周起来那五尺多高，从台上脑瓜朝下就摔下来了。嘘，老兄弟不好！徐良说的这脚尖点地，腾身而起，幸亏他离着台近，想分开老百姓再过去来不及了，就有点越格啊，蹬着老百姓的脑袋跳过去的。那徐良的身子够多快，他也跳过去，邹化昌也落下来了。徐良轻舒圆背，砰，抓住老头腰里的丝绦，这才救了他这条命，不然连打再摔，邹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等两个人落了地了，老百姓往左右一闪，白云瑞、方树安、钟林等人全都赶过来了。云瑞一条腿跪下仔细观看，就见邹老剑客面色铁青，牙关紧咬，已经昏迷不醒了。徐良用手一摸老头的胸口，嘣硬，老兄弟不好，得让老剑客把这口血吐出来。说着，徐良把邹化昌一翻个，让他脸朝下，让方树安、钟林吊着他两个膀子，徐良对准他后边的穴道，用手轻轻一拍，打开他的血海，啪，哇，这一口血喷出来了，都是黑紫色的。按理说吐血是不好，但是这个血非吐不可，不吐出来闷到里边，这人就活不了了。这口血吐出来之后，邹老剑客慢慢的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哎呀，又吐了两口。徐良一看不宜久留，点手唤仆人用软床搭起邹化昌，赶紧送回开封府的迎宾馆，找专人调治。因为家里那会儿专门有人负责，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就负责管这个事儿的，把邹老剑客护送走了不提。这时风僧醉菩提凌空夜雨登上擂台，再看老和尚气得浑身的肉奔奔直蹦啊。就个人的感情来说，他跟邹老剑客感情最好，连日来就住到大相国寺，形影不离。他才发现这老头忠厚善良，见义勇为，闯荡江湖65年，竟为别人办事儿了。因此凌空对待邹老剑客就像长者那样对待。他曾经发誓，八王擂结束之后，自己回到少林请几天假，赶奔冰山北极岛前去拜会邹化昌，两个人好好盘踞盘踞，要把这个掌法和武功的套路重新编成一本书。你看昨天晚上还合计这个事儿呢，没想到邹老剑客失手被人家打成重伤，因此凌空老和尚这个疼就甭提了。趁着大家忙乱之时，他飞身登上八王擂，要给邹老剑客报仇。阿弥陀佛，郭昌达，贫僧来陪你。无量天尊，欢迎，欢迎啊！老朋友，咱们这是各为其主啊。没想到都是自己人，终于反目了。我郭昌达是腰里掖冲牌，谁玩我就跟谁来。我深知你们少林名僧不好惹，你们少林有决意自成一派，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跟您学成几招。凌空师傅，请进招吧。 凌空也没些话跟他说，往前一跟，嗨，双掌一晃，使了个降龙伏虎十三式，把少林的绝艺就拿出来了。郭昌达照样是金莲掌，两个人这一打可了不得，台上台下数万只眼睛全盯到他们俩身上了，连个喘大气的都没有。就见这一僧一道身形转动如同闪电相似，四背齐摇是呼呼刮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眨眼就一百个回合。凌空老和尚啊是不含糊，但是跟郭昌达比还低着那么一等啊。他没想到郭昌达真有能耐，今天他也是豁出去了，人家把金连长的绝招这一拿出来，神出鬼没，难以琢磨。后来凌空觉着眼睛都发花了，前边也是郭昌达，后头也是郭昌达，左右都是郭昌达，究竟哪是真的，哪个是影子，难以分辨。打仗就怕这时候都糊涂了，那还有个打胜仗吗？这时郭昌达唰一转身，正好躲在凌空的左侧，又使那招野马分鬃绝户掌，这一掌直扣凌空的软肋。凌空大和尚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心中暗想不好，怎么办呢？挨打得会挨。就见凌空长老运用气功，这肚子呜呜像那气球似的，当时就长起来了，正好被郭昌达一掌击中，啪，哎呦，把郭昌达震的手腕子好悬没折了，心说我的娘，这揍的什么地方怎么这么硬啊。虽然说把这一掌给崩出去了，凌空老和尚就觉着五脏六腑翻了三回，翻上翻下，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好悬没把这口血吐出来。凌空心说，幸亏我会少林的硬功，不然这一掌把命我就交代了，但是还能挺得住。凌空一想，不行，绝不能就这样善罢甘休，我还得接茬跟他打。两个人身形转动，刚想伸手，就听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三弟，还不给我退下啊。凌空听着耳熟，扭回头观瞧一看，哎呦，二师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凌空赶紧跪倒磕头。在他身后站着个高大的和尚，这和尚比风僧最菩提凌空能高着一头半，幸亏这八王类这台子也高，西棚也高，不然这位这个能把棚顶捅个窟窿，身高一丈二尺挂铃，真好像一桶杯一样，上主天下主地，肩宽背后，浑身上下全是紫花肉，一个大紫胖子。打冷眼看好像欧阳春，比欧阳春还高着半头挂铃。这老和尚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暂亮，头顶上受着戒，大耳垂肩，宽宽的脑门，两腮飞胀，上窄下宽，这么一张脸庞，好像一面大铜锣相似，两个肉包子眼睛，大狮子鼻子，鲶鱼嘴，脸蛋子刮得溜青暂亮，身穿灰布僧衣，腰系核桃粗细的丝绦胖袜云鞋，再看这双鞋 能当船使唤，6岁的小孩在里头能撑船，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手拿拂尘在前边一站，真是活佛降世。那位说谁呀？来者非别，正是河南嵩山少林总院二当家的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北侠欧阳春的亲叔叔。前文书咱说了，方僧最菩提凌空亲自执笔给大师兄二师兄写的信呢，说明八王类的情况，要求他们老二位在百忙之中也要来东京一趟，如果你们二位不能一块儿来，哪怕有一位来也行。说得非常恳切，那封信早就送走了。结果送信的人到了河南嵩山少林总院，把信递到里边，两个老当家的都看到了。大当家的扭转乾坤木揽十方欧阳钟会不能离开少林的，那少林是全国最大的名山古刹，尤其是武术圣地，每一天接待的来人那太多了。后来哥俩一商议怎么办呢，叫二弟来一趟。故此二当家的欧阳普中这才起身奔东京，要不就他早到了。在半道上遇上老朋友，是菩提寺的老当家的菩提长老截然，他跟欧阳普中关系挺密切，就把他让到菩提寺了，就这么的耽搁了几天。欧阳普中一想，我要到了开封府，又是个老前辈，上至包大人，下至各位英雄，不定得怎么恭敬我呢，这玩意显然受拘束，还不如在庙里头住着方便。我跟截然和尚不分彼此，在菩提寺一住多方便，到了8月初1我再去呗。故此他提前没露面，今天8月初1他跟截然长老俩人一块儿来的，带着4个小和尚挤到老百姓当中假装观众。台上发生的一切欧阳普中看得清清楚楚，当然别人伸手他绝不能露面，那太失身份了，他是专门来对付郭昌达的，因此这才登台。当然了，凌空老和尚不挨打，欧阳普中也许不急于登台，这就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师弟叫人揍了当师兄弟能让过吗？欧阳普中这一登台，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凡是认识老和尚的无不欢欣鼓舞。房叔安在底下就拉开鼻儿了，老爷爷，不是我老太爷爷，老祖宗，你来的太好了，可不能让郭昌达跑了啊，老祖宗你来的太好了。大伙也不知道这辈儿是怎么排下来的，反正房叔安嘴甜叫好听的，这玩意儿多咱也错不了啊。徐良、白云瑞等人也高兴得要命，但是大家也担心究竟欧阳普中能不能是郭昌达的对手，这玩意儿还很难说。因此在高兴之余难免又担生心了，单说欧阳普中伸手把兄弟凌空搀起来，老三你觉着怎么样？哦，凌空明白，是指刚才那一掌说的，二师兄没事儿，我这有药，你先横上一粒，以防将来再出了意外。是，多谢二师兄，下台去吧。凌空老和尚下了台了，欧阳普中迈着个大步来到郭昌达近前， 阿弥陀佛，国老剑客可认识贫僧？郭长达看他的扬着脸看，比他高的多呀。郭长达也吸了口冷气，
2: 哟呵，
1: 这硬茬都上来了。三侠五义小五义是没少请高人呐、啊，我不出我所料。郭长达也担了心了，他跟八大名僧光文明没伸过手，特别跟欧阳弟兄，如今见了面就得伸手，能不能赢人家，心里头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人的名输的赢，一提少林八大名僧，他有点脑袋疼。不过郭长达呢，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啊，我既然立了八王擂了，我就不怕，怕我就不立擂。你认得穿红的，我认得挂绿的，可我请那些人怎么没来呢？眼下要有金灯剑客下随良，我谁也不怕。你就是峨眉寺的剑侠来了也白给，可这阵都没来呀、啊，就得豁出我这条老命。因此郭长达要立会少林僧。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行驶在高速路上的大客车，车身因何异常晃动？
11: 当时车突然时间就摇摆了一下。
12: 我看看前面积水多吧，好像踩下刹车，左前轮刹车不回了。
10: 突然失控的大客车将会带来怎样的意外？
11: 整个隔离带上面血肉模糊，很惨烈。我当时是坐在司机的身后的位置，所以受了轻伤。
10: 究竟是刹车失灵还是操作不当？肇事司机该负怎样的责任？
12: 谁也不愿意发生这个事。
13: 肇事车辆啊，它这个行驶系、制动系、转向系都没有发现存在机械故障。
10: 31人受伤，19人死亡。 惨痛的代价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法治天下之魂断高速路，
14: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撞击呢，护栏呈现了一个弧面，而在它旁边的护栏呢也出现了损毁。刚才交警同志呢对这个撞击的事故现场进行了一下精确的测量，那么测量的长度呢是44米。
15: 我们回看一下事发时群众手机拍摄到的画面，一辆蓝色大巴发生180度侧翻，重重地砸在了高速绿化带上，有些乘客从车内直接爬出来，有的群众在打电话报警求助。一名身穿红色衣服的小男孩坐在事故车辆前方，两名受伤群众躺在他身旁动弹不得。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刚才我们的这个短片是广东省惠州电视台的记者在广河高速公路的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做的报道，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画面中的中年妇女叫阿青，在广东省惠州市区开了一家茶馆，事故发生时她正好在车上。
17: 虽然这件事情过去将近一年，但是当时的情景就像眼前一样，太惨了。
10: 由于阿青至今没有走出那次事故的阴影，原来好说爱动的阿青变得沉默寡言，家人和朋友说很少看到阿青像以前那样说笑过。
17: 当时呢，很多人都受了伤，车上好多血，有的还救命，但是呢，当时我腰也很痛，我顾不上了，就马上打了110求救。
10: 阿青说，那天是2017年7月6日，天空下着雨，将近11点的时候，客车从广州市汽车客运站出发。
17: 从车上出来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车上陆陆续续就上满了。
10: 客车沿着广河高速公路往揭阳普宁市方向行驶，当行驶到龙门永汉地界，雨突然下大了，这时路面上有的地方有了积水。当客车行驶到离惠州龙门永汉河口隧道还有500多米的时候，客车突然失控，
18: 就感觉要翻了，然后要翻了，在前面那100多没事，后面我就不知道。
17: 很幸运我当时是坐在司机的身后的位置，所以受了轻伤。
10: 过路车辆的司机赶紧报警，并用手机拍下了事发现场的视频。
19: 当时我看到那个大客车翻过的那个隔离带上面啊，它上面那个顶棚啊全部都没有了哦，整个隔离带上面就是那个血肉模糊，很惨烈。
10: 在事故现场，前来救援的公安部门找到了受伤的大客车司机赵红广。
20: 你叫什么名字？
21: 赵红广。
20: 事故的时候是你在开车是吗？
21: 是。
10: 公安机关确认了赵红广的身份以后，把他带到事发现场附近的医院进行包扎治疗。在司机赵红广进行治疗期间，公安机关对他进行了控制。经过相关部门的调查和鉴定，这起车祸共造成19人死亡，31人受伤。高速公路中央分隔带护栏及车辆损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2017年7月，肇事司机赵红广伤愈后，因其涉嫌交通肇事罪，于2017年7月11日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7年年底，广东省龙门县检察院根据公安机关移交的证据材料，以交通肇事罪向广东省龙门县法院提起诉讼。
22: 那我们在审查案卷之后，也有通过退回补充侦查的一种形式来继续的进行完善这个证据链条，在达到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一个起诉标准之后，再向法院提起一个公诉。
16: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审判长杨旭畅，让他为我们讲一讲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杨法官。
10: 杨旭畅，广东省龙门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主要承担重大、疑难、复杂等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
16: 杨法官好。
23: 主持人好。
16: 杨法官，这辆车好像也不是咱们本地的，为什么由我们院来审理这个案件呢？
23: 这个涉及到我们刑事诉讼法里面的管辖规定。看这个案件呢，它无论是犯罪行为的发生地，或者是犯罪行为危害结果的发生地，它都是在我们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的地域内，所以 这个案件由龙门县人民法院来管辖，是符合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
10: 在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我们看到了大客车司机赵红广的详细资料。赵红广1969年出生在河南省的一个县城，小学文化，一直从事驾驶员工作。
12: 谁也不愿意发生这个事。我19岁都开始开车了，95年办呢，加上99年都开始开大卡了。
10: 那么，有这么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司机，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交通事故呢？在公安机关提供的一段高速公路的监控视频显示，在事发当天，大客车司机赵红广曾经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
12: 是后边那个车上打电话，因为有一段经常塞车，他们问看路好不好走，塞车了没有。
10: 经调查，没有乘客知道大客车翻车的具体原因，翻车的原因成了这起案件的一个谜。不过在这次事故中，一支特别的救援小分队及时的救援，为受伤的乘客赢得了救治的时间。
19: 我们把车停下来了，很多人没有生命体征了，当时心里面看到了，虽然很惶恐啊，但是我们还是自发的就组织了救援队。
10: 事故中的受伤者能否得到及时的救助？
19: 把那些受了轻伤的能走动的，我们就把他抬到了救护车上面去。
10: 对肇事车辆的各种鉴定，能否推断出事故发生的原因？
13: 肇事车辆啊，它这个行驶系、制动系、转向系都没有发现存在机械故障，可以排除因为机械突发性故障诱发事故的可能性。
12: 肯定是左边刹车一抱死，右边它转得快了，肯定要往左边翻。
10: 法院调查能否还原事故的真相？法治天下继续为您播出。魂断高速路，在事故发生不到10分钟，当地的交警、消防、救护车、直升飞机陆续抵达出事现场，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救援行动展开了。
19: 把那些受了轻伤的能走动的，我们就把他抬到了救护车上面去。那些看起来很伤情比较重的嘞，有那些医护人员用担架就把他抬到了救护车上面去了。
16: 这样群众性的救助有没有具体的操作规范呢？
23: 首先呢，我们对这种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群众性自发性的行为啊，我们表示赞赏啊。这个行为呢，也相当值得鼓励。我们办案机关呢、在这个办案过程当中呢，也是相当注意贯彻人道主义这精神的，因为人的生命是高于一切的啊。我们在办案执法过程当中呢，都是要把这个原则贯彻下去。
10: 2017年12月，广东省龙门县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法院挑选精干的法官组成合议庭，对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认真的核查。由于法院没有判过死伤这么严重的交通事故案件，只能借鉴和参考相似的案例，利用排除法对案件进行梳理。
13: 这是交警大队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啊，这就是经过了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啊，就最终认定驾驶人赵文广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了解乘客啊，包括死亡跟伤的乘客、都是不承担事故责任。
10: 事故的责任认定了，那么事故是否是肇事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突发机械事故导致车辆爆死的呢？
13: 这是一个车辆安全技术检验鉴定意见书，它就是要对这个车辆的技术性能啊进行一个鉴定。
10: 在这份测量安全技术检验鉴定证明书中，明确标明了肇事车辆的几个系统都是正常的。
13: 肇事车辆啊，它这个行驶系、制动系、转向系都没有发现存在机械故障，可以排除因为机械突发性故障诱发事故的可能性。
16: 那对涉案车辆性能进行的鉴定，也是解决这起案件的定性问题吗？
23: 是的，侦查机关组织对肇事车辆的行驶系、制动系还有转向系进行了鉴定，它也是要解决这个车辆是否因为机械故障而导致的这一起交通事故。
10: 法官们在查阅公安部门出具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发现肇事车辆有超速行驶的行为。
13: 它的这平均行驶速度在100到112.5公里 每小时的时速，第二个呢就更高了一点了，它这个平均行驶速度已经达到 107.5 到 122.3。
10: 根据车辆的行驶轨迹，从监控视频和测速监控数据中发现，大客车在事故之前一直是超速行驶。
16: 那么这起事故是不是驾驶员超速驾驶再加上道路湿滑的情况下急刹车导致的呢？
23: 这个呢，驾驶员他的操作不当，这个过失行为啊，当然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但是我们分析以后啊，认为他另外有个情况，就这辆车发生事故以后啊，他是完全仰翻，然后撞到了高速公路中间隔离带。我们知道高速公路中间隔离带上边呢、啊，它是有铁栏杆还有铁柱子，这个大客车呢仰翻在这个铁柱子铁栏杆上面的刮蹭，就把整个大客车的车顶啊给刮掉了。因为它刮掉了以后呢，它就把乘客那个生存空间和安全保障空间呢、啊、都破坏掉了，这个才是最要命的一个损害结果的发生。
10: 在这起交通事故中，19人的死亡原因鉴定成了案件量刑的一个重要依据，所以法院建议公安机关司法鉴定中心做一个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
13: 最终的意见呢，他这些人的死亡都是生前受到了巨大机械力啊、类车辆碰撞而导致了不同的地方受伤啊，最终是死亡。
10: 鉴定书显示，死者都是符合生前受巨大的机械力及与车辆碰撞而导致的颈椎骨折、颅脑损伤、腹腔脏器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16: 杨法官，为什么要为事故中死亡的乘客做死亡原因鉴定呢？
23: 这个呢，主要也是要解决案件定性的问题，这个是有利于对案件来分清责任啊。比如说，这个死者他是否是因为这一次的交通事故而导致他死亡。举个例子说，比如说这个乘客本来他就有心脏病或者是脑溢血啊，他本身自身的这行为，要是刚才说了心脏病突发或者是急性的脑溢血这个行为而导致他死亡的呢，那这个责任呢不能够归到这案件里面来。我们要解决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啊，只有这些伤者、死者，他这个伤亡结果是因为这一次事故而导致的，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危害后果算到案件的被告人身上去。
10: 在法官们用排除法寻找这起事故原因的同时，肇事司机的伤势也逐渐好转，事故发生当时的情况也渐渐浮出水面。
12: 当时好像那个雨下来大了，那个我看了前面积水多吧，好像踩下刹车，左前轮刹车好像是抱死了，左边刹车一抱死，那右边他转得快，他肯定要往左边翻嘛。
10: 庭审中，法院为何没有认定被告人属于投案自首情节？
22: 自首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自动投案，第二个就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
12: 我希望的时候呢，公安机关在我分析。
10: 罪行法定原则如何规范同案不同判的案件？
13: 就是一个行为，他要定什么罪名，判处什么样的刑罚，都要依据我刑法里面的规定来。
10: 案件尘埃落定，驾驶员该如何遵章守纪，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法治天下继续为您播出《魂断高速路》。2018年6月22日，广东省龙门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1: 本案同时在中国庭审公开版做同步直播。
10: 庭审现场座无虚席，受害者家属和龙门县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庭审。
1: 下面进行第一阶段的法庭调查，先由出庭检察员宣读起诉书。
10: 公诉人首先讲述了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案发现场的情况以及伤亡情况，并且根据物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等事实的证据，明确了事故的责任。
22: 犯罪构成是由不法和责任两部分构成的，主要审查的就是他的主观方面，就是责任要素方面。
16: 为什么检察机关对被告人赵宏广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而不是其他罪名呢？
23: 这个案件呢，我们经过调查，被告人的确有在驾车的时候看手机，但这个行为呢，只能说他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并不是说我们打手机就必然会导致事故的发生，必然会导致乘客的死亡。而且呢，经过调查，这起事故发生的时候啊，这个被告人呢，他是并没有拨打手机的。另外呢，要解决这个到底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的问题。首先呢，如果是故意犯罪，他在主观上他要追求这个伤亡结果的发生，而过失呢，就是不追求，不希望这个结果去发生。这起案件呢，我们经过调查可以发现，被告人呢，他是不希望这个犯罪结果去发生的啊，所以他在主观上呢，是属于一个疏忽大意的过失，所以从刑法上呢，应该给他定为交通肇事罪。
2: 庭审中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被告人赵宏广是否存在投案自首情节。
3: 如果当时你没有昏迷的情况下，会不会报警？你在医院住院期间脑子清醒时，一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构成犯罪。
22: 自首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自动投案，第二个就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
5: 你是公安侦查人员到医院找到你的，还是你自己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的？
12: 我希望的时候呢，公安机关在我跟前。
2: 为了确认被告人赵宏广在事故现场是否如他所说处于不清楚的状态，公诉机关当庭播放了一段视频。
20: 你叫什么名字？
12: 赵宏广。
20: 事故的时候是你在开车是吗？
22: 在执法记录仪上可以看到，被告人他并不存在昏迷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综合自首的一个构成要件和全案的证据客观事实来看，我们公诉机关是认为被告人是不具有自首的一个情节。
2: 而赵宏广和辩护人却认为，这段视频更加证实了赵宏广没有逃离现场，而是在现场等待，属于自首情节。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自首的第五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小项规定，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属于自首。这个视频资料更进一步证明了赵宏广自首的事实。
21: 被告人赵宏广在案发现场是一个清晰的一个状态，那么他也没有拨打110或者120报警，也不存在保护现场抢救伤者的情况，他对于事故发生的情况也大多回答不知道，也未如实向侦查机关供述。
2: 法庭经过法庭辩论，在认定全案事实的基础上，对双方争议的问题做出了评判。法庭最后对辩护律师提出被告人赵宏广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也没有采纳。由于案件事实清楚，法院当庭进行了宣判。
1: 现在进行法庭宣判，判决如下：被告人赵宏广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16: 为什么才判处他7年有期徒刑？为什么会这样判呢？
23: 我们刑法第三条规定了有个原则，叫罪刑法定原则，就是说一个行为他要定什么罪名，判处什么样的刑罚，都是要依据我们刑法里面的有关规定，法院不能突破刑法的规定去判。无论是公诉机关、辩护人还是法院认定的本案都是一个交通肇事罪，那么就必须按照交通肇事罪的刑法条文来给他量刑。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共有三个档次的量刑标准，第一档就是对肇事者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一般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发生的交通事故，导致人员伤亡或者是重大经济损失。第二档就是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这个档次对于肇事者要处3年以上到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第三档就是被告人肇事以后逃逸。 由于肇事者的逃逸行为导致了伤者、被害人死亡的，要处有期徒刑7年以上。
4: 回到这个案件来看，这个被告人呢？

0: 心里面就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一想起觉得那些司机以后开车啊都要小心一点点，以后这样的事故千万不要再发生了。
1: 严法官，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这起案件只有司机才有责任吗？
2: 不是的，还追究了其他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这里呢包括了他的车主，他是实际的经营者，还有应该尽到安全管理责任的管理责任人啊，这里后面呢还有三个人是另外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去追究刑事责任的，当然这三个人是另案处理了。除了这四个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以外呢，另外还有一些管理人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处罚跟处分。
1: 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为了解决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的同案不同判的问题，特意在2010年的时候出台了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它就是对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案件具体怎么量刑起个指导的作用。像交通肇事罪，它在司法实践中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案件，我们除了要按照在刑法的框架内进行定罪量刑外，还要根据这个量刑指导意见对被告人进行量刑。比如说被告人有没有坦白情节呀，有没有自首情节呀，有没有退赔呀，认罪态度悔罪态度怎么样啊，这些量刑情节加进去之后来决定这个刑期。
1: 过失是指应注意的、能注意的而未注意，也就是因疏忽而犯的错误。希望我们驾驶人在驾驶车辆的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感谢杨法官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6: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5: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6: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5: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6: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

0: 轻的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喝茶。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路接塌陷，两少年双双殒命，
5: 这几天连水连饭都吃不下，
6: 一想到就好像要流泪。
4: 追根溯源，是交通事故还是管理失职？
7: 也没有及时那个设置警示，
8: 你踏下去我都没有到，我怎么设置的啊？
4: 各执一词，少年之死到底谁之过？
8: 这个是没有办法抗拒的，这个是自然灾害，
7: 可以说是不是天灾的，是一种人祸的因素。
9: 如果他不能举证证实自己不存在过错，那么他则需要承担责任。
4: 抽丝剥茧，案件到底如何裁决？法治天下之魂断公路，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一直以来，由于强降雨而导致的坍塌事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从而引发的一系列损害赔偿纠纷也是屡见不鲜。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案例就是一起由坍塌导致死亡的事故。那么隐藏在事故背后的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12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纳坡县人民法院公开合并审理了两起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该案的原告方分别是一对中年夫妇，他们19岁的儿子在一个塌陷路段发生了意外，双双身亡了。
6: 这个是很悲伤的，我老婆一直一想到都每个晚上都是流泪，特别是在去年呢，那些小孩放假回来，她紧紧哭了一个晚上。
5: 这几天连水连饭都吃不下。
4: 作为被告一方，纳坡县公路管理局却认为自己不该承担责任，
11: 认为被告对本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0: 原告夫妇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被告一方也是满腹委屈。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纳坡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陈丽华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4: 陈丽华，广西壮族自治区纳坡县人民法院民一审判庭庭长，先后担任助理审判员、审判员、民二庭副庭长。2017年，荣获百色市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0: 陈法官您好。
12: 主持人好。
10: 在这起案件中，原被告双方是一种怎样的纠纷呢？
12: 两名20出头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回家，途中遭遇事故，意外身亡。由此，他们的父母一纸诉状将当地的公路局告到法院，要求赔偿。
10: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年轻人的死亡？原告和被告之间争议的焦点又是什么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4: 事情还得从一张录取通知书开始说起。今年50岁的农永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纳坡县的普通农民，为了养家糊口，他常年在外务工，夫妻俩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唯一的儿子农杰身上。
5: 他很听话的，他很老实，那个人，我那个小孩也，
4: 2017年7月的一天，是农永进夫妇最感欣慰的日子。他们19岁的儿子考上了大学。
6: 我看到他成绩也是比较可以，这样我就开心再接点。
4: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懂事的儿子便主动提出要申请助学贷款，以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
6: 他就跟我这样打电话，他准备开学了，现在是不是家里面也是没钱，是不是去贷这个助学贷款，反正也是补助的一点就好一点，这样就我就同意给他去办。
4: 2017年8月23日早晨，农杰准备进城办理助学贷款。那天受到台风天鸽的影响，纳坡县大部分地区都在降雨，但农杰并没有在意。他约上了小学同学马冰峰，一起骑着父亲的摩托车就出发了。
6: 摩托车也是放在家里面，他就自己开去了。我也不懂得他开摩托车，我以为他是坐那个大巴车去。
4: 第二天下午，在办妥了助学贷款之后，两个年轻人归心似箭。农杰驾驶着摩托车搭载马冰峰从纳坡县城返家，而此时天依然下着小雨。
13: 这个我们这个山区也不像在平原，我们这山区一场雨下来啊，就是到处塌方，水沟堵塞，路基被水冲毁。
4: 晚上8点多，当二人行至一处路基坍塌的路段时，意外发生了。农杰与马冰峰连车带人一同坠入塌陷路基下的河流中。事发后的第二天，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马冰峰的尸体在路基塌方处的河流下游被找到，而农杰的尸体则于5天后才在水坝处找到。
10: 那么，两名年轻人的意外死亡与当地的连续的降雨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12: 天气也是事故发生的诱因之一，它也为之后的事故埋下了隐患。
4: 出门前好端端的一个人，转眼间就阴阳两隔，两个家庭都无法承受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和悲痛。对于儿子的死亡，孩子的家长疑窦丛生，在他们看来，塌方路段是罪魁祸首。
6: 那时候也是没有搞到什么警戒线呢，所以我们要必须把这个官司要打
14: 官司也有他的说法。
4: 随即双方家长便将矛头对准了纳坡县公路管理局。
10: 那陈法官，死者的父母为什么把公路管理局告上了法庭呢？
12: 事发路段是由本案被告负责进行管理和养护的，原告认为他们没有尽到管理和养护的职责，所以就将他们告到法院。
10: 公路管理局的职责是什么呢？在什么情况下公路管理局需要承担责任呢？
12: 是这样，在这个案件中，事故路段是由这个公路管理局来负责进行管理和养护的。那么在道路出现坍塌等损毁时，公路的管养部门应当及时的进行修复或者设置警示标志。作为公路的管养部门，如果他不能举证证实自己不存在过错，那么他则需要承担责任。
10: 那么公路管理局到底有没有尽到养护和维修的责任？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遭遇意外双心痛，矛盾对准公路局，
6: 他想推卸那个责任，
7: 打官司以后他会说法。
3: 事故现场争议多，各执一词，见解异。
13: 被告公路管理局被原告儿子的死亡应当承担责任，
8: 公路部门的人就是尽到了我们应尽的责任。
3: 责任归属难界定，双方争议如何破？法治天下之魂断公路。纳坡县人民法院在受理了该案之后，主审法官岑丽华希望以调解的方式处理双方的矛盾，但却遭到了被告方的拒绝。
14: 他们觉得既然原告选择了走法律途径这条路，他们是还是坚持要求我们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3: 2017年12月5日，纳坡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在庭审现场上，原被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3: 公路管理部门没有对塌陷路基啊设置警示标志，没有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3: 被告辩称，早在事故发生前的一个多月，公路管理局就已经在事发路段的缺口处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
13: 之前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小缺口，这个小缺口当时的话还是有半幅路段也是车辆可以通行的啊。这路段在6月份的时候啊，我们也在这个路段两头已经设置了这个安全这个警示锥筒。24号中午塌方的时候，已经那个整个路基已经塌陷下去了，这个它没有松心了，也没有及时那个设置警示。 你塌下去我都没有到，我怎么设置的啊？是不是我的人员都没有赶到，我怎么设置得了？这个是不可能的呀，是吧？
3: 被告继续辩称，在事发前两天，公路管理局就下达了关于做好防范台风以确保道路安全畅通的文件。事发当日，受天鸽台风的强降雨影响，洪水冲毁了事发路段的整幅路基，交通断通。晚上8点钟，公路管理局在获知信息的第一时间便赶赴塌陷路段，这期间事故便发生了。
13: 实际上当时啊，我们的机械人员也是在原这条路线的二十多公里的进行正在抢修，这样当时我们就从那里就分派人员啊，从交通局的路段就赶往那边，我们是马上就赶过去了，是9点多，差不多10点才赶到那个地方了啊。赶到那里，我们就马上就设置了这些告示牌。
3: 对于公路管理局的说辞，原告的律师则有着不同的见解。
13: 24日的中午啊，已经塌陷了，过往的行人都过不了了，啊，这样事故发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这个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大约都有6到7个小时了。
3: 在死者经过的路段，公路管理局设置的警示标志究竟有没有发挥作用呢？事发当天，一名目击证人目睹了整个意外的发生。
15: 当天的晚上，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就发现有一堆大泥土的在路旁边，还有一个检视筒放在泥土这个旁边，我就这里已经有塌方了，我就怕有人还从上面下来就掉下去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检视筒捡来到放在路中间。
12: 公路局说他已经进了这个设立了安全防护标志，他也不能明确具体的时间，至于是事故发生前还是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前明确是多少点，具体的时间
14: 他也不能够明确说明。
4: 在被告公路管理局看来，本案事故路段路基坍塌是由于颠戈台风强降雨导致，属于不可抗力。
13: 在这个不可抗拒这个抗力的造成他人这个损害啊，应该是我们公路部门这个是不承担这个责任的。
7: 这个不是不能预见的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而是存在管理维护这个路段不到位，可以说是不是天灾的，是一种人祸的因素。
4: 被告认为强降雨导致的塌方事故时有发生，公路管理局已经尽到了最大努力。
13: 在这条路线就发生了就30多处这个塌方，12处这个路面的损坏，这个水毁损失啊，造成损失将近啊，这个有300多万，确实是这个是没有办法抗拒的。
10: 陈法官，那事发的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12: 从全案的证据来看，这个坍塌事故的两端，其中的一端就是两死者途经的那一头，现场没有留下被告设置的任何警示标志或者是防范措施。而坍塌道路的另一端呢，则留有被告设置的一个警示筒以及一小堆泥土，但是这些设施并没有完全的挡住道路，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
10: 那么公路管理局对死者的死亡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12: 被告没有证据能够证实他对道路尽到了管理养护的职责，使得道路具备应有的一个完全的完备的一个通行的状态，他在管理和养护方面是存在瑕疵的，那么则应该承担责任。
10: 被告公路管理局提出死者的死亡是不可抗力造成的，对于他这样的说法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12: 我认为所谓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就本案而言，首先事故路基的坍塌并不是两个死者驾车途经的时候才突然发生的，早在事故发生之前路基已经出现了坍塌的情况，这是第一。其二，被告也早在事故发生之前明确下文做好防范台风以确保道路安全畅通的文件，他对于这个台风可能导致的这些损害是有意见的。因此我们法院认为，对于被告辩称事故是因不可抗力而导致的辩解主张是不予采纳的。
4: 这个时候案情忽然峰回路转，公路管理局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看法。
13: 这个案件呢，按照我们的观点啊，应该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这个纠纷的案件。这个农杰啊，他并没有取得这个机动车这个驾驶证。
4: 据被告了解，农杰所骑的两轮摩托车是一辆没有牌照的车辆，因此在本次事故中农杰存在重大过失。
13: 这个摩托车车主这个农永进就是被害人这个农杰的父亲，这个父亲他明知道自己的儿子啊农杰没有机动车驾驶证，还将这个车辆借给他驾驶，也应当承担这个事故的民事这个赔偿的责任。
6: 我听了我也是心里面也是想写故他写故事，他说他对了，我就心里面想这个就是他想推死那个责任。
13: 这个责任应该就是农杰和农永进啊来承担全部责任。
4: 分歧不断，责任到底谁来负？
13: 他是户口还是农村呢？
7: 按照行政居民标准来计算。
4: 无人意料，死者是否有责任？
13: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这个纠纷的案件，
6: 他想推死那个责任。
4: 见解各异，法官究竟如何审？法治天下之混乱公路。
10: 陈法官，在这次事故中，两名死者本身是否有过错呢？
12: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6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这个案件中，两名死者 首先，他是属于无证驾驶，这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其次，他们两人作为成年人，在途经坍塌事故路段时，对自身的生命安全应该负有一个注意的义务，而他们仍然驾车前往，从而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因此，我们认为两名死者对于这个事故是存在重大过错的。
10: 本案最终将如何审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作为原告，农杰的父母对被告方提出了赔偿请求。
16: 这个赔偿就是由三个方面组成的，一个是丧葬费，一个是死亡赔偿金，一个是受害人亲人吧，他父母亲提起了精神抚慰金，三项的总额是64万4400。
3: 对于赔偿标准，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分歧。被告认为原告诉请的赔偿数额过高，两名死者均为当地农民，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赔。
13: 这个就是按照城镇户口这个赔偿的规定啊，像农杰他是户口还是农村呢？另外一个他是在校的学生，但是他的经济来源还有户口啊都是由农村提供的。
3: 对此，原告方则持有不同见解。
16: 龙某他是在那坡中学读高中已经三年了，现在又考上大学准备入学。还有马某他是在白色农校就读了，已经斗足三年了，这个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按照行政居民标准来计算有关人身损害的规定。
3: 为了公平公正地审理此案，那坡县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评议。
14: 作为审判长，他会给我指明一条道路，生活上常理的一些处理的时候，人民陪审员又会用他这个丰富的这个生活阅历会给我启发，所以这个困难就这样解决了。
10: 陈法官，对于这类案件，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赔偿标准有什么不同呢？
12: 死亡赔偿的标准主要是涉及死亡赔偿金，而它计算的依据是根据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标准来计算的。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有不同的，他们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差不多是3倍。
10: 就本案来说，对于两名死者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赔偿呢？
12: 我们认为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如果持续在城镇学习工作一年以上的，则可以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来计赔。而在这个案件中，原告已经充分举证证实他的儿子在事故发生之前已经在城镇持续的学习满3年以上，因此我们认为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来计算原告的损失，更能合理的填补他的损失。
10: 陈法官，在这起案件中，原被告双方的责任应该如何认定呢？
12: 根据各方在本案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确定，对于事故的发生，原告的儿子自行承担50%的责任，而本案的被告承担50%的责任。
3: 2017年12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宣判，判决如下。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公路管理局一次性赔偿原告农永进夫妇和原告马新旺夫妇各38,300元。
13: 我认为这个我们公路部门呢已经是尽到了我们应尽的责任，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判决呢，我们就是采取了上诉啊，上诉到中院。
3: 2018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本案事故发生的各方面因素，根据各方在本事故中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由那坡县公路管理局承担30%的责任，死者承担70%的责任。那坡县公路管理局一次性赔偿两名死者家属各184,980元。
10: 作为主审法官审理这样一起案件，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12: 作为这件案件的主办人，也是合议庭成员之一，我认为一个好的判决应该是情、理、法三者的融合。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他提醒了相关的职能部门， 要确实地履行职责，要防患于未然，警钟长鸣。同时通过这个案例，他也教育广大的青少年朋友，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慌张，不要盲目，否则你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10: 好，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7: 台风本身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因所造成损害并不是不可抗拒的。我们道路安全法里面规定了，这个道路坍塌的情况下，公路管理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警示措施，并且及时加以修复。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道路管理局我们至少是没有办法，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采取了相应的警示措施并及时防止修复。因为即使是采取了相应的警示措施，但是没有这个及时修复，他也依然是有责任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道路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是无法逃避的。
10: 好，感谢专家说法。虽然台风导致的强降雨不可避免，但是由此产生的危险及可能带来的损害并非不能预见和避免。一方面要减少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要保护好自己，最大程度地减少灾难对人生带来的伤害。好，再次感谢陈法官，我们下期再见。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在我国，每到汛期的时候，受洪水困扰的人口高达2亿之多，而每年因洪水丧生的人员更是高达1000余名。可是您知道吗？在这些失踪和死亡的人员当中，大多数都是因为逃生不当而造成的。那么，当我们面临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到底该如何应对呢？然而，面对这来势凶猛的洪水，如果在逃生之前你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危险可能就会随之而来。洪水到来的时候，不光是伴随着强降雨，上游水坝开闸泄洪，往往顷刻间就能使水位急速上升。因此，在逃生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撤离险境。在撤离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洪水的流向和做好逃生路线的选择。
19: 像我手指的这个方位就是淮河的主干道，在洪水来临时，像我身旁的这个民房就很容易受洪水的侵袭，瞬间坍塌。为了更好的抢险救灾，我们就要事先选择好救灾路线，向后方保障为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转移，以更好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18: 一般来说呢，在洪水多发地区，国家都修建了一些防洪的住所，比如保庄围、庄台等等。这些地方地势都比较高，生活设施也比较齐备，因此可以迅速地向这些地方转移。在这个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应该携带哪些物资才能使撤离更为顺利呢？下面我们就请武警指战员为我们指导在险情下该如何逃生。首先，携带一些生活物资是很必要的。汛期气候变化复杂，连续的强降雨会使得气温一时间变得很低，并且高湿的环境下，人们的体感温度也会相应的变低。因此，在转移的时候，要适当的带些厚一点的衣物、棉被等等。这样呢，哪怕是安顿下来之后，还可以遮风挡雨、御寒，防止感冒发烧。其次，带些路上可以吃的干粮，因为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大家体力消耗都会比较大，一旦饿了，随手拿出来就能吃，像馒头、方便面这些干粮就可以，不但食用方便，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腐坏变质。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带些瓶装的饮用水，千万不要喝河水，不然很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
20: 洪水到来的时候呢，常常伴随的是断水断电，所以啊，我们在安全的撤离之前要准备一些照明和生火用具，比如说像手电筒、打火机之类的，这对于我们撤离以后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
18: 还有呢，就是要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如木盆、木桶等等，一旦出现险情，这些都不失为逃离险境的好工具。当我们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您还得要注意，洪水到来的时候时常伴随着大风和雷击，而这些气象因素也是影响人们生命安全不可忽视的环节。
20: 因为在农村呢，不少的房屋都是属于土木结构的，当受到洪水浸泡和强风的袭击时，很容易出现倒塌的现象。因此啊，在转移的时候不要过久的在屋内停留，并且身上尽量不要携带金属物品，以免遭到雷电的袭击。
0: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控制洪水的到来，但是我们可以在洪水到来之前采取正确的紧急避险措施，把生命财产的损失争取降到最低的程度。我们衷心的希望灾区人民在水灾过后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最后，让我们向奋战在抗洪一线的指战员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20: 温馨提示：一，不了解水情时，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二，积极配合救援部队进行疏散和。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受这个八威影响呢，河北承德宽城县出现了强降雨，这个街道被淹，有的私家车主呢被困急流。当地消防接警以后迅速行动，加紧转移群众。咱们来看看。
3: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消防员孙聪立刻带着另外两名队员前往救援，一行三人身系安全绳，小心横渡靠近被困车辆。此时上游来水愈加迅猛，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三人身边擦过，上游杂物的不断冲击让现场更加危险，转移刻不容缓。孙聪给被困女子做好防护后，三人手挽手形成一道人墙，帮被困女子挡住洪水，小心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4: 哎呀呀，那人出走了，哎呀。
3: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迅速翻身，奋力游到对岸，而倒在激流中的孙聪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走。
5: 水流确实是太大了，我们两个人的体重可能就支撑不住这个水流了。山洪里它带那个山石冲到我这个右腿上，疼得我一下，我也没站稳，我也给倒下了。
3: 此时对岸的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一起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死死抓住孙聪的女子也险些被带倒，孙聪赶紧提醒被困女子放手。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才将女子从急流中快速扶起，随后将被困女子挡在身后，小心穿过急流。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30秒的生死救援，孙聪和两名队友不顾自身安危，最终将女子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孙聪和队友依然忙碌在救灾一线。
2: 这个暑期降水多，出行呢多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注意安全。那暑期孩子的安全呢也得多注意。那早上有一个6岁的孩子男孩啊，把楼梯的这个扶手当成

0: 那滑梯去玩，结果左腿被卡住了。那接警以后，当地的消防部门也是立即赶到了现场。
1: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男孩的左腿膝盖部位被卡在楼梯扶手与墙壁之间的缝隙内，无法动弹。消防救援人员仔细查看了男孩被卡的位置后，立即使用撬棍顶撑楼梯扶手，扩大救援空间。两分钟后，在消防救援人员的帮助下，男孩成功脱困，所幸并无大碍。消防部门提醒，孩子遇到手脚等部位被卡住时，家长切勿硬拉硬拽，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应及时拨打消防救援电话或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救助。
0: 这孩子呢都喜欢玩，但是有些游戏呢真的玩不得啊。那最近呢有一种游戏叫做盘腿抱柱啊，这个游戏在网络上走红了，那很多人呢都跟风模仿，想试一试是不是真的出不来，结果纷纷都中招了。那大理呢就有一个孩子也模仿了这个游戏，这腿呢盘上去以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无奈之下只能求助消防。
2: 好疼，快救我腿啊！
3: 好不好玩？
2: 不玩了。
4: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时，这名少年的双腿相互缠绕，被牢牢卡在一根铁柱上，自己怎么用力都出不来。少年说，他在网上看到这个游戏很火，于是想试一试是不是真的出不来。看到这一幕，消防员是又好气又好笑。在两名消防员的帮助下，这名少年最终成功脱困。无独有偶，前不久昆明呈贡也有一名女子跟风模仿，将双腿盘在了一棵树上，结果也被卡住了。
3: 抬起来，那个从后面往前往上抬。
5: 别动啊，你手别用力，你手不要用力。
4: 最终女子顺利脱困。消防员介绍，盘腿抱住看似好玩，其实很危险。双腿在交叉盘绕时，膝关节处于深度弯曲和强力内旋状态，肌肉为保护关节会成僵硬状，导致下肢无法自主解锁，而柱子挡住了人体站起所需的重心前移空间，形成绞索式禁锢，发力点被完全堵死，强行用力会导致越挣扎越紧。
6: 那么遇到类似情况时该如何脱困呢？首先身体向右侧倾斜，这样左腿就能有空间慢慢抽出来进行脱困。
4: 消防队员提醒，这类动作极易造成关节损伤、血液循环受阻，甚至神经压迫，切勿盲目跟风模仿。如遇被困或身体不适，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
0: 孩子的安全呢是大意不得，学校是放假了，但是孩子们的暑期安全不能放假。那苏州呢也是接连发生了两起儿童意外被困事件，咱们也来看看。
7: 当天下午，王先生带着儿子来到通安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求助。当时孩子脖子上套着一把 U 型锁，王先生说，这把锁本来是家里锁杂物用的，两个孩子趁大人不注意时拿出来玩耍。
2: 我和老弟玩，然后我老弟把这个锁套我头上，然后老弟给我把这打开的时候卡里面，然后拿出来。
8: 拿不出来了，
9: 钥匙摔地上摔断了，然后就那一把钥匙。
7: 由于唯一的一把钥匙也摔断了，导致锁头无法取下，家长无奈之下带着孩子到消防队求助。
8: 哎，没有乱动啊？
10: 对呀，转过来，你去背对着那边，往那边坐，往那边坐，对，转过去。
8: 哎，头往上顶，那边头往上顶。
7: 随后家长引导男孩将头低下，消防员使用大力剪将 U 型锁剪断，男孩成功脱困。无独有偶，近日苏州工业园区一栋大厦门口也上演了惊险一幕。监控画面显示，当时男孩独自在旋转门附近奔跑嬉闹，他先是推着门转了好几圈，随后将左手探入门扇与固定玻璃之间的缝隙，不料手臂瞬间被卷入，整个人动弹不得。
11: 当时有市民发现了以后招呼了周围的人过来尝试帮孩子脱困，孩子父母听到声音也赶过来了，但是旋转门的缝隙本来就比较小，卡住之后是完全动不了的，硬拽的话很容易造成骨折或软组织挫伤。
7: 消防员到场后查看了男孩被卡情况，由于旋转门结构复杂，强行破拆可能引发玻璃碎裂。消防员随后使用液压扩张器小心翼翼地将旋转门的缝隙扩张开。经过约十分钟的紧张救援，男孩被卡左手成功取出。事后经了解，男孩的家人就在附近做生意，因为忙于招呼顾客，一时疏忽了对孩子的看管。
0: 幸亏咱们的消防员紧急处置，最终化险为夷。所以家长呢，平时要看好孩子，尤其是多嘱咐嘱咐啊，告诉他们哪些能玩，哪些不能玩，远离危险。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小区电梯部件损坏，维修三天没恢复，业主很着急，还要等多久？
13: 如果这个钱收不起来，都不按放电梯，都不让用。
12: 高温巾贴成诱饵，精准诈骗需警惕。
14: 这是典型的假借单位福利的精准电信诈骗。
12: 汽车站候车区有人以免费赠送纸巾为幌子向旅客推销产品，到底卖的是什么？为何盯上了老年人？
15: 所以呢，也不建议大家在外边买到这种血肉绒，从上到下它的部位不同呢，这价格呢也是不同。
12: 楼体外立面墙皮大面积脱落，让人越看越担心，为什么迟迟没解决？隐患如何消除？
16: 结合嘛，这个外墙的制火期一般是五年，除了制火期以外的这个与开发建设单位就没有关系了。
0: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人的一生呢，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用来睡觉的，那选一张好床垫呢至关重要。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腰椎肩颈更容易酸胀不适，乳胶床垫的弹性加贴合身形，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想要入手了。但是面对五花八门的产品，我们该如何甄别优劣呢？本期神州有品会客厅，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资深床垫研发专家，全方位解读乳胶床垫为大家伙的健康睡眠助力。
1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东晨。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话题，乳胶床垫。说熟悉是因为应该每个人都听过这个乳胶床垫，但陌生呢，是因为很多人可能对它并不是真的了解。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市面上关于乳胶床垫呢，是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的，那差距到底为什么这么大？这个天然乳胶啊，合成乳胶究竟有什么区别？乳胶床垫是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床垫研发专家宋怡晨来为大家一一解答，欢迎您，宋老师。
1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7: 先请宋老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乳胶床垫到底是什么？
18: 很多人呢以为乳胶床垫就是一块软垫子、薄垫子，其实远不止这么简单。专业的来说，乳胶床垫是一套自适应撑托系统，它的核心呢在于天然乳胶本身的高回弹特性和发泡工艺形成的蜂窝气孔结构。
17: 刚才您说的一个词啊，叫做自适应承托系统，这个说法听起来非常的专业，但是我的理解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躺上去，它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体型，然后出现一个最适合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弧度，可以这样理解吗？
18: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当你躺上去的时候，床垫会根据你的身体曲线自适应调节支撑力度，肩膀、臀部这些承托比较大的部位会适当下陷，腰部呢这些悬空的部位会被稳稳托起，最终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脊椎在睡眠的时候始终保持自然的生理曲线。这就是为什么会说睡好一张床垫就等于做了一次夜间理疗。
17: 嗯，那这个乳胶到底是什么东西？而且现在我们还有说什么天然乳胶、合成乳胶。
18: 天然乳胶呢，来自于橡胶树，它是从橡胶树的树皮当中割取出来的乳白色汁液。一棵橡胶树呢，大约需要种植6到8年才能开始割胶，而且呢，每天需要在凌晨进行采集，采集的产量呢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真正的天然乳胶本身呢，就是一种稀缺资源，这也是为什么优质乳胶床垫价格不菲的原因之一。
17: 橡胶的这个产地，跟它的质量啊，还有这个地域的气候，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是不是？
18: 是的，可以说气候和地理环境呢，是决定天然橡胶乳胶的这种品质的第一道关卡。
17: 嗯，
18: 橡胶树呢，对于它的生长环境是非常苛刻的，不同产地的气候，包括土壤等自然条件，会造就品质各异的这种橡胶。天然橡胶树呢，是一种典型的热带雨林乔木，它喜欢高温，但是怕寒冷。橡胶树呢，生长 啊，包括它的产胶需要大量的水分，所以说要求是在年平均降水量在1150毫升到2500毫升之间的这种地区。那全球像如产这种橡胶树的这种地区呢，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的这种南北纬17度之间，例如这种泰国、马来西亚啊、印度尼西亚等。乳胶的品质从它被割下来的那一刻起，就被其产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啊深刻塑造了。这也是能解释为什么说像如这些地区的这种乳胶它是能够享誉全球的。
17: 那天然乳胶和合成乳胶到底有什么区别？
18: 这个问题呢，其实触及到了乳胶床垫行业的这个核心。关键在于天然乳胶含量这6个字。按照国家的标准，天然乳胶的含量达到90%以上，它才能够标准为天然乳胶床垫。但目前市面上啊产量比较多的这种天然乳胶床垫啊，含量大概也就在50%到60%，甚至更低。它们呢，可能过多了去掺杂了一些丁苯、橡胶等合成材料，品质和天然乳胶是完全不在一个这个档次上的。丁苯橡胶呢，它是通过化学合成得到的一种橡胶替代品，成本呢只有天然乳胶的1/1，但它的问题很多，甚至可能长期使用呢会存在一些安全性的隐患。更可怕的是合成乳胶，它是在这种高温情况下可能会释放一些有毒的这种有危害的这种气体类似于这种苯乙烯，它是一种2A类的这种可疑致癌物。
17: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一、购买乳胶床垫时务必查看第三方检测报告，天然乳胶含量大于等于90%才算达标，宣称100%天然乳胶的皆为虚假宣传。二、天然乳胶品质从源头即被气候与地理环境深刻塑造，选购时关注乳胶来源地是重要参考维度。
4: 消费者如何分辨天然乳胶和合成乳胶？
19: 一是要看一下它的颜色哈，纯天然乳胶它是一个乳白色的一个颜色，这个颜色比较正哈，不像是有一些化学合成的乳胶哈，它那个颜色有的就偏黄，或者说是有的极白啊，这都是不太正常的颜色。第二呢，就是闻一下它的气味，它的气味呢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的，就是香味儿，也没有任何刺鼻的一个气味，只有淡淡的一个乳胶的橡胶的一个味道。再就是要看一下它的弹性，那么乳胶它比较 Q 弹啊，好的乳胶弹性十足，支撑弹性都很好啊。再就是说它的韧性哈，就是韧性如果纯度低的，它那个可能就容易这个酥啊，它的韧性就不足。高纯度乳胶它的韧性是比较好的，不容易氧化或者酥掉。
17: 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100%天然乳胶，那这个说法它准确吗？
18: 这个问题呢，我要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的市面上是根本不会存在100%的纯天然乳胶产品的。因为乳胶呢，它在发泡的过程当中呢，是必须添加一些助剂去让它定型。行业当中呢，它的上限大约就是在93%到94%左右。那天然乳胀含量如果说能够达到88%以上，其实在市面上已经算是品质非常高的了。所以说如果说有商家去宣称我们的这个产品是100%的天然乳胀，哪怕去附着上一些所谓的这种检测报告，其实也基本可以判断是虚假宣传。
17: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鉴别天然乳胶床垫，学会4步鉴别法。一、看外观，真品哑光，有褶皱，气孔不规则。二、闻气味，真品仅有淡淡橡胶草木香，无奶香，无刺鼻味。三、按回弹，真品匀速回弹，软硬适中。四、拉韧性，真品延展性好，不易撕裂。表面油光发亮，气孔整齐匀称，散发浓郁奶香或完全无味的产品均需高度警惕。那我们现在都知道乳胶床垫特别的好，优点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多啊。
18: 第一点呢，就是护脊椎，它能够改善我们的正常体态。天然乳胶呢有立体支撑性，贴合我们的颈椎腰椎曲线，悬空部位呢也能够托起 啊，也能够避免我们长时间的这种腰部悬空，缓解久坐产生的这种腰肌劳损。第二一点，它的优点呢，就是抑菌防螨啊，抗过敏啊，因为这种乳胶呢，它是源自于这种橡胶树，是含有橡树蛋白的，能够抑制病菌啊这些侵入啊，当然它不是100%的这种啊抗菌啊，这一点要注意。鼻炎患者或者说皮肤比较过敏的这些人群，它是非常友好的
20: 哦。
18: 第三一个优点呢，它是透气散热非常的好，因为本身这个天然乳胶它内部的这种蜂窝式气孔啊，空气能够自由的去流动，汗液能够快速的被排出，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会说闷汗这种情况。第四一点呢，就是静音抗干扰，睡眠呢非常的安稳，乳胶弹性柔软啊，翻身几乎是没有什么声响的。第五一个优点呢，就是回弹耐用啊，它的使用寿命呢是相对较长的，高品质的这种天然乳胶正常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8到10年啊，回弹不变形。那第六个优点呢，就是天然的这种橡胶乳胶，它的天然环保性是非常高的。
20: 可能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是不太适合选择这个乳胶床垫的，对吧？
18: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呢，纯天然乳胶它的价格是偏高的，那天然性的乳胶床垫大致通常在上千元啊，甚至上万元是不等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类产品对于部分人群它可能会有这种过敏的这种成分，因为橡胶蛋白呢，或者说是这种橡树蛋白，它这种材质呢，可能本身会对一些容易过敏性的这种人群可能会有这种这种过敏的情况。第三呢，天然乳胶呢最怕的就是阳光直射和高温，会加速它的氧化变黄或者说变脆。第四个缺点呢，就是天然乳胶其实即使是再好的工艺再好的材质，它的使用寿命也就在8到10年。
20: 到底是不是乳胶床垫适合每一个人呢？
18: 这些喜欢侧睡的人群，还有就是一些对这个材料不过敏的这种人群，以致这种怕热容易出汗的这类人群，其实都是比较适合。不太适合的人群呢，主要包含就是体重沉重的例如超过这个80公斤、90公斤的这类人群，再有呢就是喜欢睡那种偏硬型的这种人群，其实也不太适合睡乳胶性床垫。
12: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天然乳胶床垫的六大优点，护脊支撑、抑菌防螨、透气散热、静音抗扰、耐用环保、天然无味。四大短板：价格偏高，怕晒怕热，少数过敏，寿命有限。适合人群侧睡者、过敏体质、怕热出汗、腰颈不适者、体重小于80公斤。
20: 对于我们的这个从来没有睡过乳胶床垫的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入手乳胶床垫，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选购指南建议？
18: 我给大家总结一个5步法，按照这5个步骤呢，基本上我们在选择乳胶床垫的时候不会踩一些大坑。第一个呢，就是看乳胶的这种含量，认准大于等于90%以上的这类产品。第二个呢，就是看密度，密度呢决定了床垫的软硬和支撑性。70D 以下的这种偏软型适合儿童偏轻一点的这种人群使用。当然它的使用寿命可能更为偏短一些。那75D 到80D 啊，更适合我们大众适配的这种黄金密度，适合我们60公斤到80公斤的这种绝大多数成年人。而85D 以上的这类属于偏硬型的，它的支撑性啊更为强一些，适合对于腰椎不适或者说体重偏大的这类人群。
20: 那除了我们通过自己的这个体重来判断自己适合哪一个密度的床垫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可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床垫呢？
18: 我们可以看它的认证体系，真正可靠的天然乳胶床垫，它是一定具备一些权威认证的，例如我们常提到的这种欧盟 ECO 婴幼儿级认证，还有我们的 SGS 全项检测认证，以及德国 LGA 耐用性认证。这些认证呢，对于这个挑选乳胶床垫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相比于这些网红推荐呀、酒店同款呀等这些营销话术会更为可靠一些。那第四步呢，其实就是看产地和溯源。 乳胶的产地呢，其实非常的这个苛刻，它确实要求在那个我们的这个赤道附近啊，南北纬17度之间的这些国家，像如泰国啦、马来西亚啦，包括我们的印度尼西亚等这些国家，它是能够生产优良的这类乳胶的。第五步呢，就是要警惕我们这种三明治结构的这种陷阱，表面可能薄薄的一层天乳胶，但是下面呢可能是合成乳胶，这个呢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特殊注意。
20: 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价格，那到底天然乳胶床垫现在一般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
18: 我们在选择乳胶的时候呢，其实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我建议选择在3000到5000之间的。如果说是几百元的这类乳胶床垫，非常不建议大家去选购的。
20: 天然乳胶床垫买回家之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保养的建议？
18: 乳胶床垫呢，它的保养呢是有三个的，千万不能。第一个呢是千万不能这个暴晒。第二个千万呢是不能水洗。第三个呢就是千万不能用电热毯。日常维护这一方面呢，其实

0: 看含量，认认证，匹配自身，不要被一些营销话术迷惑，用科学的方法选一张真正适合我们自己的唱片。好的，今天的神州有品会客厅就是这些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您将看到小区电梯部件损坏，维修三天没恢复，业主很着急，还要等多久？
1: 这个钱收不起来，都不按放电梯，都不让用。
0: 高温巾贴成诱饵，精准诈骗需警惕。
2: 这是典型的假借单位福利的精准电信诈骗。
0: 汽车站候车区有人以免费赠送纸巾为幌子向旅客推销产品，到底卖的是什么？为何盯上了老年人？
3: 所以呢，也不建议大家在外边买到这种血肉绒，从上到下它的部位不同呢，这价格呢也是不同。
0: 楼体外立面墙皮大面积脱落，让人越看越担心，为什么迟迟没解决？隐患如何消除？
4: 是结合吗？这个外墙的滞泊期一般是5年，除了滞泊期以外的这个与开发建设单位就没有关系了。
5: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在这个聊城池坪区的龙山御景小区啊，这里的业主是反映物业公司要求业主呢分摊电梯的维修费用，因为个别的业主没有缴费便拒绝开通电梯。真的是这样吗？咱们一起看看。
1: 维保之前俺是正常的，然后维保之后他说是那个零件老化了，然后都烧了。到第二天的时候下午，不到下午，然后都群里连钱，都说一点60来块钱，大部分都拿了，还有几乎没拿。这不是那个物业主任不同意，这不是都让连钱收起钱才能通电梯，才能给放电梯。如果这个钱收不起来，都不按放电梯，都不让用。这期间都从那个连廊里走，那种楼梯都生锈了，好几年都没保养了。这个大人孩子不，他都害怕，人家孕妇给老人都害怕，他那个都生锈了，锈迹斑斑的。
6: 那个变频器和那个叫电源模块坏了，现在还正在维修。
7: 他们说是咱物业，可能有个别几户这个费用没有收齐，说是故意不给他们开，有这种情况吗？
6: 不是这种情况，他是那个现在还正在修着呢，因为这个模块他得需要调试，但是他们这个费用也确实该交，因为他维修嘛，这大家的公共设备。反正费用现在也收的差不多，就2户没交了，再给他沟通一下，收齐费用，然后这个模块估计也差不多快修完了。今天下午或者明天吧，应该差不多，我一直也在催呢。
5: 再说一个啊，每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很多的单位都会发放高温津贴。本来呢，这是一件暖心的福利好事，不料却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当做了电信诈骗的幌子。
8: 不久前，市民黄先生在公司正常上班，结束早会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企业微信被拉进了一个全新的群聊，看到群里有多名自己的同事，他没有多想，默认这是公司新建的内部工作群。
9: 没过多久，群里就有人发布了一个二维码，附带消息标注是2026年在岗职工夏季高温津贴补助申领通道。想着夏季高温补贴是公司常规福利，流程也合情合理，事主没有丝毫怀疑，直接用手机扫描了群内的二维码。
8: 扫码之后，页面并没有出现简单的福利申领界面，反而直接跳转至个人信息填写页面，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黄先生按照页面提示逐一填写了个人信息，还输入了银行卡支付密码和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结果手机接连收到3条银行卡扣款提示短信，累计损失1700多元。黄先生立刻报警求助。
9: 这是典型的假借单位福利的精准电信诈骗，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企业员工信息，针对性创建仿冒公司内部群聊，利用同事名单降低受害者警惕心。高温补贴、节日福利、薪资补发这类民生福利是夏季高发的诈骗幌子，一旦填写了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核心信息，账户资金会立刻被划转。
5: 网络刷单返利这种骗局呢，咱们报道了好多次。那最近呢，常州一位范女士啊，也遭遇到了这种骗局啊，被人骗了钱，于是急于挽回损失，结果呢，就轻信了网上所谓的维权专家，差一点再次被骗。咱们一起看看。
10: 范女士说，此前她因为轻信网络刷单返利骗局导致钱财被骗，在向警方求助时，涉案钱款已被转移至境外，难以追回。

0: 急于挽损的范女士在浏览短视频平台时刷到了专业追债、追损维权等广告，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联系了对方，却不知这正是诈骗分子布下的圈套，
1: 能把骗掉的钱要回来，然后直接打到我这个手机上来，只要给他10%的那个钱。
0: 随着沟通的深入，对方开始一步步索要范女士的私人信息、银行卡号及身份证号。这一反常举动让范女士意识到可能再次被骗，随即选择向警方求助。
2: 他们通常冒充难友、律师、维权专家等角色，以内部渠道、技术手段、资金对冲等名目诱导受害者再次进行转账。
0: 所幸范女士并未继续按照骗子的指令操作，民警耐心地向范女士开展了反诈宣教，郑重叮嘱其切勿与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在民警的协助下，范女士当场删除了与诈骗分子的相关联系方式及软件。
3: 还是说这个腾讯会是跟你开会打视频，一定是诈骗。
4: 接下来您将看到，汽车站候车区有人以免费赠送纸巾为幌子向旅客推销产品，到底卖的是什么？为何盯上了老年人？
5: 所以呢，也不建议大家在外边买到这种血肉种，从上到下它的部位不同呢，这价格呢也是不同。
4: 楼体外立面墙皮大面积脱落，让人越看越担心，为什么迟迟没解决？隐患如何消除？
6: 这个外墙的质保期一般是5年，除了质保期以外的这个与开发建设单位就没有关系了。
7: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最近有市民向我们反映，在潍坊汽车站候车区有一伙人呢，以免费赠送纸巾为幌子，向来来往往的旅客推销产品。他们到底在卖什么？为啥盯上了这个老年人？一起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8: 根据市民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潍坊汽车站展开实地调查。按照车站管理规定，普通乘客必须购买车票核验信息后才能进入站内候车区域，非购票人员严禁进入候车大厅。记者购票进站后，在候车区内发现了爆料人所说的这个摊位。只见摊位上摆放着简单货品，一位女店员在推销着新店开业送纸巾的活动。记者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位女店员从不向进出候车厅的年轻旅客推销，只主动搭讪拦截老年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记者决定乔装打扮，亲自上前试探一番。
9: 这边马上可以领个水杯来，大哥来送你一包免费领的，这样我们店里还可以领个水杯给我们做个宣传的，领一个吧。
10: 免费给的吗？
9: 对呀、有时间嘛给我们做个宣传，听我讲，来往这边走。
10: 这什么玩意儿？
9: 这个咱们公司有监控，要记录一下你们在做宣传，然后一人再可以送一个水杯，好吧。
8: 见记者头发灰白，年龄偏大，女店员便主动地跟记者搭讪。她说厂家在搞公益宣传活动，免费赠送抽纸水杯。就在女店员介绍产品的同时，有两位分别身穿黑衣白衣的年轻人悄悄地围拢过来。
10: 陆荣，
9: 对，这个您认识啊？
10: 这玩意儿好，
9: 拿着看看。
10: 这玩意儿搁东北多不是？
9: 是不是？来，大哥拿着看看。
10: 早几年我们在东北旅游，东北吉林那边养鹿的挺多。
9: 那边是原产地嘛，鹿多。
10: 这个就是泡酒泡水的。
11: 哎，治啥呀？
10: 鹿茸治啥？鹿
9: 茸
10: 就是那个补肾壮阳、补气补血的。
8: 黑衣男子现身说法，感觉比女店员更熟悉产品特性。说起鹿茸的疗效，简直是如数家珍。既然产品这么好，价格怎么卖呢？
10: 那咋卖的？
9: 15。
10: 15贵了，我们在那边人才卖6-7块呢。
9: 大哥，您都说了，你在东北原产地买的，千把公里呢，我们拉过来成本也挺高。你这样吧，给你优惠2块钱，13。
10: 你别13、15，妈坐车呢，你送水杯不行啊？宣传。
9: 对，
10: 便宜点给我加，我抓2把回泡点酒喝。
9: 12个。
10: 我加1块，8块。
9: 8块。
10: 对不对？
9: 加你不是优惠。
8: 价格谈下来了，疗效也宣传的差不多了，黑衣男子开始拉拢记者一块儿购买。眼看记者犹豫不决，白衣男子赶紧开始帮腔。
11: 为什么老板8块吧，你8块了，我少出2毛钱，我也少带两个用。
10: 8块钱行了，我就当买包茶叶，
11: 拿点不就行了吗？
9: 行吧，8块钱。
10: 这玩意儿过年过节，
9: 回去用好了，能做宣传吧？能做宣传吧？
10: 宣传可以。
9: 做宣传，我再送你一个水杯。
8: 而当记者谎称没有带钱时，女店员显得有些失望。
9: 今天两个人给我12，三个人给我8块，两个人给我12。
8: 接连数日，记者一直在车站蹲守观察。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左右，这两位男子都可以随意进出车站的候车室。发现有老人接过女店员手中的纸巾，他们就马上赶过去，并开始在摊位前迎合着女店员的说辞。那这两位男子到底是干啥的呢？记者决定再次乔装打扮前往摊位。当记者领到女店员给的纸巾，来到摊位前，两位男子随即跟了上来。
10: 这是啥东西？
9: 这是
10: 热海鹿茸，哎呀，还挺透亮的。
9: 哎，拿着看看来。
10: 还挺好。这不搁东北多吗？
9: 那边是原产地吗？
10: 早几年我们到东北，吉林那边养梅花鹿的确实挺多，在那边人说这个，泡水泡酒挺好。
12: 对。治啥
10: 的？鹿茸治啥？鹿茸就是那个。补肾壮阳，补气补血。
8: 还是熟悉的语言，熟悉的套路。两位男子给记者介绍了鹿茸的特性和好处以后，又开始表演起了打价格战。
10: 像您这种是咋卖的？
9: 15。
10: 哟，那你这个贵。我们在那边人这个才卖6-7块，你玩15，你贵一半都多。
9: 你就说你在东北买的这么远呢，我们拉过来成本也挺高的呀。你这样吧，给你优惠2块钱，13。
10: 你也别13-15，我马上坐车了。你不是新店开业，不是想让你宣传？
9: 对。
10: 你便宜给我抓2把。
9: 给你12把。
10: 我给你加1块，8块钱行，我整2把。
9: 大哥，
10: 不行
9: 你真会讲价。
11: 就是嘛，老板，你八块了，2毛钱，我要。
10: 8块钱行了。
8: 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些鹿茸的品质究竟如何，记者决定跟随这两位男子一起购买。两位男子买完鹿茸后就离开了大厅，没过多久又回到摊位附近徘徊。显然，这两位男子就是专门配合女店员营销的托。那么，这些鹿茸究竟品质如何呢？经过多日的摸排暗访，记者跟这两位托也渐渐熟络起来。其中一位托这样告诉记者：“
13: 是鹿茸好的还是
14: 中段？
13: 中段，中段的话，如果是从市场拿的话，才能发多少
14: 钱？市场拿的话，1000多一公斤。
13: 你展示给他好的，然后给他的时候给他厂的。
14: 这不都一贯的套路吗？你要知道你卖这个没有利润，你能办吗？
8: 1000多一公斤，每克的价格1元多，他们却卖给记者每克8元，显然是以次充好，十分暴利。而记者咨询业内人士得知，像这样1000多一公斤的鹿茸，药效更是微乎其微。
5: 鹿茸呢，实际上在，作为药品来讲呢，它只收载了梅花鹿和马鹿，当然市场上呢有很多像进口的驯鹿啊，作为鹿茸也在销售，但是呢它不能作为药品来使用。它的呢价格相对便宜，但是呢它的药效呢是比较低，所以呢也不建议大家在外边买到这种驯鹿茸。从上到下，它的部位不同呢，它的价格呢也是不同。上边的那个相对来讲呢，它的药效呢就要好一些，那到下边呢，到骨化那一片呢，基本上药效就很低了。
7: 咱也提醒老年朋友哈，不要贪图便宜购买所谓的名贵药材，更不要轻信陌生人现身说法和拼单砍价的套路。同时呢，也希望汽车站呢正视站内的管理漏洞，严厉打击站内的欺诈行为，严格落实摊位经营监管的职责，守护好咱们旅客朋友的财产安全。那最近呢，菏泽的一名菜农在驾驶三轮车的时候发生了侧翻，危急时刻，路过的热心群众自发施救，一起来看。
15: 当天在菏泽市定陶区复兴大道与青年路交叉口，这名菜农驾驶着三轮车转弯时突然侧翻，连人带车重重摔落在绿化带旁。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菜农的身体无法动弹，随车的蔬菜水果散落一地，受损的车辆横置在道路上。当天的气温高达38摄氏度，路过的行人不顾高温纷纷上前救助，有人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有人蹲在伤者身旁轻声安抚，还有人细心地捡拾散落的果蔬。
16: 我那天路过这个路口，看见一辆三轮车侧翻了一个，当时没多想，一眼看到这个有人躺在地上满脸是血，我第一时间就打了120。那天天气特别热，人趴在地上很危险。当时路过的好心人越来越多，有一位好心人一直在旁边守护他，安慰他，陪他缓解紧张情绪。
15: 很快，救护车、执勤交警先后抵达现场，大家配合医护人员小心转运伤者，协助民警留存事故相关证据。大家把散落的蔬果妥善收好，车辆安置好后才离去。
12: 就是说，就是证据了，就是最佳的抢救时间。当时那天天气特别热，非常感谢当时那些好心人帮着报警，帮着那个收拾东西，当时看护着处理这些轻微伤口，然后帮忙就是抬上救护车，我们非常感动。
7: 泗水县金庄镇戴家庄的一位78岁的老人外出捡拾柴火以后呢，是整整一天没回家，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情况。家人呢四处寻找也没有结果，无奈之下只好求助泗水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
17: 因为信息有限，加上天色较晚，这个老人在外边啊也比较有危险，我们立即带着强光手电沿这个村居，沿这个沿线的国道，他经常去的地方进行搜寻，搜了接近一小时也没有什么线索。
4: 救援队迅速制定双线搜救方案，开启线上线下同步寻人模式。线下队员科学分组，分片攻坚，一组队员徒步深入村庄角落、田间地头、偏僻小路，进行拉网式、地毯式细致排查。另外两组队员驾驶救援车辆，对城区主干道周边路口开展大范围巡回搜寻。
17: 后来我们就开启了直播寻人，然后把这个老人的信息啊编辑成寻人启事啊和视频发布到网上。
4: 与此同时，线上队员连夜整理信息，快速制作寻人启事，第一时间转发到各网络平台，全程联动助力寻人。
17: 通过开启直播寻人，我们得到重要线索。一个这个爱心人士啊给我们打来电话，称在下午6点左右，在这个城北一个大桥附近看到老人的身影。
4: 热心市民打来电话称，当天下午6点左右曾在城北大桥附近看到过一位衣着、身形、状态都高度吻合的老人。救援队立刻驱车奔赴这一区域展开重点排查。经过细致巡查，最终在距离走失地点10余公里的城北大桥北侧路边成功发现了走失老人。
18: 身体得劲儿吧？
19: 得劲
18: 儿
19: 吧？哪里
20: 饿了，还能饿了是吧？
21: 他快吃面包了呀！
19: 都现在都寻思情况，
20: 要不再喝点水？
4: 经现场检查，老人身体并无大碍。确认老人安全后，救援队员护送老人平安返家。
7: 这老人平安回来啊，大家伙也是松了一口气。那家里的老人上了年纪啊，平时要注意照看好，不要出现类似的情况，让人担心着急啊。那现在很多老人呢，把这个锻炼当成了习惯。在江苏的苏州，有一位69岁的老人，因为这个肩膀痛的开始吊单杠，慢慢的就开始居家健身啊，今天练练腿，明天练练手臂，坚持了6年，练出了搏击身材，精神状态让女儿都佩服。
22: 2020年的时候，他肩膀疼，然后他贴了膏药，他干嘛他都没用，他就自己先去单杠上吊了一下，吊了几天之后有效果，他就一直去了。练着练着，哎，练出点肌肉了，就在家里买了一些健身椅啊、哑铃啊，包括单杠啊，基本上是每天保持一练。他也会制定一些训练计划，比如今天是练腿，明天是练手臂。现在家里的哑铃已经不够他用了。我觉得正因为健身，可能在精力上给了他更多的支撑。他喜欢种花养草，家里做饭也是他。我跟他出去旅游玩，我是走不过他的。他能做到这样，确实我自己也挺佩服的。我觉得他适度健身，量力而行，不要把自己弄伤，保持健康就可以了。我妈她也会跟着，有时候会有练一些。我可能也在考虑说，接下来也开始有这个计划。
7: 厉害厉害啊！那接下来这位老人也是让大家伙非常的佩服。那在湖南长沙，73岁的李占哲跑步跑了60年啊，参加过超百场的全马啊、半马，退休以后又完成了世界马拉松的大满贯，成为7星跑者。如今呢，他坚持1周6天，每天跑10公里，还会把走进校园，把运动的快乐传递给下一代。
23: 13岁，我就追着公共汽车开始跑步。
24: 1966年到2026年，正好我跑步60年嘛。半马和全马加起来有100个。
23: 退休以后，跑步排在第一位了，
24: 比赛时我觉得还忙。 世界七大满贯马拉松赛，60岁到62岁就完成了六大满贯，第七个是去年完成的，成为七星跑者。我都是在4小时之内完赛。
0: 哦，李老师，450配速，10公里了。
24: 跑步已经融入我的骨髓了。我现在每周大概跑6天，每次基本上都是10公里，一个月跑量呢大概在260公里左右。我上楼啊爬山呢、啊、对我来说都很轻松。虽然是73岁，好多说叫李爷爷，我说你不要叫我李爷爷，你就叫我李大哥都可以。把我60年跑步的经验，跑步锻炼身体带来的幸福感传递给下一代，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幸福感。
4: 接下来您将看到楼体外立面墙皮大面积脱落，让人越看越担心，为什么迟迟没解决，隐患如何消除？
6: 这结合吧，这个外墙的滞保期一般是5年，你除了滞保期以外的这个与开发建设单位就没有关系了。
7: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最近呢，滨州观湖花园小区的居民反映，这个小区部分楼体的外立墙的这个墙皮呢长期大面积的脱落，业主每天走在自己家的楼下都提心吊胆的，生怕被砸中，这个安全隐患很大。一起去看看。
8: 滨州市滨城区观湖花园小区共有25栋楼，7月8号记者在小区看到1到7号楼与其他楼房的外观形成鲜明对比，这7栋楼的外墙墙皮大面积脱落，露出了灰黑色的水泥基底，有的楼房外墙整面墙皮几乎掉光，残存的碎片挂在墙上，边缘翘起，摇摇欲坠。小区居民告诉记者，这7栋楼都是原滨城区房管局的自建楼，于2009年建成交付。从2012年开始，墙皮就出问题了。
1: 它就是不好看，它就是不大好看了。
2: 人家都说你这个楼跟油皮
1: 上
2: 一样，一块块的。
8: 除了美观问题，安全隐患更让居民担心。记者看到楼房墙体上到处张贴着警示标识，提醒居民车辆远离墙体下方。业主回忆说，10几年来墙皮一直在脱落。
3: 去年这个墙皮掉了，就是三栋楼里面，在旁边停一个车，正好打了个车。
21: 这一般小区高峰走的这个案子，有时候一片片的掉下来，刮上来就能砸破头啊！那这么厚了也是，害怕没法儿，你害怕。那个不能办。
8: 业主们告诉记者，掉落的墙皮其实是楼房的保温层。当年这7栋楼在建设过程中，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了《民用建筑外保温系统及外墙装饰防火暂行规定》，但楼体的主体已经基本完工，施工方只能在原有外墙外侧涂抹了一层保温砂浆，但砂浆附着力较差，保温层很容易开裂脱落。前几年物业也曾进行过局部修补，但修补区域的保温层很快再次大面积脱落。

0: 应了，他就赶快给你铲了。他也是怕万一没铲干净要掉下来，他不担责任嘛，所以他挣个牌子。我记得他应该是补过两次，然后都往下掉，掉得很厉害，所以就不补了。这已经有2-3年没补了吧。
1: 对于楼房掉墙皮的问题，物业工作人员坦言，小区目前还不符合老旧小区改造的标准，隐患存在多年，并非物业不想组织维修，主要问题是缺乏资金。
2: 我们哪有这个病现在清修这个东西呢？物业这个服务是关键，是谁来负债的资金？它不是一个小数目的，上百万上几百万，还有一个企业的
3: 没交。
2: 他们本身是管这个东西的人，他们放完就他们自己建的自己搞的，为啥不交？你问我问谁呀？
1: 按照滨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买受人应当在办理住宅交付手续前一次性足额交存首期维修资金，商品住宅已出售但未交存维修资金的，应当按补交时现行公布的维修资金交存标准进行补交。那这七栋楼的业主是否按规定交存了维修资金呢？
2: 你想说基本没咋交，交的很少，应该要求是肯定得交啊。
4: 那怎么当时他们买的那些人都没交呢？
2: 那咱不清楚，就是你不交还首期住宅上维修资金的不得交房。我一直就是按这个要求的，但是那个交的早的他就没有关口的那卡住了，那只能卡新房子。
1: 那么面对维修资金交存不足的情况，观湖花园小区1-7号楼该怎么维修呢？
2: 没有的话，就是你们在业主们得开会协商协调怎么修，花多少钱，你每家摊多少钱，就得集资嘛。这个外墙的质保期一般是5年，你除了质保期以外的这个与开发建设单位就没有关系了。
5: 这个小区的困境呢，是许多老旧小区面临的共性难题，历史的遗留的房屋的质量问题，再加上维修资金的缺失，让这个头顶上的隐患呢一直悬而未决，安全问题等不得，希望相关的部门也是主动牵头，咱们小区的居民呢也要积极的配合，多方合力化解资金的难题，才是对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的负责。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队的项目交流汇报暨志愿服务风采展示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齐鲁楼举行。
6: 这次活动以全民共建共享匠心护幼安康为主题，立足15五开局之年卫生健康发展部署，落实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依托国家医学中心为省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定位，全面复盘自2025年以来齐鲁医院护理志愿服务成效，表彰先进交流特色项目，分享志愿故事，凝聚护理志愿力量，践行公立医院公益使命。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队将以本次活动为新起点，持续对标国家卫生健康发展战略，依托医院资源优势，不断丰富志愿服务载体，完善长效运行机制，持续延伸全周期健康服务链条，为推进健康山东、健康中国建设贡献齐鲁护理力量。
5: 这个遛狗呢不牵绳，不仅仅是不文明的养犬行为，也是暗藏安全隐患。如果出现了意外呢，这个养狗人啊也难逃法律的责任。近日，江西鹰潭市渝江区人民法院平定人民法庭就调解了一起典型的狗撞人侵权纠纷。一只未拴绳的大黑狗因为突然窜上马路，撞翻了三轮车，导致骑车人受伤，狗主人呢也因此赔偿了9000多。
7: 前不久，渝江区居民陈某骑三轮电动车路过某小区门前时，一条从小区内跑出来的大黑狗突然横穿马路，与陈某骑的三轮车撞个正着。突如其来的撞击致使三轮车瞬间失控侧翻，陈某脚部被车辆压住，当场受伤骨折。事发后，陈某立即报警。警方调查了解到，肇事大黑狗的主人为小区居民刘某。
8: 然后双方在交警队也进行了调解，但是没有达成一致，陈某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赔偿相关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
7: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调取了小区监控，在对事发过程进行了全面了解后，承办法官认为，根据2021年5月1日实施的动物防疫法以及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明确要求带犬只出门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8: 这个狗呢，它没有拴狗绳，属于未采取安全措施的行为。这个刘某他养了这个黑狗，但是没有进行圈养，狗出门没有系狗绳，属于违反了这个条例。
7: 法官指出，刘某饲养的大黑狗出门时未采取安全措施，是导致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刘某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8: 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法官向刘某释法明理，明确其为文明养犬的违法性与侵权责任，同时结合陈某实际伤情和就医花费，逐一核算赔偿金额。在法官的协调下，刘某认识到自身的过错，陈某也自愿降低赔偿诉求。
8: 最终由刘某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9000元。
7: 法官借此案提醒广大市民，文明养犬是法定义务，养犬务必做到牵绳管控、规范看护，自觉遵守养犬规定，杜绝安全隐患，共同维护有序、安全的道路交通与公共环境。
5: 这个入伏以后呢，天是很热哈，在鲁西南地区呢，伏天吃伏羊是传承已久的民间习俗，而在巨野县大谢集镇，这个习俗有着独特的表达。入伏呢，喝罐子汤，一碗热气腾腾的罐子汤，既延续了以热制热、发汗排毒的伏羊养生智慧，也承载着人们对家乡味道的眷恋和对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
6: 伏天吃伏羊源于鲁西南农事节律与中医养生理念，认为暑天吃羊肉、喝羊汤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发汗排湿、健脾养胃。巨野罐子汤正是这一习俗的典型代表。作为当地传统名吃，罐子汤的制作工艺极为讲究，以新鲜羊骨、羊肉、羊杂为主料，经长时间文火熬煮后储存于特制陶罐中，独特的风味与丰富的营养深受百姓喜爱。
9: 我们从锦阳过来的，喝罐汤的，喝二三十年在这里，这里罐汤很好。哎，喝的罐汤都去死，出租客很好。
6: 罐子汤在巨野已有170多年历史，多年来其制作工艺代代相传，不断精进。当地制作罐子汤，必用鲁西南散养的优质青白山羊，这种山羊肉质鲜嫩，不腥不膻，是成就一锅好汤的基础。
10: 调味关键在于配置于羊肚肉，能增香增醇。出锅前还要加入红薯粉条、花椒、胡椒、姜末等配料，形成麻辣鲜香的风味。汤成以后还需盛入特制罐中保温存香，这是最核心的讲究，也就是羊汤每天新汤必须对住30陈年老汤，这才是百年不变的精髓。夏天喝上一碗，既发汗排毒，又醇厚地道。
6: 过去，这道热气腾腾的罐子汤主要用于农忙时补充体力，应对暑湿。如今，入伏喝罐子汤不仅是巨野人伏天吃伏羊的生动体现，更升华为一种家庭团聚、文化传承的象征。每到入伏，家家户户围坐共饮，酣畅淋漓。这一习俗承载着巨野人对传统节气的敬畏，也寄托着对家乡味道的深深眷恋。
10: 伏天吃伏羊是咱们鲁西南的一种习俗，起源于农事节律与中医养生理念。伏天喝罐汤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身体发汗排湿，对肠胃也比较温和，能实现驱寒健脾的效果。
5: 今天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
11: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2: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毛泽房田。
1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9: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1: 现在是早上7点。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1: 奋斗乡村，
1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1: 潍坊调频106.4，
14: 济宁中波999，
21: 聊城中波621，
1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1: 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想一辈子可能都想不明白，穷的时候呢，钱最重要，因为您得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成家立业了，情最重要，家里人和和睦睦的，别整天有事儿争吵。饿了的时候，一个馒头，一碗稀粥，那就是最重要的了。病了的时候，卧床了，走不动了，全身哪哪都疼，这时候健康最重要。但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什么都不重要。过去 就过去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恩怨情仇，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人活着啊，就是今天吃一碗饭，吃点青菜，你细细品每粒米的香味儿，青菜的菜香味儿。出去上公园走走，看看人家那小孩子虎头虎脑的，跟着也高兴，这就是最好的了。人活的是个啥，就是个心态，活一个高兴劲儿。现在不少人心态不好，不是担心这个，就是生气那个，好像看谁都不太顺眼，看什么事情就不对。那您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没活明白。您心态不好，您活的就累，啥事儿也办不成，啥事儿也解决不了。昨天我们一个患者，我没有让他吃，让他再想想。这位患者呢，脑血栓后遗症，得了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走路手跨筐，脚画圈，一得这个病，从干部岗位上下来了，就想着怎么能恢复。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天南海北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病情加重了，钱花了，健康也没了，心态非常不好，谁的话也不听，家里人都不敢和他说话。一般这样的患者，我基本不让他们吃我们的胡家老糕。为啥？没到时候。胡家老糕不是三块两块的小药，那需要花钱去买。就他这种心态，别人吃三个月，他弄不好得吃上八九个月。为啥？心态不好。这就像东北二人转，一男一女一副将，才能把戏唱好。只有一个男的没人看，您吃胡家老糕行，老糕没问题，我这儿有信心，但是您没有好心态，整天愁眉苦脸的，啥病解决的也慢。这边胡家老糕给你滋补治病，那边你自己在那儿搞破坏，啥病都不能好得快。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吃胡家老糕的患者，不管你是高血压、脑血栓、脑出血，还是肺心病、风湿骨病，全身难受没劲儿，哪哪都疼的，我就要求一条，就是乐乐呵呵的把这个药吃下去。你做到了这一点，就不用担心了，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您要是整天憋屈闹心，那您就想好了再来，别去浪费钱。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节俭过来的，能花一块钱绝不花两块钱。现在这年轻人呐， 和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了。我父亲就和我说，当大夫一定要节俭。我们那时候家里也算富裕，但从不扔粮食，剩下的饭吃不了，第二顿接着吃。我小时候吃饭有时候不管不顾，经常一碗饭剩半碗，挨了我父亲不少打。我现在就养成一个习惯，能吃多少盛碗里多少，把碗里最后一粒粮食必须吃完。就这个规矩，我也让我的子女遵守。孩子最开始都说我是老骨头，现在长大了也慢慢理解了，做人就得规规矩矩的，越简单越好。但话说回来，生活上节俭，做药可不能节俭，货不对版绝对不行。我们胡家老糕里面这些做糕的药材不是道地药材，绝对不允许用。多长时间能熬出来，那就得到时间，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人呐，有规矩才能成事儿，不这么做，患者吃的不好，不买你的账，早就没有了。那时候有很多做糕坊的同行都在我们家边上的胡同里，一个也没留下来。为啥？没有效果，做的那个东西不地道，吃了就跟喝了糖浆一样，那病能好得了吗？您吃一火车皮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您要是吃对症了，吃对药了，可能今天明天就会有结果，十天八天就会变个样，这都有可能。吃不对路，那一年都没有结果，白吃。但您说吃老糕多长时间能解决问题，那我从来不下这个保证。您就记住一条，如果有大夫和您说吃多长时间药，这个病就好了，那您不用想，马上拍拍屁股走人，别心存侥幸。这世界上没有自己多想想，咱都是聪明人，别往那坑里跳。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过，即使你心里有数，知道这心脑血管病、肺心病，全身四处难受，风湿骨病，吃多长时间应该差不多。但你也不要和患者说，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时间也不一样，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何况咱们就是一个膏方，那时候我就记下来了。经常吃老膏的患者也都知道，我基本上不和患者说确切的时间，大家伙听到有确切时间的都是病人吃完以后向我们这儿反馈的，有吃三个月的，有吃两个月的，还有吃半年的，有的甚至确切到天数，患者自己说的， 给您做一个参考。我从来不给患者保证，凡是保证的，我也劝您一定要多合计合计，心里别乱了，一乱就麻烦。现在大家伙有病啊，尤其是时间长的，十个人里有九个是久病乱投医，中医、西医、中药、西药、理疗，恨不得全天下知道的方法全是个遍。这个药吃个十多天，再吃另一个药，家里的药存了一大堆，都过期了，太浪费了。吃药咱们别过度，药不是粮食，多吃点少吃点无所谓，吃错了它伤身。首先您得知道这个药是个什么理儿。您看我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气血经络修理一下，原来啥样尽量让它变成啥样，这就是一个理儿。有很多人也问过，胡老，您怎么知道就能恢复本源？我说一句话，大家伙就明白了。一个个患者这么些年的反馈，没有好反馈，算什么患者吃完就都知道了？看看他们反馈的结果，看看咱们手里的那么些医案，还需要啥证明吗？让我像西医那样化验临床实验，我没那功夫，我们中医也用不着那个。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不能拿西医的东西来衡量中医，也不能用中医的东西去衡量西医，说人家西医不好，咱们什么都得实话实说。有的病您就得看西医。您看胰腺炎、阑尾炎、脑出血、昏迷了、急性心梗，您就得去手术，去挂点滴，去支架，晚一分钟命可能就保不住了。这个时候您就吃100盒老高也啥用不顶，反而耽误了，这就是事实。
2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但是呢，您说脑出血手术做完了，人恢复的不太好，不能下地走路，走路费劲儿，说话费劲儿，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吃胡家老高试一试。 这我不拦您，因为我心里有数。大夫啊，啥事儿都得实事求是，干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不能满嘴跑火车，把鸡说成凤凰，不能治愣说能治，把人给坑了。老高啊，带个老字，就是因为他是老工艺老手法，到我这辈子呢，我也不太想创新。说实话，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也没那个本事。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很好的了，不说完美吧，也差不多了。那么多的患者一直在验证这个东西，口碑已经有了，已经够了。到我这辈子呢，再给现在的患者多少解决点问题，这就行了。说句实在话，从医这一辈子，最开始是为了糊口，年轻啊，想赚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让人家都竖大拇指。人一旦有经历了，

0: 难受，喘不上来气儿，天天问大夫，有一点儿不得劲儿，就担心是不是自己病加重了，命不长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病要是不治，你最多就是难受一点儿，没想象的那么夸张。一就是一，您别想成十。咱们人这个身体啊，没您想象的那么脆弱，有些病就是你不吃药不去治也自己能治好。您看现在这孩子多娇贵，一感冒发烧的就去医院，又拍片子，又化验血，又化验尿。过去我们小时候感冒发烧了，大背一蒙，发汗，喝水，就这么简单，吃药的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一些没有的事儿，没有发生的事儿，咱们就别去想。有些患者怕生病，我一看那身体比我都好，花钱吃这个干什么呀？有的钱干点啥不好？这个情况我是不建议的。但您就想吃胡家老糕，想通过它来养生，获得长寿，那我也不拦着，看个人意愿。我总是和大家说，不要乱吃药，没事儿最好别吃药，一方面经济负担重，一方面你身体本来没什么事儿，你吃药是不是得经过脾胃的润化，这样容易加重负担，还不如让脾胃多休息一会儿，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况且有些病啊，把你的生活习惯改一下就行了，别整天想着吃药。很多人不懂，整天就盯着药。您比如说，有些人整天没精神没劲儿，但是一到晚上特别精神，以为自己有病了，其实不是病。您看我们人体呀，从夜里11点子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都是阳气，下午呢属于阴气。现在很多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的时候呢昏头胀脑，一点精神都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精神就好了，一到晚上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盛，晚上越不睡觉，阳气越弱，身体越不好。所以这些人总感觉累，没精神。其实您不用吃药，就把睡眠时间改到正常，早点睡觉，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症状不用吃药，有的症状呢需要吃药，但不能乱吃。您看，有的患者爱咳嗽，半夜子时11点多，阳气上来，马上就会咳嗽，比闹钟还准。为啥呢？因为他的肺被痰给呼住了，半夜一到 这阳气上来了，就要往上冲痰，就该咳嗽了。道理就是这样。您把这个道理理解明白了，那看病吃药，谁也糊弄不了谁。咱们对病这个事儿，是该治就治，但不是病，咱们就别去胡乱吃药了，改变一下习惯也就好了。治病啊，我们要找规律，不能光看表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到老了，很多事情都是反过来，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马上就忘了，小时候的事儿却记得门清，坐着就困，躺下去却睡不着了，看上去好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就是心肾不交了，出毛病了。失眠睡不着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有很多失眠的患者要吃胡椒老膏，我说可以吃，把心肾都调理好就没啥问题了。但是您吃的同时，我再教您一个方法，用好了，您吃别人一半的老膏，可能比别人效果翻倍。您啊，睡觉的时候像那小婴儿一样睡觉，两条腿卷起来，两手也抱起来，这样就更容易让心肾相交，睡起来就容易了。道理简单，很多人不懂。你看那小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这么睡觉，睡得多香啊。其实很多道理，你仔细一想想，就全都明白了。这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别人我不知道，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遵循一个理儿，治病求根，把根儿给它挖出来，能挖到什么程度，那就自己品。有的人挖个七八分，有的人挖个八九分，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能大家自己去品。您信任我，那就坚持吃一段时间，您不相信，那您就另请高明，不强求。治病这个东西啊，就像推车过那种老拱桥，您得使劲儿往上推车才能推上去，到了桥顶上再下坡就不需要帮助了，自己就行了。其实就相当于有人帮你加了把劲儿上坡，等上去了就好办了。经常有别的大夫和患者问我，为什么这些药组合在一起就能解决问题呢？其实啊，这就和您保养汽车一样，最普通的汽车也有2万多个零件，有的零件出问题了，但并不影响你开，您只要摆弄好方向盘， 气缸、油路、电路、刹车，加上润滑油，这些主要的不出问题，那这辆车就不会出毛病，您就随便开。胡家老高就是这样，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给他滋润个遍，沟沟缝缝全给您填满，都是正气，各个器官该是啥样就是啥样，那您的身体就没有大问题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从医这一辈子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挺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得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五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老高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不想用我们胡家老高的，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想吃我们老高的，您就早一点吃，别等着病重了， 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胡家老膏，病倒是能够解决掉，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老高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了。但是不管什么病，您要是说只是病情挺重，那您就可以用，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九十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 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栓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胡家老糕，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要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呢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打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 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老高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家老高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 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时间稍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也看不出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最终用了7个月，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吃完胡家老膏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吃上胡家老膏，熬那么3-5个月，重一点的6-7个月，这结果就出来了，再多的苦熬过去就赢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8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